0: 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士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 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6: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7: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6: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7: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6: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7: 这一行了，我心情
6: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7: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6: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7: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7: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8: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9: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十七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都有哪些项目啊？
11: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9: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

这里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输出大

0: 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底牌都亮给你了，这足以证明我的诚意了吧？我想，既然赵总已经来了，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0: 回来了。
1: 啊，
0: 刚刚打电话问你到哪儿了。
1: 这楼道里都闻见香了，今儿什么日子？你还亲自下厨啊？手艺可以啊。
0: 明天你就要上战场了，我们提前喝一杯壮行酒，先去洗手。
1: 哦，

0: 我仔细想过了，明天竞标你去举牌，到时候给我打电话让我听着就行。
1: 为什么呀？
0: 说实话，我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武建设他们了。拿下这个钢厂就是伤到了他们的利益，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等这事过了吧，过了之后我再找时间跟他们好好聊聊。
1: 但我有个疑问啊，如果，我是说如果到最后追涨追到不理智的地步，超出了我们的底线，咱们怎么办？继续追吗？
0: 追，继续要追，这一点毋庸置疑。我知道这事儿从头到尾你都不太看好，你什么事儿都是顺着我的心意。

0: 我保证拿下这个钢厂，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预祝你马到成功。
1: 你说到做到啊，都听我的。

0: 刘总。哟，
1: 来了，刘总。哎，你一个人来的？小许呢？
0: 得罪人的事儿我来干，还不好意思。
1: 什么不好意思？
0: 裘总、冯总他们人呢？
1: 来了。不是，
0: 吴总，徐总的决心你也知道，所以一会儿我可就真跟你讲
1: 了。没有，来，吴总，那走。

同志们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次沈二刚的竞拍会。等一会儿沈二刚的竞拍就要开始，就要决定钢厂的归属。是你们让我们看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曙光，谢谢大家。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本次钢厂竞标会秉承公正、公平、透明的原则，由省委市委领导、国资委领导以及专家组进行现场监督。本次竞标的底价为3000万，每次举牌加幅价为50万。下面投标正式开始。
1: 聊什么呢？
2: 哎呀，还能说什么？见面互相寒暄寒暄，放心吧，不会出问题的。
1: 哎，现在竞标开始了，你集中点注意力啊，加油加油啊！
2: 哎呀，着什么急啊？
3: 3050万，
2: 这前面是不该咱们接手的。
0: 2号3050万，
4: 3100万，
0: 5号3100万，
2: 挂电话就行了啊。
5: 3150万，
0: 3号3150万，还有吗？
6: 3200万，
7: 时间掐得挺准。
0: 3200万，
8: 那当然了。
0: 1号出价3350万，
9: 4000万，
0: 4000万，4号现在出价4000万，还有人加价的吗？4000万，
10: 听到了吗？
8: 嗯，开始了。
0: 现在是4000万，还有人加价吗？
5: 4050万，
0: 6号出价4050万，
11: 4150万。
5: 4200万，
0: 4200万，
11: 4300万，
0: 4300万，
5: 4350万，
0: 4350万，
11: 4450万，
12: 4450万。
8: 你们50-50的干嘛呢？往上抬。
5: 4700万，
0: 4700万，6号出价4700万，还有人加价吗？还有人加价吗？4700万，
11: 4800万，
0: 4800万，4800万，还有人出价吗？

0: 四千九百万。
1: 现在出价4900万，有人出价吗？30年的老厂在6号出价4900万以后，再次唤起了青春。
2: 还有人加价吗？
3: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把地交给他们，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办？
4: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现在这种状况，完全已经超出了我们预定的范畴。但是我琢磨着，他不可能有那么多钱。
3: 他万一要有呢？这是钱，不是开玩笑。
5: 这价钱是不是喊的有点太高了？
3: 闭嘴！
1: 还有加价的吗？在座的有没有想再试一试的？有吗？
2: 现在是4900万。
1: 4900万，第一次。
4: 4900万，
1: 第二次。

0: 4900万第三，4号出价5000万，目前出价5000万，
1: 大街也行。
0: 还有人加价吗？还有人加价吗？
2: 还有人加价吗？
3: 追！
0: 还有人加价吗？5000万第一次，没有人加价了吗？
3: 追呀，快来！
0: 5000万第二次。
3: 干什么呢？快追啊！
4: 追啊！赵雷，你听到没有？赶紧给我干！赵雷，追啊！
3: 赵雷，你说话呀！快点追啊！
4: 赵雷，追啊！赵雷，赵雷！
0: 5000万第三次，成交。

0: 董事长是我，马人也得是我。
1: 我的公司不需要上百年，给我10年时间，我相信未来发展

0: 不比这些公司差。如果咱们拥有自己的钢厂，以后咱们就可以自己炼钢，五间社也会成为我们的下游。只要你们到了地方，我们就立马签劳动合同，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不用担心，我都会帮你们安排好。
1: 没有进口废钢这个渠道，他们屁也不是。我今天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谁说了算，谁是老板。
2: 他每一次化疗完以后一直吐，头发也是一把一把一把的掉。
3: 据我的经验，短则一个月，长则半年。
0: 钢厂我一定会拿下来，要让小陈看到那一天。

0: 看我笑话来了。
1: 看你笑话干嘛呀？就是来看看你。问了好多人，他们说你可能在这儿呢。不就一钢厂吗？不影响你做生意，好好看看。那么一大片地，都是你的。你现在这生意做得可以，那跟我现在比，那不知道比我大多少倍呢，啊？
0: 这要仅仅只是一个钢厂，不好吧？
1: 真要觉得自己看错人了，没必要这样。在商言商，要换做你是吴老大，你有什么选择呀？你想想，谁碰见事儿了，第一时间想的不是自己啊？哪天，哎，真的，上午那小院啊，坐坐去，好不好？感受感受大自然，那大自然那治愈力，真的。改天咱俩坐那儿钓钓鱼，我保证你什么事儿你都想不起来。来，我就拿你这碗啊，陪你喝一会儿，好不好？
0: 你喝吧，我要去处理点事儿。

0: 周倩，周倩，
1: 咱们
0: 嘘嘘嘘，走，穿衣服。

0: 去哪里啊？
1: 哎哎，有出租车。
2: 哎，师傅师傅师傅。
3: 陈哥，你告诉我到底要咱这去哪儿？这大晚上的。
1: 走，先走，先走。上车。

0: 叔叔，机场。啊，这个飞机上好好睡一觉，把这事都忘了。
1: 你真的要去啊？你不怕吗？
0: 怕？我怕我去不了。这回你得让你了，行吗？房屋都订好了，还进房？就在海边上，躺床上就能直接看见海。你看，去了那服务员直接，
2: 你好，陈先生、陈太太，里边请。
0: 哎呀，你猜胖子他们要知道会什么心情？
1: 他们应该会追过来吧。他们都对你特别好，
0: 不会的，
3: 他们不会追我来，他们都太忙了。
0: 不过追过来也挺好啊，他们不到我这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忙有什么屁用。追过来挺好。我就拽着他们一块儿在马尔代夫晒太阳，
2: 我得高兴死了。哎呀，
0: 要是不追过来也挺好，就我们俩晒着太阳，到时候阎王爷问我，哎，小伙子，你怎么死的呀？我就跟阎王爷说，哼，老子是爽死了。

0: 庆祝我的失败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问你，你当时为什么追？说呀，你为什么不追下去？
1: 你能冷静地听我说吗？
0: 赵磊，你知道这个钢厂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全程都知道，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你跟武建胜他们是一伙的吗？就是想看我笑话，想让我许万家变成一个笑话。
2: 我是在救你，你知道吗？
0: 救我？
2: 你都听见了，5000万，而且这只是个开始，再往后呢？
0: 小陈就要去世了，我就是希望在他走之前把这个钢厂弄下来，让他看见。
2: 你以为你把这个钢厂拿下来，小陈就能活吗？
0: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2: 难道你希望小陈在九泉之下看着你破产吗？这是一笔生意，你能不能理性一点？

0: 我跟你说过，我一旦投入感情，就不会有好下场。你是想亲自验证这句话吗？你什么都考虑，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们之间是做生意吗？做生意是理性的，但我相信你，他就不是理性的。
1: 徐半夏，我告诉你，不管是对你还是对这个钢厂，我都问心无愧。
0: 滚！我现在不想再听你说一个字。

对了，还有一件事，吴建设之前确实找过我，他说只要我帮他拿下沈二刚，他就让我做美国钢铁公司的省级代表，同时还会给我一些股份。我想这些事情你早晚会知道，还不如我先告诉你。

0: 院开了50年了，我还头一回听说把病人给看丢了，不是你值得搬吗？啊，家属闹过来，这责任你负得起吗？
1: 老大怎么不接电话呢？
2: 唐小琴，他们护照不见了，马尔代夫。怎么了，
3: 老大？
1: 不管你现在手上什么工作，赶紧去欣赏。
3: 他妈跑了。
2: 谁？
3: 小陈跑了。你要再不来，就得去马尔代夫给他收尸了。

0: 你在老大身边比我有用，他们什么都不会，你不是会偷井盖吗？谢谢。
1: 谢啥呀？

0: 信，你替我扛着雷。
1: 你说还要谈恋爱呢，
0: 还有大把美好的生活等着我去享受呢。
2: 小朋友放心吧，有我跟胖子在，不会让你吃亏的。

0: 前，应该是那个航班，还没起飞。
1: 走走走，
2: 我要起。
1: 哎，老大，
0: 姐，人呢？找着了。
1: 我们也刚到，估计还没登机呢。
0: 嗯，分头找吧。
1: 好，走走。

0: 查一下成宇宙还有周倩去马尔代夫的登机了没有？查一下怎么了？你还好点吗？
1: 没事，马上咱就上飞机。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记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提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十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
3: 看远看近都清楚，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备齐的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 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0: 境，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

0: 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2-1032017-2-1034.3 4 ZL2017-2-1034.3 4 ZL2017-2-1034.0285.2 6 ZL2017-2-1046.0186.6 ZL2017-2-1906.56.5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5: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4: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4: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 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化定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

0: 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 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它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的一定要先验光。

0: 戴配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0: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云纺。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老大，找到了！陈兄，你出来，你不能去。
10: 小陈，
11: 咱们去吧。
9: 他这怎么去啊？他会死的。
11: 至少也是死了我哈。
9: 不行！哎，
12: 同志，不能进去，没有票，不能进去。
9: 同志，同志，
12: 不能进去。
9: 同志，
11: 同志，
12: 没有票，同志，真不能出来。
9: 同志，
12: 同志，
9: 不能进去。
12: 同志，
9: 真不能进去。别吵！
13: 去什么呀？去不了了。

0: 行了，我叫他，这不能叫吧？隔几个小时就得把他叫醒一段时间。医生说的，要不然他醒不了。
1: 陈哥。

0: 就给你惹祸了。
1: 你都给我惹祸了，我都不习惯了。
0: 帮我把窗帘打开。胖子，帮我把床摇进来。
1: 行了，你们先聊，徐总我出去等你。
2: 你听说了，我今天是最后把行长派走，从东北回来那帮人可不是到咱们这儿退休养老的，赶紧跟我说说你后边到底怎么弄。
1: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看着你这样，你说我还做什么生意赚什么钱。
2: 胖子，这可不是你，咱以前还遇到过比这更差的情况，不都熬过去了吗？这不就丢了一次金银泉而已吗？赶紧想怎么办，你可不是一个没有主意的人。
1: 我主要是没想好，想好了我再告诉你。
2: 胖子，你忘了我们仨最开始是怎么计划的吗？
1: 记得呀，我们要开钢厂，要开一个属于自己的钢厂。
2: 咱就自己干，该订设备订设备，该贷款贷款，让东北来的那帮人动起来，咱一定能干成自己的钢厂。不过，我可能是看不到。

0: 得谢谢你，带着我走了这么远的路，让我可以有这么多的事儿，可以回忆。一想起来啊，我也就不怕死了。
1: 你别说话了，歇会吧。周谦在外边等着我呢。
0: 胖子，我留了一笔钱给他，他人挺好的，别为难他。
1: 行。我会订设备、贷款、建钢厂。你给我好好活着，一定要看到

0: 台湾来是为亲生的哈。
1: 嗯，
0: 辛苦你了。他一个礼拜也没有什么好过，是你照顾的好。
2: 他知道你花钱的事儿了。

0: 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是醒着的，窗户永远不打开，我得陪在这儿。你是不是觉得我每一天过得挺愉快的？
1: 我知道你很辛苦，要不我再找人替换你一下。
0: 为什么？有谁能比我更会照顾他？我不是没有见过男人，
2: 我做婚托被派去跟男人约会，也有人说喜欢我，
0: 苏总要娶我，
2: 还要带我去见他们父母，明白吗？不是没有理由。
3: 我以前我就害怕被警察抓，其余的时间我过得挺开心的。我要不是为了那些钱，我就不会来。我不会来，我就不会谈恋爱。徐凡夏，你让我谈恋爱，你现在又告诉我这个人马上会死，你们都是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你们让我怎么活？
0: 他是死了，我怎么办？要我去哪里？
3: 我就这么看着我刚爱上的人，他每一天都离死更近一步，我还不如活在地狱里守望。

0: 我不知道你。
1: 滚！
0: 滚！
1: 滚！
0: 你滚！

0: 醒着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半天都说不上几句话。
1: 哎，姐，我们下个月还用给赵总开工资吗？他其实这半个月一直没走。
0: 他那个月还有半个小时就数完了，一会儿还要做个学姐，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那我先走了。
1: 去吧，放心。
0: 喂，吴总。
2: 哎，小许啊，有什么事吗？
0: 我想问问您，那个美国钢铁公司的事儿是怎么回事？
2: 啊？
3: 您别给我装不知道啊！
0: 您和赵磊的交易，您对他许的诺我都知道了。我想问问您，他最后为什么没去入职？
2: 哈哈，哎呀，之前有人说你们俩好上了，我还不信，看来是真有这么回事啊。
3: 总，您就别跟我开玩笑了，我今天就是想把这事弄清楚。
2: 小许啊，我不瞒你说，这个有这么个事儿。
4: 但是其实我也挺好奇的，那洪经理后来找我来了，说这个他拿着合同去找赵磊，那他不但没有签字，还跟人家说以后都不要再见。

管家，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请原谅我的后知后觉。在竞标这件事上，我从各个维度考虑到了一切，却唯独没有考虑到这个钢厂对于你的情感，由此产生的伤害，我必须向你郑重道歉。我承认，沈二刚竞标的事，我的确是故意输给武建设的。根据我的预判，不超过三年，这个钢厂绝对要贬值一半以上。无论怎么算，无论你将来怎么努力，

0: 这都不是一笔好买卖，而你当时是那样的义无反顾，我说什么都拦不住你，所以最后我只能用了这样不是办法的办法。我接受你所有的发怒和责难，这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对不起。但是我想说，抛开过往，抛开一切，我是真的在乎你，珍惜你。我多么希望我们之间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关联，我们不在一个行业内，只是一对单纯的恋人，萍水相逢，也许我们就能拥有一段纯粹的爱情，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样的结局。事已至此，我只能再次向你道歉，我也接受是我亲手毁了这段感情。未来的日子请照顾好自己，珍重。
1: 总是还有点距离，有很多人不会承认和想象中的差距。
2: 妈，赵磊去上海，去上海的机票和酒店都是你订的吧？
3: 啊，马上给我也订一张去上海的机票。
2: 哦，行，
4: 幸运幸运啊，
2: 过来。行，怎么了？
5: 有件事你得帮忙。
2: 哦，
5: 是这样，之前有家美国机械制造公司代表他们要来中国，我知道这事，我就让我朋友去跟他们联络了一下，我没想到真跟他们联系上了，现在他们要跟我见面聊聊。他们制造的机械设备绝对是世界前沿的，之后要是徐总需要的话，我们直接就能跟他联系了呀。
2: 这多好呀。
5: 好是挺好的，我这半吊子英语水平我怎么跟他们聊天啊？你帮帮我心意。
2: 行，那我试试啊。
5: 那我们现在找个地方，我跟你详细聊聊。
2: 啊，行，
5: 你仔细点。

0: 你们在我这赚多少利润，还不让我拿经营权，看不起我。
1: 吴总，这个钢厂我这次必须得拿下来，所以您也别怪我跟您争跟您抢，我势在必得。未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法人也得是我。
2: 卫生打扫好，咱就可以进新家具了。地擦完了，告诉咱们啊，把这个所有的玻璃都擦得干净一点。
3: 哟，小雪，
1: 有点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3: 那个什么，别擦了，你让他们给我搬两把椅子来。
0: 嗯，好的。
3: 啊。
4: 小雪啊，其实这个办公室你进来我进来都一样，不过就是我运气稍微好了一点点。我这么说也不是为了安慰你，其实你已经很成功了啊。
1: 吴总，这厂子现在已经是您的了。那我之前从东北招回来的那群技术工没地方去了，您这儿需要吗？
4: 没问题啊，你都开口了。
1: 那太好了，我之前答应他们待遇是包吃住，有社保还有医保，工资是按照工龄还有技术职称来发的，周六日还有其他福利，反正比他们之前待的厂子要好。
4: 行，肯定行，你的承诺我帮你实现，你回去跟他们说，让他们放心，有多少我这就收多少，全是你的面子。
1: 那谢谢吴总给我这么大的面子。
4: 哎，朋友们，

0: 么为什么不声不响做？
1: 有那么一刻，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
2: 那你为什么不声不响就来了？
1: 声色人间，除了爱欲和孤独。
2: 是你让我滚的。
3: 我还让你举牌了呢，你怎么不听啊？我甚至连
4: 心在跑上海来是干什么来的？
3: 是为了躲我吗？那我要是不来，我们是不是就散了？除了哀怨和无助。
4: 吴先生有没有坑？

0: 你就不怕我们真的散了吗？
1: 好，
2: 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
1: 我走的那天，
2: 身侧人间除了爱与和，
1: 我真的觉得我们就这么散了。
2: 有那么一刻，我甚至任性在抓不住什么。
1: 来上海这两个礼拜我才知道这件事对你伤害有多大，我才知道我有多爱你。对不起，是我太后知后觉了，你能原谅我吗？

0: 陈哥，你醒醒，医生马上就来了，陈哥。
1: 叫不醒了，哎，叫不醒了，来，江主席出来。江主席出去。
2: 我不出去，我就待着。
1: 江主席出去。先出去。

0: 医生，啊，他没事吧？
1: 没事了，我刚才给他打了镇定剂，你呀，去推床吧，有事再叫我吧。啊，
0: 医生，你告诉我他到底怎么了？他这几天每天晚上都这样。
1: 啊，他是发烧太严重了，脑细胞过于活跃，而且呢也很难被叫醒。这个时候机体处于一种，不是太正常的痉挛的反应，哎，还是睡得太久了。

0: 自从七月份房改政策上来之后，整个上海的房地产市场一片红火。赵磊，你知道当时是你多少钱吗？
1: 多少？
0: 1600。今年直接干到3500，一年的时间翻了一番。接下来房价一定还会往上涨。
2: 那会涨多少呢？
0: 没底。你听懂我说什么没？
1: 不懂。
0: 作为发展经济的引擎，房地产一定会是龙头，这是未来的大趋势。
2: 你呀，不要说到房地产就这样嘛，多吃点啊、嗯。哎，我给你去拿点水果。嗯
0: 嗯，去吧。
1: 你知道上学的时候，大家管这孙子叫什么吗？
2: 叫什么
1: ？Virtual， 就是一闻见钱味儿就没命的秃鹫。就是他。
0: 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我最多算是一头猪，现在站在这个改革的春风里面，风就能把我吹起来。所以以后你们得叫我飞猪。
1: 我知道，房地产兴起，我们钢铁行业也会跟着沾光，会有大量的基建嘛。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春风。
0: 来，为春风干一杯。
2: 孙总，
0: 叫我王。啊，
2: 王总，王总。
1: 你不能说。听见我叫他孙子，你就叫他孙总。
2: 我刚才看到这边没有你喜欢吃的猕猴桃了，我就拿了点菠萝和火龙果。哎，要不然我再去拿点别的吧。
0: 不用了，不用了，你拿的什么我都爱吃，赶紧吃东西吧。
2: 那你也多吃点。我也去给你拿点水果吧。
1: 你吃，
0: 吃吧。嗯。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5: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 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哇，
6: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8: 大家好，大家好。
6: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8: 当然了，
6: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6: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8: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6: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8: 不懂科学。
6: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8: 是，
6: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8: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7: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8: 走
7: 走
8: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6: 哎，
8: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6: 对，
8: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6: 了。是，
8: 那就坏菜了。
6: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8: 对啊，
6: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8: 对对，
6: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8: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二十六
9: 到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084.3 4 ZL2017-2-10486.6 ZL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9: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5: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啊，你这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瞧瞧，88岁

0: 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

0: 没退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吧我可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 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

0: 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7: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8: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6: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8: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6: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8: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
1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云房，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对啊，你喜欢吃什么呀？
1: 但是我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是这个不？其实我是想告诉你，我不需要那样的女朋友，我不用有负担。
0: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0: 你真这么想啊？
1: 啊，
0: 太好了。我前两天给你洗了一件衬衫，结果肩线这里被我亮出两个鼓包，最后还是你熨着才弄好。我当时就想，哎，我觉得真没用，这么简单的事我都干不了。
1: 你不用会干啊，你会挣钱啊，你是富婆。你知道吗？其实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需要那样的女朋友，所以你不用为了我刻意的要去改变什么，我们都放松了做自己就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对于我来说你这样就已经足够好了。所以不就是一件衬衣吗？喜欢了就喜欢了呗，有什么大不了。
0: 你说的对，喜欢一件我再赔你十件。
1: 对，咱买个衬衫厂。
0: 没错，那我就照着我喜欢吃给你拿，以后我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
1: 是的，老板。等会儿我上那儿看那边。
0: 你看上这件了？不会吧，这是多老气啊。
1: 给你爸穿。帮我开个单。
0: 嗯，好。
1: 谢谢。
0: 是这个。
1: 好。
0: 哎，这个好看。
2: 差不多对了啊。对，然后绕两圈从中间逃过去，跟刚才那个。
0: 你买个手表。
1: 给谁的？
0: 给小陈的。
1: 小陈挺文气的，对，这块合适他，
2: 交换一下。

0: 应聘的事怎么样了？
1: 我今天呢，见了总部来的负责人，他们给我的位置是大中华区总经理，
2: 主要负责他们公司在大中华区的规划呀、发展呀什么的。
3: 喂，半夏。
4: 大中华区总经理，行呀，大公司，
0: 比我们公司给你的待遇好。
1: 啊！
5: 别光说我了，你那边怎么样？
0: 我把码头附近的地都租下来了。
5: 都租下来了？你要干嘛呀？
4: 我想建一座属于自己的钢厂。
6: 介绍一下，这位是贾长安，是我之前从东北请回来的，他会是我们未来新钢厂建设的总负责人。同时我也向大家宣布，我们未来的新钢厂叫做宇宙钢铁厂。
7: 好，敬我们的宇宙钢铁厂。
6: 那今天就是我们宇宙钢铁厂建立的第一天。我保证，三年以后，不仅我们的堆场、码头，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我一定会把钢厂建起来，建给小陈看。
8: 干杯，
9: 干杯。

0: 可以啊，老婆，唱得够精神的。
1: 那是，这搁咱几个谁身上，今天都得是个大日子吧？
0: 来啊，
1: 你说说，哎，谁能够开自己的钢厂？
0: 海亮，您慢点啊！
2: 谢谢。
1: 你们家祖上没谁干过那大生意，
0: 我们家祖上也没有啊。我跟你说，这才能到呢，这刚刚开始。我保证，3年之内追上鞍钢，赶上宝钢。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1: 咱稳坐第一位的，
3: 签约仪式现在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有请江东省重工业产业发展委员会副会长高叶进女士，与省钢铁协会理事，同样也是本次承包钢厂的中标者武建设先生达成签约。
4: 好，好。

0: 那么有请先遇到二位为本次盛典发表一下感言。首先有请高会长。
1: 今天到场的都是老熟人了，也是这个行业的翘楚。我代表重工业产业发展委员会，只想说一句话：改革开放到今天，此时此刻，我手上拿着的不是一个小小的合约，而代表着我们钢铁行业伟大的一步。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共同见证这个光荣的时刻，无比幸运，谢谢大家。
0: 谢谢，非常感谢高会长。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武厂长为我们讲话。

0: 特别的激动，谢谢大家来参加啊。这个我武建设呀，
1: 出生在旧社会，
0: 小的时候受过不少的苦，睡过防空洞，在街上要过饭，还啃过树皮呢。没想到能有今天呢，能有自己的钢厂。感谢大家，感谢改革开放，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我们这个时代。
2: 好，感谢武厂长。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所有的领导和嘉宾一起来为我们本次盛典剪彩。

0: 会长，
1: 你把这一片地都租下来了，说说吧，有什么想法？
0: 我想办一个属于自己的钢厂。
1: 你还真敢说呀？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城市拥有两个钢厂，你们的销路都是一样的，你凭什么可以竞争得过武建设？
0: 我的钢厂一定会按照最高的技术标准走，我的高炉、我的冷凝系统还有排污系统都会用最先进的技术，出来的钢材质量肯定比他们好。
1: 我还是劝你跟武建设他们合作，你的能力我是清楚的，老五他们几个也是内行，你们强强联手把沈二钢办好，这不是一个更实际的事情吗？
0: 高会长，我想做真正的一流的钢铁企业。
1: 口气不小啊。
0: 我有地皮，有人才，架子我都已经搭好了，当然还是希望您支持我的，但不管您支不支持我，这件事情我都要去办。
1: 我还是想劝你好好考虑考虑。
0: 我已经想好了，我会让新钢厂的总工程师带着工人出去考察一圈，学习一下人家的先进经验。
1: 徐半夏，你这个人真是执拗的，不管是之前去北边那边买废钢，还是沈二钢的招标，你都是最激进的一个。半夏，于公于私我都要表明我的态度，我是不看好你再另起炉灶办一个钢厂。
0: 高会长，您不知道这个钢厂对于我来说有多重要，如果换作是您，你也一定会这么做。
2: 哎，老大，这幅画好啊！啊，前程似锦，大展宏图。
3: 我就说应该把这个吧，挂在这面墙上。你想这办公桌后面一坐，大展宏图，多气派呀！
4: 不用费那个劲儿，咱把这个写字台给转过去，对着。
5: 吴总，这吴总。有客人来了，
4: 哦，快请。好，
6: 王总，哎呦，
3: 小许，
6: 王哥，
4: 欢迎欢迎，
6: 你们终于心想事成了啊，恭喜你们。我带了份小礼物，
4: 哟，谢谢谢谢，
6: 祝你们厂子将来能够一帆风顺。
4: 谢谢谢谢，
3: 我来，
4: 哎呀，小许，你看，
3: 徐总，我来，哎，
4: 坐，你看你来了，你怎么提前打个电话呢？快坐，哎，老孟，哎，帮忙倒点茶，
7: 徐总。这不是我说你啊，上次沈二钢竞标完事儿以后，我们开庆功宴，你都没来。你最近怎么样啊？
0: 还那样呗，我就那些事儿，堆厂、废钢，你们都知道的。
7: 看，是带着气的。不过来了就好，来了说明咱们朋友之间还是相通的。嗨，我求必正人啊，对事不对人。
0: 哎，您就别提了，竞标的事儿过去了。哎，说白了。还是我能力不行，实力跟不上，今后还得你们多多照顾啊。
4: 行行行，你们俩改日再聊吧。
3: 好好，
4: 你们俩先出去，我跟小雨说。
3: 那你们聊，你们聊。
0: 哎，
3: 行行，
4: 哎，老贾把门给关上。
3: 先坐着啊。
6: 对。怎么了，吴总？
8: 没什么事儿，就是讲啊，哎，借着机会单独跟你说几句话。你现在的能力魄力，确实是让我刮目相看。
0: 您过奖了。
8: 真的，哎，如果过去老大哥做的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
0: 这怎么会呢？您说这哪的话？
8: 生意归生意，我还是不想伤了感情，所以心里头多少还有些过意不去。因此呢，我有个想法，小许啊，你能不能

0: 也来入一股，还是咱们这些人一起干。
1: 啊，
0: 说真心话，在这些人当中，我的心眼儿还是偏向你的，你信吗？
1: 我相信，但是这个入一股不太合适吧？你看，您跟裘总还有冯哥，你们刚刚分好的这个股份，再说了，我现在也是真没有钱呀。
0: 你这跟老大哥哭穷，你怎么可能没钱呢？
1: 这怎么不可能啊？我真没骗您，我现在真没有钱。
0: 啊，对，你说啥？你是有别的生意吧？不然怎么可能没钱呢？
1: 现在竞标的事刚过，确实都还没想好呢。但是您能帮我飞高的生意，我已经很感激您了。还，我也知道您经营这么大一个厂子，确实也不容易。所以我把东北带回来的那群技术工交给您，也是真的希望你们能好。
0: 你可别提那帮东北来的技术工了。哎呦，嫌弃这个，嫌弃那个啊！这厂里头没有他们不嫌弃的，连我他们都嫌弃，说我态度不好。可你说这帮东北人不好弄，
1: 他们都是我从沈阳钢厂亲自挑选出来的，个顶个都是技术高手。他技术好，说话可能就不太好听，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多听一听，万一有用呢。他们肯定也是为了厂子好。
0: 他们应该首先搞清楚这里是滨海，不是东北。哎，好了，不说他们了。你真的不来吗？
1: 我真的不来。吴总，您的好意我心领了，谢谢您。

0: 一单，它跌了两成，里外里我一算，这一单我们是赚到了。
1: 那当然了，哎，冷轧厂、开平厂都是我们自己的，成本自然就下来了呀。我告诉你啊，你最近得把你厂子里的人给我盯紧点啊，这批货对方等着要呢。哎，最近大家都辛苦一点，咱们要是能把这个单子顺利拿下，以后他们公司的货就都是咱们的了。
2: 这谁呀？
0: 这不是要把人累死了？
1: 王总，哎，王总，王总马上，小李子，
3: 哎，
1: 哎呀，放心吧，
4: 我亲自盯着呢。
0: 我这又来单子了。
3: 副总，您过去了。
0: 来，
5: 慢走。这就是你想去的马尔代夫度假酒店。但你要真住那儿，未必有这样的景色。我觉得吧，只有从天上往下头看，才是这样的感觉。嗯。
6: 真好看。我估计啊，我能在这海里跑上一整天，什么事都不干。
5: 哎，你看这个，嗯，这是我最喜欢的美国大峡谷，像不像个外星球？我当时都想过，我要是死了呀，我就埋在这儿。但是后来我觉得太孤独了。
6: 哎，你也帮我挑一挑，看我以后埋在哪儿好。
7: 你干嘛呢？看什么呢？
6: 小苏在跟我商量，我死了之后埋哪儿好。他喜欢美国大峡谷，我看了一圈啊，竟然觉得哪儿都没有咱们这破地方好。
7: 没事闲着呀。胡说八道什么呢？
5: 陈哥要看我。
7: 行了，你去歇着吧，这交给我。
5: 行。
7: 去吧去。我也给你看个好东西。
6: 胖子，你给我买那表，真好看。
7: 那我帮你戴上吧。
6: 不用，就放在那儿，能听见他的声音。挺好的，滴答滴答，就像是我的心跳。它能动，我踏实。你刚刚说要给我看什么来着？
7: 我给你看我新钢厂的计划书。我们要新钢厂了。虽然上次竞标没能赢，但是丹头那块附近的地全部都租下来了。咱们自己的堆场还有码头也要开始扩容了。陈，咱们之前说的真的要实现了。
6: 真好啊。
7: 滩头那一块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跟之前都不一样了，而且也有了新的规划。这是咱们新的钢厂，这是堆场还有码头，这也是加工厂。加工厂未来还会划算。
6: 胖子，你能带我回去一趟吗？我想回去再看一眼，这样等我死了之后，我就知道我该去什么地方了。
8: 你这大半夜的不去病房，在我这干嘛呀？
2: 看你一个人值班无聊嘛，陪你聊会天。哎，你们这儿工资高吗？
8: 一般呗，能有多高呀？
2: 我们的公司招人可以上我们那儿去，我们公司大公司。
8: 待遇怎么样呀？
2: 待遇当然好呀。哎，我给你留个电话，要不？
8: 哎呀，你说你
2: 不好意思，
8: 搞什么乱？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8: 哎，行了行了，
2: 药没摔坏吧？
8: 回病房吧啊，回病房吧，别在这闹了。
1: 我看看药摔坏，没钱。
8: 回去吧，看着你的病人好不好？
2: 行行行行行，不好意思啊。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几内比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次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是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是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烧了掉。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会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

0: 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间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0: 哦，
1: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0: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0: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0: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2: 在哪儿？
0: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1: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0: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1: 脱
0: 落。
1: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0: 这就是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还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0: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0: 选
2: 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4: 我是演员吴存昕。
6: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7: 我是演员王帆，
8: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9: 我是演。

0: 演员郝平，
1: 我是张英奇，
2: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3: 我是王传月。
4: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5: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6: 专属你们的
7: 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
5: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 不限题材，
4: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9: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迎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怡国潮，水日巡游。
1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你看这运煤多方便，离钢厂也近，来回成本也低，未来你一定要把咱们钢厂做到全国第一。宇宙钢厂，宇宙钢厂，可是我看不到。但是我想想以后钢厂的路虎，我就觉得暖了。

0: 张佳杰，我回家了，票已经买好了，就今天。
1: 我那几个表哥因为混头诈骗都被抓起来了，我打算回去好好找个工作。
2: 回去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吧，你也可以来我公司上班。
0: 你是不是就觉得我脑门上写着小陈的人四个字？
2: 我没有这个意思。小陈给你留了笔钱，
0: 他为什么觉得我会需要一笔钱呢？我现在回家第一件事儿，我就是要谈恋爱，我要找一个身体健康的爱我的人，我们痛痛快快的在一起，打工或者就是留在家里面种地，我要把这一切都忘了，必须的忘了。

我不要他的钱，我是当混头，但我从来不爱别人。这些日子我觉得我快把自己给烧干了。

我每一天心里都是热的，我只要一想到他，想到我有时候就突然间蹲到地上根起不来，那感觉就挺像是被人在那个心口拧了一把，那滋味挺不好受的。我现在心里也不热了，而且我这辈子也是热一回少一回，心里那点柴火也差不多快用完了，他给我多少钱都买不回来。我这次活动实在是太

就这样了。你以后要是在街上看到我，也别跟我打招呼。好，我希望从来没认识过你。好，对了，这瓶子是小陈为了去马尔代夫买的，说是要回来装沙子给你们，后来就开始做化疗，一直掉头发，有次我就偷偷从地上捡了一把，想的是之后给自己留着当个念想。现在我不想要了。

0: 老大，小程走之前列了一个单子，说都是他特别想做的事情，但已经没机会实现了。我学他也列了一个，你帮我盯着点儿，有生之年希望能实现的，念给你听听。第一，跟野猫结婚，好好对她。第二，多读书，跟野猫有共同语言。第三，跟野猫生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野猫辅导文化课，我教他踢球。
1: 咱们这高炉现在有点小了，才1050立方。
2: 啊，是小了点了。
3: 这个我记得宝钢那个有4000多立方吧？
1: 宝钢那个当然大了，宝钢那个日产生铁快10万吨，炉渣就3000多吨。现在高炉里节流特别多，像煤的质量不好，原料沉积物太多，都会导致节流。如果继续运行的话，很容易出事故，要更换冷却系统，包括环保排污系统和污水处理这一块。这省里的话，应该是不会再管。
4: 那承包书上也没写呀？
1: 承包书上已经写清楚了目前机器的使用时间了。洪总，我也是老工人了，我必须得。

0: 老师没评单独评价我，老师看到一个同学在睡觉，然后呢
1: 睡觉，
0: 对，然后呢就说他，
1: 嗯，说
0: 华姐

我突然发现前世身外之物有再多都买不回来情感和离开的人。

么多年，我们一直都靠着钱来维系着关系。如果钱能弥补我们之间的隔阂和情感，我给；如果不够，我再补。这么多年，你一直叫我宽儿姐，其实我心里边真的挺难受的。今天我就把这宽儿给您带来了。

0: 工程在月底就能完成，完了那边的等三线图纸出来，大约在下月初就准备进入现场施工。
1: 您这施工都注意安全
0: 啊？啊，这每天都在盯，这一定是安全是第一的，这你放心。
1: 那边也有规划吧？
0: 是的，因为那边前两天因为这个图纸出了点问题，挖出那个电缆，是通信电缆，现在正在。
1: 不管怎么着，就是要三个月，必须得完成。咱们这个项目资金不足够。

大家注意一下啊，我隆重的宣布一下，由市政府和徐总出资建设的小学，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建成了。 3年前，咱们村什么都没有，但现在，咱们有了堆场，有了码头，有了新建的马路，还有了新建的学校，这一切都得感谢许半夏许总，他是咱们村的朋友恩人。在这里啊，我代表咱们村再一次郑重地向许总说一声感谢。 下面请徐总给我们说两句。

0: 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好好学习。
1: 说得好。

0: 可真有意思，用这么长的遗愿清单来原谅他。早干嘛去了？哎，你的清单什么时候弄完啊？你得抓紧时间啊！
1: 别说我呀，你呢？你的愿望呢？

0: 哎，我说，你这老吃止疼药可不行啊。
1: 老苏说得慢慢养。
0: 慢慢养，你也得在意啊！那么大年纪也不听话呢。
2: 你说谁呢？
0: 老大，错，这开车呢。但你真应该好好听话。
2: 你们家喝的那水还行啊？
3: 喝的水没事，吃那井里的水不行。关键浇地怎么办？
2: 你实在不行，先用井水浇地啊。
3: 那能浇得过来？
4: 你先别说你家那菜地了，我承包你鱼塘，我还想年底挣点钱换辆拖拉机。现在咱摆下，那鱼全死了。
3: 你看看，你跟王姐家一样，她说她家虾都死了，说那池塘里都是铁锈。
4: 哎，这有保安看着，这也进不去啊。进不去，想办法进。今天说啥都得弄清楚。走，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进去。

这么多馆子，

0: 没事，那么多罐子，就让
1: 你看看这这么多罐子。
0: 对，这么大，去哪儿找？
2: 皮蛋，
3: 问问他。
2: 你过来。
4: 来，三叔，你们干嘛来了？
2: 来，你知道这厂里放污水的地方在哪吗？你
4: 知道
2: 你们厂的污水都往哪儿淌？
4: 哎呀，我真不知道，这厂子这么大，我不是每个地方都去过。哎，你们回去吧，现在厂子管得特别严，你们穿成这样，让人抓到就麻烦了。
2: 谁敢抓我？
5: 不是，
2: 咱们村的水被污染成那样，我就是来讨个理儿的。我看谁敢抓我？
4: 我先回去了，我厂里还有很多事呢。
6: 怎么就走了呀？
2: 走了，
6: 你这没良心的。
2: 还找吗？
7: 找，
2: 必须得找，
6: 一定
2: 找，
6: 走，就得找。
8: 哎，你们几个干什么呢？是不是偷东西的？
7: 没有，
2: 我们可不是偷东西啊，
7: 没有东西，
2: 我们就是来找污水的。
8: 有什么事儿跟我回办公室说，好吧？保佑哥，保佑哥，这是几个外地同事，咱们来帮忙。
9: 这些人不知道从哪混进来的，说要找污水。
10: 找污水？
2: 我们村子的几口下塘全是铁锈味，死了很多的虾，好多村民拉肚子，很多田也治不好。
11: 这附近这几个厂子就你们厂子最大，那这污水不是你们拍的，是谁拍的？
12: 就是你们家拍的。
13: 乡亲们，安静，安静啊！你们怎么搞的？
14: 谁给你们的权利把乡亲们扣在这里啊？谁给的？啊！
13: 乡亲们，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有一种误会啊。我们厂啊有正规的排污系统，不可能出这种事情。我估计也是旁边的小厂可能偷着排的，这种事情不可能是我们这些厂能做的。
2: 所以，我们才要查一查，看看到底是哪家排的污水。
15: 是啊，
16: 对呀，
17: 我们不能这么理他了。
13: 查可以，欢迎查，但是你们必须得有正规的司法文件，对吧？有相关的手续，或者你们本身代表司法机关也可以查。你们这样翻墙偷偷摸摸的进来查，那你们首先就违法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2: 我们村都快死人了，我们还管那个？
18: 就是嘛，
19: 进医院了。
10: 我老妈好言好语的跟大家说，如果你们要是这个态度的话，那我只能报警了。
9: 报警！报警！
13: 这儿来了几个乡亲，想看一下我们的污水排放系统啊。哎，对，你安排一下啊，要快。哎，我马上就过去。
5: 好，来，乡亲们，跟我走，来。
4: 谁呀？看看你，
14: 走，
8: 到湖边去吧。
2: 你看看这水。你还说不出你们？你看看那水，你闻闻那味儿。
1: 哎，诸位诸位，听我说，
3: 对，
1: 你们现在看到了，只是我们处理废水的第一步。等达标之后，我们才会向外排放。来来来，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处理废水的啊！都跟我来，都跟我来。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池子呢，里面的水又脏又污又有味道，原因是什么呢？里面有废料和废渣。通过那个池子的水就会转到这里来，首先要做混凝、去油、过滤，经过这三道程序以后，达到排放标准，我们才会把水挪到下边的池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清水池啊。

0: 茶叶。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呐、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1: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嗯，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1: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嗯，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0: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2: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呢。哦、哎呦
0: 不。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1: 是
0: 啊，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嗯、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2: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嗯啊，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1: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0: 哎，没错啊，姐，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1: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的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0: 是
2: 完全正确，阿姨
1: 是吧？
2: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1: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0: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2: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哎，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哎，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哎，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2: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0: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哎，
2: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哦，7盒，成了吗？
0: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1: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0: 9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2: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0: 阿姨，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1: 哎，我看行。
2: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1: 哎，别去，
2: 这个后槽牙咬掉了，就8盒。
1: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 给这个面
2: 儿。这酒盒真有点难，阿姨。
1: 不难，
0: 阿姨。哎，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十盒唠。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呀，这不到十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1: 对呀。
0: 哎，
2: 这十盒真给不了，这酒盒都够呛了。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一分钱一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哎，要不这样吧，就九盒吧，九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0: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十盒挺难的，
1: 有点费劲啊。
0: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 对？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陆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2: 不到100盒。
0: 不到一百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1: 我也快受
0: 了，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2: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
0: 哎，合适，
2: 这
0: 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1: 就是，
0: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2: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谢谢各位了。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1: 我也抢！
0: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阿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了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肠胃，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

0: 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的时候都要嚼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脆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旦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请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啊、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嗯、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面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得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
1: 嗯，
2: 不光我自己吃，
1: 嗯，
2: 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
1: 嗯，
2: 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着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啊，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

0: 十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一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1: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十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肠胃，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十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
0: 嗯，
1: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1: 嗯，哎，雨桐
0: 啊，
1: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0: 哎，
1: 太喜欢了。
2: 嗯，
1: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个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2: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1: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

0: 营养啊吃得足足的，
1: 嗯，
0: 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0: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2: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
1: 嗯，
2: 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2: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0: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2: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0: 哗再加一袋。
2: 哎呦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2: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1: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在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2: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0: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1: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那就1了2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0: 我来一组。
1: 对，
2: 好嘞。
1: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1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

0: 啊，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1: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核，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翘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2: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2: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1: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啊，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

0: 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1: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7: 今天徐老师来到了播报啊，来了这么好的地儿，我们也要来一个福利，能不能教教我们那个爱情鸟？
8: 哦，
7: 两个啪啪就行，可以吗？
8: 没问题。
7: 耶
8: 耶，来。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真的能学会，不难，
0: 很简单吧？
1: 是吧？
0: 快来一遍。

0: 很多人以为您是外国人。
1: 嗯，
2: 法拉利大叔，包括您的形象啊什么的，很立体的五官。
1: 长这样又不是我，这是爹妈给的。
2: 嗯，
1: 留胡子是因为老觉得我不成熟。
2: 嗯，
1: 那我就留胡子呗。可能小时候体弱，怕被人欺负，显得彪悍一些。
2: 所以说朋友有人叫胡子哥，因为一直是大胡子。我看您澄清了，跟大家说我是中国杭州人。
1: 因为我们民族自信了嘛，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种强烈的自信心，我们怎么带领孩子成长？
2: 12岁您去来学习舞蹈，其实那个年代父母愿意让孩子去学文艺，其实就已经很前卫了。
1: 我父亲是，其实跟你们是同行，他是新华社记者，好文艺，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基因和他对我的期待在里头。我12岁考入我们当地的艺术学校舞蹈专业，6年的专业学习，夏天5点半起床，冬天5点50起床。起床之后干嘛呢？绕我们里西湖一圈跑步，压腿、踢腿、下腰，一系列快跑啊，爆发力啊，耐力，加上柔韧度的训练，8点2节基本功训练课，芭蕾集训，然后2节毯子功，我的胳膊就折了。摔折了，很危险。我们同学有颈椎骨折的，胳膊骨折、腿骨折的，那是常有的事儿啊。
2: 嗯，太苦了。
1: 1天5身汗嘛。我们那会儿的什么练功服啊、跨栏背心啊，都是带黑点儿，发霉了。
2: 哦，它晒不干
1: 了。你来不及洗，又潮湿，南方，对不对？
2: 哎，想放弃过吗？
1: 没有。
2: 从来没有。
1: 没有。为什么就好强？倒也不是说我特殊，我们大家都这样。
3: 都那样。
1: 对，大家都吃同样的苦。对吧？那就看谁拼到最后，谁坚持下来，谁就出来了。从中专这个成为相对优秀的学生之后，这种自我要求就不可能再放下了。老师一定是感恩的第一位，所有老师的培养。毕业被青年舞团给录取了，就是我们毕业考试的时候，哎，各个单位回来看课嘛，
3: 对，
1: 来选人才。哎，我们那个前团长马老师就看上了。我当接到那个调动通知，我们那个叫工作函吧，我自己都惊讶了。我人生想的每一步都实现了呢，啊，包括今天啊，我确实想了很久，包括我们共识的好多朋友都出名了，对不对？
2: 对，您那些学生，
1: 对啊，
2: 都是后来一步一步都出来了。
1: 所以我经常取笑我自己，我说你是一个唯一没有出名的人。啊，这种落寞的感受其实是挺强烈的，然后慢慢这种自信心也在不断的泯灭啊，就是自己的心态在有很复杂的变化。但是我现在回头感谢是我没放弃，我真的没放弃。其实期间也有很多诱惑，但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份坚持其实是对自己的真正坚持下来一份肯定。
2: 你看现在您不只是我的老师，什么沙溢的，哎，对，说到沙溢，他是不是唯一您教不会的学生？
4: 30年后又跟您是，我那年18，我今年48，整整30年。
5: 脚特别简单
4: 啊，
6: 左右
5: 左
6: 右
4: 啊，等，
5: 左非常好。脚再来一遍啊，
4: 还得是自己的詹老师啊，
5: 不要着急啊，
4: 詹老师教的就不一样。
1: 他上学那会儿，他是形体课代表呢，还是特别努力？
2: 课代表吗？
1: 课代表，他们毕竟是表演系的，这个学表演的孩子必须得要上形体课。那我还是很幸运，知道他们班。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他们寝室的时候，因为下完课，有时候我后面没课，我就会去他们的屋里边坐一会儿，聊一会儿，因为年龄距离不大嘛。比如说课堂上有些动作琢磨不会，他就在屋里练。他屋里会练。
2: 然后看您这次两个人录视频，您没发现瘦很多吗？
1: 他瘦了30斤。
2: 是啊。
7: 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
2: 刘亦菲你也教过，包括孙红雷。
1: 很偶然的机会，刘亦菲她妈妈是，我们是同行，她是武汉歌剧舞剧院的之前的舞蹈演员啊，非常知性优雅的一位女士啊。我当时初见她妈妈，我都惊讶了一下，特别美丽的女性。那会儿亦菲可能是为了要去
3: 考试，
1: 一个考试，亦菲上课特别能吃苦，努力，不怕疼，没有任何学习的抱怨。她从小学芭蕾，应该是学芭蕾，所以她有一定的基础，形体的规范性都基本掌握，而且不是优越的家庭里边娇生惯养的状态啊，会怎么样？和现在横起来，妈，我怎么？连一个半个步子都不说。
2: 孙红雷呢？ 松雷他舞蹈，他跳霹雳舞。
1: 红雷是我一开始不知道他在那个班上，应该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其实他我们当时教学很短，可能就一周的时间。我一开始不知道孙红雷在那个班里边，是后来回看录像带
0: 看到他，
1: 哎，回放
0: 学生
1: 录像带，哎呦，才知道，当时他在班上。
2: 当时对他有印象吗？
1: 以前跳霹雳舞吧，
2: 对啊，
1: 跳街舞，对他的身体的协调性、这个灵活性和表现力都特别好。

0: 这些桃李满天下呀。
1: 其实有的时候是他们成就了我，说实话。
0: 艺术教育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重视了，
1: 一定要把自己的内心性格的这种坚毅性哈、啊嗯，就是我们说的韧劲儿的培养起来。嗯，你可能面对任何事情，你都不会轻易的就退缩放弃。作为舞蹈教育来说，它既能够培养你的优雅的身姿、气质、身体的协调力量、与人谈吐的方式，都能够很受用。叫艺多不压身嘛，我们说。
0: 对对对对，
2: 你多学点总是有好处的。
3: 叫什么味儿？
4: 那我喝完估计牙都黑了吧？
3: 什么味儿？有点像吗？
5: 这饮料。
4: 来把牙露出来看看。
6: 徐锦丽也是在我们安徽，他讲的是徽墨的故事，
7: 也期待这部剧特别好的去展现我们安徽的文化。
8: 他要向观众传达的还是这种善良的人心，这种对于道德的坚守啊，对技艺的传承啊，对文脉的弘扬。
9: 这羹你怎么能吃墨的？
10: 吃墨之道艰难险阻，你可吃不了这苦。
9: 真娘愿意吃苦。
11: 杨紫主演的电视剧《家业》让非遗徽墨匠心出圈，而近期在朝阳公园举办的中国新闻创市集上，一款可以喝的墨汁凭实力拿下全场日销量第二，看来这千年墨韵是要从荧屏填进舌尖了呀。
3: 你们认为它是什么？
12: 我以为写毛笔是个墨水的。
6: 这是我们安徽博物院出的叫一肚子墨水，它实际上看似像是一个我们徽墨的一个墨皮的一个状态，它实际上它是可以喝的墨水，它是一个黑桑葚的复合果汁饮料，里面有黑桑葚啊、蓝莓啊、蔓越莓啊，等于让墨水就是不只只像那种传统的徽墨状态嘛，还可以喝着可以带走。
4: 那我买一个好不好？
3: 买一个尝一下。
5: 那你饮料呢？
3: 您是不是想尝一下这饮料？
4: 所以
3: 大喝完之后就一肚子墨水，
4: 喝
3: 完了有文化，
4: 是吗？
3: 有文化，
4: 那
3: 有文化，
4: 那人是一样的，
3: 那必须的。对，手机先喝是不是？
4: 对，
3: 手机喝完以后，那你也尝一下吧，
2: 让尝一下，我看看。
4: 对呀、啊，
2: 看啥味儿？我不知道什么味儿。
4: 那我喝完估计牙都黑了吧？
2: 什么味儿？
3: 舌头黑了，还好舌头没有黑，都没有黑啊。感觉怎么样了？
6: 我们来一个，
4: 很好喝，就是果汁，然后就是比较新鲜。
7: 我自己喝，
3: 自己喝一肚子。
2: 咱们给孩子孙子喝一个，然后他学习成绩会好啊。
7: 好，这是一定
3: 意义，是不是？
7: 是
3: 也好意
7: 义。那我再买一瓶给孙子。
3: 哎呦，真好！您看，是不是得感谢我们采访？
13: 对，非常感谢。
7: 再买一瓶给孙子。
3: 对，对
7: 这么大了，是没听说过，先尝一下。
3: 您尝尝，尝尝。
13: 说实话，它应该是不能喝的。
6: 墨西哥辣椒，哎，真的会有人买辣椒回去吗？
3: 会。
6: 这里正在举办的就是每周主题文创嘉年华。这里呢，除了这个有跟我们的主题相关的文创之外，还可以吃饭。还可以体验，就是可吃可逛可玩可带走。
14: 啊，太可爱啦！哎呦，哇，好暖呐、啊，好治愈啊！
6: 请问这个是羊驼的毛吗？
15: 对，
6: 就是羊驼的毛。哦，
16: 为什么碧鲁人那么喜欢羊驼？它接近于咱们中国的大熊猫，因为它是秘鲁的神兽，
6: 地位太高了。
16: 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肥皂哦。
6: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文物，玛雅大地的支撑者，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个肥皂。这还有植物哎。
15: 咱们跟大染有关的植物的话，有那个墨西哥的那个辣椒。
6: 墨西哥辣椒，哎，真的会有人买辣椒回去吗？
15: 会。这个辣椒是可以吃的，但是它很辣。
6: 哦，可以吃的，很辣，
15: 对，很辣，
6: 能辣到什么程度？
15: 辣到就是如果您不吃辣的话，你嘴巴会那个红肿。
6: 所以我们是自己种自己吃，然后自己收获果实，是吧？
15: 对，咱们还有这种的话是墨西哥铁，
6: 墨西哥铁，
15: 对，墨西哥铁，
6: 不是它长得这么。

0: 锈迹它跟铁有啥关系呢？
1: 它是一种水明嘛。
0: 哦，
1: 对，有很多花的话，就是游客会说的话，它不容易养活，这种话生命力很顽强，就没事喷两次水就可以了。
0: 对，它很好养。
1: 对对对，很好养。

0: 也进行了一个二创，所有产品都是我们单独，
1: 所有产品都是专门研发的。哦，这个冰箱贴它还会闪呢，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太阳历史。
1: 哦，这个好漂亮啊！我们在那个展厅里面有看到，它是挂在墙上的那个大大的那个，
0: 对对对，特别大。它的原型实际上是很大的，大概直径的话有，哎呀，将近有2米。
1: 对对，我们看到了，这个太漂亮了。
0: 然后我们这次也开发了针对咱们这个摩切，它是属于安第斯古代文明中的一个分支。然后我们也研发了一个小小守护神，它实际上的原型是这个一个小武士，黄金小武士。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小武士呢能守护着我们这些购买者或者游客，希望能带来好运，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小小守护神。
1: 喜欢这个吗？小武士好看吗？
2: 好看，
1: 好看吗？那你买一个。
0: 包括我们这个，其实您看这儿，玛雅文字实际上是在全世界都非常。
1: 这个是玛雅象形数字，你看。
0: 我们通过这个呢，就想表现出这个玛雅人民对玛雅这个文明对于这个人生的这种循环往复，还有生生不息的这个理念传递出来。
1: 哦，所以它
0: 转，所以它能转。
1: 它把那个玛雅的那个数字给做出来了，好看、啊。小小守护神。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的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次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

0: 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
1: 嗯、
0: 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
1: 嗯，
0: 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
1: 嗯。
0: 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1: 嗯、
0: 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哦、好、嗯哦、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1: 嗯，
0: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
1: 嗯、
0: 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0: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
1: 哦、
0: 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1: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1: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0: 嗯、
1: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0: 嗯、
1: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

0: 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的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还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极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北京的小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6: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7: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什么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忽听的楼梯口噔噔噔噔噌上了一人，众英雄扭向观瞧，定睛观看，是吓得捏呆呆发愣。要么来者何人？谁？我人平时研究什么呢？
10: 你说说。
3: 在我们曲艺啊，小曲小调啊，哇，最近还研究什么呢？研究这评书。
10: 这没必要吧？
3: 怎么呢？
10: 研究评书干嘛？
3: 这话怎么说呢？这是
10: 相声跟评书差不多，你研究它干嘛？
3: 你看这话说出来都外行。相声跟评书都是说，里边有很大的区别呀。
10: 有什么区别？
3: 太多了啊！咱就说这形式上，一人俩人，咱就不说了。
10: 是，
3: 咱就说大伙儿听相声听的是什么呢？
10: 您说说。
3: 包袱。
10: 哦，就是笑料。
3: 大伙儿听完以后哈哈一笑，大伙儿高兴。哎，听评书呢？
10: 听的
3: 评书当中没那么多包袱。哦，听的是故事，
10: 就是剧情。
3: 给大伙儿讲这故事，讲这个剧情，什么叫武侠的呀？什么叫红色经典？听这故事内容。
10: 是是
3: 是不是？听相声呢？听的什么？听段子。嗯，听评书得听什么呢？
10: 听
3: 扣子。
10: 听哦，哎，听什么
3: 扣子呀？
10: 扣子是什么？
3: 你看过去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听戏听咒，听书听扣。
10: 我就听过前半句。
3: 哪个？
10: 听戏听咒，最后一位那大咒得听。
3: 得听那角儿的。
10: 这听书听扣，
3: 我一说大伙儿都知道。你甭管说是在网上啊，开着车广播里边听评书，说着说着说的最精彩啊，最激烈最高潮的时候，
10: 是
3: 这评书演员拿起这小木头来
10: 啊，有这个，
3: 这叫醒木。
10: 哎，对，醒木。
3: 哎，醒木呢就比可乐好喝，你知道吧？
10: 哪个醒木啊？
3: 那甜的，那甜的。
10: 哪个醒饮料啊？
3: 血糖高就不要喝了，
10: 可以了。
3: 血糖高，
10: 了解我。
3: 醒木起到什么作用呢？
10: 你说说。
3: 压盐的作用。
10: 对，
3: 说到最精彩的时候，往这一拍，不说了，
10: 不说了。
3: 有这么几句代表性的语言，
10: 经典的
3: 词汇，
10: 您说说。
3: 下回分解
10: 啊，有这个，
3: 有这吧？
10: 有有有。
3: 明天再讲，
10: 有有。哎，
3: 后天再聊，是不是？前儿个再谈，这都是。
10: 哎呀，行了，
3: 前儿个再谈。
10: 干嘛这先生没倒腾出这日子来？
3: 点一回放，说点一回放。过去这扣子拴得好，
10: 是
3: 为什么会有这个技巧？
10: 您说说，
3: 这都是历史的原因哦。因为过去说书的老先生没有这么好的环境，
10: 是
3: 不能在这剧场里呀、现在的书馆啊，给大伙儿表演评书。哦，现在还有网络，各种媒体多发达。
10: 对对对，
3: 过去大部分撂地儿演出，哎，有一个小书馆呢，那就不容易了，
10: 这就不错了，
3: 指着这养家糊口。想着法呢，让您呢买票进剧场啊，看那演出书。哎，得玩命拴这扣，想办法让您明儿再来。
10: 心理学。
3: 对，得勾着大伙儿，嘿，让明儿再来。
10: 你瞧，
3: 天天琢磨这扣子。哎呦，那全是智慧。跟大伙儿说，过去老先生，咱就说这艺术家啊，扣子拴得好到什么地步？
10: 您说说，
3: 不是吹牛啊。台底下观众兜里装着第二天的火车票，听完他的评书
10: 怎么样？
3: 票准费。
10: 你这话我又不明白了啊！听评书费火车票？
3: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咱是过去的事儿，你现在刚才我介绍了没这个、你从哪儿听都成。
10: 是是，
3: 网上 APP 上什么书都有。打哪儿听，打哪儿接受，打哪儿来。
10: 对，
3: 过去不成了，
10: 过去不成。
3: 人家今儿就说这一部书，哎，这一部书能说一年。
10: 你瞧，
3: 今儿说过去，明儿接着往下走，这段可就不说了。
10: 哎，对，
3: 这扣子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10: 是，
3: 过去老先生的一部老书吧，
10: 叫
3: 《三侠五义》。嚯，
10: 这是经典，
3: 是吧？赶巧台下有这么一位呀、兜里装着火车票呢。哦，去南方做生意去。哦，咱就说生意咱也不大，能挣多少钱呢？
10: 多少？
3: 十万。
10: 那就不少了。
3: 不少了吧？
10: 那年头挣十万，
3: 挣十万块钱不少了吧？
10: 要了。
3: 听完这评书，倒了血霉了。
10: 是啊，
3: 你看我学的不好，给大伙儿模仿一点皮毛，咱就说这扣子怎么拴。
10: 我听听。
3: 好吧。哎，来，这三侠五义，一拍这醒目开始了。嚯！话说大爷卢芳，二爷韩章，三爷薛庆，四爷蒋平，五爷锦毛鼠伯玉堂，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小义是爱虎。这十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忽听的楼梯口噔噔噔噔噔噔蹭上了一人，众英雄扭向观瞧，定睛观看，只吓得捏呆呆发愣。
10: 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了？
3: 对的，那是照相的。
10: 谁跟你照相啊？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跟那蛤蟆学定的呢。 你怎么了？
3: 蛤蟆跟你是在一块儿。
10: 行了行了，
3: 知道吗？哦，那扣子就拴这儿了，
10: 就搁这儿了，
3: 散场了。
10: 对，
3: 观众都回家了。哎，您再看这装火车票的，
10: 这出差这位
3: 听着正入迷呢。嚯，你瞧这几位了，都是大英雄。
10: 那可不是，你说
3: 这大爷玩意儿。

0: 书有这么刺激吗？
1: 怎么都走了？
0: 散书了。
1: 哦，完了。
0: 哎呵，刚反应过来，
1: 不是来谁了？说呀，我这听着呢。
0: 人家不说了，
1: 你这多讨厌！你说，就烦这说半截话的。
0: 你瞧，你
1: 多难受呢！你说，哎，要了亲命了，回家吧，
0: 回家。
1: 回家路上就琢磨，
0: 他琢磨什么？
1: 我跟您各位说，倒霉就倒霉这琢磨上面了，
0: 是吗？
1: 大伙儿有什么事儿，生活当中千万别较真儿。哦，越琢磨您越不知道是谁，
0: 是吗？
1: 越不知道是谁，您越琢磨，
0: 好，
1: 越琢磨你越难受。对吧？都是哎呀，
0: 循环，
1: 循环啊，无解，知道吗？
0: 无解，好嘛，
1: 死循环。嗯，不是，来谁了呀？这是。哇，这书我听别人学过，这书啊，这十个英雄能耐最大呀，
0: 那可不是吗？
1: 用他们的话说，那叫穿房越脊，如履平地呀。
0: 这是书胆，
1: 我等就听这十个，哼，哪个单拎出来都了不得，
0: 都是大英雄。
1: 十个人在一块儿能给他们架上，好，这多的能耐呀！这是高启胜来了，这是高启强来了，
0: 没有那位啊，
1: 要了亲命了，这
0: 行了，
1: 琢磨，哎，来谁了呀？到家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0: 你瞧，
1: 也琢磨这人是谁。呵，为什么纠结呀？明儿听不着了。
0: 哦，对，
1: 明儿出差，
0: 出门做生意，
1: 做生意去。哎，反正你花，我不去，钱挣不着了。
0: 你看，
1: 哎呦，你说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我不去，钱挣不着了。我要去，我听不着这书。
0: 那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这人是谁，一辈子我也想不。哎呀，太纠结了，这个心里头纠结，想到半夜想明白了。
0: 怎么？
1: 打床上腾楞就坐起来了。
0: 火，
1: 把这火车票拿出来，看着运气。一咬牙一跺脚，干脆
0: 干嘛？
1: 不去，撕，
0: 把火车票撕了。
1: 10万块钱，大爷赔得起。
0: 嚯！
1: 我倒看看这人是谁。
0: 这人什么脾气？
1: 多梗。哦。第二天早早班班买头牌的票，往那一坐。
0: 是。
1: 听这人是谁？
0: 啊，就为听这个。
1: 到点来演出，说书的先生不着急。
0: 啊，他不着急。
1: 往台上这么一站，收拾收拾桌子上的场面，
0: 就是扇子手绢。
1: 书接上回。
0: 哦，这叫
1: 圆扣。
0: 他得给您圆上。
1: 这扣得给您圆上。
0: 哎。
1: 一拍的行吗？就开始了。
0: 我也听听这位是谁。
1: 一圆这呀，那位鼻子都得气歪了。
0: 是啊。我听听。
1: 上回书咱们说到，什么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忽听的楼梯口噔噔噔噔噌上了一人，众英雄扭向观瞧，定睛观看，是吓得捏呆呆发愣。要么来者何人？
0: 谁？
1: 原来是跑台的上菜。这菜上的好突然呀，啥菜呀？
0: 好，
1: 十位英雄看傻了，这菜10万呢，你知道吧？
0: 钱没挣，
1: 说别的没用啊。
0: 怎么着？
1: 就说过去呢，先生能耐大，
0: 老先生有本事，
1: 天天研究这扣子。哎，而且呢，跟大伙儿分享。
0: 您再说说，
1: 我这听评书听得多一点啊，我喜欢北京人说书。
0: 怎么？
1: 北京评书为什么呢？没有别的意思。
0: 您说，
1: 因为呢，有它独特的地方语言特点。北京话说出来干净利落脆，
0: 口甜口脆。
1: 哎，又是文学性比较强的作品。
0: 哪部书？
1: 《三国演义》。
0: 嚯，这是名著啊！
1: 大段的战争场面。北京话说出来干净利落脆，
0: 是吗？
1: 那嘴里头，呵，就跟珠落玉盘一样。
0: 您给我们来几句。
1: 当当的，就这么好听。
0: 听听听听。
1: 但是我呢是相声演员，跟人家评书艺术家们比不了
0: 啊。那是。
1: 那给大伙儿学一点。皮毛，
0: 哎，可以，
1: 这听听这嘴里的这干净劲儿，
0: 听听北京评书
1: 来的这个长坂坡啊，
0: 来来，
1: 一拍就开始，
0: 长坂坡。
1: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这嘴里头
0: 嘴里是干净
1: 有力度。
0: 哎，
1: 赵云赵子龙，怀揣着幼主阿斗，在两军阵前一场大战，全凭着胯下马，掌中亮银枪，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了重围。来到党阳桥下，见桥上站一人，原来是张飞张翼德。张飞言道：“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赵云赶紧抱拳拱手：“三将军在上，观小弟甲胄在身，不得施以全礼。”
0: 他抱着孩子呢。
1: 张飞言道：“四弟，胜败如何？
0: 怎么样？”
1: 三哥， 寡不敌众，我是大败而归呀、啊！”
0: 哎呦，
1: 张飞言道：“不必惊慌，某家在此，主公在密林之中，你快去保驾。曹兵到此，有我老张抵挡一面。”说着话，一抖着丈八蛇矛，是哇呀呀怪叫。嗯，
0: 好，精神啊！这一压这毛，
1: 我不成，我不成，我不成，还得听人家专业的演员。你看，但是我这人我就好琢磨
0: 啊，
1: 我就好琢磨。你看，说出来普通话呀、北京话好听，
0: 是
1: 嘴里有方言、有口音，这段说不了。
0: 你这话可瞎说，
1: 怎么呢？
0: 这我完全不同意啊！
1: 不，哪儿不同意呢？
0: 真的，这不可能
1: 啊！
0: 我跟你说几人，
1: 谁呀？
0: 评书大家啊，
1: 嗯，
0: 单田芳，
1: 这可了不得，
0: 刘兰芳，
1: 那都是大师。
0: 这是你们北京的？
1: 不是北京的，
0: 哪儿的？
1: 东北的呀。
0: 哎，人家不说书，
1: 你看说呀，
0: 人家不说三国，
1: 说的也非常的好。
0: 哎，
1: 首先来说，人家没用纯正的东北话，人家也是接近于普通话。哎，东北话那当地的话一出来，这段听的吗？
0: 怎么？
1: 张飞一张嘴这味儿的
0: 啊？
1: 咋的了，兄弟，让人整了？赵云得回答：妈呀，没削过他呀。
0: 你削过谁呀？
1: 你这不是张飞跟赵云呢，
0: 那是
1: 你这是赵四跟刘能啊！你这是，因为打酱油打起来了，这俩
0: 好家伙，东北话是差点。
1: 你甭说东北话了，
0: 嗯，
1: 咱们北京周边的城市都不成。
0: 周边哪儿？
1: 咱的家乡
0: 哪儿？
1: 那味儿成吗？
0: 唐山。
1: 哎，走啥去？
0: 哎呦，
1: 打架去不？咱照的街
0: 不行不行，
1: 破坏艺术文学的美感。
0: 嗯、
1: 你还甭说河北了，天津。
0: 哪儿？
1: 天津也是曲艺之乡，离咱北京那么近，大伙儿。
0: 天津
1: 啊，
0: 别说了，别说了啊！
1: 干嘛？
0: 你刚才说这东北，我不跟你抬杠。
1: 是
0: 天津可过不去，天津那是发祥地，曲艺。
1: 我知道，
0: 多少老先生在天津说书。
1: 你就是抬杠，
0: 人家
1: 你就是抬这段长坂坡
0: 啊，
1: 天津话，
0: 对，
1: 天津味儿
0: 啊，
1: 地方方言俏皮话，
0: 是
1: 说出来这样好听，
0: 一样。
1: 抬杠吗？
0: 什么叫抬杠啊？
1: 打赌啊！
0: 打赌！
1: 我给大伙儿表演表演。
0: 行，
1: 可有一节。
0: 怎么着？
1: 节目刚刚开始。
0: 嗯，
1: 一会儿有一个下出去的，你管退票吗？
0: 干嘛演节目？你
1: 不好听啊！
0: 好听。
1: 来来，
0: 一样。你这
1: 天津话啊？
0: 一样。
1: 哎呀，要亲命了！你这玩意儿
0: 有什么可琢磨的？
1: 天津话，
0: 来，
1: 带孩子的都抱住了啊，
0: 没那么吓人。
1: 哎，剧场有安全带吗？都勒上点儿，
0: 你说那是剧场吗？那来来，没问题。
1: 天津话，
0: 嗯，来，行，来吧。哎，
1: 天津话，这真来吗？真来吗？
0: 不敢打赌，
1: 不
0: 歌颤了，
1: 没
0: 嗨。
1: 稳得住了啊，
0: 来吧，
1: 人天津人，天津说话也比较豪爽，
0: 嗯，
1: 别吓一跳，别吓一跳，
0: 不至于，
1: 来吧，
0: 来吧，长坂坡，
1: 这回锁谁？
0: 这味儿好像是差点，
1: 这回锁谁？
0: 嗯。
1: 话说苍将军赵云赵龙，
0: 你等会儿，你等
1: 啊，
0: 谁？
1: 赵龙，
0: 赵子龙那子呢？
1: 我说了呀，赵龙
0: 啊，子你妈吃了。
1: 我说话太讨厌了。赵龙，
0: 赵龙，赵龙吧，哎呀。
1: 怀揣的哪斗，
0: 哎呀，哪斗，
1: 在两军阵前一场大战，哎，
0: 啊，
1: 全凭那胯下马，马掌中这根枪，
0: 这根枪，
1: 好嘛，
0: 怎么的了？
1: 好嘛，
0: 啊，
1: 杀了个七出七入啊，
0: 多费劲，
1: 七出七入啊，
0: 哎呀，
1: 归齐这才传而重围，
0: 哦，归齐，
1: 好嘛，来到党阳桥下，见桥上站一人呢，
0: 啊，
1: 站一人，
0: 站一人，
1: 站一人，
0: 怎么着？
1: 你猜是谁？
0: 谁呀？
1: 你猜是谁？
0: 谁？
1: 你们猜是谁？
0: 是谁？
1: 太哏的感情是马张飞，
0: 要了命。
1: 三爷说我客气客气吧，
0: 还客气客气，
1: 棒拳拱手，这不是张三爷吗？
2: 好。

0: 张伟说：“耶耶耶耶耶，
1: 他们哥俩到茶馆了，
0: 怎么样了，兄弟？
1: 就是怎么样了？
0: 怎么样了？
1: 啊，
0: 有戏吗？
1: 嚯，
0: 有戏吗？
1: 有戏吗？”
0: 赵云说：“哥哥
1: 啊，
0: 我崴了呀，
1: 崴了，
0: 我打不过他们呢，
1: 好嘛，
0: 他们人太多了，
1: 哎呦，
0: 一棒一活的呀，
1: 啊，
0: 我这用俏皮话说，知道这叫嘛吗？
1: 嘛呀，
0: 我这叫嚼心长痦子
1: 啊，
0: 嘛点儿太低，
1: 别学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
10: 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哇，那什么，
13: 啊，
12: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3: 干嘛这么客气？
12: 我对不起你。
13: 对不起我了？
12: 我耽误你了。
13: 耽误我了？
12: 我耽误你起飞了。
13: 嗯，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12: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
13: 啊，
12: 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了。
13: 对了。
12: 哦，
13: 能比吗？
12: 可以啊，
13: 你我二人
12: 啊，
13: 当着现场的观众、各位评委老师
12: 啊，
13: 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12: 不是感动的，
13: 能比吗？
12: 呛的。
13: 什么叫呛的？
12: 你吃蒜了吧？
13: 好鼻子
12: 啊，
13: 闻出来了。
12: 闻出来了。
13: 吃蒜了。
12: 哦，
13: 没救面。
12: 不就比赛
13: 啊？
12: 比可以啊。
13: 嗯，
12: 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13: 捡你拿手的来吧。
12: 干嘛捡我拿手的？
13: 我没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
12: 哦，人家还照顾我。
13: 行了，
12: 行，嗯，要说。

0: 我最拿手的
1: 什么呀？
0: 就是这个，
1: 这是，
0: 这不懂啊？超速声波振动节拍器，
1: 什么意思？
0: 快板。
1: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0: 能比吗？
1: 什么都行
0: 啊？
1: 什么都行？
0: 什么都行？
1: 你就说怎么比吧？
0: 怎么比呀、
1: 啊？嗯，
0: 这样，我呢表演一段。
1: 啊，
0: 您也表演一段，
1: 我也来一段，
0: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
1: 嗯，
0: 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1: 是这意思？
0: 怎么样？
1: 那咱俩谁先来呀？
0: 我先来呀。
1: 你先来，
0: 我打个点你听听，
1: 我瞧瞧。
0: 咱先得来个架势。
1: 哦，还有
0: 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
1: 嗯。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0: 你说谁呢？
1: 你这个叫战俑。
0: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啊？
1: 啊，
0: 这有个名字。
1: 什么名字呀？
0: 这叫怀中抱月。
1: 这个词听着还行。
0: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1: 为什么呀？
0: 怕打着话筒。
1: 好解释。
0: 哎，对了，
1: 你看给你大哥笑的。
0: 哎，那是副导演负责领掌的，那个是啊。打个点儿，你听听，
1: 听的就是点儿啊！
0: 好了，
1: 那行，你来来
0: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
1: 还是那老一套。
0: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1: 我就不这么打。
0: 啊？
1: 我就不这么打。
0: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1: 什么话？这就
0: 你说你就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1: 我不这么打。
0: 你不这么打。
1: 我不这么打。
0: 那你怎么打呀？
1: 我能把这个快板
0: 啊
1: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啊，你听这个掌声，
0: 这快板嘛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1: 没见识过。
0: 我还真没见过。
1: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0: 啊。
1: 快板双截棍，
0: 嚯，
1: 好极了。
0: 嗯，
1: 好极了。
0: 哦，人家也有板儿。你说，
1: 期待的掌声
0: 哦，
1: 在这儿呢，学着点。唰，
0: 那什么
1: 啊？
0: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 干嘛这么客气？
0: 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了，
0: 我耽误你了，
1: 耽误我了，
0: 我耽误你起飞了。
1: 嗯。谁要起飞呀？
0: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1: 我先亮个相。
0: 哦，
1: 亮个相
0: 是。
1: 唰，
0: 哇，

0: 干嘛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2: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等等啊！您还蹲一下，你也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2: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2: 别搅和我！
1: 我不搅和，我不搅和，
2: 影响我的打玉。
1: 什么叫打玉？
2: 想打的欲望。哎呀，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2: 再来一回。
1: 嗯，再来。
2: 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
1: 好，
2: 怎么样？哎，
1: 好。唰。快板双节棍，我们瞧瞧。

0: 怎么样？
1: 啊，您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0: 啊，你说吧。
1: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0: 是。
1: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
0: 啊！
1: 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0: 谁呀？
1: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0: 你才神经病呢！
1: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的太亢奋了。
0: 那多热闹啊！
1: 不，热闹不管用，
0: 大伙儿多欢迎啊！
1: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0: 什么呀？
1: 演唱。
0: 唱我唱的也好。
1: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0: 会唱几个段子
1: 啊？
0: 这么讲吧。
1: 怎么讲？
0: 凡是你会的，
1: 嗯，
0: 我全会。
1: 你全会？
0: 嗯，
1: 我会的多了。
0: 你会什么呀？
1: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
0: 嗯，
1: 100多段还挂零。
0: 嚯，
1: 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
0: 嗯，
1: 最拿手的
0: 什么呀？
1: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这段
1: 我唱的最好。
0: 哦，
1: 不相信这样
0: 啊？
1: 我给你唱两句，
0: 我们学习学习，
1: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0: 行，
1: 给大伙儿唱两句怎么样？啊，
0: 学习学习，
1: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武劲，扫尽天下的白骨精。你听听大伙掌声够多么热烈。
0: 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1: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
0: 嗯，可怜你，
1: 可怜我，
0: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1: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0: 这是
1: 损。
0: 什么俏皮话这是？
1: 哦，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0: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1: 那不听这个，大伙儿听什么呀？
0: 喊麦呀！
1: 喊麦，
0: 喊麦呀！
1: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0: 唱出来好听极了
1: 啊！
0: 我给你来了，
1: 啊，你来了，我们瞧瞧。
0: 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抖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佳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在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截棍。
1: 你听我一句劝吧。
0: 啊，你说。
1: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0: 为什么呀？
1: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0: 凭什么呀？
1: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0: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1: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0: 谁要疯啊？
1: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
0: 这比你受欢迎啊。
1: 别来这套了、
0: 嗯、
1: 你这叫哗众取宠。
0: 哦，
1: 嗯，
0: 那热闹
1: 热闹。
0: 嗯，
1: 热闹管什么呀？你要真想比，
0: 怎么着？
1: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0: 你还会什么呀？
1: 我会什么？
0: 嗯，
1: 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0: 不会说。
1: 哎，
0: 我会演。
1: 会演？
0: 嗯，
1: 什么意思？
0: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
1: 嗯，
0: 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
1: 哇
0: 啊！
1: 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0: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1: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0: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1: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0: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1: 嚯，这么大能耐了！
0: 你不信试试啊？
1: 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会儿就来了，
1: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 你哎哎，怎么还有音乐？人呢？哇，这小子早有准备呀！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十身暴跳，武林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又完了，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师兄你行不行啊，你
2: 行不行啊。
1: 行啊，这个。哎，哎呦，你看人这架势。哎，不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2: 这个啊，那位照相的。哎，
1: 臭美呀！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 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咱是主角，
8: 我呀，
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8: 瞧瞧啊，瞧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
10: 我那女朋友冯范峰啊？
8: 哎，你等会儿，你女朋友叫什么？
10: 冯范峰，
8: 叫冯冯，我还来不了这个吧。不是，哪有人叫这名字呀？
10: 你不知道啊，他老爱数落我啊，一数落我就激动，一激动就犯疯，冯犯疯，知道吧？
8: 这孩子还舔着脸给人起外号呢，
10: 那天还跟我急了呢。
8: 哦，说什么？
10: 我告诉你，装耳聋。
8: 对了，哎呦，
10: 一会儿你等会
8: 儿，哎，有点意思。你叫李涵，你不姓庄啊？
10: 嗨，你不知道啊？没事，他一数落我就烦啊，我就装听不见，起外号装耳聋。
8: 哦，你这俩人啊，有点意思。
10: 我告诉你，装耳聋啊，你那袜子，
8: 袜子，
10: 你脱下来洗洗行吗？
8: 怎么了？
10: 刚一脱下来都立着。哎呦呦！最可气还搭暖气上。
8: 说那你干什么肉？
10: 你说你呢？成一兜了。啊，那条上能挂衣服，
8: 我的天哪！
10: 我都不用你照顾我啊，你把你自己事儿处理好了行吗？
8: 你这多懒呢！
10: 你说这能赖我吗？
8: 这不赖你，赖谁啊？
10: 说这话我也急了，
8: 你还有脸急呢？
10: 嫌弃我不照顾他了？
8: 你照顾过吗？
10: 我没照顾过你吗？
8: 有吗？
10: 上回你发烧啊，想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儿，我花了2小时走着去的，对不对？
8: 那你不含糊啊？
10: 飞
8: 火那边飞去！
10: 你不说这我不生气。
8: 怎么了？
10: 2小时啊？雍和宫
8: 路远，
10: 咱学校在北新桥，就一站地，您去2小时。别说雍和宫，您都到了克林姆林宫了，知道吗？
8: 那得飞着去。
10: 怎么说？你买了我吃一口吧？
8: 吃吧。
10: 一吃我更生气。
8: 又怎么了？
10: 你这哪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啊？
8: 那这个
10: 门口的，
8: 这你都能吃出来？
10: 人家那叫宫保鸡丁啊，
8: 门口这个，
10: 你这叫葱炒花生啊，
8: 没肉这里头。
10: 我是鼻子不通气儿啊，你真让我痛快，你这
8: 光剩吃葱了。
10: 那你说能怨我吗？
8: 不是，你门口买的干嘛去2钟头啊？啊，
10: 这不怕他瞧出来吗？啊，我门口站2小时啊。
8: 冷不冷啊？
10: 挺冷的，其实。
8: 怎么不冻死你呢？
10: 是不是不怨我？
8: 你这不是不怨你，怨谁？你都懒出圈了。
10: 就怨冯范峰数落我。
8: 没听说过。
10: 要不是冯范峰，范峰非要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能装耳聋买门口的葱炒花生吗？你这就算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也不至于冯范峰，范峰啊！让您说是冯范峰，范峰埋怨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还是我装耳聋说我买了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一直是门口的葱炒花生，逼得冯范峰，范峰到底是我耳聋还是他范峰？
8: 你骗死我了，这个！你有背这功夫，你去2趟了。
10: 你瞧你这一套一套的。嗯，
8: 他爸是卖盆的。
10: 我说你了吗？
8: 你可不，
10: 你跟我道个歉，说个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8: 哄哄人家，
10: 说一声吧。
8: 说吧，
10: 对不起。哎，你一说对不起就完了呢？
8: 没完，
10: 是不是成心？
8: 这是让你给气的，
10: 惹不起咱躲得起。
8: 躲？
10: 我回家歇2天去。
8: 哦，回家了。
10: 刚一进屋啊，我进卧室要睡觉，我妈也找寻我。
8: 你妈又怎么了？
10: 哟，刚回家就睡觉啊？
8: 多懒呢。
10: 您上厨房看看去啊，您洗洗碗行不行？哎，
8: 干点活给家里。
10: 我去一趟吧。
8: 你瞧瞧，
10: 刚一进厨房啊，嚯！
8: 你这是瞧见什么了？厨房里
10: 这一池子碗啊，不是妈，我看这碗那么眼熟啊。啊，是。 你一月之前走的时候就这碗，
8: 一个月之前泡的。
10: 不是，怎么没 solo 呢？啊，你当我跟你那么懒呢？啊，就怕他 solo 啊！我天天给这池子换水。
8: 这一家的人啊！
10: 妈，我先睡会儿去吧。
8: 又犯懒，你洗了它。
10: 晚上吃饭之前我洗了，不就完了吗？我耽误做饭、哦。
8: 我忍你半天了。瞧这模样，年纪轻轻懒得出圈儿，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瞧瞧啊，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说你呢，听着。
10: 我听见了。
8: 你听见什么了？
10: 门口有人敲门。
8: 对，哎，
10: 对啊，
8: 敲门。
10: 赶紧我开门看一眼吧。
8: 谁呀、啊？
10: 我们系主任来了。
8: 系主任干嘛来？
10: 给我送成绩单来了。
8: 要出事儿，看见没有？成绩单送家来了。
10: 什么呀？
8: 什么呀？
10: 人说我出勤率最高啊，成绩优异，
8: 多真的事儿啊！
10: 想让我当着我们系啊到全校演讲。
8: 费不住人孩子私底下下功夫了。
10: 第二天我就去了
8: 啊，真去了，
10: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啊，我是滔滔不断，侃侃而谈，嚯，分享我的学习经验。
8: 你瞧，
10: 台底下是掌声雷动啊！哦，我女朋友听了是热泪盈眶，
8: 感动了。
10: 那天我妈也去了，
8: 也去。
10: 听完之后走上舞台，张开双臂，
8: 给了你一拥抱，
10: 给了我一嘴巴呀！
8: 不是，怎么打上了？
10: 不光打还说呢？
8: 说什么？
10: 别睡了，给我洗碗去。
8: 做梦呢！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2: 银珠

0: 您别看别的不懂，花钱那个懂，仗着祖上留下点钱呢，这么一通造，家里边人口很简单，一位大奶奶呀，还有个六岁的儿子，每天在茶馆酒肆啊玩花钱，交了这么一个朋友，姓贾，官会呢叫行家，贾行家。这位您听这名字您就知道能耐怎么样了，可是能说，先说海后说山，说完大塔说旗杆，有大象不说骆驼，有骆驼不说牛，什么大吹什么啊，简直没有都不知道的。满爹就跟他商量，咱得干个买卖啊。好啊，什么赚钱，一打听药铺赚钱，感情有这么一个药铺出兑，满爹掏钱做东2000块钱把这药铺盘下来了。到这一茶柜啊，货底的还真不少，足够卖这么半年多的，这买卖可就算开张了。一个满不懂，一假行家，您就知这买卖怎么样了。哎，这天刚开张，从门外头进来这么一个人。
1: 哎，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2: 恭喜恭喜，
1: 新张之喜新张之喜，您大发财源，
2: 谢谢谢谢，
1: 我给您送春联来了。
2: 哎呦，
1: 得嘞得嘞，
2: 太谢谢了，太谢谢，
1: 应该的应该的，
3: 咱留着吧。
2: 哎，咱们留着，咱们留着。哎，您是东界饼那个油盐店的
3: 老赵？
1: 哦，不是
2: 啊。
3: 哦，
2: 西边那饺子馆的。
1: 啊，不是不是不是
2: 啊，那都不是，
1: 都不是，
2: 都不是。你乐什么呀？
1: 我高兴嘛。
2: 那贵宝号是这个，
1: 我就在您门口摆个摊儿，我是个皮匠，
3: 过节的。
1: 哎，对了，街坊邻居都知道皮匠老陈，
3: 老陈
2: 啊，就是。
1: 哎，我听老掌柜说呀，咱这换了东家了。
3: 对，
1: 我来给道个喜。听说是满不懂满大爷
3: 啊，就这位。
2: 别别别，别你
1: 啊，真富态，真富态。
2: 就是我，
1: 给您道喜，给您道喜，
2: 谢谢谢谢。哎，
1: 好好好，那个，那您忙您的
2: 啊，对对，
1: 我跟您说啊，这个您放心，我在您门口摆摊绝不给您搅和。
3: 太好了，
1: 早上起来您把门口扫得干干净净的，晚上呢您把门口收拾得利利索索的，我不给您添麻烦啊。
2: 这就没少添麻烦，
3: 让我们收拾像话吗？
2: 就是啊，
3: 不用您收拾啊，
1: 我全给您弄好了。
2: 哎，这像话。
1: 得嘞得嘞，
2: 照这么说的话，您就尽管摆您这摊儿
1: 啊，
2: 赶上个阴天下雨的，您就上屋子来坐着，
1: 那给您添麻烦呢，
2: 喝碗茶呀。
1: 得嘞得嘞，
2: 抓紧的，
1: 那您忙您的。
2: 得嘞得嘞，
1: 那回见。
0: 这个皮匠老陈呢可就算出来了，他在门口摆摊不提，俗话说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这买卖开张就有抓药的，您瞧这不就来了一位。
4: 九江八河主，
5: 松江一窝凹。
2: 哎，不像话的。哎呦，来一位。
5: 哎呦，
1: 我来俩子儿的银珠
2: 啊。
5: 好，
2: 找去找去。哎，找去。您稍等会儿啊。
1: 好，
5: 货底儿不全了，都是陈货，
2: 那怎么办呢？
5: 没有了，
2: 没有不行啊，这咱新开张的买卖啊。
5: 我采办去
2: 啊，去赶紧去啊，
5: 掏钱，
2: 多少钱？
5: 2块，
2: 2块呢？
5: 采办去呀，对过首饰楼。
2: 哦，上首饰楼？
5: 那怎么着？你听我的错不了
2: 啊
5: 啊！你照应点买卖啊。
2: 对对，
5: 我去你就回
2: 去吧去。
4: 哪儿这么些说的呀？您别着急啊，这位，我们这是新开张的，我们这货底不全，给您取去了啊，上货站。
1: 有点慢啊，稍微快点。
0: 我还没听说过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
1: 大爷，
2: 哎哎，
5: 采办齐了
2: 啊？是吗？
5: 嗯。银珠，
2: 嚯，这俩大银珠子，
5: 这5钱
2: 啊，
5: 这4钱，
2: 加一块2块，
5: 那可不。
2: 可是人家是花俩子儿。你给人家2块钱的银珠，
5: 您怎的
2: 啊？
5: 先赔后赚呢？
2: 哦，
5: 这买卖这就开了
2: 啊！那给人家吧，
5: 给人家吧，
2: 给人家。
4: 我说
1: 啊，
4: 拿着吧。
1: 掌柜的，
5: 嗯，
1: 我买银珠，
5: 是银珠，不去拿家切个瞧去，知道吗？是席了的，是白铜的，拿回来我们换。
1: 真的？
5: 那可不。
1: 那我走了。
5: 回见。
4: 这个掌柜的
5: 啊，
4: 不是，
2: 嗯，别的我不知道，这花钱我可懂，
5: 懂吧？
2: 啊，人家花俩子儿买药材，咱们花2块钱给人家打银珠子，
5: 您怎么了
2: 啊？
5: 您。

0: 先赔后赚呢、啊。这样他要是买咱们十斤八斤的人参，咱不就克了吗？
1: 那就发大发了。
2: 那可不，
1: 那我反正是满不懂，我就听您的了，
0: 错不了
1: 啊，听您这假行家的。
0: 我不行家吗？
1: 那得了，那行，哎。
3: 这位啊，拿着这俩大银珠子可就走了，心里这个乐呀。大概这家搞促销，也没这么促销的呀。您看这可乐吧，还有更可乐的呢，这不又来一位吗？
1: 换成五湖四海人就好了。
0: 对了呢，对字对字，
1: 这都不挨
4: 啊。掌柜的，
1: 又来一位。
4: 您好，您好，
1: 哎，您好，
4: 我来三个子的白鸡。
1: 啊，找去。您别忙啊，
4: 快点啊！
0: 大爷，货底不全了，
1: 添货，
0: 拿钱，
1: 多少钱？
0: 三块，
1: 三块，
0: 怎么了？
1: 这就五块了。
0: 您怎了？先赔后赚呢？谁让咱的货底不全呢？
1: 对对对，
0: 您照样点买卖啊！我上菜市场
1: 啊！您去这地方都新鲜啊。
4: 二位，您分面包呢？您快点行不行？
1: 我们这是新开的，新开的买卖，货底不全，上货站给您取货去了啊！
4: 行，
1: 您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哎，哎，
0: 赶紧给人家吧。
1: 我说掌柜的，你怎么买一小鸡子来呀？
0: 对呀，啊，他要的就是这个呀。
1: 他要的什么呀？
0: 白鸡。
1: 白鸡花多少钱买呀、啊？
0: 三块呀、
1: 啊！啊，
0: 三块、
1: 啊、他花多少钱？
0: 仨子儿，
1: 他花仨子儿、啊，咱们花三块给买一个，这都不像话呀！这
0: 您怎么了？啊，先赔后赚呢。这要是他要买个百八十斤的人参，咱不破了吗？
1: 那发大发了，
2: 那可不啊！
1: 哎，可是你就不认真了。
0: 怎么了？
1: 他不要白鸡吗？
0: 哦，
1: 这俩黑鳞怎么回事？
0: 那不要紧呢。啊，我给您配配货。
1: 哦，这还能配呀？
0: 那可不
1: 啊！快配啊！哎，这就齐了，
0: 这不齐了吗？
1: 哎，对对对，哎、那给人家，
0: 给人家吧，
1: 啊、给人
4: 家。别睡了，
1: 来，
4: 谁睡啊？
0: 我看您要冲盹啊、哦，拿着吧。
4: 掌柜的，我要白鸡，
0: 是白鸡，有黑鳞吗？
1: 没有，
0: 有黑鳞吗？
1: 拿进去了，拿进去了。
4: 哎哎，哦，这好药啊，
0: 多新鲜呢！
1: 好药啊，
0: 别愣着了，回去吧。
4: 那我走了。
1: 去吧，
0: 家去，
1: 家去，
4: 家去吧。
1: 我说掌柜的，这可又花三块了，啊，他花一个子儿买药，咱们就得花一块。照您这么算的话，待会儿再来两位抓两副药，每副药140个子儿，我得花多少钱？280块呀、啊。
0: 有抓140个子儿的药吗？
1: 我就说这意思。
0: 甭这意思，还先赔后赚。
1: 哦，老是先赔后赚。
0: 你怎么了？
1: 啊，那行，听你的。
0: 马上就发财了。
1: 是是是。
3: 这位起先不敢走啊，紧着让人家走，人还不走，药也不抓了，回家炖鸡吃去了。您说这买卖，嗨，这正说着呢，又来一位，
1: 真讲究，
0: 那可不，
1: 呵，这对子啊，
0: 对字对字，
1: 哎呀，值不少银。
4: 掌柜的，
1: 阿花又来一位，
4: 您好，您好，您好，我要五个子的父子，
1: 找去，找去，这。您别忙啊！
4: 不，您二位怎么了？这是我要父子。
1: 说呀，
0: 您这买卖开的不易。
1: 是啊，
0: 2000块钱，
1: 那不少啊！
0: 把这买卖盘下来啊，不能让您亏了。
1: 哎，那谢谢您了，
0: 对吧？
1: 谢谢您了啊！
0: 可是有一样啊，这位先生买父子
1: 啊，是啊，给人找去。
0: 他是这样，我也有儿子。不过我儿子不在跟前儿，在山东了，来一趟啊，实属不易。人家这位先生买父子，只能是紧着你们爷俩卖了。
1: 啊？紧着我们爷俩卖？
0: 你怎么急了？
1: 那能不急吗？我赔俩钱儿就得了，连人都卖了，
0: 这不是先赔后赚吗？
1: 那我赚不了了。
0: 人家要买个千斤百斤的人参，
1: 他花得起那钱吗？
0: 这碰慢慢碰啊，
1: 这碰不上那个。
0: 怎么了？你真逗，赶紧的领人家呀！
1: 我上哪儿领人去？我
0: 少爷，
1: 真卖了？
0: 卖了。
4: 哎，只能这样了，
0: 我领人家。
3: 这位满不懂满的爷，可就奔后边了。一进门一看呐，大奶奶在炕上做活呢，6岁的小孩 地上正玩呢。满大爷过来就领孩子，宝贝儿啊，别玩了，爸爸对不起你，把你给卖了。说起拉起这孩子就走，大奶奶在炕上一听就急了，你等会儿，哪儿你就卖了？什么事把孩子卖了？这我也不知道，我们爷俩是药材呀、啊，咱也不知道治什么病啊。走吧，孩子，大奶奶能不急吗？下了炕就追呀、啊，到门口拦住了，别走了，你这哪能把孩子卖了？不让你干这买卖，今天要干，明天要干，干这药铺把儿子都卖了。满大爷一听更难过了，你别闹了，还有不幸的事情告诉你呢，干嘛连他呀？那我都卖了，我们爷俩跟人一块走啊。大奶奶一听这气呀、啊，大人哭，孩子闹。这正闹着一锅粥呢，贾行家来了，
1: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儿子跟人走了，咱们
2: 啊，谁呀、啊？
1: 跟人走了，
2: 谁是儿子？
1: 儿子，
2: 别玩笑
1: 啊！
2: 那少爷呢？
1: 少爷
2: 已经过去了吧？
1: 过去了，
2: 别过去了
1: 啊！
2: 那什么，别睡了
4: 啊！我怎么老睡呀、啊？
2: 赶紧的
4: 啊，
2: 领走吧，父子。
4: 什么我就领走啊？
1: 哎呀，我跟您走
4: 啊！不，张会长，我要父子，
2: 是父子，这是亲父子，不信拿家切个瞧去，
1: 得切呀！
2: 那找邻找街坊邻居问问瞧去，
1: 哎，
4: 是吗？
2: 绝对的，是抱的，是领养的，您这提溜回来，我不换，
4: 我才提溜得动啊！
1: 是是，您连我们这买卖都砸了，行，
2: 走吧，
4: 这能走吗？
1: 那我们跟您走
5: 啊！连公家都给卖了，你说这生意还能往下做吗？我呢也抓一副药，准保让这蒙人堂立马就关张。有一味药叫什么来着？叫杀人开胃的药。我呢就抓这一副药，而且我还得学学天津人。有人骂，有人骂，
2: 这大活人站着看不见似的。
5: 掌柜的，来一毛钱撒人。
2: 杀人
1: 给人找去啊？
5: 撒人
2: 那还找什么呀？
1: 啊，
2: 货底不全了，您来晚了，
5: 那你也得找找，
2: 找不出仨人，
5: 我就要这一味药，等着急用呢。
2: 这还短一个呢，
5: 仨人
1: 啊，短一个，
2: 这还短一个呢。
4: 哎，几位几位，开张之喜怎么闹闹哄哄的？门口我都听见了。
1: 哎呦，陈师傅，我可得跟您说说
4: 了，这速度委屈。
1: 您说我这个买卖容易吗？我把房子倒出去，花了2000块钱，在这开了一个药铺
2: 啊。
1: 我也倒了霉了，找了他这么一个掌柜的假行家，
4: 不挺好吗？
1: 他是赔俩钱也就得了。起初啊，来一个人花2个大子儿买俩银珠，人家他花2块钱给人打俩大银珠子，让人拿走了
4: 啊。
1: 后来人家又买一味药，他叫白鸡，他花3块钱给人家买一大白鸡，让人抱走了。
4: 啊，我瞧瞧，
1: 这赔俩钱就得了。
4: 是啊，
1: 现在买父子，把我们爷俩都卖了
4: 啊，
1: 又来一买仨人的，他更是短一个人。你说这买卖怎么干呢？
4: 还差一个人呢，
2: 还短一个人，
4: 回见，
2: 别忙。
3: 您说这陈师傅走得了吗？这陈师傅大奶奶加上贾掌柜的，正好也和仨人。
2: 别走，
3: 这回子不错。
2: 别走，
3: 买卖呀也不
2: 可找着你了。
3: 怎么了你？你找我
2: 也和仨人？
3: 对呀、啊，您加这陈师傅加这大奶奶仨人吗？
2: 不能这么算呢。
3: 算呀、啊，
2: 大奶奶加上他加上您也和仨人。
3: 你这我干嘛呀？这卖你呀？
2: 不能卖我呀？
3: 凭什么呀？
2: 把我卖了
3: 啊？
2: 步子归谁呀？
3: 哎、他明白了。
6: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7: 哎，佳瑞啊，这个老房啊憋屈了十几年，
8: 进门先过冰箱关，
7: 这个厨房摸黑啊摔这个调料罐，
8: 您猜这月第几罐？
7: 设计师亮出手术刀，
8: 厨房拆改换工图，
7: 您说这些年亏不亏的
8: 吗？嘿，过到凭空画出通天柜。
7: 嗯，您说这屋里太黑可怎么办？
8: 稳坐客厅吊束光，
7: 老房亮出偷天计，
8: 拆堵墙亮堂堂，
7: 爹妈笑出少年光。视觉效果怎么样？
9: 特别的敞亮，特别的通透。
10: 对，
9: 而且我一进来特别喜欢咱们这个定制家具。
10: 对对对对，
9: 一进来把衣服鞋帽往这一挂，钥匙往这一搁，就在这换鞋了，直接就进去了，特别的方便。
10: 而且我发现我们的是老化设计，你看它这个转角都是圆的。
9: 是的
10: 啊，老人
9: 会磕着碰着什么的。
10: 对对对对，他们家有一个你感觉视觉效果

0: 为什么特通透？因为它这地砖是通铺的。
1: 是的，而且都是这种大块的地砖，干干净净、整洁明亮，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好打理。
0: 哎，感觉特别好，是吧？但是我跟你说啊，其实它原来这个地方是它厨房的门。
1: 啊，厨房的门在入户这儿，太奇怪了。
0: 对，你觉得它是不是特别不合理？嗯。哎，所以我们设计师巧妙的把它门移到了里边。
1: 哦，然后这边做了一组定制的家具。
0: 对，所以这就方便。
1: 都说金厨银卫，哎，傅老师您刚刚说了呀，厨房门放在了里边，那厨房的面积会变得太小了。
0: 所以接下来咱们俩还是应该分工带着大家伙去参观一下改装以后的厨房跟卫生间。
1: 走。从客厅呢走到厨房，在这边也是没有任何的台阶的，这个设计非常的适老化，我觉得是安全又贴心。那走进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厨房颜色是这种上浅下深，非常的简约和大气。那这边呢就是洗切区域，这边就是炒菜的区域，洗切炒菜动线也是非常的合理。咱们厨房打造了双一字形橱柜，这样不仅加强了储物能力，还增加了操作空间。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的油烟机是一个顶侧双吸，有多少的油烟也不害怕，都会被它吸走了。大家可以发现啊，我们在墙面上有很多这样的插座面板，这就是咱们益丰方圆的特色了，不限米数，不限点位，只要您有需求啊，就给您安装，安全、整洁、干净。厨房我们是参观完了，不知道傅老师那边的卫生间参观的怎么样了呢？咱们一起去瞧瞧。
0: 现在给您介绍的是我们这个龙大姐家，这个虽然面积不大，但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小的卫生间。您看它这个，首先这个门是长虹玻璃，这种门呢就最大特点是透光不透影，可以保护我们主人的隐私。他们家这个卫生间虽然没有做专门的这个干湿分离，但是功能性特别齐全。您看啊，坐便器、沐浴器，然后洗手的，包括到了冬天我们这个暖气，我觉得我们设计师设计的特别特别的恰到好处。您看它的脚底通铺的地砖，而且呢出来进去都非常的平，这种非常暖心的适老化设计，大家夜里比方说老年人起个夜上个卫生间，不至于磕着碰着绊脚啊。而且它这个手盆啊，洗手的盆底下也是悬空的，这样打扫起来呢没有卫生死角。总而言之，这个卫生间虽然不大，但是还是那句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就是咱们的餐厅区域了，水吧台、餐边柜，之前的入户的这些衣柜啊，连成了一体。
0: 哦，而且我还发现啊，妹妹，它这个窗户这设计的很人性化。
1: 是的，窗户底下也有一个这样的小吧台。
0: 老年人生活，我觉得还是便利是第一的。
1: 其实有很多的老家具也摆放在这儿，
0: 对，
1: 结果咱们设计师的设计啊，它一点都不违和，一点也不突兀，还反而融成了一体。咱们的地面呢，还是通铺大地砖，
0: 对，
1: 没有什么门槛啊，或者这样的路面不平的情况出现，
0: 对，
1: 所以老年人晚上出来也是非常的安全的。
0: 但是我觉得啊，家人妹妹，这个老年人的幸福生活最主要的是什么？休息跟睡眠。
1: 没错，那咱们去卧室看一看。
0: 没错，
1: 这是咱们的卧室了，你可以看到还是一样的老家具跟定制家具融为了一体，一点都不违和。
0: 哎，
1: 你看那边的定制衣柜啊，特别的大，我觉得能放下好多的衣服。
0: 对，所以它屋里显得特别的整洁。
1: 而且我发现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茶歇区，没事的时候在这喝喝茶、看看报，也是非常的舒适和惬意的。
0: 对，老年人早上起来开开窗啊，呼吸下新鲜的空气，哎，感觉特别好。
1: 哎，这个地面呢，我也特别的喜欢，是这种木色的地板。
0: 对，
1: 跟我们的客厅呢形成了一些些的对比。那卧室用地板的话，就显得更加的温暖和温馨。
0: 哎呀，参观完了以后可以说是处处有玄机。哎，那我就纳闷了，家人们们，这种湿老房的设计它是怎么能达到这么完美的效果呢？接下来我们请专家杨总从专业的角度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2: 本案改造是为业主退休后打造的安心居所。那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解读一下如何打造一个温馨舒适又安全感满满的适老房。安全防护适老化设计的基石，地面呢消除高低差，取消台阶和门槛，不管是铺装啊还是铺地板，都要地面平整，避免磕碰和绊倒带来的风险。那在本案设计当中呢，那我们客厅啊、厨房和卫生间呢都是地砖，那卧室呢是地板，但是我们这个厨房和客厅整

0: 个地面是一个通铺，也没有这种台阶，而且和地板接口的地方呢也是非常的平整，这样就非常的安全。第二呢，空间规划畅通与便捷并重，在入户处呢扩大活动空间，避免磕碰，通畅又明亮，优化动线设计。那在本案当中呢，那原来这个地方呢是厨房的门的位置，那现在通过分门移位，这个地方做了一整组的定制家具，那厨房的门呢就开在了客厅这个位置。这样的设计不但增加了活动空间，而且提升了储物的功能，可以说是偷半米夕阳，为老人换一墙霞光柜，一举多得。第三，家具与设施实用性与舒适性相融合，打造适老家具。那我们在家具设计的时候呢，你要是根据老人使用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安全方面，那咱们在考虑的转角处要做这种圆弧的处理，避免的有磕碰造成的伤害。定制家具我们在转角处呢做了圆弧处理，那我们在成品家具的购买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一点。你看我们这个餐桌这个边角就是做了圆弧处理，所以呢也非常的人性化。收纳优化，那我们在做定制家具的时候呢，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储物的习惯来进行量身定制。比如说做一些开放格啊，或者说做一些抽屉啊，还有做一些这个玻璃门的设计啊，根据自身的一个特点来进行量身定制。总而言之，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我们的定制方案呢都能为您量身定制。这就是我们658定制方案的优势。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除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穿台大理石的，合同价就是最有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2: 这是一套14面积65平米的两居室，咱们业主呢要重新进行设计改造，因为在这儿呢要享受咱们退休的一个舒适惬意的美好生活。好，那么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它一进门的这个过道啊，原来是1.3米的宽度，这个位置是它原来的餐区，但是它缺乏了这个储物空间。从入户门进来以后呢，我的右手边呢这儿呢摆放了一个大冰箱，而且厨房的门正好开在了这个位置。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空间呢它采光不是特别好。咱们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咱们的厨房的这个宽度，它进深有4.6米×2米，也就是说厨房很大，但是呢它里边只摆放了一个单排的一个橱柜。所以说这次咱们要重新设计改造，那我是怎么改造的呢？好，咱们来看一下。我将厨房的清理墙拆除以后，将咱们这个过道的这面墙往里推了60公分，将客厅的墙体往里推了35公分。这样设计改造的好处呢，就是咱们的采光咱们从客厅直接引入到咱们的这个过道，而且咱们将原来的门洞移到客厅之后呢，咱们在这儿呢做了一个整体通顶的衣帽柜，深度是60公分。那咱们说了，首先要解决业主最大的难题，就是增大储物空间。原来这个空间在这么长的一面墙，它没有一点柜子，所以这边都是堆放的一些杂物。那么这次呢，咱们要从一进门的这个左手边做了一个 L 型的一个定制柜，鞋柜啊，包括咱们这个鞋凳，包括挂衣区，在这儿呢放了一个镂空格。那么咱们拐过来之后呢，这个位置呢是餐区，做了一个小吧台，因为这个位置餐区这儿有一个窗户，要考虑到咱们这个高度啊，所以说这次咱们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设计细节，窗台的高度还有咱们这个餐边柜它高度是一体的，所以说回游动线过来以后呢，这边正对着咱们入户门，我做了半通透的这个玻璃柜以及咱们这个展示柜，所以说储物功能咱们说了，考虑实用还要考虑美观，所以说不能做的满柜，也不能做的全开放式。 好，那咱们说了，原来的客厅啊，咱们借用厨房的35公分的这个面积呢，咱们这次呢增大了客厅的面积，由原来的3.2米到现在的这个将近3.6米，所以这个观看的距离是非常舒适合理的。咱们也结合了一些老家具，老家具的摆放也是很重要的。业主当时是要留这个玻璃柜，还有咱们这个电视柜，所以说大体积的这个物品咱要摆到角落，这样摆放呢，咱们组成了一套科学美观的一个收纳体系。好，那么咱们再看一下咱们这个厨房，这次这个缩小了厨房之后呢，那么咱们的洗切炒都有它合理的位置。咱们原来的洗衣机呢是没地儿摆放的，在这个卫生间，那么这次呢咱们将洗衣机放到了咱们这个厨房的位置。厨房的宽度有1.65米，标准的厨房其实只有1.55米，改造完以后咱们这过道还是比较宽敞的，而且大大也增加了储物空间。
3: 哎呀，参观完了我们龙大姐家这个家呀，心里真的是暖暖的哈。
2: 是的，
3: 真的要感谢我们益丰方圆这么专业的设计装修，把这么一个很老很旧的二手房可以说是秒变呢，成为了一个疼人的暖心窝。
4: 说得太好了，不过我觉得这房咱俩满意不管用，得问问龙女士在整个装修的过程还有结果您满不满意啊？
3: 对，
2: 满意，
4: 满意，
2: 非常满意。
4: 那你觉得最满意的一个点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家这个柜子。
3: 哦，
2: 我觉得这个柜子吧特别实用。
3: 嗯，
2: 就是家里头小东西啊杂物比较多，
3: 嗯，
2: 有了这个柜子以后呢，就是把家里的就是小物件啊，嗯，都可以放进去，这样呢就屋里一下就显得干净整洁。
4: 哎，龙女士，那整个装修的过程您觉得省不省心啊？
2: 省心，几乎不用我们操心。
4: 哎呦，太棒了，这样的装修是最舒服的。
2: 我们益丰方圆还特别贴心帮我们存家具，
3: 所以让您真是省心省力还省钱。
2: 对，这也是我们选择益丰方圆的
3: 原因，是吧？
2: 对。
4: 那您是怎么找到益丰方圆的呢？
3: 哎，对，
2: 我是通过看电视文艺频道，
3: 嗯，
2: 那个就居家卫视上看到益丰方圆装修的，
3: 所以您就决定用我们益丰方圆。
2: 哎，对，
3: 嗯，说明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们还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益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4: 没错，栏目的播出时间就在屏幕下方，居家卫视老朋友与您天天见。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全民装修季定制会玩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暖气，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灯具，开关插座499，定制家具799，防盗门999，免费升级恒温花洒、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5月4日至5月31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1: 电话400-898-1039。
3: 银铃朋友们，
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3: 我是演员吴存昕。
4: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6: 我是演员王帆。
7: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圈妮。
8: 我是演员郝平。
9: 我是张英琴。
10: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1: 我是王传月。
12: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2: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3: 专属你们的
5: 美好生活随手拍。
12: 乐乐摄影友谊赛，
4: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9: 不限题材，
12: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2: 欢迎您的参与，
10: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3: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

0: 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向一东写给夏天的情人。潮玩手办，温日夺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你带过那么多学员，平时他们早上喜欢吃什么喝什么你都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陈潇爱喝什么呀？
2: 咖啡。
1: 没有的话红茶也行。他每次早班机的时候都会让乘务员给他点一杯咖啡或者红茶。

0: 喜欢他？
1: 他是我最喜欢的学员。
0: 只是学员，没其他意思。
1: 怎么可能？
0: 那就好，毕竟在公司你们也算师徒，你要喜欢他，我还真有点为难。

0: 你觉得我跟陈潇合适吗？怎么，觉得我不够好，配不上他？
1: 没有，怎么会？
0: 哥们儿，情路刚有点方向，你得支持我啊。

0: 安婷，你实话实说，你真对他没意思。
1: 没有。
0: 好，那我就放心了。

0: 我看雨恒对你挺好的，你们两个打搅在一块儿，你考虑考虑啊。
1: 我不喝了，我去检查一下车子。
2: 咋？他干嘛去了？
0: 不放进车子，去检查一下。红茶。
2: 好，谢谢。面包来啦！
3: 姐姐早，
4: 姐姐早，
2: 叫我什么？叫阿姨。
3: 叫姐姐，
5: 叫姐姐。
6: 程局长，我们汤多了一份，你们拿去喝吧。
2: 啊，好，谢谢。好香啊！
7: 啊，什么这么香啊？啊，我尝尝。哎呀，
2: 水都烧好了，你自己倒。
7: 这香味变了。
2: 快，我给您盛干净碗啊！哎，
7: 好，谢谢老师。
2: 香吧？感动啊？
1: 我不喝，谢谢。倪湛，你来处理一下车子，我去安排一下今天的行程。
2: 哎。顾南亭。

0: 你脸色不太好哎，你昨儿着凉了？你怎么了？
1: 我要看一下今天回去的路线，确保我们能回城安全。
0: 你到底怎么了？

0: 宋总
1: 啊，
0: 你是不是脱水了？
1: 哦哦，对，我记错了，在楼下教室。
0: 啊，走。

0: 接下来就要辛苦你们了，放心吧，顾局长，后续的志愿者队伍很快就能到。没有那么多，你要想吃什么你就跟老师说，我们这边老师会给你们。老师，那我们走了。这次真的是特别感谢你们，就你们一路平安吧。我和孩子们在这儿，如果你们有假期，有空来看看我们。好。
1: 也欢迎你们来泸州。
2: 你们真的要走了吗？
3: 是啊，小乐，我们真的要走了。
4: 你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将来考上大学来找我们，好不好？
2: 那我要考北大清华。
1: 那你可要加油了啊！到时候你就坐这位叔叔开的飞机去北京，怎么样？
2: 这怎么约好了？
3: 好，我们拉个钩。盖个章，
5: 哎，要不我们拍个合影吧？
1: 哎，好，
5: 好不好？
6: 好啊，好啊，
5: 我们就以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背景，好不好？
1: 好，来，老师，
5: 来，老师，老师，快快快，
7: 我来给你们照。
5: 哎，好，
1: 小朋友，
5: 来，
7: 南天哥，快过来啊！
5: 来吧，啊。
8: 准备啊，三二，哎，顾局长笑一笑，哎，笑一笑啊，哎，来准备，三二一，
9: 茄子

0: 话。
1: 关于安全信息的分析梳理，我有些新的想法，什么时候给你碰一下？
2: 不用了，形成文字报告就好。
1: 你听都没兴趣听？
2: 文字更精准，

0: 有什么事吗？
1: 我喜欢你，你是知道的吧？为什么忽然开始堵我？
0: 如果我之前有什么让你误会的话，我很抱歉。你只是我的学员，仅此而已。
1: 你的意思是，你冲上飞机救我，爬进废墟救我，我们一起准备演讲，一起庆祝，都是我误会了。
0: 工作所需。
1: 那昨天晚上，也是我误会了，是吗？
0: 对不起，我的确从来没有对你有过任何超出界限的感情，也希望你不要再有其他的想法。
1: 顾南亭，你扪心自问，你真的没有喜欢过我吗？哪怕一分一秒都没有吗？
0: 没有。
1: 好，明白了，是我自作多情，误会你了。

0: 宇航，我们回来了，宇航。
1: 宇航不在家？
2: 你可注意点啊，潇潇的事情可别说到嘴了。
1: 放心吧，都说了一路了。
2: 妈呀，宇航飞马胜了。
1: 马德里圣保罗，那可是咱们公司最长的航线，来回要十多天呢。宇航那么倒霉啊？
2: 他主动申请的，说要锻炼自己。
1: 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宇恒好可怜。来山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观察顾机长，我发现他看宇恒跟看潇潇的眼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哪里不一样啊？
2: 来，这个就是顾机长看宇恒的眼神，毫无波澜，但是他看潇潇的眼神就完全不一样了。
3: 是吗？
2: 哎，我现在一想象到他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在我面前，

0: 我估计会当场暴走。
1: 暴什么走啊？多简单个事儿啊！
0: 什么意思啊？
2: 以前怎么相处，现在还怎么相处呗？
1: 你的两个好闺蜜又不是三岁小孩，她们自己能解决的，你又何必掺和呢？感情这种事儿，还是要顺其自然的。
0: 对呀、啊，我怎么把自己给绕进去了？我这朵名花还没主呢，我今天瞎琢磨啥呀我？

0: 你是铅笔削的呀，我的血压都上去了。
1: 我来帮忙。
0: 你心里有事儿，不想让妈操心，妈也就不多问了。妈知道你也是暂时被困住了，等你想好了会有正确的决定。

0: 有事吗？
1: 除了安全信息的汇总，我还请安监部的同事对机队整体 QVR 数据做了分析。这段时间可能引发重落地的事件有增长趋势，要提高警惕。草稿拟完了，你看看吧。
0: 以后你那边的安全信息汇总工作让宋总来吧。
1: 这份工作我一定会做完，这叫有始有终。

0: 你有话要说？
1: 有件事可以提前通知你。上午开了个会，最近公司增加了多条航线，引进4架新飞机，各部门都在做引进规划，要加配人手。徐总在会上要求飞行部按照人才激励计划，从优秀的副驾驶中提前选拔左座。下周你被列入第一批升级训练的名单，可以进行左座的训练考核。
0: 那我只要考核通过，我就可以做左座驾驶了。那还是你带我训练。
1: 我走不开。这次的教员虽然不是我，但也希望你能够认真对待。
0: 你想多了，我又不是为了你训练的，这是当上机长前最后一个阶段，我非常清楚它的重要性。
1: 我只是不希望其他任何因素影响你的进步。
0: 你放心，我没那么不专业。

0: 今天呢，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咱们公司的高副总裁由于身体的原因，很少参与到公司的事务当中。他呢，也准备正式向董事会提出离退的请求。所以呢，经过董事会的慎重决定，从公司准备提拔一位新的公司的副总裁上任。目前呢，我们已经提名了三名候选人。第一位呢，是飞行部的江涛部长。另外一位呢，是机务部的倪湛部长。这次蓝山县的灾后支援，在我们的官微放出去以后，给我们公司带来了非常好的口碑。南亭，这次的支援行动你真的是功不可没呀。当时是你坚持参与支援，在当地呢带领机组尽心尽力，这一切董事会都是看到的。所以经过董事会的商量决定，把第三名候选人的名额留给你。
1: 感谢徐总和董事会的器重。
0: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之内，公司呢会对你们三位的工作进行一个系统的考察。我希望你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能够把你们的能力和优势充分的都给我展现出来。
2: 姐夫，这顾部长再怎么说，那都是您的下属，年纪资历都是他的短板，公司安排他和你一块竞选副总，这事儿是不是有点？
3: 这次救灾，顾南亭也是立了功的，公司这么做也是为了激励年轻人，给年轻人个机会，这没什么不妥的。
2: 那倒也是，顾南亭呢为咱公司也就是做了很多贡献。哎，姐夫，我听宋总他们说，他正在筹划新的安全体系，说要提高和改善旧体系。
3: 原有的体系是我一手搭建的，他这么做是在质疑我的能力。不过他那点东西太小儿科了，副总的位子他想都别想。
2: 姐夫，现在除了顾南亭跟您竞争的就是倪总了。我记得倪总比顾南亭早一年进公司，没过多久他就在机务部干老大了。我跟他接触不多，但这人口碑还不错。上次支援行动的时候我们在一块儿，跟上上下下的关系都挺好，大家还挺喜欢他。

0: 你知道的，我从来没有想过竞争公司副总，更没有想过要和你竞争。
1: 我知道，不过这也是公司高层对你的认可。你有什么想法？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想要修改运行手册，建立全新的安全管理体系。
1: 当然记得。你还希望公司未来建立自己的航空学院，培养对口人才，这样才能将安全关口前移深入地贯彻安全理念。
0: 副总对我来说不是权利和利益，而是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倪战，既然现在有这个机会，我想尽力争取一下。
1: 那我们一起加油。
0: 希望这件事情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
1: 怎么会呢？你当你会做好这件事情，我当我会帮你做好这件事情。
0: 谢谢。
1: 等会儿。
0: 好啊。

0: 所做训练的考核成绩优秀。从今天开始，你以资深副驾驶的身份，在教员的监视下完成200小时的组座飞行，经检查合格就能晋级，成为机长单独带队。后天，你先跟我分一班次。你转左座了，以后着眼的就不只是技术，还要考虑怎么管理机组，怎么让整个运行更加顺畅。
1: 没问题。那我走了，顾部长。

0: 庆祝我们成大机长，高喝同鼓，
1: 同鼓。
2: 对了，公司竞选副总的事儿，你们听说了吗？
3: 这么大的事儿，谁会不知道呀？
2: 那你就说，南天阁这次能搞上副总吗？
3: 有江部长在上头压着，还有倪部长，你的南天哥啊，难呐。
2: 我就看好南天哥，要不然公司干嘛给他提名啊？
3: 陪跑的懂不懂？不信你我笑笑，哎，顾部长对自己有信心不？
4: 不知道，别问我，不关心。
3: 哎，顾部长，
2: 南天哥。
0: 南亭哥，
5: 精气神不错呀。听说你主动申请了飞马圣，
0: 这趟长航班收获很大。你们去支援灾区，应该也有不少故事吧？
3: 宇恒，
0: 夏夏，
3: 吓死我了！你头发怎么剪了？
0: 我在圣保罗剪的，没剪坏吧？
6: 帅气、干练，简直就是完美。
5: 那你们聊，我先走了。状态不错，继续保持。
0: 谢谢南亭哥。
2: 南亭哥再见。

0: 太漂亮了吧你！哎，这衣服哪儿买的？在圣保罗买的。啊，这好看！瘦了，
1: 真的吗？谢谢你。<笑>我看你跟程小姐聊好了。啊，
0: 就在之前那个山区小区的里面，把话都说开了。<笑>
1: 程小姐好像心情不太好，不会是因为我？
0: 怎么可能呀？他明明是跟工作较劲儿呢，他。<笑>你看我真是怪可惜的啊，都没能跟你们一块儿去山区，肯定发生了不少有意义的事儿吧？
1: 那个是挺有意义的。嗯，这样，嗯，哎，我发现你这次回来之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0: 在闪闪发光哎！发生什么呀？这段时间我想的挺多的，我决定要好好改变一下自己了。
1: 看到你这样真好，嗯，我们家小雨会越来越好了。

0: 战哥，
1: 着急飞吗？
0: 还有一会儿。
1: 我找你有事儿。
2: 你们聊，我先去准备室。
1: 今天是你第一次坐左座吧？送你个礼物。

0: 啡店的这款料酒啊，可不一般，
1: 它被称为调料界的高端货。
0: 您看着啊，哎，一开盖儿，嗯，
2: 嚯，这味儿够香的，一开盖儿就闻到了，嗯，味儿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香，
0: 这味儿不一般吧？嗯，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介绍的视频。
3: 这是一瓶由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而成的营养型健康料酒，遵循自然古法陶缸慢酿，历经365天自然沉淀，蕴藏丰富氨基酸、有机酸与天然膳食纤维，满载植物一生营养，自带醇厚良香，与淡雅陈皮的清香交织相融，去腥而不呛，提鲜且温润，堪称中式烹饪中天然提鲜去腥的上品之选。
0: 这香飘四溢的小味儿，我以前就没见过啊！这么香的料酒，闻着真是特别的香，香得不得了。嗯，
2: 就冲这香味儿，用它做菜一定特别香。我呀，真想尝试尝试，
0: 马上就让您尝试。嗯，这北京特惠推广活动啊，咱现在就开始。接下来就有请老字号玉阳酿造的周经理来揭秘它的神奇之处。欢迎周经理。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阳有机料酒的周思浩。只要您拥有了我们这款料酒啊，就能轻松的制作美食。它的神奇来自有机纯粮酿造，是古法工艺传承。两位先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一切你们就都明白了。
0: 您看我这正研究呢，要不说它是调料界的奢侈品啊。您看这里面的配料啊，有机糙米、有机高粱、有机小麦、有机玉米、有机糯米，再加上这个香辛料陈皮，就光这配料就够豪华的呀。嗯，
4: 您看见了吧，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防腐剂、色素啥的？
2: 没有，这家伙全是有机的。
4: 一般的料酒后面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柠檬酸、焦糖色这类的添加剂，还有味精、香精这类的调味剂，是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
5: 五种有机粮食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经过365天的陈化才能把它给做出来。
0: 这全部是有机粮食酿造，还要经过1年时间的陈化。哎，怪不得啊，这香味这么浓郁。
4: 我们这一瓶料酒呢，能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我来给您做个实验啊。这是一瓶普通的料酒，我把它也给打开了啊，您对比着闻闻。
0: 嗯，我先闻这个啊。嗯，这款有明显的陈皮的清香，温润柔和，还有淡淡的果香。
6: 是，
0: 闻着特别舒服。
4: 您再闻闻这款普通的料酒。
0: 嗯，这不比不知道，就这款普通的闻起来就是酒味儿啊，有点刺鼻，酒味儿有点呛人。
4: 那是酒精的味儿。我们这种纯粮发酵的料酒香味儿更足。您看一般的料酒您倒进去不老少也不够味儿，
6: 对，
4: 我们这个倒进去这么一点儿就够了，一瓶能顶那种普通料酒3瓶来用。呵，咱们再做一个热水机箱实验啊。这是2杯热水，我把2种料酒都给倒进去，
0: 热气一激是吧？
4: 哎，这香味儿马上就挥发出来了啊！两位再闻一闻不同的味道。
2: 哎呀，这热水一烫啊，立马现原形了。这普通料酒的酒酸味儿啊，就出来了，特重。您说用它炒菜要是香，才怪了呢。您这款呀、是清香味儿，它就是不一样。
4: 你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就更重了，这是加热以后的效果。是不是更重了？
2: 是，真是不一样。
0: 可以说这款啊，就是五谷酿醇香，陈皮添清韵，这双香合一啊，不管是炖菜还是炒菜都特别的牛。而且今天是啊推广优惠的专场，所以问问周总啊，到底怎么卖的，您再跟我们说说。
4: 这一瓶是26，您别嫌它贵啊，它金用啊，炒菜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所以说它这一瓶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
2: 您这个价格呀，快顶普通料酒的3瓶了。我平时就用那老字号的，也就10来块钱一瓶。
4: 好，我给您解释一下。您说的那种10多块钱的料酒啊，我了解。您看啊，这个也是陈皮料酒，我给您看看跟我们这个有什么不同。您看看它的配料，柑橘汁儿，看见没有？粮食用的玉米可不是有机的，陈皮添加量1.6，这么少，我们这个大于等于2。它还用了白砂糖，看见没有？这味儿还是粮食味儿吗？还有最重要的啊， 味精，看见没有？咱们平时做饭都避免的东西，在料酒里给您加上了，这不就成了味精水了吗？还有这个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看见了吗？这就是让它颜色好看的。咱们这瓶啊，可是啥也没有放，
5: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刚才体验过的自然清香与刺激香的区别。
2: 听您这么一说呀，这区别还真不小啊。
0: 但是呢，这26块钱一瓶也不行啊。虽然您这用料着实，这个我们都承认，而且现场我们也鉴别过了，
1: 您这个高品质让别人怎么比啊？
0: 但是今天可是您家啊这个特惠推广的专场，所以您必须给个最低价。
4: 给啊，原价26，今天我每瓶降10块钱，16块钱一瓶给到大家。
0: 那这算下来，这100块钱才买6瓶，我觉得有点少。怎么着？我跟您说，今天您必须再加上一瓶，这样。
2: 啊，一瓶可不行
0: 啊。
2: 周总，怎么着也得加2瓶。
5: 就是说不到100块钱8瓶。
0: 哎，
5: 12块多一瓶是吧？
0: 对，
5: 这个不行，这个给不了，这个我亏了。
0: 我跟你说，周总啊，您这么大的厂家，亏这点儿根本不算什么啊！您想啊，您卖的是口碑，卖的是人气，您就想今天电视机前这么多观众朋友都看到了啊！
4: 是啊，
0: 大家今天虽然感觉赚了您点便宜，对吧？但是一下就认识了您家这料酒，这和平时您该花多少的宣传费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这波补贴您肯定值。
2: 是的，周总，您这用料实在，没有添加剂，没有味精，没有这个焦糖色，
0: 哎，
2: 这样的好调料啊，我们今天都学到了，就差买点回家，大家得亲自尝尝啊。
0: 对，这大家都用好了，都认准你家这牌子啊，长期购买。就今天这点损失啊，大家一旦长期购买，那很快厂家就补回来了。
4: 那我以后可得按原价啊。
0: 行，
4: 今天我就听二位的了，亏本推广8瓶，不到100块钱，我给到您。
2: 那我得抢一组，
4: 但是啊，只限100个名额，多了我们亏不起了。今天我们这个有机酿造的料酒，就是普通勾兑的料酒一个价了。
0: 哎，
4: 抢到的朋友帮我们宣传宣传，
2: 没问题。
0: 所以我也要抢啊，我要给我们亲戚家

0: 啊，包括我爸妈那儿啊，都拿上几瓶让大家都尝尝，大家都能吃的健康，吃的香，而且是有机的，这也是好东西。最关键它保质期还长，搁到家里慢慢用就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1: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临六九了，
1: 味儿出来了吧？
0: 对、嗯、啊，看来呀，真是到一点料酒，嗯，这味儿就特别的重。一瓶料酒啊，顶普通料酒的三瓶。
2: 哎，所言非虚啊！
0: 啊，照这个量啊，这个料酒比平时啊少放多了。这今天买的这八瓶料酒啊，啊，顶平时的那个呀20多瓶。这个呀也能用好长时间呢。
3: 八瓶顶20多瓶，这是省钱的账，还有一笔健康的账呢、嗯、
4: 这五种有机谷物组合做的料酒里边富含有机谷物特有的氨基酸矿物质，含量丰富，再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的加持，做菜自带清香，越煮越香。还有安全，有机的食材老人孩子吃都让您放心啊、嗯、
3: 全家人都可以放心的吃，这多关键呀、
2: 啊、这有机的就是好，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可算是领教了啊，咱们这调料里面的奢侈品是怎么回事了。再好的厨艺啊，那也离不了好调料啊。
0: 对呀，
3: 啥叫奢侈啊，我们的有机食材全程做到了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无农残重金属，从源头就把住了健康的第一关，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吃、嗯、我们这种正规的有机食品必须有身份证明，在这里啊，有机标识有机码必须是一应俱全。您看见了吗，这瓶的位数是389。
2: 哦，我这瓶是028。
3: 每一瓶都有一个独特的码，这个就是它的身份证，这都是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认可的、嗯、它要是假的，我们老字号可不敢这么卖。
2: 这有机的都很贵，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我们可是花的普通产品的价格啊，买的是有机产品、嗯、谁买谁赚到了啊，这今天以后肯定会涨价，
0: 到时候以后嗯，我得先给我闺女钱然后呢、嗯、我的哥哥姐姐再送几瓶，让大家呀都尝尝这么好的料酒。哎呀，这么一算，我觉得我买的这个不够，我得买两组
2: 这料酒啊，您送谁谁肯定多高兴啊、嗯、现在大家都懂行了，都会看配料表，会看认证，这礼物啊可是硬得很的好东西啊、嗯、想要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5: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前买料酒啊，我只认牌子，不管它配料表上有啥，看着眼熟啊就买。今天啊，跟你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这以前买料酒，这不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吗？以前买的那个料酒啊，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还买不着真东西。
1: 今儿我也算是弄明白了啊，所以买的料酒啊，不能光看牌子，不能图便宜，还得看这原料是不是有机的，有没有添加剂，还得看这工艺是不是纯粮酿造，这可是啊真材实料真功夫。
2: 我再给您总结一下我们这款有机料酒的五大核心优势啊。第一是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谷物的营养轻松获取。第二是两大天然香源，醇厚良香加陈皮清香，双香合一，去腥不呛，提鲜温润。第三是365天自然古法陶缸慢酿，足足一年陈化，不加一滴酒精勾兑。第四是零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第五是一瓶顶三瓶，炒菜只需要一点点，8瓶能顶普通料酒20多瓶来用，既省钱又健康。
3: 我给您保证啊，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有机码，全程可追溯，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安全的吃，这就是老字号玉阳酿造的承诺。
1: 您买回家啊，如果自己用得好的话，可以给亲戚朋友啊都烧上2瓶啊，因为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呢就剩1分钟了啊，如果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开始抢购。
4: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1: 猴头菇，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0: 对，
1: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0: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1: 怎么样？
0: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1: 这桃酥好吃嘞。
0: 好吃吧？
1: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0: 对，
1: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0: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特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2: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
0: 哎，
2: 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1: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0: 也对。
1: 控糖啊，
0: 是，
1: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0: 哎，
2: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得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

0: 豆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儿。
1: 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2: 哦呀，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3: 哎呦
2: 腻，噎得慌。
3: 是
2: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3: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1: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2: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3: 是吧？
2: 嗯，
3: 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2: 想要啊，好吃啊。
3: 嗯，
2: 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1: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3: 嘿，真贵。
1: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3: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
2: 哎，
3: 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1: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3: 阿姨啊，
2: 哎，
3: 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2: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3: 哎，
1: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2: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3: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个都不能少。
2: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1: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3: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2: 行行行，
1: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不到100块钱。
3: 对，
1: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2: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3: 哎，
2: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3: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2: 就是，
3: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儿呢一块儿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1: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儿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3: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2: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 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3: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

0: 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1: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2: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它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哎，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你真是，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是，
0: 儿孙来了，再给他们尝尝老北京的老味道，准保孩子们啊都爱吃。
1: 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2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欢迎您的参与，
3: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张笔。
1: 这支笔我也送过南亭一支，机长张贡。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气压会巨变，墨水会被压出来。之前南亭手上就经常有墨水。我从航赛公司专门定制的这种笔尖，气泡进不了墨囊，这样就保证墨水不会出来了。可惜工艺复杂，没有办法量产。
0: 好厉害！那我就收下了，谢谢展哥了。
1: 就是个小东西，你喜欢就好。你快去准备吧。
0: 嗯，那我去准备了。
1: 好，
0: 谢谢。
1: 嗯。
2: 倪部长好。
3: 曲姐，听说你升首长了？
0: 哪有，见习的了，还要好好表现着。

0: 自己飞着吧。别提了，好不容易跟别人换的班，我早上才发现今天是潇潇坐坐驾驶的第一飞，但凡潇潇的重大飞行时刻我都不能错过呀。
1: 机长，飞机状况良好，没有保留故障。
0: 好，先坐吧。
1: 好嘞。
0: 用这个。
1: 谢谢。
0: 没事。

0: 苦了。
1: 你们也辛苦，一路平安。哎，
2: 你好，
3: 欢迎南极，
2: 直左右转下一个通道。陈部长，今天还要麻烦你多多指点我了。
3: 客气了。上课上差不多了，你先去忙吧。
2: 嗯，好的。先生，我来帮你。
4: 谢谢。哎呦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走错了，我走错了。抬下箱子，
2: 这位旅客，不好意思，我还有别的任务，请您稍等一下。
3: 哎，我刚才看到你帮头等舱那个男的抬箱子，我连搭把手你都不愿意，你这什么服务态度啊？
2: 请您稍等一下，我忙完就会来帮您。
3: 你这是区别对待旅客。
5: 哎，
3: 没事，当心。哎呦。
5: 没事吧？
3: 哎，你没事吧？
5: 没事。
3: 手怎么样了？
5: 没事，您先坐。
3: 哦，好好好好。哦，谢谢啊，谢谢谢谢。
5: 没事。

0: 我可以，我去跟主任乘务长说一声，你浩月的工作我来帮你。
1: 你先别说，今天潇潇天天非左坐，我不想他惹事。我可以，咱先走吧。

0: 请慢走，
1: 小夏。
0: 谢谢，
1: 请慢走，
0: 请慢走，
1: 小心
0: 脚下。
1: 当心脚下，
0: 谢谢，请慢走，
1: 再见，
0: 谢谢，
1: 慢走。
2: 你把回程的餐食和监控屏清点一下，清点完毕之后来跟我汇报。
3: 邱部长，哎，客舱情况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2: 一切顺利，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0: 小夏，我赶紧带你去医院吧。
3: 怎么了？
0: 啊，哎呀，就是我自己一不小心，哎，那个，
4: 怎么受伤的？
0: 就是我自己手残，拿推车的时候卡住了。
4: 还有三个小时回程，赶紧去机场的急救中心处理一下。
0: 我陪夏夏去吧。不过机长，其实夏夏受伤是有其他原因的。等我带夏夏从医院回来，再给你汇报。

0: 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1: 为什么不当时汇报？
2: 啊，一点小事而已，是我没让雨恒汇报的。
3: 当时要不是夏至及时帮忙，那现在去医院的可能就是旅客了。
2: 啊，我这个吧，医生都说了，轻微骨裂，2周就能恢复好，啥都不影响。啊，
3: 见习乘务长，请你自己说。
0: 我当时在服务其他旅客，他自己非要着急搬，这怎么能怪我呢？
1: 见习乘务长当时只是在整理附近的行李架。
0: 你不要乱讲话啊！
1: 我只是如实汇报，几位目击者旅客的联系方式我都留了下来，可以再次确认。
0: 乘务员手册规定我们协助旅客安放行李，意思是帮助那些有困难无自理能力的旅客。那名旅客又不是老弱病残孕，分明就是故意找茬，这种旅客就是巨婴，我们越宠他们，他们就越嚣张。
3: 旅客也有自己的难处，你不能因为遇见过几个无理的客人，你就对所有的客人都心怀芥蒂。
0: 乘务长最主要的工作是负责其他方面的准备，必须要保障飞行安全。
3: 不管旅客的诉求，这就叫保障飞行安全？为了补救你的工作，牵连同事受伤，你到现在一点悔意都没有。你对旅客说过一句对不起吗？对夏至说过一句对不起吗？乘务的工作的确不容易，是你会觉得旅客不理解你，但你理解旅客了吗？人与人之间的情绪是可以传递的，你心里怎么想，他们都能通过你的眼睛看到。齐玉，虽然你没有遭到投诉，但是因为你工作失职害得同事受伤，作为代理机长，我会把今天的事情上报公司。

0: 你这次完成的不错，其余的事情也处理得当，可以给你90分，还有10分的进步空间。
1: 谢谢。
0: 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以后你不再是我的学员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既然转了左座，以后就需要你自己领悟和学习，从每次的大班机长身上学习不同的长处，只跟着我飞反而会阻碍你的进步。
1: 知道了。

0: 胡扯！太过分了，这造谣灭！
1: 这也很难讲啊。我听说有些人很会立人设的，就算你是她闺蜜，她也未必会把真面目暴露给你看吧？
2: 你们又没有证据，这样说不太好吧？成效了。嗯。
3: 干嘛呢？
0: 啊，没干嘛，就聊聊天了就。嗯，
1: 我们先走了。
4: 嗯。奇奇怪怪的。
0: 先说好啊，千万别当真啊！就公司论坛上，不知道哪个人渣在这造谣。
3: 这什么啊？
0: 这……你往下看。
4: 爆料把私渣渣女飞一边勾搭顾部长，一边勾搭你左，脚踏两船。顾部长遭一个莫空中丢魂者。
0: 再看看评论吧。
5: 疯了吧，这就是诽谤。
0: 小小，你先别着急啊，我看这两个人的 ID 非常蹊跷，我一定找人帮你查清楚。
4: 这什么情况？陈潇得罪谁了？
6: 不清楚，我让公司立即屏蔽不实言论。
4: 屏蔽也没用，整公司都看见了。
6: 那至少我可以为他澄清，他并没有住在我家。
4: 你别发言了，我怕越嚼越浑了。
6: 那我们不能眼看着他被人泼脏水啊。

0: 怎么样？
1: 我查实了，的确是监控视频截图被放大处理了，但是我们这里没人会抓取那种截图啊。
0: 看来确实是监控截图啊。
1: 李总，你的意思我明白，要不这样，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0: 好，麻烦你了。
1: 不客气，
0: 谢谢。你先忙。

0: 得顾部长那么照顾他。
1: 虽然但是这种事一个巴掌可拍不响啊。
2: 假瓜吧，招聘明明是正常工作呀。
3: 飞行部和机务部同时勾的，时间管理大师啊，
4: 膜拜女飞海王。
0: 没眼看，空有五官，毫无三观，呵呵。
5: 啊，房子塌了，顾机长是我男神啊。
6: 不信谣不传谣，程潇是我的学员，能力品行出众，平时工作成绩完全出自个人努力，不存在所谓的潜规则。至于私生活，我虽然没有发言权，但是必须要声明两点。其一，铁中提及他住我家纯属凭空捏造，程潇只是我另一套房子的租客。其二，我并未订婚，更无恋情，特此声明，谣言止于智

0: 很抱歉连累到你，但你不用去跟他们解释，根本都不用搭理他们。
1: 我刚刚和网络信息部的人联系过，
2: 他们说那两个爆料的账号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注册的，
1: 但查不到机主的姓名，手机也是关机状态，我还在想其他办法。
0: 你不用管了，我自己会处理。
2: 程晓，
3: 你做这些
0: 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我？
1: 我当然是为了你。
2: 因为你是我的学员。
0: 现在已经不是了。顾南亭，我真的不懂你。

这些都有待于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以上就是我们飞行部的安全整顿工作要求。另外有件事啊，我想在这儿讲一下。这件事儿最近在咱们公司的内部传得沸沸扬扬，这是一起我们飞行部某飞行员的绯闻事件。很遗憾，我们飞行部竟然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代表飞行部向全体的同事致以歉意。

0: 关于这起事件的真实性，我们一定会严肃调查。如果情况属实，我们一定会严厉批评这位飞行员，同时保留对其处分的决定。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行正路，树正风，讲正气。谢谢大家。
1: 好，我们感谢江部长的发言。大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今天的会议就到此为止，散会。
2: 等一下，各位领导、同事，请允许我占用大家几分钟时间，我有话要说。

我就是刚刚江部长口中说的涉事飞行员，我叫程潇。我知道公司里有些人讨厌我，没问题，这是你的权利。但是如果讨厌我，那请你站出来骂我，不要在背后跟我玩这些。诋毁、侮辱、捏造事实、散布谣言、涉嫌诽谤、触犯法律，识相的话赶紧把帖子撤掉。如果下次再犯，我一定让你负法律责任。说我靠潜规则上位，这是我大学毕业到货运部再到客运部以后所有的履历，每次考核的分数都是铁打的。问我靠谁上位，我告诉你，靠实力。说我住在顾部长家，荒谬。你既然拍到了我跟顾部长分别进入同一个小区。

0: 那怎么就没有拍到我们进的是不同的单元呢？实话告诉大家，4年前我就租在那儿了，这是我的租房合同和所有的转账记录。4年前我还在货运部工作，我根本就不认识顾部长，是直到3个月以前我才意外得知我的房东是顾部长的母亲。关于现在我和顾部长的关系，我承认我是喜欢他。
1: 他真喜欢顾部长？
0: 但是帖子里说的绯闻完全子虚乌有，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接受我。

0: 成萧，
1: 他喜欢你是他的事儿，我喜欢他是我的事儿。

0: 小姐，你刚才太酷了，我们地勤部全体都信任支持你。
1: 谢谢强哥。
2: 走哪儿去了？哎，小姐，
3: 夏夏，你走太快了。
2: 小姐，你真的要因为那些谣言搬家呀？
1: 我不想因为那些谣言影响到顾部长还有詹哥。
3: 那你打算搬到你那二手房去啊？那房子还没来得及装修呢。
1: 有水有电，搬张床就能住。
2: 你这搬家就离南丁哥更远了，你真要打退堂鼓啊？
1: 詹哥，不好意思啊，让你躺枪了。
4: 没事，你不都解释清楚了吗？要不要我去帮你找找房子？
1: 不用，我去年买了个小房子，可以住。
4: 那东西挺多吧？要不要我去帮忙？
2: 对，我们帮你洗搬吧。
1: 谢谢，不用，我自己找个搬家公司就可以了。再见，先走了。

0: 这程潇啊，真是给我惊到了，这么敢说敢做。姐夫，您还继续查吗？
1: 查什么查？人家当事人都澄清了，查。
0: 那你也信程潇的了？
1: 这件事儿啊，水深得很呐、啊。咱们公司三个副总的人选，这个绯闻一出，一下牵连到了两个人，你说外边的人会怎么看呢？
0: 这料是您报的？这怎么可能是您说的呢？
1: 即便他们不这么想，那你说这个事儿一爆出来，我作为飞行部的一把手，我怎么做呀？我查还是不查？查就成了恶意竞争，打击报复。不查，我又成了不作为了。
0: 那等于说这事儿就把您架这儿了。
1: 所以啊，这个程潇这么一折腾啊，还帮我解了局了。
0: 哎，姐夫，我有个事儿挺好奇啊。
1: 嗯。
0: 就是之前徐总弄的那个人才激励计划，你怎么派程潇第一批去了？您不是一直觉得他？
1: 人家的业务能力还是不错的。你再者说了，你不仅是顾南亭，连徐总都那么喜欢他，我何不成人之美啊？这个程潇啊，可不是个轻折腾的人啊。嗯，行高于人，重必非之。看吧，他到底能不能坐稳那个左座，拭目以待吧。

0: 老师。
1: 程小姐，您怎么来了？哦，张师傅，
2: 哎，
1: 辛苦了，那个测试没问题
2: 啊。
0: 这是，
1: 我是来检测一下甲醛，您来的正好，看看满意吗？
0: 可我记得我年前就跟您说要停工的，这个是。
1: 是这样的，本来打算呢下个礼拜正式向你交差的，没想到提前暴露了。就没有什么人向你吹过风吗？
0: 吹风？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明白了，看来你父亲什么都没跟你说。
0: 我爸？
1: 叔叔联系了我，而且出钱重新启动了装修，估计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0: 小小，今天爸爸要替妈妈向你道歉，不敢乱翻你的东西。
1: 对不起，爸，我买房子都没告诉你。
0: 没事，等装修好了，我就过来看你。哦，我一个人过来，好吧？

0: 现在离过年还早着呢，看你工作安排吧。如果回不来呢，爸爸就去看你。
1: 爸，谢谢你。
0: 潇潇，你怎么了？
2: 出什么事了？
1: 我都知道了，我去房子那儿看过了。哦，
0: 是为了这个事儿啊。哎，怎么样，装修的还满意吧？
2: 我跟设计师说过，千万要按照图纸来，不能打折扣。
1: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0: 你不是忙吗？爸爸呀，就先斩后奏了。
1: 我爱你。
0: 我这么大人了，突然说这个。

0: 几点的航班？
1: 两小时之后。
0: 也耗不了多久了，说说吧。怎么还说不出口？你们俩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从南山回来之后，程潇找我谈了一次，
0: 然后你就给人拒了，为什么？
1: 我还没想好。
0: 你呀，就是脑细胞更新太慢，忘性不够大。陈潇是个好姑娘，你就等着后悔吧。还有，既然不想跟人家好，就干脆利索点，别耽误人家。说完了，飞去吧。

0: 这航班延误的，晚班飞成了早班，困死我。
1: 今天你自己收拾一下驾驶舱，我有事要先走。
0: 南亭哥，我听说肖姐今天搬家。

0: 啊，窗帘回头我会自己拆下来的，还有一些小家电我也会找收废品的都处理掉。
1: 不用处理了，就放这儿吧。
0: 房客离开的时候把房子恢复原样，这是规矩。
1: 你自己拆容易损坏墙壁和地板，我会找家政来收拾。另外，新的租户下周就会住进来，我不想有什么差错。
0: 行，这次是我提前退租，押金不用退了，就当是违约金了。
1: 你把账户给我吧，你现在还没有放机长，收入有限。
0: 不用了，谢谢。来了。战哥，
2: 我帮你叫了个一站式搬家。
0: 先进来，先进来。
2: 来，进来吧。哎，南婷，你也在？
1: 啊，我过来交接。
0: 一站式还有这种搬家公司？
2: 对啊，一站式嘛，你都不用动，坐着就行，他们帮你把活都干了。
0: 哦，这么方便。
2: 我这搬家可太有经验了，前几年租房子的时候老被房东赶，这搬家呀都搬成业余爱好。
0: 哎，那行吧，但是这个钱我要自己付。
2: 我才不和你抢呢，但他们老板是我老乡，可以给你打折。哎
0: 呦，太好了。那就辛苦你们了。进来吧，进来吧，从那个客厅开始。
1: 行。
0: 我那儿有一些书还没有收拾。
1: 那个房子我已经看过了，没什么问题，我先走了，
2: 拜拜。
0: 哎，那个家里钥匙一会儿我留哪儿啊？
1: 不用留了，我会换锁的。

0: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烧了掉。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十四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的。哦，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哦，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储备强征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

0: 风琴，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一台戏的演员。
1: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3: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1: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4: 快点快点，成功过了。
1: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张哥，谢谢你啊！晚上我请你吃饭。
1: 我还真的想宰你一顿呢，先欠着吧。我得回机库了，来了个熬夜大活儿。哦，你们怎么老是熬夜呀？这样对身体不好啊。
0: 干的就是这活儿啊，习惯了。再说了，这集团副总的位置，可得凭实力争取。
1: 你和顾部长这次都是认真的？
0: 当然了。
1: 他也太理想，
0: 为我的报复，怎么？你是怕我输啊，还是怕难听输啊？
1: 果然，塑料兄弟情。
0: 公平竞争，不伤感情，放心吧。那我先走了啊。
1: 好。
0: 走了，辛苦了啊！
2: 拜拜，尹总，慢走。
0: 拜拜。
1: 我装吧，
0: 忙吧。
1: 没事。

0: 两天了，感觉好像没点劲啥的。哎，
1: 这事儿真的是……
2: 嘿，昨晚航班延误了吧？你怎么还不回家睡觉？
3: 吃完就回去了。
2: 我说你们这飞行部的效率太低了吧，这都两天了还没给潇潇平反呢。
3: 我看啊，这上头事情这件事情不了了之，是网上捕风捉影的事儿，上哪查去啊？
2: 谁会平白无故的在这造谣啊？这嫌疑人肯定就在潇潇的仇里头找呀。
3: 没听说谁跟潇潇有仇啊。
1: 也未必是针对程小姐，这件事儿对南亭哥和倪总的影响也不小，千万别影响盛副总的事儿。
3: 哎，不会是江部长吧？
2: 敢编排你们老大，活腻了。我觉得还有一个人。
3: 谁？
2: 谁啊？
1: 这件事儿是有可能，不过按道理说，这件事齐豫最恨的人应该是我。虽然那个留言里也有我，但是不像是冲我来的。
0: 你们先等我。
2: 来来来来，
4: 夏之雨恒啊，哟。我们帅气的宋机长也在呢。
3: 不是机长，不是机长，小飞，小飞。
5: 手好了吗？
2: 啊，好了，今天第一天飞。
4: 夏至，我一直都没和你正式的道歉，那天是我一时在气头上，连累你受了这么大的罪，对不起啊。
2: 你别这么说，齐雨姐。这都是工作上的事儿，说开了就好了。嗯，
1: 齐雨姐，那天的事儿你不会还怪我吧？
4: 当然怪，我见习乘务长都被降级了。我那天确实很气，不过回到家我就想明白了，谁让我一时糊涂非要跟旅客去降呢？雨恒，你其实是帮了我，不然万一那天我捅了更大的娄子，后悔就来不及了。
1: 齐玉姐，你这么说
4: 雨恒，你表现好，升级快，别看我降级了，但是升乘务长的时候我肯定排在你前面，你可别嫉妒我。
1: 怎么会呢？
4: 你们吃，我先走了。

0: 哎，别碰那个！
1: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0: 没事没事，不好意思，我天生嗓门大，您忙别的吧。
1: 对不起。

0: 我听南亭说你最近状态不错，果然很好。
1: 南亭哥最近一直在工作上鼓励我，还有我们客舱部的领导啊、同事啊，也都一直在帮我。
2: 不过也要注意身体啊，我看你好像有点瘦了。
1: 最近一直在飞国际航班嘛，就总是要倒时差，睡眠是不太好了。
0: 之前我听说你是跟同事合租的房子。
1: 之前我也想一个人住来着，但是地段又方便，房子又合适的，实在是不太好找。
0: 南亭那有一套啊，他那房客刚刚搬走，你可以搬他们去住啊。
1: 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不过咱们要说好了啊，坚决不能收你的房租。
1: 这怎么好意思呢，阿姨？我房租肯定是要付的。
0: 你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我们这种关系怎么好收你的房租？
1: 谢谢阿姨，但是我房租肯定是要给的，不然我不会住的。
0: 你看，那这样，打一半的折，就这么定了啊，不能再争了。
1: 谢谢阿姨。
3: 来，喝咖啡。
0: 我们这正说着呢，你那套房子房客不是搬走了吗？正好小雨想租房子，让他住你的房子去呗。
3: 你不和夏至他们合作了？
1: 我们经常不在一起飞嘛，就容易互相打扰。刚刚秦阿姨说那套房子可以租给我，我就想着也挺好的，毕竟现在房子是不太好找了。
3: 那我帮你找房子吧。妈，那套房子我暂时还不想出租。
0: 为什么？
1: 没事的，南亭哥，不麻烦你，那我继续和夏至他们合租就好了。
3: 不好意思啊。我去拿点纸巾。
0: 什么情况这是？
1: 可能是上一个租客让南亭哥印象太深刻了吧。
0: 上一个租客

0: 把你的首饰摘下来。
1: 我戴着首饰也不会影响我操作，而且公司也没有规定说不能戴。
0: 我的规定，请你摘下来。

0: 小张，对对对，是我。阿姨想麻烦你点事儿，我那个房子不是租出去了吗？那个租客前几天退租了，我现在突然有事想联系他，我一下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对对对，陈潇，是是是。好嘞，好，谢谢你啊。
1: 这个女孩子我上次去西安的时候见过她，你说是你的学员
2: 啊？对，她叫程潇。
1: 程潇，关系不错吧？
2: 没有，妈，你想多了。
1: 我想什么了？

0: 八两拐三航班的范机长突然腹泻，请了病假。
1: 八两拐三？
2: 啊，对，晚上8:30的。
1: 稍等，我看一下今天休息的人员。

0: 这样吧，这班我来飞。
1: 顾部长，
2: 这趟航班有程潇在。
1: 您之前有特别交代过，尽量减少。
0: 今天情况特殊，休息的人员不够带飞资质，我去吧。

0: 特别赶紧喝了，别打翻了。不是我喝，我不喝，谢谢。也不是给你喝的。哎，两位机长，飞机状况良好，没有保留故障。
1: 凡哥，来，先喝个咖啡。
0: 谢谢，这都不好意思。客气什么呀？
2: 来，先在这儿吧。来，陈机长，你跟我们张哥一样细致。<笑>飞机状况良好的话，我们准备上课了。哎，
3: 好的，机长。哦，这最近都是夜班，头发都快掉光了，就当是洗发水了呗。
4: 准备吧。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洲航空 XD8273次航班前往西安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由70九号登机口按序登机。头等舱白金卡和需要特殊照顾的旅客请优先登机，谢谢。好，欢迎登机。好，制作请左转。好。
0: 欢迎登机，欢迎登机，制作请右转。欢迎您好，欢迎登机右转。欢迎登机，请右转。来，方哥，哎，谢谢谢谢，
3: 没事。那个方哥，
0: 我想上个卫生间。
3: 哎呀，你去吧，我盯着呢。
0: 不去了啊。
1: 启动 APU， 通知地面。来活了！准备，请不要紧张，大家正常。怎么断电了？这 APU 还没启动呢，这怎么就断电了？
5: 大家不要惊慌，不要惊慌，我们在这里。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
6: 请大家在原位做好稍安勿躁。飞机供电已经在启动，而且会恢复。很抱歉给大家带来麻烦，谢谢您。

0: 好像已经炸锅了。
1: 王哥没接电话。
2: 怎么搞的呀，凡哥这。

0: 不仅影响了飞机，还影响了旅客，
1: 让他们失去了安全感，知道吗？
2: 我知道，实在是抱歉。
3: 机长，电源重置之后啊，飞机可能会出现很多故障信息，
2: 需要重新启动一下系统。
3: 我马上找同事过来交接。
0: 交接？你怎么了？
2: 我马上找同事过来，你稍等一下。
0: 王凡今天操作失误，让旅客受到惊吓，这件事情必须上报给公司。
4: 但是这种程度的事件汇报给 MCC 就可以了吧，不至于上报公司。
0: 事关飞行安全，必须上报。
4: 哎，等等，你再等我一下。
5: 陈霄。
6: 喂，战哥，王凡没有跟驾驶舱沟通清楚，就提前把电源断了。
5: 你们在几号机位？
6: 43号停机位。刚才客舱停了一会儿电，虽然没有严重的故障，但是按理说，
4: 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要上报公司。
5: 代班机长是谁？
4: 顾部长。
5: 你要是听电话，

0: 喂，
1: 有这么严重吗？
0: 整架飞机停电2分钟，刚才还跳出系统故障，你说严不严重？
2: MCC 这边会对他通报批评的，
0: 只在你们 MCC 内部处理，警示作用不够，这件事情必须上报给公司，
3: 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2: 见面说吧，我马上到。老刘，搜索器43号机位。
4: 啊，好。
5: 其实也没有明文规定说这种程度的事情一定要上报给公司，一旦上报给公司，那凡哥可能会被停职，甚至被开除。
0: 工作切忌感情用事。我知道你和机务部的关系好，但今天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以绝后患。你作为准机长，任何妥协都是不称职的表现。你好，是安监部值班经理吗？这里是 XD8023机组，根据陆航制度，不正常事件要第一时间上报。我报告一下刚刚发生的事。
6: 机长，24检查完毕，飞机一切正常。好的。还行吗，凡哥？
7: 没事。
2: 脚怎么了？哎呀，张哥，赶紧先坐下。张哥，怎么回事？
7: 我刚才不小心摔了一跤，把电源线给带下来了。
2: 天机医务室，我先跟顾机长说。哎，
7: 张哥，今天再怎么样，都是我的错。机长怎么骂那都是应该的。
2: 先上车，来，这里有个小屋，来。啊，走。
7: 不是，小吴，谢谢啊。
6: 慢点，方哥。哎。
8: 请各位系好安全带。哎，
9: 抱歉了。
10: 你告诉我，刚才到底为什么停电啊？
8: 很抱歉。
9: 是啊，你这飞机怎么回事？怎么说停电就停电呢？
11: 机长，旅客们都很不放心，想知道为何停电。
12: 我怕他们有情绪，对我们航班不再信任。
5: 我去跟他们解释一下吧。
0: 等等，你跟旅客说飞行原理，他们听不明白。
5: 那你说怎么办？
0: 用这个。
13: 事情这么危险的，我们就机长
14: 到底什么原因？你告诉我，让我什么
15: 走？机长来了，机长来了。
5: 各位晚上好，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刚刚呢，因为一些小的事故，让大家受到了困扰，也受到了惊吓，实在是抱歉。我现在给大家解释一下刚刚都发生了什么。大家看我现在手上这个手电筒。我们现在把它比作是这架飞机，发动机呢就相当于是这个电池。一般飞机在地面上的时候，我们是不供电的，是需要连接外接电源线，这是为了节省航油。就像

0: 这个充电线一样，但是刚刚外接电源线意外断了。不过飞机上有辅助电源，那个叫 APU， 就像是这个充电宝。不过呢，启动 APU 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让大家在黑暗当中多等了两分钟。现在我们的飞机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就像这个手电筒一样。我们机务部的工程师刚刚也全面做了检查，飞机的确没有问题，更不会影响飞行，请大家放心。
1: 好点跟我说就没事了，
2: 还以为
1: 再等一会咱就
0: 没事没事没事，请大家相信我，也相信我们所有的机组成员，我们一定会把大家平平安安的送到目的地。谢谢李姐。那大家休息一下，很快我们就能起飞了。战哥，
3: 我来替王凡给你们放心，他去医务室了。
0: 他怎么了？
3: 小受伤了。
4: XD8-3预计离场时间5分钟之后，准备好报告。
5: 收到 XD8-3。
6: 王凡的事回头再说吧，我要关舱门挂拖车了。
3: 南迪，你先别上报给公司，等你回来我们再商量。
5: 已经上报了。
3: 上不上报，我们 MCC 会自行决定。你是对我有意见，对我们机务部有意见？
6: 我对机务部没有任何意见，只是就事论事。
3: 我回头再找你。

0: 哎，段哥，
1: 怎么来医院了？什么情况？
0: 哎呀，刚才医生说了，说我这脚踝啊，可能骨折了。
1: 骨折？这么严重吗？
2: 他的情况就是这么严重，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你是他家里人吗？
0: 啊，这是我们领导。
2: 你们家里不来人啊？
0: 哎呀，都这个点了，他们都已经睡了，还是明天跟他们说吧。

0: 王凡正在动骨折手术。战哥说，王凡当时是准备去拿耳机，根本没想断电，但是在路上不小心滑了一跳，才把电线勾断的。启动 APU。
1: 保持地面。

不管怎么说，都是我自己的错，胡局长生气也是应该的。如果他想上报公司的话，我能理解。张哥，你就不用替我去求情了。

些事儿了，你先别想这些了。今天晚上我陪你，好好睡一觉。

0: 喂，
1: 是啊，您是那个
2: 顾长，我是昨天的按键部值班，关于王凡的事情，我想跟你再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0: 当时王凡是因为意外摔倒才导致的断电，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没有第一时间发现他摔倒，对整个航班流程的质量控制也不够完善，作为责任机长应该由我来承担大部分的责任。
2: 明白了，顾部长，我们会按照公司规定对王凡酌情处理的。但顾部长，如果是由您来承担大部分责任，您本月的绩效恐怕会全部扣除，可能还需要通报批评。
0: 照章处理，麻烦您了。
3: 兰亭，

0: 王帆是我兄弟，看在我和你之间的关系，你不应该这么苛刻。
1: 王帆的事，对不起，但我不会因为他是你的手下就放宽标准。这起事件很有典型性，要去深究背后的不安全因素，所以我才上报的。王帆骨折了，躺在医院，你知道大家什么情况吗？ 他老婆是全职太太，还有两个孩子，生活已经很拮据了，现在三个月不能开工。本来这个15按照我们的制度要扣除他三个月的奖金，然后做降职处理，工资减半，这已经罚得够狠了吧？但是因为你的汇报，他现在有可能会被开除。很抱歉，这件事情到时候还会通报批评，整个机务部这个月的绩效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就是因为你的上报。 你不是故意要上报的吧？现在离公司副总评选还有三个月，我和你之间谁出任何差错，都有可能会影响最后的竞选结果。
0: 李湛，我们认识10多年了，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以为没有人会比你更清楚。
1: 我也以为我非常了解你，但现在有时候真觉得你很陌生。

0: 你摔成这样，他们飞行员拍拍屁股飞走了，一个个拿那么高的工资，根本不知道我们受的什么罪。
1: 你别乱讲，是我自己摔的，跟其他人没关系。
0: 没关系，为什么要上报公司啊？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了，上次明明是他们一个飞行员刹车刹晚了，飞机在机位上往前滑了一截，最后也赖是机务的指挥有问题。
1: 这根本不是一码事儿嘛。哎，顾机长来了，老白，来看看你。哟，谢谢顾机长，让你破费了。
2: 没事。哎，我来，我来。哎，手术怎么样？
1: 挺顺利的，就等着恢复了。哎，坐，顾机长。
2: 嗯，好。
3: 凡哥，
1: 成绩上也来了，
3: 你带点东西。
1: 哎呦，谢谢谢谢，你看我这一跤摔的，给你们添麻烦了。
3: 没有，哪里的话。
1: 不好意思啊，我老婆她不知道具体情况，别在意。
2: 不怪她，你是因工作受的伤，家人都会记得。
3: 杨哥，你手术怎么样？
1: 挺顺利的，住几天院，回家再恢复恢复就没事了。顾局长，这次的事儿，我郑重向你道歉。的确是因为我摔了一跤，勾掉了电源线。但不管怎么说，都是因为我的失误，才导致旅客受到了惊吓。
2: 关于上保公司，我希望你能理解。
1: 我当然理解。
3: 其实，顾部长和安青不说了。
2: 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好好休息。
1: 一定，一定。
2: 安青，你先休息，我走了。
1: 哎，
2: 好好养着。
1: 顾局长慢走。
2: 嗯，
1: 顾局长看着挺冷，其实也挺会关心人的。

0: 阿姨，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呐，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1: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1: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0: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2: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的。
0: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3: 是
0: 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2: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

0: 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1: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2: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1: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人啊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2: 是
0: 完全正确，阿姨
1: 是吧？
0: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1: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2: 哎，没错。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0: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0: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2: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
0: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7盒，成了吗？
2: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1: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2: 9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0: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2: 阿姨，来。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1: 哎，我看行。
0: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1: 哎，别去，别去，
0: 后槽牙咬掉了，就8盒。
1: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咋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儿，
0: 这9盒真有点难，阿姨。
1: 不难，
2: 阿姨。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10盒唠。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1: 对呀。
0: 这10盒真给不了。这9盒都够呛了。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一分钱一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9盒吧，9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2: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10盒挺难的，
1: 有点费劲啊，
2: 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陆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0: 不到100盒。
2: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1: 我得赶快收两盒。
2: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0: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哎，
2: 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0: 就是、
2: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0: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谢谢各位了。
1: 哎呀，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

0: 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1: 我也抢。
0: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2: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是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的时候都要嚼乎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的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哎，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脆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德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个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边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得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的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它都不腻。
1: 哎，雨桐啊，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 哎，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转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

0: 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1: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0: 嗯，没错，这个啊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0: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了。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0: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吆喝
1: 啊，
0: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0: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0: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2: 哗再加一袋。
0: 哎呦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0: 啊、不，你这不到一百，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1: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0: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 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五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的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0: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1: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0: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1: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核、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核，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翘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了老年人，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

0: 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结实吧？
0: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 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

0: 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5斤，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5斤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2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瓶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瓶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今次收到雨儿的战宝已经一时名未尽了，
1: 让沛公和雨儿去攻打城阳，没想到他们攻城后竟然屠杀了全城。
0: 夫君多虑了，战场中时机瞬息万变，他们往西一路去攻取城邑，直到雍丘还杀了大将李由呢。
1: 只恼恨雨儿没有一鼓作气攻下定陶和外黄。
0: 夫君也不用过于担心了，我相信雨儿自有分寸。
1: 这阵我要亲自去，从东阿启程向西一路打到定陶，将之拿下。
2: 忠义早就劝我，作战胜利将领骄傲，士卒懒散就会失败。今日我兵败于此，悔啊！
3: 谁知秦国会调动全部军队增援章邯，不言胜败还两说。
4: 听楚军屡战屡胜，你们的将士个个骄傲自大，根本就不把敌军放在眼里。如此轻敌的队伍，骄兵必败，项梁你吃败仗是必然的。
2: 就算今天我败了，也不必你惺惺作态，要杀要剐随你。
4: 今日你的脑袋我是要定了，我只要你愿跪下求我，本将便放你夫人一条生路。
3: 呸！要杀要剐随你。
4: 没想到项夫人。

0: 是刚烈，那本将就成全你们。
1: 大王，前线战事紧迫，项梁被杀，实在令人惋惜。
2: 胜败乃兵家常事，作为将领，战死沙场也是死得其所。
1: 可大战在即，不能群龙无首啊，稳定军心才是首要的任务。
0: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一个合适的人来做将军。
1: 大王，前些日子齐国的使臣来访，他提起一个人，名叫宋义。
2: 我也有些印象，本来使臣要去拜访项梁，宋义告诉他项梁将兵败，使臣因此而躲过一劫。
0: 宋义确实是不错人选，他为人谨慎，善于用兵，有谋略，只是
2: 殿下没有谁比宋义更有军事才能。
0: 寡人如果贸然任命宋义，项羽你们也知道，若他不服不听从，可如何是好？
1: 项羽虽脾气刚烈，他身边却有一个谋臣范增，此人识大局，想避讳从中，劝导项羽听从大王的安排。
2: 大王就任命宋义为将军吧。
0: 就这么办。
3: 项羽，你现在做什么？作为将士却毫无规矩，你一个小小副将竟胆大包天，擅闯主将营帐。
4: 将军在安阳已停留46天了，为何还不进？
3: 项羽，你好大的胆子！本将军做事自有考量，何须你在这里指手画脚？
5: 现在秦军把赵军在距离，我军就能迅速渡过黄河，与赵军内外接应，就可打败秦军了。
3: 此举虽能定咬大牛的牛虻，却不能咬破小小的狮子。
5: 您此话何意？
3: 秦军正在攻打赵国，我们只需要等待战后军队疲惫，趁机消灭。此时贸然进攻，军中死伤必然不少，到时候你来负责吗？
6: 坐山观虎斗可不是什么好计策。
3: 项羽披甲之际，我宋义不如你，但运筹策略你不如我。
6: 战场岂能儿戏，错失时机将士要白白送命。你不去，好，我去。
3: 你敢？传我令，猛如虎，狠如狼，贪如蛇蝎，倔强不听指挥的一律斩杀。
1: 宋儿子却无言辅佐齐王，才刚回来，将士都在议论军中无帅，他却还自得其乐，整日饮酒寻欢。
5: 战事在即，军中将士又动又弱，他却每日逍遥，士兵有怨气是必然的。
1: 军中刚战败受挫，大王坐不安席，集中兵力粮草交与宋义，可见成败在此一举。
7: 不体恤士卒而谋取私利，明日觐见时我就杀了他。
5: 不可鲁莽，你若杀他，一来恐军心不稳，二来大王那里如何交代？
1: 是啊，夫君，处理不好的话这太危险了。
7: 管不了那么多，先干了再说。

0: 是立刻拔营，一个时辰后整装出发。
1: 像是打包锅碗瓢盆收拾营地需要时间，太仓促了。
0: 那就把余粮都拿出来，让军中饱餐一顿，之后扔下所有辎重，过河后沉掉渡船，直奔前线。
1: 这是要誓死一战，
0: 渡成功便成人，绝不留退路。
1: 好，大家都在呼喊，想必将士们也压抑已久，此战我们势在必得。
2: 到前线报告，说宋义与齐国密谋反叛蜀国，项羽反杀了。这事你们怎么看？
3: 依臣妾之见，想必是项羽因意见不合而杀了宋义吧。
4: 项羽在巨鹿之战争取胜，立下大功，
3: 大王就不要追究。

0: 丢了。大王，听说巨鹿之战，项羽砸锅烧船，至死如归，将士们大受振奋，才大胜秦军。
1: 项羽随他叔父征战多年，虽说鲁莽，但善于带兵打仗，不如大王顺水推舟，任命他为上将军。
2: 与其成天担心他不管教，不如让他担起重任，放手去做。
0: 他身边还有谋臣范增，为人小心谨慎，又善谋略。
2: 就这么办吧。
3: 将军勇气过人，戒为巨龙，率全军渡过漳河，就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佩服。
4: 我就是要向士卒们表示决战之心，不破釜沉舟，自断退路，怎会取得胜利？
3: 甚是，人被逼入绝境时，会激发内心深处潜藏的一切能量，一球一波，从而取得胜利。
5: 与秦军交战时，诸侯将领都作壁上观，我军以一当十，杀声震天，他们别提多害怕了。
4: 巨鹿之战，破釜沉舟，大破秦军，正所谓众志成城，绝地求生。要是没有决战之心，何来今日的成就啊。
6: 小王一成在破釜沉舟中扮演的角色是张涵。
7: 我是小演员项梁的扮演者高汉峰。
8: 我是小演员姚氏扮演者苏丽米。
9: 我是小演员张夏文，今天在破釜沉舟中表演虞姬这个角色。
10: 我是小演员范增的表演者尹茂斌。
11: 我是小演员侯宗贤，我在破釜沉舟中饰演项羽。
12: 我是小演员邢敏硕，我在破釜沉舟里扮演宋义。
13: 我叫刘月彤，我在这部剧中扮演的是郑姬。
14: 我是七岁的李佳怡，我在这部剧里饰演的是柳姬。
15: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戴胜元，在这部剧中扮演的是楚怀王。
16: 看官，欢迎你来到少年戏剧社的奇妙世界，我是戏剧社的主理人广红。今天呢，我们要解锁一段精彩的三国往事。京城的永宁宫宫门悄然紧闭，大将军曹爽和他的夫人蒹葭突然陷入险境，而装病三年的司马懿却意外现身，一场围绕兵权誓言与家国的较量即将展开。洛水之畔的誓言究竟能不能相信？朝堂之上的抉择又关乎多少安危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装剧《洛水之誓》，揭开这段历史故事的神秘面纱。
17: 大将军请，宫门已闭，外交不得入，太后近年来只是想商讨国事。
2: 蒹葭，你无恙否？
18: 司马昭，你这何意？将误其困于宫中，这可是太后的永宁宫，难道想在此地对我动手？
19: 将军，我无事之恶，恐怕是司马太傅的计谋，想借着太后的名义来做他们的事，我们得小心些。
17: 宫内有我奉父亲用旨制，宫门五户浮桥皆已被控制，外人进不了内宫。
19: 将军，内外全是士兵，情况不对。
2: 臣曹爽奉诏前来，
20: 司马懿何在？尔等一反爷。
19: 将军别急，看看他们下一步要如何。
2: 司马昭，你父亲的野心昭然若揭，岂能容你在此胡作非为？
17: 父亲请大将军交权，保全曹氏宗族。
2: 好武，司马懿当兵三年，就为今日，竟以误妻为事，我岂能不明其意？
19: 你们司马家今天必须给我们个交代，否则日后定让你们知道将军的威严不可侵犯。将军，咱们走。
17: 走是走不成了，曹将军，今日请您来，今日是为了与您核实您府中的私造剩余之事。
2: 你们这是构陷忠良，然后你还为臣做主啊。
19: 曹爽，你看着爱姐说，这些都是伪造的吗？把哀家囚禁起来也是为了哀家。
2: 太后明鉴，
21: 这些都是司马老儿的奸计。
1: 四个在京城中一体参透朝政了。真是囚禁太太后，臣是为太后敬仰。
21: 将哀戒囚于偏殿，隔绝内外，这叫敬仰。司马昭，你们要哀戒前的诏书带来了吗？
22: 请太后过目，这是诏书，还有曹府兵将王二姨、武公祠自作奏人设职宴。
21: 好，好得很啊！爸，大将军曹爽所有官职。
23: 太后，您不能这样对我。
24: 我要见陛下，臣冤枉，冤枉啊！
19: 将军事已至此，先逃离这座宫殿再说。
22: 曹爽。你还有脸提陛下？你先陛下出生，自己回城玉德宫见证为臣之道。
23: 我要太后亲口说。
25: 老夫来了。
18: 装病三年，今天终于露出真面目。太后，您被这老匹夫蒙蔽双眼了。
21: 曹爽，你愿对天起誓，不曾有不臣之心。
18: 太后明鉴，司马懿凡那贺县中郎之位，他才是想篡位事的人啊。
25: 老夫若想篡位，何必等至今日？
18: 太后，臣确有过错，今一时糊涂，未能深思熟虑，臣愿承担所有后果。
19: 将军一时糊涂，但绝无造反之心，请太后开恩。
25: 太后，曹将军愿意悔过，仍可令其交出兵权，闭门思过，家眷自然平安归府。
21: 好，哀家准了。曹爽，你即刻交出兵权，闭门思过，待朝廷查明真相，再做定夺。
26: 遵旨，太后英明。
19: 只要我们能活着出去，就有希望。
22: 太后，不仅蒋太尉在宫外求见。
26: 太后，曹大将军虽有过失，但其忠心耿耿，为国为民，实乃国家栋梁。
25: 老臣今日只是希望将军交出兵权，并无杀他之意。
26: 太傅所言当真，
25: 只要曹将军交出兵权，我司马懿，我保他性命无虞，家眷平安。
26: 将军您看。
18: 蒋太尉，你得为我作保，我曹爽愿立下誓言，此生此世绝不反叛朝廷。司马懿，你敢不敢起誓？
25: 有何不敢？皇天在上，落水为证。臣司马懿今日立誓，若曹将军交出兵权，我司马懿既往不咎。
19: 太尉，您真的觉得司马家会放过我们吗？
26: 太傅说了，不会加害于曹家。
18: 我愿交出兵权，只为换得家人平安。
26: 太后、太傅及朝中诸公，共商国事，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19: 宁父告退。今天的事虽然了结，可人心难测，局势难稳，请太后、太尉小心应对，免得节外生枝。但愿这落水之事不只是嘴上说说。
22: 太后，父亲，大哥也从朝廷府中搜出龙袍玉玺。
21: 这么巧。太傅，你可别忘了刚刚起的誓言呢。
25: 太后明鉴，臣立的誓是不伤其命，保其家眷。然而朝政非儿戏，国事不可轻言。
21: 够了，哀家只问一句，事成之后，这大魏江山还姓曹吗？
22: 太后，曹爽若得势，不仅司马氏灭门，太后与陛下的那保安危了。
26: 太后，我司马家三代十位，从无二心。
21: 都起来吧。太傅，哀家只有一个要求，陛下年幼，必须平安。
26: 曹爽府中搜出的罪证是你安排的吧？
25: 蒋太尉，你若处在我这边，一边是誓言，一边是全家老小和数万将士的性命，你怎么选？
26: 落水之事犹在耳畔，你却视若敝履，你让天下人如何信你？
21: 重达所为，纵有瑕疵，却也是为了不再让百姓再遭战火涂炭。
26: 知强词夺理，曹爽纵有不臣之心，司马懿此举亦是以暴制暴，以诡诈对诡诈。
21: 这江山啊，从来就不是靠誓言守住的，是靠血，靠谋，靠狠心。
26: 太后，您和太傅明明答应过， 如果我劝曹将军交出兵权就保全他性命的，怎会这样？
25: 将太尉，你我皆是为国为民。

0: 手段不同。司马懿，你今日得逞，但历史的长河终将洗刷一切，真相终将大白。
1: 我司马懿所做一切，只为天下太平。
2: 我们都是局中人，局外人看的是结果，局中人尝的是苦果。哀家累了，都退下吧。
3: 让哀家静静听听这落水声。他见过曹丕受缠，见过曹操横槊，今日又见司马立誓。水声潺潺，像在笑，笑着世人总以为誓言能绑住江山，却不知江山如流水，誓言呢，只是投入水里的一颗石子。涟漪散尽，水还是水，石头却早已沉底。唯愿陛下平安吧，其余的随水去吧。
4: 感谢所有小演员们的精彩演绎，他们把曹爽将军的纠结、蒹葭夫人的聪慧，还有司马懿的沉稳都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从这个故事里啊，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古代朝堂的智慧交锋，更学会了做人要坚守诚信，以及遇到困难时要像蒹葭夫人那样冷静思考，像蒋济太尉那样坚守正义。希望所有的小朋友们都能把这份珍贵的品质记在心里，做一个诚信、勇敢、有智慧的小小少年。那今天的少年戏剧社就到这里了，各位看官，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家来到北京奥运博物馆。你们知道我国是怎么用一场无与伦比的盛会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热情与力量吗？大家要在博物馆里寻找答案哦。

0: 就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由舞蹈演员、入场运动员、现场艺术家和儿童大约15000人共同完成的《人类家园》的画作。
1: 这幅画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0: 人类家园不仅是一件开幕式艺术品，更是一次精心构建的文化表达。它既承载着奥林匹克精神的理想主义，也反映了当时我国连接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文化姿态。

0: 上的浮雕好精致啊。
1: 这两侧的浮雕分别展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经典的运动项目和重要的竞赛场馆。
0: 滑雪、冰球、田径、举重，好多体育项目啊。我觉得滑雪太酷了，超级无敌想学呢。
1: 那过几天我和爸爸带你去雪场试试看，你可以慢慢探索，慢慢学习，相信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可以成为厉害的滑雪运动员呢。
0: 妈妈，什么叫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呀？
2: 在公元776年在古希腊兴起的奥林匹克竞技会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源头，它从兴起到衰败再到复兴与发展，经历城邦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洗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呢。
0: 为什么奥林匹克格言是够快、够高、够强、够团结呢？
2: 它表达的是奥林匹克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的奋斗精神和不畏艰险、敢攀高峰的拼搏精神。

0: 知道这个胡子长长的人是谁吗？
1: 他是有着现在奥林匹克之父之称的沙德·呼拜旦，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推广。
0: 我听爸爸讲过，他发表了奥林匹克宣言，提出复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1: 不仅如此，他在1894年6月召开会议，成立了国际奥委会，并成为国际奥委会的创始人。他对奥林匹克的贡献还有很多，希望你自己去发现更多和他有关的事迹。
2: 妈妈快来看，这个老爷爷我认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萨马兰奇。
3: 没错，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为中国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做出了重要的帮助。
2: 不仅如此，他作为国际奥委会的主席，大力倡导奥运会改革，让奥林匹克运动充满生机。
3: 当2001年他宣布北京的时候，就是他亲手将举办奥运会的请柬递给了我们。等到奥运会后，他曾给出了最高的赞赏，北京奥运会是无与伦比的。

0: 是我最喜欢的奥运吉祥物。
1: 他们的形象分别是鱼、熊猫、奥运圣火、藏羚羊和北京沙燕风筝，寓意为北京欢迎你，代表着北京对世界的盛情邀请。
0: 为什么要选这些小动物作为吉祥物呢？
1: 因为鱼寓意繁荣，熊猫寓意和平，圣火寓意激情，藏羚羊寓意健康，燕子寓意欢乐，既融合了文化、哲学与愿景，又表达着北京欢迎你的和谐篇章。

0: 2008年奥运会的火炬祥云，它可真漂亮。
1: 那当然了，祥云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中华传统式的直卷轴，汉代的青红色和立体浮雕式的祥云设计，使火炬整体显得稳重、高雅、美丽、大方。
0: 它的名字为什么叫祥云呢？
1: 祥云是中国千年吉祥纹样，寓意吉祥与美好愿景，预示奥林匹克精神跨越时空的传播，圣火如祥云般将祝福洒向世界。
0: 妈妈你看，这是干什么的呀？
2: 这个是杠铃，是举重运动员使用的器具，而且杠铃的制作对技术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首先，杠铃重量精确度要求极高，其次，杠铃的弹性、精细、表面光滑程度也要精准把控，因为这关系到运动员的技术发挥呀。
0: 这么难制作杠铃，是在哪里制造的呀？
2: 此前各届奥运会举重比赛一直使用国外的杠铃，但值得骄傲的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使用的是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就是你眼前看到的这个呀。
0: 爸爸，串来串，这只火炬串起来好酷呀！
3: 这个是无菌。

0: 玉捐赠给北京奥运博物馆的，是专业的跆拳道护具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为了减少在对抗中因踢击或碰撞所带来的伤害。
1: 护具我知道，它是一名非常厉害的跆拳道运动员，也是我的偶像。
0: 在他21岁时，他就获得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女子49公斤级跆拳道比赛项目的冠军，也实现了亚运会、世锦赛、奥运会的大满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吴靖玉也成功卫冕了冠军。

0: 就是北京奥运会奖牌。
1: 正面的图案是国际奥委会规定的插上翅膀站立的希腊女神尼基，和首届现代奥运会主体育场潘纳辛纳科竞技场。背面的图案取材于中国传统的古代玉璧造型。
0: 为什么会选择把玉融合进奥运奖牌中呢？
1: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玉比德的传统价值观，佩戴玉器可以时刻警醒自己，道德修养要像无瑕的玉石一样。奖牌上镶嵌玉石，也代表了对获奖运动员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2: 带着宝宝还是第一次来到博物馆，
1: 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经历，
3: 让孩子开拓了视野，锻炼了口才，
4: 更深刻地了解了北京奥运的发展，
5: 也点燃了孩子关于奥运会的热爱与激情，
6: 让我再次见证了孩子的成长和进步。
3: 希望他以后越来越好，让他更外放一点，勇敢一点，
7: 希望他自己在未来更勇于表达，
8: 做一个有担当有勇敢的小朋友。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泽预警，防子为先，北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威仪国潮，水日巡游。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观众那都是明眼人，一看就看得出来。
8: 看出什么？
7: 两个人一站，是不是？谁高谁低，啊？哎，您看观众够多么热情
8: 啊。哎，还真是。
7: 说明一个问题。
8: 说明什么呢？
7: 说明观众对我们相声演员特别的喜爱。
8: 对我们都很熟悉。
7: 您看我们相声演员无非是在创建和谐社会当中为您增添更多的欢乐。
8: 哎，给您带来一份愉悦。
7: 您这一乐呀可大有好处。
8: 这倒对。
7: 但是这个笑声得是健康的笑声，
8: 不能是那种廉价的笑。
7: 当然了，这就需要提高我们演员自身的素质，
8: 提高修养。
7: 我认为啊，你就不错。
8: 不行，我差得远。
7: 我很喜欢你。
8: 你喜欢我管什么呀？
7: 李菁，那在青年相声演员当中佼佼者。
8: 嗯，这话可别那么说。
7: 素质高。
8: 高到什么地方？
7: 有文化。
8: 没念过几天书。
7: 有修养。
8: 嗯，不行，
7: 大学毕业。
8: 也就是大学嘛。
7: 您看在这个专业上面，
8: 嗯，
7: 我也很佩服你了。
8: 你相声呢我更得好好学了。
7: 有师傅
8: 啊。谁呀？
7: 相声名家施圣杰先生的高足。
8: 对，施先生是我师傅。
7: 有这么一句话吗？
8: 哪句呢？
7: 名师出高徒啊。
8: 名师是名师，高徒谈不上。
7: 那您是客气了。
8: 嗯，
7: 我很赞成你。
8: 你呀、啊、
7: 我很喜欢你嘛。
8: 是
7: 不错，我应当向你学习。
8: 咱们互相学习，
7: 是不是啊？其实啊，观众那都是明眼人。
8: 嗯，
7: 一看就看得出来。
8: 看出什么？
7: 两个人一站，是不是、啊、谁高谁低啊？谁好谁坏。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
8: 您这手势又加上了、嗯、啊，又加上了，谁好谁坏，这手势
7: 哪边都行，哪边都行，
8: 那比划对了，
7: 都是明眼人
8: 啊、哦、
7: 往这一看，是不是就说我高，我能高多少去？是不是多少啊？高这么一点。
8: 您先等一会儿啊，出来以前吃药了没有？
7: 这怎么说话呢、啊、
8: 怎么说话呢、
7: 嗯、
8: 你是捧我呀是捧你自己呀？
7: 不是，明眼人都看出来了
8: 啊，
7: 谁高谁低。
8: 你呀、啊、
7: 谁好，
8: 一点都不高。
7: 谁说的
8: 啊？
7: 咱俩站一块儿让各位看谁高。
8: 我高。
7: 比个儿。
8: 不是个头吗？
7: 你说的是外在的个头，外在的、
8: 哦、
7: 要讲的比外在的，你也不是个儿。
8: 还有什么呀？
7: 我血压、脂肪、胆固醇都比你高。
8: 那不露脸
7: 啊？
8: 那不露脸，
7: 咱比的是内在的
8: 啊、哦。内在的什么呀？
7: 文化素质、修养这方面，你有成绩吗？
8: 还真让您问着了。
7: 嗯，
8: 最近我刚出版了一本书，
9: 出书了都。
8: 小册子。
9: 哎呀，
8: 面试了，
7: 这就是成绩。
8: 哎，
7: 这就是成绩啊。
8: 对，
9: 没白夸你啊，这就是成绩。
7: 你像我三年前出的那本书来说吧，
8: 哎啊，
7: 很受读者欢迎嘛。
8: 三年以前您就出书了
7: 啊？出了，
8: 那比我高啊。
7: 哎，高也高不了多少
8: 啊，
7: 一丢丢点儿。
8: 是，一丢丢点儿也是高啊。
7: 哎，
9: 您这书叫什么名字？
8: 我这个叫《相声入门》。
7: 这怎么讲呢？
8: 普及一点相声常识啊。
7: 相声入门。
8: 对，
7: 我这个书的名字好。
8: 您这叫
7: 相声论聪。
8: 哦，您这论聪就比我这入门深入多了。
7: 不行
8: 啊，
7: 深也深不了多少。
8: 哦，
7: 一 QQ，
8: 又是一 QQ，
7: 一 QQ
8: 啊。
7: 哎，您这书多少万字？
8: 小薄册子字数不多，
7: 嗯，
8: 十万字整，
7: 不少。
8: 嗯，
7: 不少不少不少。
8: 你那书呢？
7: 十万零仨字儿。哎，
8: 就比我多仨字啊？
7: 就是多两个标点符号啊，一个了字。
8: 哦，那也是高啊。
7: 高也高不了多少。
8: 一 QQ， 我就知道有这一句。
7: 您客气了。
8: 还有一节，
7: 嗯，
8: 我这个书可不是拿笔写的。
7: 您是
8: 拿电脑打的？
9: 电脑打的。
8: 对，
9: 不露脸。
8: 怎么
7: 现在写书差不多都用电脑打出来的？
8: 哦，您那个呢？
7: 您那我说这个前三年出那本书来说吧，
8: 啊，
7: 那就是电脑打出来的。
8: 三年以前您就用电脑了
7: 啊？
8: 露脸的不在这地方。
7: 什么？
8: 主要我一提这机器型号，大家伙都得震惊。
7: 是吗？
8: 对。
7: 什么型号？
8: 286。
7: 是震惊了
8: 啊！
7: 瞧不起你。
8: 瞧不起我干嘛？
7: 那286那是最基础的了，
8: 那且比苹果机强呢。
9: 那也不露脸了
8: 啊，
7: 咱一用就386。
8: 386
7: 啊，
8: 我说的是过去。
7: 现在呢？
8: 现在我奔二了。
7: 谁呀？
8: 我。
7: 你都奔二了？
8: 我奔二了。
7: 与时俱进吗？
8: 对，
7: 跟上时代了。
8: 是。
7: 知道我现在用什么吗？
8: 您用的是
7: 奔四。
8: 这不对了。
7: 嗯，
8: 就算你比我高，我说奔二你也得说奔三呢。
7: 哦，
8: 这奔四怎么回事？
7: 你的意思你说奔二，
8: 嗯，
7: 我说奔三，回头你要说奔四呢，奔我没出来呢，我上哪儿奔去？
8: 哦，
7: 啊，一步到位，
8: 这叫一步到位。
7: 哎，
8: 这叫一步堵死啊。

0: 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你不是个儿啊？
1: 哦，
0: 哎，您还在那儿住呢吗？
1: 没搬家。
0: 那好，
1: 嗯，
0: 哎，您住的是平房是楼房来着？
1: 平房。
0: 哦，平房。
1: 嗯，
0: 这就不如我。
1: 您住的是呢？
0: 楼房。
1: 高，
0: 就二层。
1: 二层也是高一层啊。
0: 哎，您那个环境怎么样？
1: 环境不错，就是有一条光线不太好。
0: 那是
1: 我那背阴儿。
0: 背阴儿。
1: 嗯，
0: 这就不如我了。
1: 您那个是朝阳。我就知道是朝阳，
0: 光线好啊，
1: 比我强啊。
0: 您要是从家里到剧场，是坐公交车呀，是开私家车？
1: 我开着车呢，
0: 跟我一样。
1: 您也开车？
0: 我也开车呢。
1: 哦，
0: 哎，您那车是什么型？
1: 我这车一般，捷达。
0: 捷达，
1: 对，
0: 不错了，不错了。
1: 是您开那个的？
0: 捷达王。
1: 捷达王
0: 啊，
1: 他在同类的车里边，您这个算最好的呀。
0: 不行，就比您多个王字儿，
1: 那也是高啊。
0: 啊，哎，
1: 啊，
0: 您那车是自动挡是手挡？
1: 我那个
0: 啊，
1: 自动挡，
0: 自动挡。
1: 哎，
0: 哦，
1: 你那个呢？
0: 自动加手排。哎，
1: 手自一体，高啊！
0: 啊，不行
1: 啊！
0: 哎，您那车几个轱辘？
1: 我那个
0: 啊，
1: 四个轱辘。
0: 不行了，
1: 你那个呢？
0: 六个轱辘。
1: 怎么六个轱辘啊？
0: 有俩备胎
1: 啊？备胎也算？
0: 那是啊。
1: 哦，
0: 您那轱辘是什么形状的？
1: 我那个圆的。
0: 哎呀，
1: 你那个呢？
0: 也是圆的。
1: 这不是废话吗？
0: 没有三角的，
1: 三角的怎么开呀？
0: 啊，就是啊。哎，您成家了吗？
1: 早就结婚了。
0: 结婚了。
1: 嗯。
0: 哎，您那媳妇儿多高的身量？
1: 我那媳妇儿不高，一米七。
0: 哦。
1: 啊，您那媳妇儿多高啊？
0: 一米八。
1: 反正是比我们这高。
0: 哎，高也高不了多少嘛。
1: 嗯，
0: 哎，你媳妇儿什么脸型啊？
1: 我这个，长脸儿。
0: 不行了。
1: 你媳妇儿呢？
0: 长圆儿。
1: 哟，鸭蛋脸儿。
0: 好看呢。
1: 漂亮。
0: 哎，你媳妇儿单眼皮儿双眼皮儿？
1: 我媳妇儿是双眼皮儿。
0: 这就不行了。
1: 你媳妇儿呢？
0: 双双眼皮儿。
1: 哎，什么叫双双眼皮儿啊？
0: 以前是双眼皮儿。
1: 嗯。
0: 再好看呢，又拉了一刀，双双眼皮儿。
1: 哦，又补一刀。
0: 啊，好看极了。
1: 照您这么一说，您这媳妇儿可就比我这媳妇儿漂亮多了。
0: 漂亮也漂亮不了多少。哎呀，
1: 您各位瞧了吗？这位处处跟我比，他都比我强。这回我难为难为他。先生，
0: 哎，
1: 您看我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心呢、
0: 啊、
1: 其实我也有烦心的事情。
0: 哦，您有烦心事、啊、
1: 最近我可净闹病了。
0: 闹病
1: 啊？
0: 我闲着了吗？
1: 您怎么样？
0: 您看我抬着黄不愣跳的，跟小疯子似的。
1: 哦，
0: 实际我不行，支撑着。
1: 您是强挺着
0: 啊、哦？土豆熬酸菜
1: 怎么讲呢？
0: 硬挺。
1: 哎呦，我呀，
0: 啊、
1: 到后台换衣裳、蹲鞋、蹲下系鞋带这么会儿功夫、啊，站起来，我这眼前就都是金星啊！
0: 哎呀呀呀呀呀！
1: 啊，
0: 我都不用蹲下，
1: 是
0: 我一晃脑袋，眼前就黑了。
1: 是啊，
0: 啊。
1: 前两天我上医院，大夫一给我量体温，你猜多少度？
0: 多少度？
1: 42度。
0: 42度了
1: 啊！
0: 我昨儿就量了一回了。
1: 你多少度？
0: 68。
1: 你怎么没烧死？
0: 你管不着。
1: 大夫给我查出来了，
0: 什么毛病？
1: 我得的是急性肠炎。
0: 急性肠炎
1: 啊！
0: 大夫也给我确诊了。
1: 你得的是什么？
0: 急性胃炎。
1: 这不差不多吗？
0: 差远了。
1: 差在哪儿呢？
0: 胃在这儿，肠子在这儿。
1: 嘿。这部位他都比我高。
0: 嗯，
1: 大夫跟我说了。
0: 说什么了？
1: 我要是不注意身体，照我这么生活，我可就活不过3年2载了。
0: 大夫也跟我说了、
1: 啊、
0: 你要是再不注意的话呀，也就活个月70%的。
1: 我一天不如一天了，
0: 我一时不如一时了，
1: 我一会儿不如一会儿，
0: 我一阵儿不如一阵儿了。
1: 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
0: 你再说一遍。
1: 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你呢？
0: 那你死去吧。
1: 这回你怎么不比了？
0: 再比就死台上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我回去的时候，我那车里边啊，得帮别人拉100只刺猬。你怎么回事？
8: 怎么了？
7: 今儿你怎么迟到了呀？
8: 没迟到，这不演着呢吗？
7: 要求几点到后台啊？
8: 提前2小时啊。
7: 你怎么比大伙儿都晚1个多小时啊？
8: 我那什么，我不等公汽车来了吗？
7: 谁让你等的？
8: 那我不坐车我怎么来啊？
7: 你知道不知道今儿来电视台演出啊？
8: 知道。
7: 还是的呀，你知道这是演出，你提前给我打一电话，你说金飞今儿晚上演出咱俩一块儿去，我开着车到你们家接着你，咱俩一块儿就来了，你非得是。没事，我自己去吧。迟到了吧？以后有事早说呀，对不对？早说咱早解决，别不好意思。他这人就这样，面子薄，什么事儿不好意思说，是不是？
8: 是是是是，
7: 有事说呀。
8: 我可不就是不好意思吗？
7: 咱俩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这关系，你还不知道？
8: 对，
7: 是不是？
8: 完了，今儿这事儿怨我。
7: 当然怨你啊！
8: 来的时候我没赶上。
7: 你早说呀！
8: 这么着啊，您受累，我回去的时候您给我捎回去。
7: 没问题啊，哎，没问题啊。嗯，你几点走？
8: 待会儿散场得10点吧。
7: 十点？几点？
8: 10点。
7: 你怎么不早说呀？
8: 怎么了？
7: 哎，我回去的时候，我那车里边啊，得帮别人拉100只刺猬。拉刺啊！不是刚才碰一朋友嘛，他呢在这个一个电视剧组里边当导演呢，买了100只刺猬，说是当道具使，正好碰上了。说金飞， 一会儿你受累，你帮我拉回去。我说行，你甭管了，你早说呀。
8: 你瞧，
7: 你要早说，我就不答应他那事儿了，我就拉你了，不是跟拉刺猬一样吗？
8: 啊，
7: 不一样了。

0: 俩关系，我宁可拉你，我也不拉那个呀。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哎，
0: 以后有事早说啊，是不是？
1: 我就纳闷了，几位，那么好的车，他拉刺猬，我那车就是卖了，我要不卖，我高低不拉那个，啊、我拉那个，我给啊，
0: 我刚反应过来，
1: 干嘛？
0: 你不是有车吗？
1: 啊，我卖了。
0: 好好的，你卖车干嘛呀？
1: 我是
0: 缺钱
1: 啊，
0: 缺钱，缺钱，你早说呀！我这儿有啊。
1: 那你
0: 哎，你那车卖多少钱
1: 啊？啊，
0: 卖多少钱？
1: 卖五万。
0: 多少钱？
1: 五万。
0: 你不是败家子儿吗你？你
1: 怎么了？
0: 你那车那么新那么好，卖五万块钱
1: 啊？
0: 你早说呀！咱说是有朋友，就你那车到那儿随便一找人，最低五十万。
1: 我那新车才八万呢，
0: 一看赔四十多万不是？赔四十多万，你亏大发了，亏大发了！
1: 啊，
0: 以后这事儿早跟我说，咱这哥们儿
1: 有朋友，
0: 有朋友啊！
1: 嗨，
0: 不是你好好的，你卖车干嘛是缺钱呢？这是？
1: 嗨，别提了
0: 啊！
1: 前段时间啊，住院了，
0: 住院了，
1: 没钱把车卖了，
0: 好家伙，什么病啊？
1: 胃溃疡！
0: 你早说呀！我说你至于住俩月医院吗？这事儿找赵院长啊。
1: 赵院长，
0: 赵院长认识不认识？赵院长
1: 不认识。
0: 哎呦，那是我朋友啊。
1: 哦，
0: 赵院长就治你这胃溃疡啊，一门灵。
1: 嚯，
0: 本事大极了。
1: 嗯，
0: 一年出八次国。
1: 哟嚯，
0: 一个小时做八个手术。
1: 哎，
0: 玩一样。瞎能耐，写那个学术我也不懂啊。
1: 嗯，
0: 报告这么老厚。
1: 专家。
0: 哎呦，写那书呢，好一本一本的。哎，你什么病来着？
1: 我胃溃疡。
0: 你看看，胃溃疡。
1: 嗯，
0: 胃溃疡住俩多月医院。
1: 俩多月。
0: 用不了。到人赵院长那儿过来一瞧。
1: 嗯，
0: 看一看。
1: 是。
0: 只拍一拍。
1: 嗯。
0: 听一听，
1: 嚯，
0: 扒拉扒拉眼底，
1: 嚯，你扒拉嘴唇干嘛呀？
0: 这不是眼睛啊？
1: 不是，
0: 我是不懂啊。
1: 添什么乱？
0: 我是不懂啊。你到赵院长那儿也用不着什么验血呀，
1: 啊，
0: 什么查个什么 CT 呀，
1: 好多化验，
0: 这都不用，
1: 不用。
0: 到那儿一看，就这病、
1: 啊。
0: 哦，知道了，甭管了，甭管了。
2: 你早说，你干嘛住院呢？花那么些钱，你不是图什么许的呀？这是。
1: 哎，您真认识这赵院长？
0: 熟极了。
1: 太好了、
0: 啊、
1: 我正求您、
0: 啊、
1: 过两天我这胃溃疡、
0: 啊、
1: 我复查正好您带着我到赵院长那儿给我看看去。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
0: 赵院长今儿早起出国了
1: 啊？
0: 一早的飞机刚走，我开车送机场去的。你这人，你哪怕昨天晚上你给我打一电话，你说金飞让赵院长给我复查复查，今儿一早我顺道把你弄机场去，让他给你看一看，这不挺好吗？你这人办事就这样，人一早走了，这点钟你找我，我哪儿给你找去？我讨厌就讨厌你在这儿呢。我告诉您说，
1: 这还当了？
0: 你瞧，
1: 刚搭上桥，
0: 嗯，
1: 这一不见一物界，咱还不认识朋友。
0: 哎，
1: 我这
0: 谁告诉你没朋友？
1: 哎，怎么回事？
0: 谁告诉你没朋友？
1: 有啊，
0: 朋友咱不多的是吗？
1: 啊啊啊！
0: 再者说。我爱人就是大夫啊，
1: 你媳妇是医生，哎、
0: 他们单位
1: 啊，
0: 专家谁？刘院长，
1: 刘
0: 认识不认识？
1: 不认识。
0: 哎呦，刘院长能力大极了
1: 啊，
0: 一年出八次国，
1: 嗯，
0: 一小时做八个手术，
1: 这不郑院长的事儿啊，
0: 所以他们俩平级啊。平起平坐啊，
1: 都是教授，
0: 都是专家呀。
1: 啊，
0: 写那学术论述啊，这么老厚
1: 啊，也这么高，
0: 老厚。
1: 嘿，
0: 他好在哪儿呢？
1: 哪儿？
0: 对我爱人好。
1: 哟，
0: 哎呀，喜欢极了，呕心沥血、
1: 啊，
0: 把他那点本事全交给他了。
1: 你看，
0: 有事你说呀。
1: 这也行，
0: 这行啊。
1: 刘院长
0: 啊，
1: 到那之后我到那儿找他复查，实在不行我就住院。行了，
0: 不行
1: 啊，
0: 咱哥俩这么好，我不能这么对你。
1: 怎么？
0: 他们那医院是妇产医院。
1: 妇。
0: 你到那儿没得查呀，你到那儿甭多转三圈，保安准给你踹出来。
1: 妇产医院，
0: 妇产医院呢、啊？
1: 真是妇产医院，
0: 真是妇产医院。
1: 得嘞，正好。
0: 啊？怎么
1: 正好？
0: 怎么就正好啊？
1: 那个，我不好意思说。我跟我爱人
0: 啊，
1: 结婚两三年了。
0: 是是是，
1: 那个我没小孩儿，妇产医院这不正好吗？这是求你。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0: 您让大伙儿听听，结婚两三年没孩子，
1: 没有。
0: 你早跟我说
1: 啊！
0: 你们孩子上大学了？
1: 那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结婚两三年，我小孩上大学，
0: 就说这意思
1: 啊！
0: 好像，
1: 那太好了
0: 啊！
1: 明天上午
0: 怎么着？
1: 我带着我爱人，
0: 明儿
1: 找您媳妇儿，完了找这刘院长给我们查一查。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又怎么了？
0: 刘院长调深圳去了
1: 啊！那等他探亲回来，给我们再查。
0: 回不来了。

0: 全家全都去了。
1: 妈，我跟我媳妇来趟深圳。
0: 不行，我都不知道她在哪医院呢。
1: 那没关系啊，到深圳我登报来个寻人启事。完了，
0: 你来寻人启事啊？人公安局那寻人启事登半年了，愣没找着。
1: 警察都找不着，
0: 找不着了。所以说有事你早说呀。晨曦，我告诉你，讨厌就在这儿呢。你让大伙听听，一上来啊，迟到了，等公交车不告诉我，买车不告诉我，结婚两三年也不告诉我，我这资源你还不知道吗？
1: 是是 是, 是，
0: 你成不了，你就在这儿呢。我就没见过你这种人，
2: 我可见过他这路人。几位，咱们北京话怎么形容这种人，知道吗？
1: 敲锣边站钢沿儿，
2: 什么事大包大揽，
1: 甭管了，没问题，你交给我了。
2: 等您一找他，不是这出国，就是那调走了，
1: 什么事儿他也办不成。
2: 嗨，这回没关系，我这回直接找他本人办事，我看他怎么推脱。刘老师，
0: 有事你早说啊！
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说实在，耽误半天都是你自己的事儿。
2: 是，我也着急，
0: 跟我没关系，
2: 是是是，
0: 对不对？哎哎，
2: 是是，跟您没关系。
0: 没，
2: 这回啊，甭麻烦这二位院长了，
0: 你也麻烦不着。哎，
2: 我直接求您，求您办事。
0: 有事你说呀。
2: 您给我介绍个对象。
0: 哎，不对，你不结婚了吗？
2: 刚才我跟您说那些话呀，啊，跟您逗着玩呢，
0: 逗着玩呢。
2: 甭说我没结婚啊，我连对象都没有呢。
0: 那你刚才说那么热闹，
2: 胡说八道，没这么八宗事，
0: 假的呀，
2: 假的。啊，
0: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急得我这脑门子汗呀。
2: 那可不，
0: 你这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的啊。
2: 哎，对。
0: 闹着玩儿，
2: 对
0: 啊，有事你说呀。
2: 我这不求您嘛啊！刚才那个观众入场的时候啊，我看上一姑娘。
0: 你瞧这人，你瞧这人，
2: 是是是，
0: 你什么时候看见的？
2: 这刚才入场的时候，
0: 我入场就看见了。怎么刚告诉我呀？啊？你早说呀！你早说，这会儿你们俩回去了。
1: 是啊，
0: 你们还要上大学了。
2: 行了，好的，别提这上大学的事儿了，别提
0: 这，这就是意思。
2: 对对对，我知道，
0: 哎，
2: 那个就那边坐那个，啊，别下来，就后第二排位，对，黑白格，
0: 你看行，
2: 黑白，
0: 哎，你看行，
2: 我
0: 就他了，
2: 就他。
0: 你找我干嘛呀？
2: 我啊，这不让您当个月下老人给我们牵牵线吗？
0: 我跟你说说去。
2: 哎，您得给说说。
0: 你早说呀！
2: 是是是，
0: 这点哪个？
2: 就那个，
0: 小白。
2: 对，
0: 你我给你瞧瞧啊。
2: 哎，黑白格的，对。哎，好。
0: 别打了，你我看。干了
2: 。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怎么了？
0: 你过来。啊，
3: 人旁边坐人呢。
0: 你这是你看清楚了我，哼，是不是？你
2: 本家跟本家跟着
0: 跟着呢，一会儿我过一说，本家站起来扒给我一大嘴巴，我冤不冤的我？
1: 啊，这个不成，
0: 不成啊！别闹啊！我还真想起一个来，
1: 谁呀？
0: 你甭管谁啊！我看你的模，我想起来的。
1: 谁？
0: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姑娘的情况。哦，这姑娘大概今年是24、25岁，
2: 年轻。
0: 父母呢都在国外。哦，她呢本身也是这个英国皇家芭蕾舞学院毕业的。
1: 身材好极了。
0: 这姑娘回国以后看了一场相声，哦，坏了，
1: 怎么
0: 就喜欢这说相声的，死活嫁一相声演员。
1: 是啊，
0: 哎呀，家里拦都拦不住啊，我父母没办法了。人说了啊，
1: 是，
0: 只要是姑娘看上，
1: 瞧瞧
0: 这男的同意啊，先给您账户里打$2亿美金，
1: 我都花不了，
0: 送两套别墅啊，
1: 嚯，
0: 海边一个市里一个，嘿，中间弄一小飞机来回飞着玩，
1: 嚯，
0: 好家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
1: 什么模样？
0: 那真是大眼珠、双眼皮、高鼻梁、小嘴，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就跟那天仙似的，
1: 太好了，
0: 这你说行不行？
1: 行，
0: 好不好？
1: 好。
0: 高兴不高兴？
1: 高兴。
0: 您乐意不乐意？
1: 我忒乐意了。
0: 哪儿找去呀？
1: 没有啊。
0: 废话，有我自己还留着呢。
1: 什么人呢？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

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

0: 能先秦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真不错，
5: 有什么话您快说吧。
4: 怎么了？
5: 我这站不住了。
6: 曾瑞先生，您发现了吗？咱爷俩一上台，这观众就开始议论。
4: 议论什么呀？
6: 本来应该是我的师傅千祥老师和曾瑞老师一场节目。
4: 对。
6: 今天怎么换了年轻人了？
4: 怎么回事？
6: 这里头有一个小小的原因跟您交代。
4: 你给说说。
6: 因为我们俱乐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4: 什么规矩？
6: 老座让新座，老人带新人。
4: 对，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趴在沙滩上。
6: 大家不知道，11年前我在济南参加比赛，曾瑞老师就是赶到济南给我捧哏，那一晚上我拿到了冠军，从此星耀全城。
4: 是啊，你得了冠军了，我什么都没得着。
6: 11年之后我进京，又是曾瑞老师站在我的旁边，年轻一代的演员向老艺术家致敬。
4: 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应该是啊，相声一代更比一代强，
6: 这也是我们年轻人应该遵循的规矩。
4: 没错，
6: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六律难正五音。
4: 哎，有这么一句老话，
6: 生活里头很多地方都有规矩在管着。
4: 那你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6: 你比如说吧，大家来听相声，这里头就有规矩。
4: 这有什么规矩？
6: 你看，大伙都在笑。
4: 啊，是
6: 笑就有规矩啊。
4: 不，什么规矩？
6: 您注意观察呀，这个笑容来得特别快，回去的就特别慢。
4: 那都怎么笑啊？
6: 都这么笑
4: 啊？
6: 哟
4: 啊，
6: 嘿，今儿这大兴跟李增瑞一块说相声
4: 啊，这俩秃子上台了啊。
6: 这二秃子有点意思啊。说得不错。这才完。
4: 我的妈呀，你这么笑这也太费事儿了。
6: 哎，那要依着您呢？
4: 要依着我呀，这笑容来得快回去的也快，它省事儿。
6: 那不行，旁边的观众非吓跑了不可呀。
4: 我看可以试试。
6: 没有怎么笑的。哎呦呵，今天这二秃子在一块说相声了
4: 啊，
6: 少见。说得不错。
4: 对，
6: 有点意思。
4: 这位神经病，这是。

0: 没有这么乐的吧？
1: 看来这么乐是差点。
0: 那可不，
1: 哎，
0: 别的地方也有规矩。
1: 还有什么规矩啊？
0: 天热的时候，咱们扇扇子。
1: 扇扇子，
0: 这有规矩。
1: 这有什么规矩啊？
0: 扇扇子一般都扇脸。
1: 扇脸，
0: 这叫扇面。
1: 哦，扇面，
0: 两人见面一般都这样。
1: 哦，
0: 哟
1: 哟。
0: 这不曾瑞先生吗？
1: 那你好啊！
0: 哎呀，有日子没向您请教了
1: 啊！有时间没见了。
0: 我托朋友从杭州带的好龙井可给您留着呢。
1: 哦，那不错呀。
0: 下周一您有时间没
1: 有？有时间我上你那儿去，啊，
0: 我跟您聊聊天
1: 啊，咱们磋商磋商。
0: 您再瞧这扇子，
1: 啊，怎么样啊？
0: 是不是都扇脸？
1: 哎，是扇脸啊。
0: 哎，
1: 嗯。
0: 那么说别的地方就不热吗？
1: 它别的地方它也热呀，
0: 也热。
1: 那你就扇别处试试。
0: 扇别处不合适，
1: 可以是来来。
0: 依着您哪儿叫扇哪儿扇别处
1: 啊？
0: 行，扇别处试试啊。
1: 好。
0: 嗯。哎呦，这不都是先生吗？
1: 是我是我。
0: 有日子没见了，
1: 不是吗？
0: 我托朋友给您带了好龙井，
1: 真不错。
0: 哎呦，有什么话您快说吧。
1: 怎么了？
0: 我这站不住了。
1: 这好了。再扇就趴下了，
0: 是不是？
1: 看来是差点。
0: 哎，扇别处就不合适，
1: 不好看。
0: 这是现在，
1: 嗯，
0: 过去老年间扇扇子规矩就更多了。
1: 这老年间扇扇子还有什么规矩？
0: 那讲究是文胸五度，僧道领，巧嘴的媒婆爱扇肩。
1: 什么？文胸五度，僧道领？
0: 对，
1: 巧嘴的媒婆爱扇肩。
0: 咱可以一个一个说呀。
1: 什么叫文胸呢？
0: 过去的文人扇扇的
1: 啊，
0: 都扇胸口。
1: 扇胸口，
0: 扇子开的不大，
1: 哦，
0: 走起路来一步三摇。
1: 我都怎么走啊？
0: 这么走。
1: 嗯，
0: 要不这文人身上都不长虱子呢？
1: 怎么呢？
0: 全抖搂下去了。
1: 这好，顺腿往下流虱子了。
0: 文胸。
1: 哦，文胸。那么五度呢？
0: 练武之人，
1: 嗯，
0: 扇扇子都爱扇肚脐儿。
1: 扇肚脐儿？
0: 用的也不是这样的扇子。
1: 什么扇子？
0: 一尺二的大扇子。
1: 嚯，
0: 哦！上头画着一百单八将，
1: 哦，
0: 啪一下打开了。
1: 嗯，
0: 习武之人舞的三粗，说话瓮声瓮气的。
1: 怎么说呀？
0: 哎呦，二哥，
1: 嗯，
0: 最近练了吗？啊，练了练了。昨天来了仨小子，非跟我比划比划，三下五除二全让我划了趴下了。哈哈，哪儿都不热，就肚脐眼儿热。
1: 这好的，他也不怕肚子疼。
0: 哎，五度，
1: 这是五度。
0: 对了，
1: 僧道领呢？
0: 过去出家的僧人啊，
1: 嗯，
0: 穿着那个衣服是又肥又大。
1: 哦，
0: 扇别处扇不进风去。
1: 是啊，
0: 只能顺着领子往里扇风。
1: 哦，
0: 出家人说话客气。
1: 怎么说呀？
0: 啊，师兄。
1: 哦，
0: 啊，师弟。
1: 多好。
0: 近来佛事忙吗？
1: 啊，
0: 哈哈，不忙不忙。
1: 哦，巧嘴的媒婆爱扇肩。
0: 过去没有自由恋爱。
1: 哦，
0: 都是靠媒婆跑媒拉纤。这个媒婆扇扇子呀，都爱扇两个肩膀。
1: 是啊，
0: 一说起话来也好听。
1: 怎么说呀？
0: 哎呦，
1: 啊，
0: 这不二嫂子吗？
2: 哎呦，这不大妹子吗？
0: 哎呀，哎，我打听打听，家里那大小子今年多大了？
2: 哎呦，都二十六了，
0: 都二十六了，
2: 可不是吗？
0: 娶媳妇了吗？
2: 没呢。
0: 那改明我给张罗一个吧。
2: 哎，那太好了。
0: 我们邻居啊，有一姑娘。
2: 哦，
0: 哎呀，那姑娘长得，
2: 嗯，
0: 柳叶眉，杏核眼，硬的小口一点点，可就一样。
2: 什么呀？
0: 没鼻子。
1: 没鼻子还给我们介绍呢，这不像话。
0: 您看这扇子是不是扇着两个肩膀？
1: 哎，对，
0: 哎，这就是扇扇子的规矩。
1: 还有什么有规矩？
0: 大家注意观察生活呀。
1: 嗯，
0: 他们走路也有规矩。
1: 走路有什么规矩？
0: 您看走路的时候
1: 啊，
0: 咱们迈左腿甩右胳膊。
1: 哦，
0: 迈右腿甩左胳膊，它鸳鸯的。
1: 都怎么走啊？
0: 一般都这么走
1: 啊。
0: 哎呀，好多名家都来了。
1: 是，
0: 咱去看看去。
1: 好，
0: 走。哎呀，今天的机会太难了。
1: 嗯，
0: 上俱乐部啊。哎，您看，
1: 还真这样，
0: 是不是鸳鸯的？
1: 哦，
0: 必须得这么走。
1: 那要不这么走呢？
0: 依着您怎么走啊？
1: 咱迈哪条腿抡哪个胳膊？
0: 迈哪条腿抡哪个胳膊
1: 啊？
0: 咱可以试一试啊，
1: 显着顺溜。
0: 今天好多名家都来了，
1: 哦，
0: 咱过去看看，机会难得。啊，
1: 好嘛，这成了提线木偶了。
0: 多难看呀！
1: 哦，
0: 没有这么走的。
1: 哎，他要走路的时候，这腿动，胳膊不动，行不行？
0: 那您就得吓跑了了。
1: 不可能！
0: 我再给您试一试啊。
1: 好，
0: 听说好多名家都来了。
1: 是，
0: 咱过去看。
1: 好。

0: 们从坟地里出来了，怎么这么走道？
1: 满着街诈尸的这种。
0: 哦，
1: 您注意，这里头还有个规矩。
0: 还有什么规矩？
1: 走路的时候啊，是鸳鸯的甩胳膊。
0: 哦，
1: 哎，可是但凡俩人一见面啊，
0: 嗯，
1: 一说话这腿停了，胳膊也就停了，
0: 是这样吗？
1: 不信，咱来表演表演、啊。
0: 是是，
1: 我从这边来，你从那边来。
0: 好，
1: 见面咱开始。
0: 行，好，
1: 哟
0: 哟呵，大新
1: 李老师，
0: 哎，你好，
1: 久没见您了，
0: 可不是吗？
1: 身体挺好吧？
0: 挺好。
1: 家里我那老阿姨怎么样？
0: 哎，都不错。
1: 哎呀、嗯，哎，闺女挺好的。
0: 闺女好啊。
1: 哎呀，太好了！您再瞧这胳膊，
0: 嗯、这胳膊，这胳膊还真不动了，
1: 是不是不动了？
0: 哎，那要不这样呢？
1: 依着您怎么样？
0: 这脚停下了，胳膊还抡得着。
1: 俩人说话，脚停了，胳膊还抡得着。
0: 啊、对呀、啊，
1: 咱可以再来一来、啊。
0: 再来一次，好。哎呦，
1: 哟呵，这不李老师吗？
0: 大新，
1: 老没见您了，
0: 不是吧？
1: 身体不错吧？
0: 不错。
1: 哎呦，你老伴儿也挺好，
0: 都挺好。
1: 有什么事您快说吧。
0: 怎么了？
1: 那这胳膊快断了。
0: 我也累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我唱一回呀，噔噔的根儿噔，那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到那黑夜白天。网络电台，
8: 这还真不熟悉，
7: 可以自己搭配节目
8: 哦，
7: 喜欢什么播什么。
8: 太好了，李涵，
7: 怎么了？
8: 你就在这儿给我们播一回、啊、
7: 在这儿来一回
8: 啊，大伙儿欢迎欢迎好不好
7: 啊？李涵网络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8: 这就开始了。
7: 首先您欣赏到的是
8: 什么节目？
7: 广告。
8: 广这个节目一上来就是广告啊。
7: 失眠熬夜
8: 啊，
7: 精神恍惚
8: 哦，
7: 朋友多半是肺热，妈�妈总给我喝国窖1573。
8: 嗯，
7: 饿了吗？饿货， 来条湾仔码头水晶汤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扭一扭，舔一舔，嘿，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
8: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您这广告都播砸了，知道吗？
7: 欢迎回来啊！首先呢，是我们为您带来的每周 TOP 歌曲排行榜节目时间，
8: 听听歌也不错。
7: 首先播放我们榜一的歌曲，
8: 什么歌啊？
7: 由吴青峰演唱的，嗯，《起风了》。
8: 哎，这歌好听，
7: 请您欣赏。
8: 来，咱听听啊。
7: 起风了，播送完了。
8: 吴青峰播了个天气预报是吗？
7: 那不用着急啊，为您播放榜二的歌曲啊，
8: 赶紧听第二个吧。
7: 来自林俊杰的，
8: 哎，这也好，
7: 不为谁而作的歌，
8: 这新歌我喜欢呢。
7: 演唱之前呢，啊，跟大家分享几个模仿林俊杰的小技巧。
8: 还有这种办法吗？
7: 首先第一步啊，
8: 什么办法？
7: 露出你并没有的小酒窝。
8: 没有我露什么呀？
7: 第二步啊，将嘴向右平移3厘米，并且发出捏的声音。
8: 我发不出来，我。
7: 他这种反面变形就不要模仿了啊！
8: 你说我干嘛？
7: 接下来为您学上这首不为谁而作的歌。
8: 咱听听这歌。
7: 演唱以前呢，先简单介绍一下。
8: 什么呀？
7: 这首歌呢，是我们在室外音乐节独家录制的版本，
8: 现场版的，
7: 请您欣赏。
8: 太难得了。

0: 约，呜，由于起风了，我们就播到这里。
1: 这林俊杰没听吴青峰的天气预报是吧？
0: 因为我们是室外播放的版本。
1: 这室外您就正常静音录不行吗？您
0: 接下来
1: 啊，
0: 您收听到的是
1: 什么？
0: 我们的曲艺大观园节目时间。
1: 我最喜欢曲艺了。
0: 今天为您介绍的是
1: 啊，
0: 京东大鼓。
1: 这好啊，
0: 京东大鼓
1: 啊，
0: 可以说是流传于北方地区的著名曲艺形式。
1: 没错没错，
0: 尤其董湘坤先生，
1: 嗯，
0: 那是代表人物，
1: 了不起啊。
0: 其中代表作
1: 什么呀？
0: 送女上大学，
1: 好听，
0: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是，
0: 那么今天呢？
1: 怎么样？
0: 不为您播放这个片段。
1: 嗯，你就不放？你说这么热闹干什么？
0: 播放一个大家轻易听不到的一个名段。
1: 哪段啊？
0: 《爱的魔力转圈圈》，请您欣赏。
1: 董先生唱过这段吗？
0: 当当啷的啷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怕我黑夜只是一瞬间呢、转眼就忘记我要去冒险呐、哎当的滴个儿当
1: 过门儿
0: 当当滴个儿当当当当当的滴个儿当那转圈圈当当滴个儿当那转了一圈又一圈是爱的魔力让我转圈圈左一圈来可得右一圈呢、一圈一圈一圈右一圈呢、
1: 董先生那个节目叫你转你也吐
0: 抱歉
1: 哎，
0: 由于董先生吐了
1: 嗨
0: 节目就播放到这里
1: 我说的吧、
0: 我们这个曲艺大观园
1: 啊
0: 可以说是深受曲艺票友的喜爱
1: 啊，都喜欢您这个栏目
0: 为此我们也希望很多的票友
1: 啊
0: 加入到我们
1: 一块融入
0: 我们也开通了很多的线路接听他们
1: 是啊
0: 特此我们开通了有一号线
1: 啊
0: 二号线
1: 好
0: 五号线
1: 啊
0: 十号线
1: 什么
0: 十三号线机场线以及八通线
1: 你们开通的线路都是地铁线是吗
0: 首先我们接通一下一号线的朋友
1: 啊、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1: 是谁呀、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1: 那哪个曲艺听啊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1: 我还得配合您哎哎哎您您好您好
0: 您要表演什么才艺
1: 我想表演吃饭我特别能吃啊一顿造三碗米饭啊
0: 这跟你节目没关系啊
1: 没关系吗
0: 曲艺的才艺
1: 曲艺才艺
0: 表演什么
1: 哎我来段快板吧
0: 哎可以啊
1: 行吗
0: 演唱什么节目呢
1: 我来一段传统快板节行车
0: 非常精彩
1: 给大伙打一段快板
0: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表演听众表演得非常卖力气
1: 卖什么力气我还没唱呢
0: 我们主要是为了抛砖引玉
1: 干嘛呀
0: 播放我们珍藏的音频资料

0: 播放谁的呀？
1: 为您播放北京的快板大王高凤山为我们准备的独家的珍贵资料。
0: 哦，行行行，
1: 请您欣赏。
0: 啊，他唱什么呀？
1: 注意聆听。
0: 啊，高老唱什么？
1: 不错，
2: 肠道不通畅，肚子憋堵胀，一果一叶一黄芪，别让老便秘，拖累好身体，排出毒素一身轻，是越活越年轻。
1: 我快板都送完了，
0: 是我看出来了，养生堂嘉宾是你，你说你怎么对广告这么熟悉呀、啊？你
1: 接下来啊，为您播放的是
0: 什么节目？
1: 广告。
0: 刚才那不是广告吗？
1: 张姐啊，怎么刚跳这么会儿你就回去了啊？嗨，老王，再不回家该让我们老伴发现了。
0: 什么关系？这俩人
1: 不是这张姐啊不是你慢点行不行？我都跟不上你啊！嗨，你不知道，我这不是穿着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吗？啊！我跟你说，就我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那是小颗粒发泡抽轻一微鞋底。我跟你说，我跟我们老伴儿一人买了一双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我跟你说，你要想跟我穿一双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的情侣鞋，你就快去买一双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去吧。
0: 我就想问问这山寨品牌从哪儿弄的冠名？这是
1: 欢迎回来啊！本时段呢是为您播放的空中笑林栏目。
0: 哦，这太好了！
1: 今天呢啊，播放由李涵、迟永志
0: 啊，我们俩
1: 为您点播的相声。
0: 我们俩点播的
1: 由李涵、迟永志合说，
0: 自己点播自己的相声。
1: 他们的相声是对春联，
0: 太不要脸了！这俩，
1: 请您欣赏
0: 啊，赶紧吧！
1: 您听我这上联
0: 什么呀？
1: 我这上联是骑驴磨腚，嗯，骑驴腚。骑腚还磨腚，嗯，听我这下联啊，我这下联是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老王，你快点去买一双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力健老人鞋去啊！
0: 不是你们这节目太缺赞助了，宝贝儿。
1: 相声播送完了
0: 啊，这没说一段相声，这里
1: 接下来呢啊，是由我们台跟电视台联动的一个节目。
0: 哦，还有这种互动类节目呢，
1: 叫做《回家吃饭》。
0: 哟，这节目跟我有关系。
1: 今天呢啊，我们请来了一位做淮扬菜的大厨。哦，
0: 淮扬菜好啊，
1: 叫布大厨。相传 啊这个布大厨是三国时期布置布子山的后人。
0: 哦，名门之后，
1: 地地道道的淮阳人，
0: 了不起。
1: 今天呢也做一道淮阳菜的名菜。
0: 哪道菜？
1: 猪肉炖粉条。
0: 这是淮阳菜吗？这个、
1: 有请布大厨。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我的妈呀，我就是布大厨。哎呀，我姓布、我叫不会做。
0: 你等一会儿吧。不会做，你就是不会做。你
1: 那你甭管。
0: 怎么还有搭腔呢？这里头
1: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淮阳人。
0: 嗯，你是地地道道的沈阳人。
1: 那你甭管。
0: 怎么老有这句呀？
1: 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一道淮阳菜的名菜。
0: 哪道菜呀？
1: 猪肉炖粉条子。
0: 这不是东北菜吗？
1: 那你甭管。哎呦我的妈。首先第一步
0: 什么呀？
1: 准备猪肉啊，准备这么些个猪肉。
0: 多大呀？
1: 大家看清楚了啊，放在锅里你就咕啾
0: 咕啾。
1: 咕啾完以后呢，
0: 干嘛？
1: 准备粉条子。
0: 粉条子
1: 准备多少呢？
0: 啊，多少啊？
1: 那你甭管。哎，
0: 怎么老有这句？
1: 主要看你吃多少啊，吃多少你就放多少。放完以后看好表啊，咕啾这么长的时间，
0: 多长时间？
1: 放在那个猪肉里你就一块咕啾。哎呀，咕啾好了以后放在案板上晾凉，放盘里你就可以吃了。大家学会了吗？
0: 我学会什么了？我看得见吗？我
1: 说这么详细你还没学会吗？
0: 啊，我学会了。
1: 你学会啥了？
0: 那你甭管。我就学会这句什么破节目啊，你这是。
1: 接下来
0: 好节目没有？
1: 为您播放一段好节目。
0: 好节目赶紧。
1: 这个节目呢是我们每周的疯狂英语时间。
0: 哎，这个好。
1: 今天呢还是学习一个句子。嗯，学习一个单词。
0: 我跟您学。
1: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句子是
0: 什么？
1: The next station is 回新西街南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单词是
3: 回新西街南口。
1: 我就知道是这个。
0: 什么？您这是英文吗？这个
1: 啊，不要走开啊！接下来呢，是我们本台的最后一个栏目
0: 啊，赶紧到最后一个节目吧。
1: 特意开通的啊，歌曲大点播节目时间
0: 啊，就是我可以点歌。
1: 今天呢，还是接通我们很多线路的朋友首先接通一号线的朋友，哎。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0: 哦对，忘了我是一号线。哎，你好，
1: 你要点播什么歌曲？
0: 我想听的歌太多了啊。这么说吧，你那儿有什么歌？说几首我挑挑。
1: 我们可以说是中华曲库啊，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不会的。
0: 我说这位同志，你这说话大点啊，
1: 这还搂着说呢。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啊，我听过的歌也特别多，
1: 是吗？
0: 你只要一张嘴，我就知道你那儿放的什么歌。
1: 您说什么？
0: 你只要一张嘴，我就知道你那儿放的什么歌。
1: 听这首，
0: 来。
1: 什么歌曲？
0: 这歌是《无言的结局》。对，
1: 不知道您别瞎说行吗？
0: 废话，你得出声啊！你不出声，我听什么呀？
1: 出声就知道。
0: 你赶紧吧，
1: 听这首歌啊。董小姐，
0: 不董小姐吗？
1: 我的妻啊，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喽喂？
0: 这是
1: 娘子啊哈，我们去哪里呀？套马的汉子，你升上了天空哟。你在南方的艳阳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的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好想好想让我们荡起双桨，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亚拉索，那就是猴哥，猴哥，你可曾想起了我？我想大声告诉你，死了都要爱，在电线杆上多嘴，不见不散。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我想要飞到我的

0: 您好，您还没有挂断吗？啊，
1: 我这要能挂断，我早就挂断了。
0: 您知道这是什么歌吗？
1: 这不知道，
0: 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
1: 这歌叫什么名啊？
0: 这歌叫《我在童话里遇见了董小姐》，我对她说我死了都要爱你，你知道不知道？我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你该干嘛干嘛去吧你。
1: 别说了，
2: 枣木、梨木、苹果木啊，
3: 我头回听说这果木算硬木啊。这衣裳有非遗吗？
2: 太多了。嗯，看您是做中式啊，是做西式，哦，还是做庄果了？
3: 庄果，
2: 细庄果的身上我们都能做呀。
3: 吓我一跳！
2: 要说细庄做的最好的啊，北京聚庄厂。
3: 对，
2: 那服装做出来，啊、再给您刺上精绣，嘿，又漂亮又好看。
3: 可不是、嗯，哎，什么款式最适合我呢？哦，
2: 要说最适合您的，啊、京式旗袍。哎，真的，你要穿这旗袍啊、嗯，那朋友还得多买两张票。您说您穿这么漂亮，啊、不得来一张遗照吗？
3: 遗照。我照遗照干嘛呀？
2: 非遗的照片啊！哦，要说非遗照片照的最好的
3: 哪儿啊？
2: 那就得是大南照相馆了。
3: 大南，
2: 因为这个大南照相馆，
3: 玉别说了，那叫大北照相馆
2: 啊，南北通透。
3: 哎，他这买房来了，
2: 这个
3: 行了，咱就说到房了，咱说这柱上有非遗吗？
2: 啊、太有了啊！首选叫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啊，
3: 有官式的，
2: 嗯，那都是按故宫的格局给您修的呀。
3: 是啊，
2: 您琢磨琢磨，您住在这么豪华的房子里，啊、再给您摆上一台。而龙顺城的硬木家具、
3: 啊、硬木的
2: 呀、嗯、枣木、梨木、苹果木啊，
3: 我头回听说这果木算硬木啊，你拿我当烤鸭子了
2: 啊？对呀、啊、烤鸭也是非遗。
3: 烤鸭嘿啊，我跟你说烤鸭呀，你别说了，
2: 怎么了？
3: 我问问你吧。
2: 啊，不烤鸭子，改烤我了。哎，
3: 你说这烤鸭 啊分几种？
2: 它一共分两种。
3: 哪两种啊？
2: 这难不住我啊。嗯，一种是焖炉的。
3: 焖炉的。
2: 一种是挂炉的。
3: 哦，焖炉的哪儿好啊？
2: 便宜坊。
3: 挂炉的呢？
2: 同仁堂啊。
3: 哟呼，哎，行，别说了，这你别说了，各位，他可说漏了，他说这什么挂炉烤鸭哪儿好，是同仁堂的烤鸭子好。你给大伙儿说说吧，这同仁堂的烤鸭子有什么关系啊？
2: 你这么胖，嗯，你怎么还好意思吃烤鸭子？我去，
3: 你管得着吗你？
2: 你说你这么胖，你吃完烤鸭子，你难受，你怎么办？
3: 我忍着。
2: 你怎么办？
3: 我忍着。
2: 哎，你难受了，难受。哎，对了，难受，溜溜达达的，你就奔了同仁堂了。
3: 我上那儿干嘛去？
2: 哎，到同仁堂买俩大山楂丸吃下去，帮助你消化消化消化消化。
3: 嘿，他瞧我身上来了。
2: 这么跟你说吧，这同仁堂的很多手艺和工艺也都是非遗。
3: 不是吗？
2: 同仁堂 啊历史悠久，中外驰名啊。
3: 对呀、
2: 啊，始建于清康熙八年的北京。嗯，同仁堂开的是、
3: 老药铺。
2: 对呀、啊，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
3: 对呀、啊，
2: 先生那么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爷就在当中做十的名医呀、分裂在两旁啊、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爷的大徒弟。
3: 挂
2: 的
3: 是挂，他又唱上鼠来宝了。
2: 对呀、鼠来宝
3: 也是非遗。你说的哪都是非遗，
2: 你都明白了。
3: 哎，咱再往下说啊，行呢？
2: 行啊。哎，刚才我给你讲这些好不好？
3: 好啊。
2: 我给你说的这些行不行？
3: 太行了，
2: 有行了，
3: 有行，哪个行啊？
2: 哪个行啊？
3: 出行的行
2: 也离不开非遗啊，
3: 是吗？
2: 出行啊，我对
3: 有吗？
2: 我哎，我领你天上飞一圈吧。
3: 说你吃烤鸭撑糊涂了，那飞得上去吗？
2: 啊，当然您要飞啊，咱们得选一风大点的日子。
3: 干嘛呀？
2: 像您这个体型，怎么也得七八级风吧？
3: 你什么意思啊？
2: 哎，给你捆在扎眼风筝上一松手，你上天了。
3: 给我放上去了。
2: 哇，这可是你的荣幸啊！
3: 怎么呢？
2: 哎，那扎眼风筝到现在300年的历史了。哦。制作讲究四艺啊，叫扎糊会放啊。而且扎眼风筝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肥燕、玉楠。
3: 哟，我是那大肥燕呐。
2: 对呀。铁肩高耸凌云志，一展侠灵可齐天、说的就是你呀。
3: 那就是我。
2: 哎，您琢磨琢磨，那最大的扎眼风筝可3米多宽
3: 呢。那么大个。
2: 那可不是吗？
3: 那绑上我就飞上去了。
2: 啊，当然了，你也用不了那么大个的。
3: 是啊。
2: 就你这个体型的、有个1米5的屁帘，你就飞得肉肉的。
3: 对了，我骑着这屁帘，我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2: 哎，您琢磨琢磨 您说您飞上天以后
3: 怎么了？
2: 想看看天坛、故宫、大前门这些非遗的建筑、方便不方便？
3: 太方便了。飞得高望得远，
2: 那可不是吗、不仅看什么方便，
3: 怎么呢？
2: 想去哪儿更方便了。
3: 为什么呀？
2: 到地方了，风筝线一脚，
3: 我就摔死了。
2: 大伟的照片用上了。
3: 你再提照片这事儿，我跟你急。
2: 我就是想跟您说呀，这生活当中处处咱们离不开非遗，
3: 还真是这么回事。
2: 包括您沙盘围棋，来盘象棋，听段京韵，品一段京剧，从北京料器到宝三交易啊，
3: 呦呦呦呦， 咱怎么还跟人要交易呢？
2: 这交易像话？
3: 这不是你说的吗？
2: 那走私来了是吧？摔跤的技艺。
3: 哦，这摔跤也是非遗。
2: 那可不是吗？摔跤讲究特别多呀，讲究手势两扇门。
3: 哦，
2: 全凭脚迎人。大绊子36，小绊子如牛毛啊。
3: 不错，
2: 光脚底一个别子就好几十种呢。
3: 你给说说。
2: 有支别子，支别子、揣别子、蹬别子、切别子、扛别子、腰别子、手别子、夹脖别子、麻花别子、搓窝别子、棉手别子、撑手别子、过腿别子、撩别子、借手别子、饶手别子、盖脖别子、背脖别子、上脖别子、侧脖别子、蹬袖别子、蹦别子、咧手别子、大拿着别子、盖后气别子、反夹臂别子、圈胳膊别子、抽腿背部别子、抱胳膊别、双的带别、双的门别、钩子续腿别、窝钩续腿别、胯带遵守别。
3: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2: 你
3: 等会儿，徐涛，
2: 不是你先等，你先等，不是你等会儿，
3: 干嘛？
2: 你这是要摔我是怎么着？
3: 你可别害怕
2: 啊！
3: 我打算给你先来个拥抱的别子。
2: 哎，哪有这个别子呀？
3: 我太激动了，咱们赶紧为非遗啊做宣传。
2: 哦，您想好了？
3: 我早想好了。
2: 太好了，来之前我就琢磨好了。
3: 是啊，
2: 我呀，我稍微这么给你一化妆，你就是一款著名的非遗产品。
3: 赶紧开始，
2: 来，你先带上这个。
3: 哎呦，我带上这个
2: 啊！咱们呀，稍微的啊，就这么一化妆，
3: 一化妆，哎呦呵，咱赶紧为非遗啊做宣传
2: 啊！这样，戴好了
3: 啊，
2: 来，稍微这么一化妆，这就齐了。
3: 不是，我这是什么呀？
2: 多耶处的烧麦呀！
3: 我呀。
4: 我每回我就抖音啊、快手啊、视频号里边都有。
5: 那您现在粉丝有多少啦？
4: 10万。
6: 哇，可以，网红姐姐。
5: 对呀、啊，好厉害哦！
7: 就是您那个摄影师，我看不错。
4: 我们摄影师，我的同学在哪儿？
8: 我们是从6岁开始认识，一直到现在60年了。拍每一张他都得看，看完了以后这张笑得不好，重新拍。然后那张呢是怎么着，帽子那个挡眼睛了，重新拍。
5: 哎，那你不会说我不伺候了，是吧？
4: 不行
8: 不行，他骂我呀。
9: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10: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阳光热情让大家眼前一亮。
11: 二号女士的感觉就是美美哒
12: 啊，就上来了
11: 是吧？您是今儿从哪来呀？
12: 从天津来。
11: 哦，
12: 我看咱这选择这节目哈，我最大的感受，我觉得咱这特别靠谱。我如果旅游去了，假设着了几天，我回来得看回放，我都得把它补上，一场都不能落，有的还得看两回。
13: 这位先生，虚实是吧？您看看这个能不能有没有？像小燕老师，您看您。
11: 您是怎么考虑啊？江南。
14: 自由，您这毛遂自荐吧。
11: 我觉得我们这个姐姐其实想得特别通透啊，就是我要找个伴儿。那至于爱好呢，如果能够也有就特别好，如果没有呢，不反对就行。真的就是自己的包容性也比较强。
12: 对。
11: 那同时呢，人家非常的明确的知道天津的啊，有房没房都可以，所以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是需要一个人，家里空荡荡的，不就是缺人吗？尤其我们天津来了这么多大哥，我觉得总有一款适合你。
12: 对，非常多。我觉得汪老师太有学问了，说出来的话呀，就说心坎上去了，就是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
11: 啊，正好。
15: 我觉得
11: 那穆老师说的话您还听吗？
12: 那也得听啊，那个老师也得听啊。
3: 穆老师还说吗？
11: 对，已经说完心坎了。
15: 这个大姐定位非常准确哈，您就找一天津的。第一，这个天津大哥自带幽默，就是天津那块土地啊，就养的，你看来咱们栏目的就自带幽默，你就是你让他生气了，他要是不高兴，他笑着怼你，哎，他高兴就是哎，你干嘛就过去了，哎，这个，而且我觉得您的优势在于什么呢？您特别不事儿，不是那种我得怎么样，我得什么。行，只要我看着舒服，我都能让。其实两个人的关系就是爱是让出来的嘛，互相让。 您有这个品质。
5: 你想，我们姐姐又说了，她说你看我运气特别好哈，我身边都有那么多的小太阳，大家都很关心我，关照我。其实这个东西一定是互相的，你知道吗？就是一定你也用您的这种能量去照耀过他们，所以在您可能能量比较低的时候，他们就来帮您一下。
11: 谢谢。
6: 对，其实这里面有一种叫吸引力法则，就我是什么样的人，可能我周围吸引到的就是大多数都是那样的人。所以当一位嘉宾当跟我们讲述说，哎，我周围都是非常温暖的人的时候，我们不能认为说他身边一定就是这样的人，而是能证明什么呢？您就是那样温暖的小太阳，是这一类型人。
11: 谢。
6: 然后我其实我是来选择学习的，说我真的学到了什么。我听到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在择偶的时候说，哎，比如说我爱玩，我爱旅行，我一定要找一个另一半跟我一样的，他必须得跟上我节奏。但是我会发现，像我们女嘉宾她的描述是，只要她不反对就可以。你会看到这是一种有社会阅历和我们智慧沉淀下来一种选择和回答。所以我真的很喜欢来看选择，看各位叔叔阿姨你们的状态，真的给我很多的力量。
12: 其实哈，我今天说这些话也都是在选择学习的，因为我发现的吧。
5: 那我们姐姐也说了，想找一个天津的。那么在座的这六位，目前都生活在北京，那还考虑他们吗？
12: 就先别考虑了，别浪费大伙时间了，因为那个确实我到不了这个北京来居住，家里都在天津。嗯，
5: 我觉得对您来说找到合适的人不难，因为一个是，我们有特别多的天津的单身的先生都在看我们这个节目，不单身的也都互相会介绍的，所以我们就静候佳音，好不好？
12: 行，
5: 好，来，谢谢您，
12: 谢谢
5: 您，
12: 谢谢。
5: 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大家好，欢迎欢迎。华65岁，丧偶，企业职工退休，北京人。我发现我们姐姐这个笑容是很感染人的啊！你看，一笑就感觉老开心了，是吧？
16: 我都是爱笑啊！
5: 所以您是不是也是您这个身边朋友的小太阳啊？
16: 差不多吧。
5: 就人的状态还是很年轻的，
16: 过奖。
5: 您是平常运动吗？
16: 我平常爱出去玩，爱照相。哦，爱出去旅游。
5: 您这是一年有几次的旅游这种频率啊？
16: 我去年去了有3-4次吧。
5: 你看，所有的女士们都爱旅游，就咱们这个能不能跟得上啊？这节奏行吗？老宋应该行，就走不了。
17: 走不了，
5: 是不是？
17: 我想走，拴着我就不让我。
5: 对，我们吴叔说我也行，但我也走不了。
17: 你要把狗给逗走
5: 啊？对，那是我不可能。也不行。
18: 行，我临平就找你。

0: 张叔应该行啊，我们宋先生应该也行，嗯，那个老吴行，但是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对，您呢，马先生呢？
1: 我也不行。
0: 也不行，为您为什么不行啊？
1: 因为老玩太累。那天我去一回，去玩八天，爬了六天山。
0: 不是，您是去哪玩了？八天爬了六天山。
1: 黄山、庐山、啊，还有那个那叫那个黄什么仙山呢？还有那个婺源，反正全是山，天天爬。
0: 不是去之前，
1: 没有一天闲着的。
0: 去之前您知道是要去爬六天山这个事儿？
1: 不知道，就直接人家那我们家一个大姐给我报的名，说咱一块儿都去吧，就搭班去了，去了天天晚
0: 上。你听什么黄山、庐山、什么山、
1: 啊、还有三清
0: 山是吧？对吧？一听都带着山字嘛。
1: 啊，都爬的特别高。
0: 啊、嗯，所以这个您就一年一回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嗯，不是，就是那次就玩的特累了，我说该歇歇歇吧。可以说一年玩两三回，但是那一次。就是太累了，就跟人家多待一段时间再去。
0: 哦，
2: 平常会出去玩去吗？
3: 暑假跟寒假呗，也就这俩假期、
2: 两三次。
3: 对呀、
2: 对，
3: 别的时间
2: 固定的大概两三次。
3: 嗯，对，差不多吧。
2: 您呢？一年
4: 一两次吧。
2: 啊，远处的
4: 对。对。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来，我们看看我们蔡姐姐哈，她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里面有没有关于旅游的？来，我们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认真生活，静待良缘；认真负责，岗位上发光发热；吵吵闹闹一辈子。嗯，这个认真生活包括了出去旅游吗？
6: 包括。
0: 有您出去玩的照片没有啊？哎呦，哎呦，这是哪儿啊？
6: 这咱北京的。
0: 小姿势拿得挺美啊。这是。
7: 写曲园好像。
6: 对，写曲园。哦，对。
4: 那您这还得带着装备吧？我看那小伞都得带着。
6: 啊，要是需要用伞的时候，就得背着去。
4: 带
0: 着。哦。嗯，看情况。
6: 看我穿什么衣服去。
0: 哦。那我看目前我看这几张照片都有帽子，这帽子也是要跟着。
6: 帽子是夏天吧，必须戴。我这人特别爱戴帽子。
0: 是不是也是凹造型用的？
6: 对。
0: 你今儿穿什么呀？配一个合适
6: 的。对对对。
0: 那你家里有多少顶帽子呀？
6: 反正十几顶吧，也就。
0: 哦。
6: 嗯。这是那个奥森。
3: 哇，这是99号公路，
8: 去新疆啊？
3: 不是新疆，新疆什么地儿来的？我想不起。
0: 这姐姐都白去了。
4: 以后你在那打个字吧，在那上头。
3: 我有在开头做小片的时候都会写上点儿。
0: 是的，哦，您不光是照片，还把它做成小片。
3: 对，
0: 啊，发
3: 我哪回我就抖音啊、快手啊、
0: 哦，
3: 视频号里边都有。
0: 那您现在粉丝有多少了？
3: 10万多。
9: 哇，可以，网红姐姐。
0: 对呀、啊，好厉害哦。那您是怎么这个就分享您的日常？还是
3: 对我每回我去玩一次回来，我都要做成小片，因为我这人特别爱那个做小片，爱玩，就是看外边的风景，我觉得特别的美。
0: 哦，
9: 所以您看人姐就不是记忆力差的问题，是人去过的地方做过的
0: 对
9: 小片太多了，
0: 就完成了
9: 就不记得了
0: 啊，
3: 得有1万多张了。

0: 前身长蛮多哈。
1: 嗯，对呀、啊，主要是他显得个儿高，他。哎，姐姐您多高啊？嗯，
2: 我170。
1: 170，您呢？
0: 我是1.6米。
3: 所以你看，我们姐姐说认真生活，这生活的态度老认真了。
4: 我觉得出去玩可美了
3: 啊，
4: 心情特别好啊。
3: 是因为吃的好，还是看着姐？
4: 不是说吃的好，就是说看外边的风光，我觉得特别的美。
3: 是真的发自内心的、
4: 心情特别好啊。
3: 但是您觉不会不觉得累啊？你看这个小马哥，人就说了，说这白翔8天爬了6天山，我可再也不去了。
4: 不是他玩的那个全是山呢，是受不了。你要说哈，这个比如这个玩5个景点，你有一个爬山，我觉得就可以了。不能老爬山，这岁数也不行啊。
5: 没错，可是我都上去了，
4: 是吧？那您还真棒。
5: 那个一日3进山是最累的，还有一个那个天梯是那玩意儿，就那个就只能走一个人。你这走着走着，前面来一人，你得让他一样，要么谁也过不去。
3: 不，他这各种山没有索道嘛，您非得真爬呀？
5: 他有索道得在下边呢，你这上面的山没有索道，就得一点儿都爬上去绕。
3: 哦，不过我觉得姐姐这点特别好，就是她看到一个美景，她发自内心的特别开心。
4: 哪儿景色美，我就必须来一张照片。
6: 不是，我跟您说呀，关键是您有人给您照，而且还照的还不错，你说呢？你拿这个小伞，戴这个小帽，你去了，然后给你照的一个离了歪斜，那你也快乐不了。
4: 对呀、
6: 对吧？就是您那个摄影师，我看不错。
4: 我们摄影师，我的同学在那儿。
3: 哦，闺蜜是吗？
4: 对。
6: 哦，对呀，你看看
3: 那个要不要上来呀？
4: 咱们上来吧。
3: 来，
4: 上
3: 来，来来来。
4: 我要让他照不好了，我删了，重照。
6: 对呀，你想想，这是重要的。
3: 来，你好，你好。您是单身吗？
7: 不是。
6: 哦，是。
3: 就是你们俩人老是结伴出去玩是吗？
8: 经常是。
6: 嗯啊，
8: 我们是从6岁开始认识，一直到现在60年了。
7: 哇，
6: 太好了！
3: 6岁，幼儿园吗？
8: 上
3: 小学，
8: 小学1年级到高中毕业，然后高中毕业一直到现在。
3: 但是这么多年都不会都在一个学校吧？
8: 是在一个学校，
4: 在一个学校，
8: 同班同学。
6: 哇，
8: 所以不一样。
3: 怪不得呢，能这个说拍照说这张不好，给我删了，好就删了啊。
8: 是，
3: 那一般人肯定是做不到，
8: 啪啪啪按几张，他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再重新拍。嗯，那他说删就删吧，拍每一张他都得看，看完了以后这张笑得不好，重新拍，然后那张呢是怎么着，帽子那个挡眼睛了，重新拍。
3: 哎，那你不会说我不伺候了？是吧？
4: 不行
8: 不行，他骂我呀。
3: 为啥呀？
9: 所以哎，我跟你说，这个脸谱啊，你一看就知道谁欺负谁。这个越简单越快乐的人，一定欺负那个特老实那个干活那个，对吧？这不行，那玩意儿不行，好，我就不行，你再来一个，这很好。
3: 来来来来，请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6: 我跟你讲啊，就这个，首先他们两个在小的时候，我们这个姐姐就压人家一头，然后后来你怎么发展，他都压你一头。我们小学聚会啊，我们这个班长立马上身了。往那一坐啊，你去拿筷子，你去干嘛去嘛，就拿出小的时候那个范儿来了，
8: 大家就很
6: 乖，对，大家就都傻了，集体无意识啊，就
8: 习惯了
6: 啊，班长
8: 养成习惯，
6: 班长就回到了那个早年那个状态。我觉得你就是习惯，
8: 对，
6: 是吧？
8: 习惯了，
6: 然后说行，行，
8: 对啊，行。
3: 那怎么着？小的时候他是长得比您高，
8: 他肯定比我高啊，
3: 啊。比您那脾气大，
8: 比我高，比我块儿啊！
6: 对，还能干，我觉得这是一个能人，
8: 他能干，
6: 对，
8: 比我能干。
4: 我在老家是在家是老大，所以我那个什么，
3: 也指挥人指挥惯了，是
8: 对，
3: 这以后找一老伴儿了啊，你不能老伴儿还带着闺蜜出去，这闺蜜
4: 那是了，
3: 对吧？闺蜜这次就去不了了，
4: 是
3: 一看着美景，你老开心了，说给我拍张照片儿。他怎么拍他就不是你要的那个效果，你怎么办？
4: 那我教他呗，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我教你怎么拍呗。
3: 不行，
9: 教不出来怎么办？
4: 教不出来也就这样了。
6: 好，哎，对对对，
3: 您不会一大那什么东西就上去了？
4: 不会不会的。
3: 哦，
4: 慢慢习惯了不是他就学出来了吗？
6: 哦，对。
3: 哎，你这闺蜜脾气性格挺好是吗？
8: 包容性特别强。
3: 哦，真的？
6: 哦，
3: 能举个例子吗？有多包容？
8: 比如说吧， 就是拍照。他说不行，该删就删。
3: 嗯，
8: 你说
3: 你得您听话呀，
8: 你说怎么来咱就怎么来。
3: 哎，对呀，
6: 这好像是你的包容。
3: 对呀，
8: 包容他。
6: 哦，
3: 对，所以我就说他的包容性强吗？
4: 我一般我
8: 他比较追求完

0: 比如说穿衣服啊，他要是每次出去玩去之前，他且挑呢，这个搭那个，那个搭那个，然后就配衣服能配两个三个小时，而且我们约会他总晚，比如说我们说的8点集合在哪儿集合吧，他有时候能晚1小时。
1: 哎呦，
0: 为什么呀？衣服还没搭好呢，
2: 哦，
0: 没时间搭好，早上起来就现搭衣服，然后我们就耐心等他。
1: 姐，咱就不能前一天搭好吗？
2: 不是，我跟你讲，搭好了早上他留给
0: 又变了，
2: 又变了，我就是这样，今天晚上把衣服全挂那了。早上起来一穿上，不对，又开始翻箱倒柜。我估计他就跟我差不多。
1: 哎，那问题来了啊，约会了，约会了啊，约会的时候这个约的是9点，9:15没有，9:30没有，9:45还不在，你们会怎么办？老宋，
3: 就等呗，
1: 就死等
3: 啊，死等。
1: 你真的假的？
3: 我等到晚上12点才等。
4: 太假了，
5: 这不是
1: 是吧？来听听吴叔的。
5: 我
1: 啊，
5: 我给他发个微信
1: 啊，
5: 咱们明天再约吧，我就走了。
1: 不到几点的时候约的是9点，到几点？
5: 过1刻钟吧。
1: 9:01就发微信，拜拜是吗？
2: 哦。
5: 但是来得及，我也问问原因啊，总绝对有原因，什么堵车呀什么的。
1: 没有人说了搭衣服，说哎呀，老吴要见你，
5: 还要搭衣服，我
1: 一
5: 分钟都不搭。
1: 我那我得穿得好看点，我要给你留下点好印象。
5: 他不守时啊，那。
6: 但是我觉得女的的耐心可能都要比男的要稍微要好，
0: 对，
6: 是吧？
7: 男
6: 生
7: 要迟到，你们会等吗？
6: 我觉着他如果理由是充分的，我是可以，我就不会生气。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江叔呢？
9: 年轻时候等，现在呢，那肯定得问原因，是吧？
1: 几点就开始打电话问原因了？
9: 差不多，比如过个5分钟、10分钟，就开始问问了，是吧？你到哪儿了？
1: 说马上到，马上到。
9: 马上到就等着呗。
1: 人家实际上还没出门。
9: 要是说第一次啊，还能够多等一等。如果要是老是有这个，恐怕就算了。
1: 9:01也走了是吗？
9: 下次还这样的话，那第三次就不约了。
1: 那不是都为了你们我们才捯饬的吗？是不是？宋先生呢？
5: 我是一般的，像这种情况都有思想准备的。本身女同志就容易迟到，就是我是比较逆向思维，他们也可能就是诚心看看你是不是真心。
1: 哦，所以您会等到多久？
5: 这1个小时也没事啊。
1: 哎，
5: 但是这个当中我这个思想就琢磨了，可以等，但是咱们在事后再商量这事儿，是这个意思。
1: 老郭呢？
10: 没有事后，20分钟，
1: 9:20
10: 也就不问了，差不多就都各个忙各自的。
1: 你跟吴叔差不多，吴叔9:01，你9:20，比吴叔还多了。
10: 多5分钟，给5分钟耐心。
1: 小马哥呢？
11: 我没有耐心，越等越着急。
1: 啊，所以9:05您就走了？
11: 反正多等10分钟20分钟也行，但是推动时间我不等。
1: 哦。哎呀，这听上去有点让人伤心。姐， 你听了以后呢？
4: 我听了，
0: 经常是这样，是偶尔。
4: 我不会那什么的，像他说的一个小时，不会的，有点夸张吗？
5: 他可能跟他这位朋友是这么约，他如果搞对象呢，他我估计他不会这样。
2: 他可能会提前告诉你，说哎，差十分钟了，说那个，说哎，那个老吴，我那个
5: 有可能晚点，
2: 我有可能晚点。
4: 你要是真遇到事儿了，
2: 对
4: 呀，肯定会提前说的。
2: 然后你说什么事儿啊？那不好意思，我昨天本来想穿粉的，后来我今天一穿这粉的有点瘦，或者我就在找衣服呢。
5: 通常做法我是怎么做？另约个地点。
10: 不是，我就说这事儿啊，这有没有男女之分？女同志能够等男同志多长时间？这个你们研究过吗？
2: 我可以等4个小时，你知道吗？这是说心里话，我可以等4个小时。
10: 那您真是看上我大哥了。
5: 什么时候的事？
10: 对，什么时候？
2: 比方咱俩说，说王老师，我明天到明天咱俩去哪儿见个面，我就一直在这等。然后你说我可能会慢，我说行啊，因为我会觉得我需要见他。啊，因为说好了嘛，我需要见他，可能我就是，就此时此刻，我基本上一天只约一件事儿，待着也待着，反正这一天就是贡献给这个吴大哥了，我根本就不着急。
1: 王老师不具有代表性，
12: 对，
2: 我就
1: 这个实在是对脾气性格太好，你们俩会怎么办？
4: 我一般我都会等下去。
1: 也是4个小时也可以，
4: 完了以后，
2: 对，
4: 再不行就得打电话，你到底到哪儿了，还是怎么回事？我肯定要问的。
7: 死等，再不行就得打电话，你到底到哪儿？
13: 你看这个姐姐实诚的点就在这儿。
6: 对对，要我的话就觉着，比方他告诉你，哎呦，我大概得1小时，我那可能在周边有个店呐什么的，我可以先逛一下等。那如果他10分钟就到，我就原地等。
1: 聊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认为姐姐是这样的，但是你看她的第二个关键词叫认真负责，岗位上发光发热。
2: 哇，
1: 听了她的工作经历，我们姐姐又绝不是这样的人。您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4: 库房保管。
1: 哦，
4: 管原材料，上1000多种。
1: 啊，那怎么管呢？就是都您要很清楚的要进来多少？
4: 对，脑子里都得有。
1: 品种你能记清了吗？
4: 能记清楚啊，都在什么位置，必须得记清楚喽。
1: 嗯，那用了多少，进了多少？
4: 对呀，都得经我手。我只要是一眨没眼，我们全车间的全瘫了就。我们那吞吐量可大了。
1: 对，有多大？
4: 就一车皮吧，一车皮能生产着2锅到3锅，3锅都生产不了。
1: 哦，那这一锅要多长时间？周期有多长？
4: 他那一锅一上午就出来了，
1: 我的天哪！那一车皮的东西，
4: 对，所以我就是随时随地的，老得去做单子，老得去找头签字去。我是干什么都特别认真。
1: 啊，
4: 你让我擦个玻璃，你要擦不干净，我也不出心，我也看着就不那什么。
2: 对，所以你就能理解他。我去拍照，我要拍我心中的照片。所以我一丝不苟的我在挑衣服，挑完这个挑这个，哎呀，裤子和它不合适，再挑裤子，再挑皮带，再挑帽子，再那个小伞，是吧？再拿8个眼镜，你想想，这就是吧？
1: 对，
2: 这就时间长了。
4: 一般的我都是提前准备出来，
1: 都严丝合缝的。
2: 对，
1: 那您做这个库管要做了多少年啊？
4: 12年。
1: 哦，那每天这个工作的节奏是什么样的？
4: 每天记着电脑，你还得做单子，你还得去下车间那什么，反正就特别的忙。还得要卸料，还会拆开叉车卸料。
11: 那你的工作挺累的，
4: 确实是挺累的。我们库房确实挺累的。
1: 对，
4: 所以我这人干活认真，所以我到年底的时候头都会那个什么，多给我点
1: 儿额外的奖励，是吧？
4: 对，
1: 一直在这岗位上干到60整退休吗？
4: 没有，女士，我们那会儿是50嘛，
1: 50，哦，
4: 50退休。
1: 所以您这个退休的日子已经过了挺久的啦。
4: 对，
1: 那怎么安排自己的这个退休的生活？
4: 就是前些年吧，我爱人走了，但今年是10年了啊。那会儿我也没心思找这个，爹妈也在，他们都父母的身体都不好嘛，我就是老往我妈那儿跑。后来这2年，我觉得有点孤单了，我觉得还是找个伴儿好。我觉得，
1: 看您第3个关键词说吵吵闹闹一辈子啊，
4: 我爱人脾气不好
1: 啊，
4: 但是他心眼儿挺好。
1: 怎么就脾气不好了？
4: 他的脾气特别的急， 你要说你把这东西给我拿过来，哎呦，你就说慢一丢点都不行，就给你嚷嚷上了。
12: 嗯，所以他是不是对生活的要求也是挺高的那种？
4: 他那人就是干净利落吧，也是挺那什么。
12: 嗯，长得也帅吧？
4: 我爱人比我长得好。
12: 啊，当时的小伙子怎么干净利落，入得了您的眼啊？
4: 那会儿吧，还实行那个喇叭腿呢。那会儿我们俩那个搞对象时候，是我们同学的父亲给介绍。他那人心细，他一般都有那个规划的，我一般我都不

0: 有点褶子都不行，他可事儿了。等到你结完婚以后吧，就，哎呀，没那么讲究了。
1: 你早吧？
0: 对，反正屋里你不能乱，他那人一乱嘛，他就该什么了。但是我也不会让他乱，因为我本身我也好那什么。
1: 这挺好哈，屋里一不能乱，而且我还不干。
0: 啊，对，他那人就那样，老是玩电脑啊，喝个茶呀，在电脑旁边。
1: 所以你们俩吵吵闹闹都因为什么吵？
0: 我有时候库房特忙嘛，礼拜六礼拜天要加班，等我回去了人讲话，哎，咱们吃什么呀，这一句话就把我气坏了，吃什么呀，我不吃了行了吧，要不然我做完了我走了，你还吃不吃吧，就生气这一点你知道吗，
1: 就忙活了
0: 一般要不然都是我做
1: 哦，忙活了一天了回家还等着您
0: 啊，
1: 张着手吃
0: 玩电脑玩上瘾了，人家就说你回家吃什么，你说多生气，
2: 这是找帅哥的代价。
1: 其实说起来你看我们姐姐依然觉得挺幸福的是不是，
0: 哎，反正有好有坏嘛，这人。
1: 那后来他是怎么回事？
0: 心梗走。
1: 哦，
0: 得病心梗走。
1: 是也是走得很快是吗？
0: 特别的快
1: 啊，
0: 就是十几分钟就没了。
1: 嗯，那会儿您在身边吗？
0: 在。那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救，也不知道怎么着啊，就是，反正也打120了，120堵车过不来嘛。
1: 嗯，
0: 哎呀，就反正这会儿急的，反正把他们家人都，我们都在一个院儿住，都给叫上去了，我们就轮流的做人工呼吸也都不行，也可能我们都不会做吧，反正。
1: 嗯
0: 嗯，
1: 那到现在他走了有多久了？
0: 今年10年。
1: 其实您迈出这一步也挺晚的。
0: 对，原来我就说不想找了，就觉得，就那岁数了不想找了，完了最后一会儿我觉得这2年觉得一个人在家特别的寂寞又孤独的。
1: 嗯，那你们俩不老一起玩吗？哎，
0: 反正我不叫她，就叫我们那闺蜜，我们仨人特别好。
1: 嗯，她做饭好吃吗？这里边有您觉得还可以的吗？
0: 我觉得还有吧。
1: 哦，谁呀？
0: 姜。
1: 哦，姜。
0: 您是住楼房还是住平房？
3: 住楼房。
0: 啊，
3: 嗯，但是我那楼房是那个公租房。嗯，
0: 这个我是挺有介意的。
1: 为什么呀？
0: 公租房嘛，本身不是自己的房，你还得要交房租。
1: 公租房可以吗？
4: 其实是住公租房的，怎么说呢？有的家庭条件吧，咱就挺好的。说句心里话。你不买房，手里最起码得讹1-2万吧？
5: 站在这个女方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可以理解。
6: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1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2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3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3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6: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9: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

0: 塘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0: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5: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5: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2: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5: 欢迎您的参与，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0: 挺可爱的，是吧？你喜欢这个，
1: 跟你的包好配呀、啊。
0: 你们你喜欢哪个？
1: 是吧？我觉得挺好看的，
2: 是不是还应该有个同色系的？
1: 同色系的，挑战一日店员。大家好，我现在是在中国新闻上市集。那今天呢，我接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就是帮潮玩店当一日销售的店员。那么我看看我能在短时间内销售几单呢？出发！
3: 今天真是快乐开心的一天呢。
2: 我就看到这个挺可爱的，
0: 是吧？你喜欢这个，
1: 跟你的包好配呀、啊。
0: 你们你喜欢哪个？
1: 是吧？我觉得挺好看的，
2: 是不是还应该有个同色系的？
1: 同色系的，
4: 这个是我们四月底刚刚官宣的，这个周柯宇是我们这款叫做 Poka Poka 这个 IP 的这个代言人，周柯宇来我们直播间做的直播、哦、啊，非常火爆。
1: 环宇之灵系列代言人是周柯宇，妮妮他不叫 Poka 啊，这叫 Lilith 对吧？我跟你说，你要想把它就是推广出去，我们就是要走出去，大胆的走出去，然后不要怕丢人。
5: 你喜欢哪个？喜不喜欢他们家的这个潮玩？
1: Hello 小姐姐，这是我们自己的国潮品牌，你也喜欢国潮吗？这个最好看，
6: 这个比较好玩，
1: 真的。这个是79，
7: 如果定价在50元以内，其实我们就很容易接受。
1: 这是我的问题，我没有把价格搞清楚，这个小的是49，我成功把小姐姐请到了。你看，就是这个系列你喜欢的，嗯，环宇之灵系列，叫 Poka Poka 系列，对。不，你真下单了？真下单了，呜耶！你的包上，哇塞，耶，成功 ！Hello， 小姐姐 ，Hello，Hello， 你也是博主吗？
6: 对，
1: 是我们自己国潮设计师制作的这个潮玩，觉得好不好看？
6: 好可爱呀！
1: 你喜欢哪个？
6: 我喜欢这个。
1: 真的啊？49一个盲盒，现在已经剩的不多了。对，你要不要决定现在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现在就立刻马上，对你，可能一个机会不多了。
6: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去买吧。
8: 谢谢你啊！
3: 哦，谢谢你朋友。
2: 付款成功。
9: 谢谢。
1: 哇！哦，
2: 蓝色的，
1: 哎，也好看啊，这个好好可爱。
10: 对。比较配你今天的衣服、啊，
9: 比较配你的包。
1: 今天是那个大威，给大家看一下他的那个粉丝数。
2: 这是图二，
1: 不是图二，真的不是图二，我就是在路边遇到的。哦，好看，好看。
6: 关注一下北京小台酱，带你了解北京。哦，
1: 谢谢，
2: 拜拜，
1: 成功，耶！最佳销售就是我。
11: 这是艺术欣赏，也是这个
1: 就是好看，
11: 对，
1: 就开心，
11: 对，
1: 是吧？
11: 开心的，
12: 一些当家的一些产品都在里面，都买，觉得也是大环境也是比较好，都在努力再去推自己的东西。
13: 通过这种玩具的这种专业的展会，也想在这种市集上能让全民都能去了解，可以获得很多的这种情绪价值。
14: 哎，这有意思哈！
15: 对，这是
14: 两个
15: 狗呢在跳舞、啊，所以这个叫跳舞的狗。
14: 跳舞的狗，
15: 这件文物呢一定会成为今年的网红文物和小朋友打卡的文物。
16: 狗在古代人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

0: 是优秀的猎手，家庭的守护者和人类的忠实伙伴。各古文化中都有不少汪汪队的发现。这对让寿博馆长都称赞不已的文物叫做跳舞的狗，是公元100年至650年墨西哥西部科利马地区常见的形象，往往成对出现，代表着灵魂行旅与生死相伴。造型分长幼二犬，似天然起舞，寓意长者将人生智慧娓娓传与后辈，象征着代际传承。狗与玛雅人关系密切，还有更多犬类文物尽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1: 跳舞的狗这个雕像也是这次大展当中的明星展品。我刚才看了一下它的介绍，他说它是两只狗一老一少在跳舞的过程。我给大家出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就没看出来，你们觉得哪只狗年纪大，哪只狗年轻？
2: 哦，一老一少是吧？
3: 一老一少啊，
2: 这边老一点是吧？
3: 好像是他老，
2: 老
3: 差不多啊。就是他在跳舞的过程中呢，老年人把您的把他的智慧传给年轻人啊，就像您成为我一样啊，哎，然后这个象征的这个传承关系。
1: 他说这个是一老一小两只狗，你觉得哪个年纪大，哪个年纪小？我刚刚看半天没看出来。
4: 那个大，这个小
1: 啊，真的，你跟我想法一样，
4: 对，
1: 为啥呢？为啥呢？
4: 小的哄着大的，
1: 哦，小的哄着大的，你看，你觉得呢？你觉得呢？你觉得哪个年纪大，哪个年纪小？
5: 这边是年纪大的吧？
1: 你看右边是吧？你看
6: ，bingo 又给我。
7: 但是正确答案是怎样呢？
1: 不知道，留下这个难题，让大家来到现场来自己解。

0: 首先我们要肯定兰桂一定是个女人，但我和赵亮一定是男人。
1: 也困惑过几天，我这怎么演啊？
2: 在央华戏剧2026年度大戏舞台剧《他们》的发布会现场，李琴琴一开口就把所有人的好奇心拉满了。让她困惑的是导演王可然的一个大胆决定，李琴琴、张延琪、赵让三人共同饰演同一个角色兰桂。
0: 首先我们要肯定兰桂一定是个女人，但我和赵让一定是男人。
1: 代沟很大的，你知道吗？他们刚30岁，赵让才20多岁。
2: 能让一位演了40多年戏的老戏骨脱口而出一句“这怎么演呢？”我们不禁要问：兰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风尘、痴情、尊严、坚韧，这些词堆积在一起，似乎已经勾勒出一个经典的悲剧女性形象。但导演王可然并不满足于此。
3: 你们会看到，从戏剧舞台上表达出来了性别之间难以言述的关系。我印象里，用戏剧舞台把这种关系完整表现出来的机会极少，一小段一个片刻被拿出来，极容易被人误解为这就是男性和女性。这个角色在舞台上是男性和女性同时诠释，并且同时释放魅力和力量。
2: 对于王可然而言，兰桂这个角色所承载的远不止于风尘女子的悲情，她试图呈现的是一个人的底色，然后才是一个女人的命运。面对这样极具先锋的设定，李琴琴最初的反应并不是兴奋，而是困惑。但困惑之后，她开始慢慢理解。
1: 你的声音代表一个人啊，有的时候也代表一种你情感上的一种，比如你的抑扬顿挫呀，你在哪儿顿句呀，它不一样。虽然说一二三一块说，台词是一样的，但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4: 到了50岁，几乎没有人找我，
0: 有人厌恶我、嫌弃我，觉得我是一个耻辱。很多人看着我。从那天起，我穿上白色裙子。
1: 所以他有时候一说，我也会就觉得，哎，就好比我们在这采访，你这放音乐，我们会觉得很乱的感觉。突然有一天，导演说你不用完全每一个字儿都一样，我们在下面听着，感觉像一个回声，一下就让我开窍，哎，我就不怎么受影响。有的时候我们有点固化，很多人啊。包括很多小孩说好像必须先刷牙后洗脚，我不能先洗脚吗？他舞台创作嘛，导演他有他这种天马行空的东西，你可能第一遍看完了以后什么乱七八糟的，有可能的。但是他戏曲就像导演说，他通过这个东西在舞台上呈现给观众，就好比一个时代转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哇马转了，这是什么情况， AI 都来了，我们以后什么，你是不是也要该吃饭还得吃饭，然后你去追随或者去适应，甚至是去学习，把自己归零。
2: 罗密欧、杨贵妃、梁山伯、白娘子竟然跨时空同台相会，中国传统旋律与摇滚重金属碰撞会是什么味道？
5: 大胆的一点尝试，
2: 如此创意究竟源自谁手？
6: 就是李谷一老师给了我们的一颗种子。
2: 看实验新歌剧《阴阳喜帖》如何大出奇招。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创排的实验轻歌剧《阴阳喜帖》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剧目由著名艺术家李谷一担任艺术顾问，从经典故事《画皮》中汲取灵感，萃取东西方经典爱情传说的意蕴，以轻松幽默的样态传递真情的力量。爱情三个是
6: 一个是简单的灰色，就是我们把古今中外所有关于爱情经典的人物全部都囊括了进来，所以我们这边有唐明皇、杨贵妃、许仙、白娘子啊，梁山伯、祝英台，然后还有找不到朱丽叶的罗密欧啊，以及孤独伤心的奥杰塔。 整个这个阴阳喜帖这个剧目就是李谷一老师给了我们的一颗种子。他跟我们讲，他其实在20年前他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针对我们团的这个东方歌舞团的特色啊，然后呢把所有的流行舞啊、东方舞啊，甚至是芭蕾舞，然后呢所有的歌唱的种类，然后甚至包括是不是可以有杂技，可不可以有魔术，包括变脸啊，全部都摆到舞台上去，形成一台非常非常综合好看的这样的一台舞台作品啊。然后呢李谷一老师说，我们不如做一个以画皮这个故事啊，所以整个阴阳喜帖的这个种子是李谷一老师给的。
5: 我就当你没有来过，就让我们把这一切都忘了吧。
7: 可是我

0: 新歌剧呢，首先就是它对于传统歌剧来讲，它就是比较轻松，篇幅上也比较小。我们叫实验轻歌剧呢，可能就是想在这个轻歌剧这个上头再有一些突破，再有一些跟现在的这个时代相结合的一些东西，一些表达的手法。
1: 从音乐上我们融合了摇滚电音啊，很多的音乐元素。李谷一老师那个在给我们审查的时候都在说，洪明老师写的歌每首都太难了。
0: 李谷一老师说，哎呀，他说他都心疼我了，说他写这么多，对演员也是挑战比较大。但是呢，大家演完了都觉得很过瘾。
2: 对，我也觉得很过瘾，就是从来没有演剧的时候是现场乐队的，尤其在音乐方面，我们需要大量的跟乐队老师去磨合。歌还是完整的歌，比如中间我们有边唱边就是说话，就唱歌一样，也是都是要跟老师合的嘛。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乡村主角。

0: 游，快乐相随。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2: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2: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 欢迎您的参与，
4: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作为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又一部全新力作，话剧《骆驼祥子》对1957年年轻改编和导演版本进行恢复。该剧集结了复排艺术指导冯远征、复排导演严瑞、于震，以及黄奇源、张叶子、赵正天、周佳玉等众多新生代演员，把北京人艺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原汁原味地重现在首都剧场舞台上。从人民艺术家老舍笔下的小说，到北京人艺话剧史上的经典，埋藏着一代代艺术家们哪些辛勤付出。对于导演和主演们来说，复刻经典又会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呢？年轻的演员们如何在排练的痛苦之中收获成长喜悦呢？春丽的周末时光带您走进百年前的老北京，感受底层劳动人民身上可贵的精神与情怀。
1: 您说过这是博物馆剧目
2: 啊？对对 对, 对，
1: 博物馆剧目在这儿呢，
2: 它正好在博物馆里头。
1: 对，看一下57年的
2: 9月28日
1: 首演，
2: 对，
1: 57年，然后80年复排过一版，
2: 对，
1: 这是89年，
2: 这是89年，这个我参与了。
1: 曹先生，
2: 曹先生毕志，然后侦探贾乙，
1: 贾乙
2: 演的侦缉队的。
1: 那您演了吗？
2: 我演的侦缉队演的，就曹先生没演成。
1: 您班里的都在呢？
2: 都在，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班89年嘛，刚刚毕业1年多2年。其实我们剧院为什么设置 A B 制，就是为了锻炼年轻人。等于是在 B 制里头，首先就是说，其实不一定有机会上台，
1: 但是跟着一块排吗？
2: 他跟着排，必须排。然后呢，跟着老演员，就看老演员怎么演戏。其实也是一种学习，就是传帮带吧。那个时候讲究。
1: 80年这一版和前面的57年可能好像差不多。
2: 80年和57年的演员，大部分的演员就是只要健在的，基本都在。
1: 这一看，这个豪华阵容啊！现在看57年的这个版本啊，虎妞是舒秀文，
2: 对，
1: 李婉芬，
2: 对，李婉芬那会儿算年轻演员，对，李翔的祥子，包括林连坤老师，你看是这样。
1: 林连坤的小顺子
2: 也是年轻演员，
1: 年轻演员。这个你看，于世之的老马，
2: 对，世之老师，对。哎呦，
1: 这个佟超的二强子，
2: 对，
1: 这殷若成演的这个刘四爷，
2: 对，
1: 现在再看来这一版
2: 大家
1: 是，
2: 对。
1: 您看到我们在这里看到哈，就几个风雪夜归人是上次，
2: 对，
1: 您这复排的第一出戏，
2: 对，
1: 然后这个是骆驼祥子，是您这复排的第二出戏推出的这个经典，
2: 对。现在我们回到57年的这个版本，其实是为了让这个观众再看到北京人艺的老的这个味道，还有一个就让北京人艺的年轻演员能够从中去向老艺术家学习，就让他们感受当年老艺术家为什么去这样排这个戏，为什么在舞台上要生活起来。我在排这版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景特别简陋哈，嗯，但是今天再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审美真的很有高度。
1: 我们看到就是一个破破的房子，
2: 对，就是很生活，但是其实处处充满了这个艺术家的精心的设计，包括背景的那个剪影，
1: 他用
2: 黑布做完了以后，然后挂在上头，就是说他用了一个写实加写意的一种对比，那个剪影让你感觉到是北京，是西直门，是白塔寺，但是呢他又不躲眼前的一个就是台上演员的表演啊，如果你把它画出来，如果你用一个现在投影去投的话，其实观众有的时候眼光会被那儿吸引过去。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先进啊的技术，但是呢，我们的艺术家却在这个写实的布景当中去找到写意的东西。舞台上所有的道具都非常细致，啊，以至于装钱的那个桶必须投钱才有响。以至于苹果各种就是小的那种观众在台底下看不见的那些东西，在舞台上都有，原因就是什么？就是让演员有真实感。
3: 你还委屈，省省吧，200块钱买个17岁的大姑娘给骂呀，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
4: 我愿意啊，
3: 我多新鲜，你不愿意，谁做的主？大洋钱你一人吃了喝了，闹得归齐。小胡子倒霉，
4: 那得怨他自个儿的命，往高台阶不爬，明天落生在一个拉洋车的家。
5: 拉洋车的也不见得个个卖给你。
4: 别跟着去，没你说话的份儿。
5: 得，算我没说。
0: 话剧《骆驼祥子》是于震从演员转型为导演的首部作品。 从2007年冒头祥子舞台上入木三分的祥子，到如今韩练场上字斟句酌的话剧导演，于震如何助力年轻演员成长？为了演好祥子，于震当年又付出了哪些努力呢？
1: 郑导演，我给你来看看，
6: 这个就是那个虎妞和祥
1: 子，虎妞和祥子的新家，
6: 新家，这是最后一幕就破落了，
1: 哦，破落，
6: 新家的时候不练，哎，
1: 这都是什么祥子的这袄吧？
6: 对，这都是做旧的，这虎妞的小袄啊，
1: 哎，这都是新的吗？
6: 新的
1: 景儿，
6: 景儿全部都是新做的，然后衣服也都是新的，被子也都是新的，你看被子都是做旧做的，做的都挺好的，哎。
1: 哎呦，还真是，这针脚还在耶、嗯
6: 啊！这个演员一到这儿以后，你看到这所有的一切啊，他就比较能够真实的反应，这就是现实主义题材的，就是比较强的一个地方啊。你包括这桌子都是老的，这都是可能道具库的老桌子，这都不是现新做的，现在也很少有这样的藤椅了。我们那版就是虎妞，就是这把椅子，在道具库里一直，这回拿出来接着用。
1: 18年前，啊、
6: 对，
1: 看这都磨出包浆来了都。
7: 王二爷，心里过交给您了。
8: 得嘞。
7: 待会儿有人送礼，可是有一笔灯，你别给我打马虎。
8: 您四千，
6: 你来了就乐啊，拿看着这就乐了，有这个就是钱啊。
8: 四爷，
6: 二爷乐了，哎呀，那你就知道他要干嘛了，这东西你知道。纯现实主义题材，它没有一点花活，也没有一点形式。

0: 是啊，灯光啊，变换什么都没有，纯靠演员。这其实这就是我个人一直认为的，这是表演的最高境界了，就是话剧舞台上这种现实主义题材的，算是表演的最高境界了。我跟他们讲，我说我不认为站在舞台当中或站在舞台的一侧大段独白，灯光变换，音乐起，我说这个好弄，我这个好办，我说他恰恰表演最难的就是你来我往。让人觉得好玩，咱们三个人怎么接怎么来，用纯用语言用行为用动作把整台戏弄出来，马上让大家感觉到有意思，这就是纯现实主义，这也是人艺的最拿手的一个地方。
1: 在这个戏当中我特别喜欢看的就是刘四爷过寿，要准备过寿的那一段，场上人物众多，大家的这个话也特别密集，你来我往，但是我就发现了，在这里面其实台词最少的是祥子，
0: 对，确实是容易是谁说话观众会看谁，那是肯定的，
1: 是，
0: 但是话剧的魅力就在于所有人都在舞台上，观众想看谁就看谁，这就是话剧的魅力。就像当年的茶馆说一桌一桌的看，
1: 没错，
0: 一桌一桌的看，就是你在观众想看谁看谁，那么你在舞台上的这个角色演的好坏是一目了然的，所以在舞台上才有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祥子我跟他说，我说你一定要随着别人的观众别人的说话，刘四爷的台词，刘四爷的说话，虎妞的说话，他们两个怎么着，你要跟着一起的，你的心脏是跟着一起蹦的，你的情绪跟着一起转的，是这样，所以才有最后说虎妞安排那么好，祥子就一句说，哎呦我跑不了，
2: 然后呢我把祥子交给您了啊，到时候我可跟您有人，
3: 哎呦我跑不了，
4: 哎呦大姑娘这合适吗，
1: 您首演是坐在哪儿啊？您
0: 没有，我在耳光室。
1: 耳光室啊？啊，
0: 就在那个地方。我带你看看。
1: 您带我看看去，走。
0: 这就是耳光室，就在这儿。
1: 您整场就是在这么一个小空间看的吗？
0: 对，这个地方。
1: 整场两个小时呢。
0: 这个地方是我最爱看戏。我刚来剧院的时候，第一年我在这个地方看那个濮存昕、濮哥他们的那版《雷雨》，我在这儿看了连看八场。就是我那时候是真爱看戏，爱戏。现在可能没那么多时间了，但是我很熟悉的就在这儿看，就这么近啊，就这么近。
1: 这个，哎，你们别说啊，这个地方确实，他呢又能够看到整场，是吧？对，他不是那么
0: 反应是非常的清楚的，
1: 清楚的，
0: 非常清楚。这还能偷偷人看看观众，
1: 对，还有个这个，
0: 对，你看这个
1: 小纱窗呢，
0: 哎，能
1: 我看到了，
0: 能看到点观众啊，隐隐约约的。
1: 来仁义这么多次，我才知道居然有这样的一个宝地，第一次发现。哦，
0: 我最爱在这儿看戏了。
1: 我也知道啊，以后找耳光时看。其实那会儿您还年轻吧，2007年的时候，
0: 30吧，到剧院6年了。主要是我长得合适，主要我个儿高，脸也长，就是像不像得三分样，说是就是至少我这样子还是挺适合祥子的。我演周冲肯定演不了，对吧？但是我演祥子还是挺合适的。
1: 你们当时在这个排练的时候，在排练厅里面，人民导演，然后看到有不满意喊停的地方，就敲一下那扇子，说最终把那扇子都敲折了。
0: 他不是敲一下，他说这个怎么这么演，这不对，他不是一下劲儿敲，哎呀，完了敲自己那个扇子，用的到处都能用。他挺爱我的，他真的是爱我。那个，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也愿意承受着这份爱，他真的说你。他真的是拼了命的在说呢。我从小可能是因为干过别的工作，比如服务员呀、这个汽车修理工啊什么的，我都干过。就是做演员之前，我能感受到，就是我金说，我特别金说，他怎么说我就怎么跟他按着他这来。我没有一点觉得
1: 就接受
0: 受到创伤了，没有。我觉得反而是让那他是为我好，特别感激任明当年这么对我的一点一点的掰。
1: 您最开始的时候为了进入这个祥子这个角色，一开始您就把自个儿头发给剃了。
0: 对，我挺爱剃短头发的啊。当你演出的时候摸自己的秃瓢，和你平常经常摸自己的秃瓢，就这么一下就不一样。你平常经常穿这个布底鞋，和你只有演出的时候穿布底鞋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说贵的买不起，买双便宜的也得穿上，是吧？
0: 魏连生的99没买得起，然后买30多的啊，天天穿。这个是演员对自己的要求，演员对自己要求。现在我也要求年轻演员是这样，排练一定要穿这种衣服，你不能穿原来 T 恤。我说这不一样的，我说你经常穿这种衣服和你现在穿现在服装是不一样的。我们排练的时候，他们经常拿一个什么东西代替，我就挺反对这个的啊。我说那你排咱们排什么呢？就排你拿怎么拿这个砂锅，怎么拿这个茶碗，你给我拿一小盒代替，我说咱们排什么？

0: 在排难厅的时候就要求完全往这个里边进入。现在这种茶壶都很少用了，谁还会用这种茶壶？家里很少用这种茶壶，
1: 很少，
0: 拿个杯子就接了。对，我说你连茶端这个茶壶都不会端，咱怎么演？
2: 复排反目的祥子中，祥子和虎妞中的第一组演员是黄奇源、张叶子。作为年轻的演员，他们如何在导演的批评声中前行？从前辈艺术家舒秀文和李婉森等人的创作手记中，他们又汲取了哪些表演灵感呢？
1: 奇源、叶子，你们是首演的这一组啊、嗯、我听说你们俩首演完了以后抱头痛哭。
3: 是
1: 这样吗？
3: 主要是我
1: 啊，你痛哭啊。
3: 其实当时谢幕的时候就挺想哭的，还是得完整的谢完幕，不想把这一面放在舞台上，然后就憋到那个谢完幕之后，回到那个叶子姐化妆间，直接就没憋住，砰就进去了，
4: 就抱住了，还留下了一张照片。
3: 对，
1: 真的，
3: 对，还留了一张照片下来。
1: 你们这个排着一边排一边哭，
4: 一边排一边哭，
1: 说两组祥子和虎妞都哭，
4: 而且我们没有，基本上没有得到过什么肯定。
1: 导演说一直在鼓励你们，
4: 到后期要见光，因为他们知道什么叫好，我们其实也知道。你说让我们达到那个标准，现在肯定不是你，更何况刚开始在排练厅了。嗯，所以其实我们一直是在批评当中前进，当然会鼓励说，哎，今天还行，但是还行是最高级别的表扬了。嗯，然后那天是排佳玉，然后呢，瑞哥就说了他一个调度，说了两三遍。然后佳玉呢就很坚强的就说，好的导演我知道了，然后就继续演，演着演着的时候就稍微停一下，就是他那个眼泪是那样流下，不是那种爆发出来的。嗯，然后他就一哭，那我知道那种无助，就是在排练厅的那种，真的没有办法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
4: 然后我一看见他哭了以后，我也开始流眼泪，因为我也知道那个地方我也是演的不好，同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哭，然后演员看了我就说，哎，
1: 又没说你，
4: 你哭什么？我说是一样的，就是我知道，因为是我上学也是一样的。
3: 这种创作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办法把自我先放在第一位，得先准确，你得先至少是在这个戏里这个人物里先把准确放在第一位，然后你再把自我再放在后面。可能我们平常习惯的创作方式是先自我
1: 啊。嗯，
3: 这次可能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前面会有一点消受不了。
4: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我觉得虎妞可能要抓住她的语言动作，她的愿望是很重要的。看了舒秀文老师、婉芬老师以及倩华老师他们的一些人物小传，还有一些创作小记，就是一直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在寻找答案，问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结果了，他不可能一字一字的告诉我这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要自己去找答案，像一个侦破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有几点非常非常重要，舒秀文老师讲到台词的处理，他觉得把他强调出那个愿望是很重要的。就比如说，他说：“瞧你急什么傻骆驼。”他说一定要连读，这样能够表现出他的那种灵活和他的愿望和他的那种性格来。如果你说瞧你急什么傻骆驼，就不是虎妞的语言，他带着一种嬉笑，一种嗔怪，很丰富的那种情感在那个时候。其实他想用假韵这个事情来给他推他一把，所以瞧你急什么呀傻骆驼。
5: 你起个急哦，我就走。
6: 干啥？
5: 哪儿去？
6: 哪儿都成，
5: 我找一干净地方去。
6: 我告诉你啊，祥子，少给我打那馊主意啊！惹出娄子来了，想拍拍屁股一走，办不到。你上天边去，我都给你抓回来。
5: 你这是想把人逼死？
6: 哟，瞧你，急什么呀，傻骆驼！我知道你要钱，好面子，我早就替你想好了主意。我不说是你，我给你找了个垫背的。
4: 婉芬老师还有讲到关于虎妞的形态，因为大家很多一说虎妞就叉着腰指着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如果你只做这个动作会显得很古板吧，或呆板，或者有一点城市化，但这个城市化一定它有它的原因在。婉芬老师就讲到这个姿态的选择，是因为他一直在

0: 忙碌，收车份、打理车场子，
1: 对，很难。要管做饭，
0: 要做饭，
1: 他也闲不下来，
0: 闲不住，所以他经常要站着，所以他的膝关节可能胯关节不是很好，会有一些疲劳，所以他会选择一个最省力的姿势，让自己休息片刻。所以他就会有这种倾斜的姿态，所以我就把这个姿态找回来。当我有功夫休闲的时候，我就会做这个动作，而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摆这个姿态。所以这是我找到的一个答案。还有倩华老师的，是因为我排这个戏，虎妞真是不下场，很渴，
1: 而且台词量那么大。
0: 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佳玉说，我说佳玉，我觉得倩华姐的茶壶非常好，一它有一个茶文化在里面，中国茶文化，再有就是它有一个独特性，那其他的车夫们用碗杯子喝，它有一个自己的茶壶，是它的身份地位，还是有这个阶级的这个体现。再有这个的量，它一定不是一个小壶，因为虎妞喝茶不是为了玩耍，它喝茶是为了解渴，所以一定要是一个大壶。最后还是选择了一个西式的一个形态，我希望它还是有一些女性的特质在的，这个是我个人的私心。
1: 我相信这样的这个角色是在你们的职业生涯当中会是你们履历当中非常重要的。
2: 是
3: 复牌反落的祥子中，祥子和虎妞中的第二组演员是赵正天、周佳玉。作为进入剧院不久的年轻演员，周佳玉饰演的另一个角色高妈，她的人物原型从何而来？从模式口采风过程中又带给赵正天哪些表演的触动呢？
1: 他们那一组演完第一场的时候，俩人抱头痛哭，你们俩呢？
4: 我们俩当时就是啊，会有这一天的，我们会有抱头痛哭这一天的，但是心里还是觉得哇，替他们高兴。
5: 演完第一天，就其实，在台上揭完幕，已经哭得不太那什么了，然后大家就灰头土脸的往回走。回到化妆间，我先回到我屋，然后呢，我说不行，我得跟他。
4: 他要找我来。
5: 对，找我来。
4: 他一进来，我一看他眼神，我一下。我懂了，赶紧来吧！我说我们俩等这一刻太久了，一提到那个就想哭，一跟他一抱上眼泪刷下来了，我们俩抱头痛哭。
1: 你在演虎妞的时候，是由另一位虎妞演高妈，
4: 是
5: 对，
1: 等于叶子演虎妞的时候是你演的高妈。
4: 对，就演高妈是我自己觉得很快乐的一个创作，因为演高妈这个小老妈子，我很喜欢演小老妈子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家里的姨太多了，我大姨、二姨、三姨、四姨，我妈是老五，她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个特点，我直接就是照搬她们身上的一个角色状态去套到我的这个人物上，我觉得就很好玩，也能就是为高妈增添更多色彩。
6: 不能动不动就辞工不干。当初你那当家的活着的时候，那我也爱辞工，年轻气儿粗，一句话不对付，散，卖力去挣饭吃，又不是奴才。你有你的臭钱儿，我泥人也有个土性，老太太伺候不着，不伺候。
1: 我听说你还为了演好祥子，然后也是剧组拉着大家就去模式口走了一遭，
5: 对，
1: 去找找祥子的感觉，走一走祥子当年的路啊。
5: 对，作为北京人，我俩都是北京人，还真不知道在模式口那块真有一个，那一个大道全是骆驼祥子的那个什么。
4: 信息，就那柏油路啊，走起来也挺费劲的，
5: 太费劲了。
4: 要搁当时那土路，真是不知道祥子是怎么走回来了。从那个地方牵了三匹骆驼，骆驼走得又慢。
5: 对，他那有1:1的那个骆驼的那个雕像，巨大个儿，巨大个儿，这么大骆驼，我牵了三匹骆驼回来，得什么样啊？牵完骆驼，卖完骆驼再回来，这什么心情啊？然后第一幕上台默戏的时候，就会默这个，默一遍这个戏，就是那天我走那块的感受。
7: 他们拿我当牲口使，我是见天想跑，临了他们往山上撤，丢弃一群抢来的骆驼，我就顺手牵了三匹。他们抢了我的车，我就牵他们的骆驼，反正我不能空着手回来，我毫无一条命。
6: 你就是个傻骆驼，你
7: 骆驼男卖了，你看半道卖给了一个羊主，合着三匹骆驼就卖30块钱呢？傻蛋，你拉到城里头卖给他们，起码值60。我活了，我不能让骆驼到汤锅去挨刀，叫他们到口外放心儿去，那多好啊！
3: 复牌反骆驼祥子从。

0: 服装与化妆上都力求恢复1957年的经典原貌。原版复刻1957年梅谦导演版话剧《骆驼祥子》会遇到哪些困难？话剧对于京味文化的传播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1: 好嘞，
2: 请谢
1: 严导，
2: 请您。
1: 哎呀，这是那个刘四爷做寿的那场戏，
2: 没错，人和车厂的账房，同时也是刘四爷做寿的这个场景
1: 啊，这都披红挂彩，
2: 对对对对，大红围靠，然后包括这个庆寿的这些礼品啊，然后摆的拉签啊、供果啊、八仙上寿的道具。
1: 这不就祥子花了2块钱去买来那个供果，
2: 没错，张果老、蓝采和，这都戏语台词都有。
1: 是的，是的，嗯，当年的这个钱，
2: 对我们有这个纸币，
0: 都已经这做旧了，你看，
2: 对，做旧的纸币
1: 啊，
2: 银钱，这是钱桶，然后台底下是放了钱的，可以听声的。
0: 当年的钱桶这么大个吗？这么深吗？
2: 有深的，因为会装得很满，然后到晚上然后倒出来。其实天下地楼里边也有这个钱桶，茶馆里边都有，
1: 都账房收的，
2: 是
1: 放进去。
2: 嗯，
1: 哦，这里面还有好多呢，看来今儿车份收的不错，这样。
2: 今儿车份，
1: 一个子儿没少。听说你们都是在复原这些景儿，别看1957年的这些景儿看上去不复杂，但据说你们花了好长时间，费了好大的功夫。
2: 要下细功夫，要下苦功夫，因为当时的留的资料呢，就是有一些视频，但是那个视频是80年录的，并不是特别清楚。
1: 嗯，
2: 然后有一些手稿，像王文冲先生的这个舞美啊、景啊，甚至还有服装的一些手稿啊，但是资料并没有那么全，甚至是有的东西现在和材料已经没有了。然后他像服装的话，没有材料的话，就去找相应的材料，甚至是做成当时的那种质感。我们还是希望台下观众通过灯光一打，让人看到一拉开大幕，哇！100年前的老北京
1: 那个年代，
2: 100年前的仁和车厂的那个氛围。
3: 我告诉你，要他没我，要我没他，我是你爸爸，我管得着。
4: 等等，甭怕，心我没病，不怕冷年糕。
3: 嗯，
4: 咱们今儿个把话说清楚了也好，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干脆的吧。就打算是这么比账了，你又能怎么着呢？我倒是要听听了。这边您自个儿找病啊，甭说我诚心气你。
2: 是，
1: 我记得我那天我来探班的时候，我看你在排的也是这一场戏，
2: 没错，
1: 正好是这一场啊。我记得当时虎妞是坐在这把椅子上，前面跟那几个车夫一块在聊，
2: 对
1: 是坐在这儿，
2: 四爷坐这儿，那个虎妞这儿，最后还搬把凳子搁在前面，
1: 搁在前边，对，啪，
2: 对，
1: 对，
2: 虎妞是
1: 老爷在，哎，对，
2: 搁这儿啊，
1: 对，
2: 对，我前两天从仁义门口走，我就有观众还等着，因为我算出来比较晚了。
1: 嗯，
2: 我一问这个，等着看完了还没走，还在那儿徘徊。
1: 嗯，
2: 我说几年级？5年级。我说这么晚了，三戏赶紧回家吧。
1: 嗯，
2: 他家长带着说我们愿意这个再感受感受，孩子愿意看。我说你真喜欢看吗？喜欢。这个也是对于这个京味文化老舍先生的文学的这个传输，对于现在的中小学生，甚至是这个我们偏大一点的学生，也是一种好的传播。
1: 他小说21万字
2: 哦，21万字，这里边呢有这个2000多字是来回来去
1: 啊，就是用了它这个
2: 范畴
1: ，
2: 有600多字是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说我们小学生或者是这个识字的人，几乎近1000字的这个识字基础量，您就可以读原文了。
1: 读原文了。
2: 更何况我们把原文其实更视觉化、更立体化，展在观众面前，然后它有鲜明的人物形象，我们看到了人，看到了事儿，看到了那样的意义和当，照应了当下的这样的美好生活。我觉得现在的人看了可能是不一样，我们又能追求是有老味儿，而同时我们仁义这个袁仁老师说推出博物馆的戏，但是年轻人大胆的承接，看到年轻人演员的一些成长，
1: 对，
2: 这种打通观演关系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尝试吧。
1: 对呀，
5: 爸，说话你，
6: 你随你的便吧。我是一辈子，
5: 你这一辈子有我这么些人疼你，还委屈你了。谁不叫你小姨儿子？

0: 头，还得搬着新眼的，就你想主意，哪门子的大老爷们儿？
1: 我真给大老爷们丢人。那天晚上要不是你给我灌醉了，
0: 我保你那个啊，这也是咱俩的缘分。
2: 我知道你前面一直在盯着哈，首演那天你在哪儿呢？
3: 首演那天那个，因为确实大家很支持，然后我们那个开场之前这十五场就卖没了，我们俩人就把着那个进观众的口那儿看了会儿。在那儿看的，
2: 在那儿看的
3: ，然后一会儿他跑耳光看，
2: 对，
3: 我边上，然后边上又站了会儿，然后我在后台看看监视器，就来回来去跑着看，大家心情还是挺激动的。
2: 对，我觉得大家的评价还都不错，票房又卖得很好，而且大家在剧场里面，我看到很多次的这种笑声、掌声啊。
3: 我们首先理解这些笑声、掌声是献给文艺的，献给这部作品的，献给这个老舍先生和骆驼祥子的。同时呢，也是对于大家的付出有一些鼓励的，但是我们不满足于此，我们希望每一年的打磨，甚至这个演出之后的总结，我们真的去聊一聊，我们还欠缺在哪儿，有些什么问题的不足，希望这个戏呢，它还能深远地走下去。
2: 知道您也一直都盯着他们的这个排练，
4: 对，
2: 在排练场上最让您着急的是什么？
4: 最往张急的其实就是他们的那种，就是氛围感。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说塑造人物先放在一边，你们先要生活在这里头。我说你们现在都在演戏，上来以后，哎呀，冷啊！我说真冷吗？冷，我没看出你冷。那个，特别是那个刚开始小六子什么上来以后借洋火那会儿，就是一上来，姑娘借洋火，我说你干嘛呢？我说你都是第一次的感觉。我说你每天都跟他借洋火，所以你得赖脸一点，对吧？你得有一点就是说，他知道他肯定得借你，但是他得骂你。所以你已经承受这个了，所以其实从这点来说，可能年轻人在考虑这方面还稍微差一点，就生活的质感和粗糙感他们现在没有。
2: 他们首演那天您在哪儿呢？
4: 我在后台，我台底下看，台在后台侧目边上看他们。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起码是及格了。我觉得其实比及格要高，在我的内心当中啊，我觉得就他们现有的水平来说，我觉得打80分没问题的，还是要鼓励他们。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们确实付出了那么多，就是确实是也哭过也笑过也难过过也睡不着觉过，然后也痛苦过。那俩祥子自己难受的，对，难受的都不知道怎么办，见着我都我说你怎么太难了，就是已经蒙圈了。但是其实我觉得从他们在舞台上表现，包括从现在观众的反馈来说，我觉得相当不容易。
2: 谢谢演员院长。

0: 眼。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呐、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1: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1: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0: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2: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呢。
0: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1: 是，
0: 太好吃了啊！给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2: 没事，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

0: 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1: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2: 哎，没错啊，姐，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1: 我呀、最得意呀、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人啊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3: 是
0: 完全正确，阿姨
1: 是吧？
0: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1: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2: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0: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哎，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0: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2: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哎，
0: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7盒，成了吧？
2: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1: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2: 9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0: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2: 阿姨，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1: 哎，我看行。
0: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1: 哎，别去，
0: 这个后槽牙咬掉了就8盒。
1: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儿，
0: 这9盒真有点难，阿姨。
1: 不难，
2: 阿姨啊。哎，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10盒唠。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1: 对呀。
2: 哎，
0: 这10盒真给不了。
2: 哎，
0: 这9盒都够呛了。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1分钱1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9盒吧，9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2: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10盒挺难的，
1: 费劲啊。
2: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
1: 对。
2: 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霍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0: 不到100盒。
2: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1: 我也赶快收
2: 两盒。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0: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
2: 哎，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1: 就是。
2: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0: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谢谢各位了。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1: 我也抢！
2: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

0: 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1: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酱手十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十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就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啊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的时候都要嚼咕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哎，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脆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德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个名之后再定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积极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啊、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面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

0: 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的多放心啊。
1: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
0: 嗯，
1: 不光我自己吃，
0: 嗯，
1: 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
0: 嗯，
1: 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2: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0: 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的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1: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0: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1: 哎，雨桐啊，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 哎，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啊，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没错，这个啊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

0: 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0: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了。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0: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吆喝
1: 啊，
0: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0: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0: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2: 哗再加一袋。
0: 哎呦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0: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个。
1: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0: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0: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1: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0: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那就1的2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1: 对，
0: 好嘞。
1: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 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五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提，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1: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1: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啊，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5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一台戏的演员。
1: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3: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1: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4: 快长快长，成功过了。
1: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妈，签个字。
1: 嗯，好。
0: 就是这几个都得签。
1: 好，这几张哈。

0: 是你的？这么厉害？
1: 是是是。
0: 你才准备了多久？
1: 这也没多久吧，就试了一下。
0: 我读大学那会儿，我那同学到现在，不是就我，我申请到现在没申请下来呢。我，你还试一试？你要气死人！你什么时候去啊？
1: 这个我没想好，我去不去不一定呢。
0: 什么叫不一定啊？这你还用思考吗？你，我告诉你，你要不去，你后悔一辈子。我大学到现在，
1: 关你什么事儿啊？签完了，走。
0: 不是，这是不关我的事儿，你别考虑了，我求你了，别考虑了，直接去，你不去这一辈子都后悔。

0: 见。
1: 哎，姐，怎么又吃方便面啊？这对胃一点不好。你看看这个啊，一期的基建、厂房、设备、管道都在这儿了。现在账上还有4000万，先给谁后给谁，你得拿个主意。
0: 行，我知道了。
1: 你看看这个，姐。
0: 干嘛？
1: 看看，夸我。
2: 行呀，高欣怡，你这要成小洋人了呀！
1: 我是真没有想到能这么顺利。
2: 那这么好的事儿，晚上喝顿酒庆祝一下。
1: 那不用，姐，你就说，你支不支持我出去？
2: 我当然支持啊，必须支持。哎，你小童知道吗？
1: 我还没跟他说呢。嗯，
2: 那你得赶紧跟他说呀。
1: 姐，你跟赵磊是怎么相处的呀？就平常。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我看你们俩也好长时间不见，也离得挺远的。嗯，这感情怎么维护的呀？就会觉得淡了吗？
2: 我们能跟你们情况一样吗？我们俩至少在国内打电话发信息呗，实在是想了买张机票跑一趟。但你这一走，你们就是在两个国家，那是说见就能见的。
1: 但我觉得吧，你们俩这么长时间不见，也跟两个国家差不了多少呀。哎，我不懂啊，我就是问，就你会隔多久给他发一个短信，或者是你们打电话的时候会聊些什么呢？就会没有话题吗？就距离会有影响吗？
2: 感情跟时间距离有关系吗？两人在一块儿，只要心在一起就行了，彼此互相理解，互相信任。有什么事儿都惦记着，这不就挺好的吗？不是有句话说吗？两情若是长久时，就岂在朝朝暮暮。
1: 行了，你可别给我背课文了。说实话，姐，你有没有想他回来，或者担心他呀？再或者说，如果好长时间不见，你们就会觉得感情会有点淡。
2: 行了行了，说你的事儿了，您老扯我干嘛？我跟你说的，你又不信。你有这功夫，还是想想怎么跟童瑶琪说吧。
1: 行，你少吃面啊，对胃不好。
2: 废话了。

0: 吴总啊，这次时间紧，拜托了。哎呀，
1: 王总，一个月的时间确实是太紧了。哎，刚签的合同啊，上面都写了。<笑>你放心吧，啊，这么大的量，这么短的时间，在滨海啊，也只有我们能够做得到。
2: 那当然。
1: 所以说，吴总啊，才是干大事的人呢。还有还有点事儿，就先走一步了。
2: 好，那慢走。
0: 好，
2: 送你。
1: 再见啊。
2: 哎，再见，再见，
1: 再见。走，
2: 我也先走了。
1: 哎，老邱。
0: 啊，
1: 你先等会儿。
2: 怎么了？看见了吗？军令状可已经签下了，时间紧任务急，但我还是担心呐，咱们这个设备的问题，维修设备的人怎么样了？都招上来了，正在做培训，过几天就能上岗。
0: 吴总，工人和厨子拿起来了。
3: 什么原因啊？
2: 工人说，做饭的水有问题，塘里停修位太大了。这样安排一下，从现在开始，所有的食堂用水全部要从外面进。
4: 厂里的水不要饮用了，啊！我让你安排的事情安排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那就马上开工啊！
3: 好，
2: 小秋啊，
3: 嗯，
2: 你还是亲自去一下食堂吧，嗯，好好安抚一下工人，嗯，这个时间点上，工人千万不能出问题。
4: 我知道，我马上就去。
3: 屋里面没有，找了，柜子吗？ 我看看啊，没有啊，童小琪，这不在茶几底下吗？你非说在柜子里，你说，你说你还藏私房钱是不是？你赶紧把钱给我送车队去吧，等着用呢。啊。
5: 知道了。第一，跟野猫结婚，好好对它。第二，多读书，跟野猫有共同语言。第三，跟野猫生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野猫辅导文化课，我教他踢球。 我初中的时候学校足球队。第四，带着野猫和孩子飞到巴西看足球比赛。第五，把车队搞好，争取把车队变成正规的公司。第六，坐 U2 飞机飞到太空看眼地球。第七，小陈没实现，帮他做了。

0: 出去读书，这事儿你们俩应该好好商量。
1: 你拉我过来干嘛呀？不管你做什么决定，你跟他好好说。
2: 姐，你知道小童跟小陈一样有一个遗愿清单吗？就上面一条条写的，都是他这辈子非得做的，不做会后悔的事。
1: 哦，我好像听说过。怎么了？
3: 老大，
0: 你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到？
3: 事儿，有事儿。点菜了。
0: 啊，你老不来。
3: 今天得吃点好的。老板，加俩菜。
4: 好嘞。
3: 来吧。
5: 先喝一个。
3: 来。来。喝一个。
2: 陶琪，我问你，咱俩认识多久了？

0: 年多。
1: 恋爱多久？
0: 不一开始就恋爱吗？
2: 你追的我忘了，怎么了这是？
1: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呀？
2: 啊？
1: 你打不打算娶我？你准备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跟我求婚？
2: 求婚呢，就一枚；要是结婚呢，得是对戒。我想了想，咱就直接对戒吧。这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大小合不合适。但我大概比了一下，以我对你的了解呢，估计差不多。我本来想在这里面刻上我们俩的名字，但人家说了，这个中文不好刻，同文高暖，笔画太多。但是可以刻英文，就是 T 和 G， 我就先买回来。合不合适，刻什么的，咱们再商量。你先试一下吧。

0: 还在想，看在哪儿跟你说这事儿，什么时候说合适？没想到你先提了，正好今天老大也在，给我们做个见证。我觉得今天正合适。
1: 就今天，没有比今天更合适了。
0: 那你是答应了？

0: 喂，潘夏，
1: 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还忙吗？
0: 我还行。你那边呢？顺利吗？
1: 嗯，还行吧。
2: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0: 你是不是想我了？
1: 瞧你这话说的，你的意思是你不想我啊？

0: 我是无时无刻不在想你。
1: 赵磊，如果我跟你说我现在很想你，很想马上能见到你，
2: 你能回来吗？
0: 这什么呀
3: ？Offer， 录取通知书。
0: 你要去哪儿读书？
3: 美国。我跟你说，我就是试试，我真没想到我就考上了。
0: 准备多久了？
3: 一年。
0: 一年？现在才告诉我？
3: 那说实话，我不是怕告诉你，你也听不懂吗？不是这个意思。
0: 没事，你说的是实话。
3: 陶杰，你不是也说过吗？有些事儿你要是不做，时间过去了你就会后悔。所以我得读书。如果这个机会错过了，我这辈子就会后悔。而且我们还很年轻，我们真的想去这个世界走一走看一看。这个社会更新换代很快的，我们一不留神就会被淘汰。你懂我的意思吗？
0: 不懂。那还结什么婚呢？你这都要走了。
3: 我走之前不是想让你安心吗？
4: 安心？是让我安心还是让你自己安心啊？

0: 要不然这样，我让人给你订票，你到上海来，到上海来待几天，
1: 也当是休息一下，行吗？
2: 瞧把你吓的，
3: 我骗你的，
2: 我现在这么忙，哪有空去上海呀？行，但我们各忙各的。
0: 好，那你随时给我电话啊。
4: 金爷，说的对，这个世界变化很快，但我童娇琪是个不喜欢改变的人。世界大不大，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想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可以了。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出国，我不拦着你。但结婚咱也没必要结了，这颗定心丸我不想吃也不会吃。
2: 你别这么想。
4: 那我应该怎么想？我怎么想还重要吗？这么大的事你现在才跟我说。
2: 童潇琪，我不是这个意思。
4: 什么意思？不重要。
0: 算了，不拖累你。
2: 加我是吗？行。怎么了？怎么了？
0: 我去改车队了，上夜校。我也一直在改变，怎么就跟不上他的步伐了？

现在还说要出国，那下一步该怎么改变呢？

0: 管你怎么着啊，这个月的钢产量必须要给我保证66000吨。生产口呢，你让他们都给我精神点，辅助口呢，你让他们也跟我紧密配合。总而言之一句话，万无一失，你听清楚了没有？
1: 董总，设备已经超负荷了，这样下去会吃不消的。
2: 这个我不管，你确保这个量就行啊。辅助部门、调试部门，24小时让他们轮班倒。
1: 哎，裘总，那畜生都会累，何况是人呢？我都快撑不住了。
2: 你招人去啊？
1: 招了不少人了，但是新招来的员工白天得培训，还得过一段时间才能上岗啊。
2: 我拍动你这个啊，你记住，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你给我创造条件也得上。
1: 裘总，我还是得提醒您一下，咱这设备就这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会出事儿的，现在外边很多人都说咱们赚的是黑心钱。
2: 说什么说什么呢？什么黑心钱？用着你操心吗？我们现在做这些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年底给大家多发点奖金吗？您年底奖金不想要了？干活去。

0: 释一下呗。我上上下来，
1: 你也是被冤枉吧？
0: 你真逗，蹲监狱还有被冤枉的？
2: 我一直找你，我要找不到你，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0: 猫姐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怎么？
0: 我们这一堆单子等着她签字报销呢。
1: 我签了。
2: 跟您汇报一下现在的施工情况，这个转炉、混铁炉、连柱已经圆满的完工了。墙体砌柱呢，还有这个屋面的防水，现在正在施工当中。另外，这个水风气的流通管道，还有这个排污的管道的铺排啊，已经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榨汁线，榨汁线的设计呢，我们现在还在施工当中。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3: 辛苦了。
2: 不辛苦，你有什么指示？哎，徐总，
4: 徐总，徐总，怎么了，徐总？
2: 徐总，
4: 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

0: 醒了啊。别动。
1: 我这里怎么了？
0: 胃穿孔。
1: 胃穿孔要动手术吗？
0: 这次不用，但是下次就得给你切了。
2: 你好，徐万夏哪个病房？
3: 左转三号病房。
0: 好，谢谢。
2: 安达，没事吧？怎么了这是？
0: 胃穿孔，你们以后要盯着他好好吃饭。这次晕倒幸亏有人发现了，要是没人看到的话后果就严重了。
4: 我去买点粥。
5: 你说啥？胃穿孔能吃饭吗？
0: 他说的对，现在不能吃东西。
2: 赵磊知道吗？
0: 他不让说。
2: 都这样了还不跟他说？
5: 都说了别说。
2: 不是怎么了一个个的？现在是流行多大的事儿都不打招呼了是吧？
5: 你听不懂人家说话吗？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不想让赵磊担心。
2: 那也得告诉他呀，人都这样了。赵磊要知道这么大事没跟他说，他怎么想？
0: 哎，小点声，他需要好好休息。
3: 不吵臭就吵，烦不烦？
0: 我去看看其他病人，好好躺着啊，一会儿再来看你。
5: 姐，人都帮你找好了，明天就能去上班了，你就好好养着吧，那边我盯着呢。
1: 嗯，
5: 这阵子我去我妈家住，有事给我打电话，走了。

0: 才能好。
1: 好不了了。
0: 什么叫好不了了？这事儿我必须得好好说说你。你俩都走到这一步了，能不能说说你那狗脾气？他要出去读书，都这样了，还要跟你结婚，这说明他在乎你啊！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呀？别气我。
1: 怎么叫我过不去呢？人现在是要出国，去几年，什么时候回来，还回不回来，谁知道呢？这一走，距离越来越远，结不结婚的有什么意义呢？

0: 别光说我，你跟赵磊要是继续这样下去啊，迟早完蛋。行了，就听我一句劝吧，赶紧把他叫回来。你现在事儿越干越大，你总得有个人帮你吧。你需要他，你要还想跟他在一起，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你总得待一块儿吧。
1: 人在心不在，在一块儿有什么用？
0: 那也得在一块儿，别扯那些心不心的。你人都见不着，心在一起有什么用呢？你要是还爱他，你就把他叫回来，陪在你身边，这才踏实。
1: 说我你可懂了，一套一套的。

0: 怎么想的？
1: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你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在我们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你看我跟你爸在一个单位一个车间，工作和生活都在一起，好像没有你们的感受。爱这个东西其实就看你怎么想了。如果是真爱的话，就不怕有距离，就像你和我，不管你以后飞得有多高多远，你就是妈妈的小风筝。哪怕你不是经常联系我，但是那根线在我手里啊，我会一直都惦记你。妈妈爱你。
0: 那也不一样吧，我们是有血缘的爱啊。
1: 那我和你爸呢？他那个时候在里面待了5年，我们没法经常联系，也见不上几次面。但是每个月去看他的日子，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风雨无阻，我都会在之前一个星期准备好他喜欢抽的烟，他喜欢喝的茶，他喜欢吃的东西。那个时候真是难呀，但是现在想起来挺甜蜜的。
0: 这5年就没动摇过。一次都没有，一次都没有。

0: 林工，你上次我们检查的结果不达标了吗？达标，但是得停产。你看，你达标了，为什么还要停产啊？林工啊，您说您来了这么多次了，次次我们都达标，您让停产没有理由啊？
1: 周边地下水啊，污染太严重了，有一些百姓都进了医院，省里头临时决定把附近所有的排污企业暂时停产，检查一下原因。
2: 林工啊，你看。 上次我们是达标的，这回的结果还没出来，你不能说停产就让我们停产了。我这上千口子人呢，都等着吃饭呢，不能说停就停。我这刚刚签了合同，正在赶工呢。您现在让我停产，你这要我的命！
0: 你们的心情呢，我能理解。这是暂时的，都跟你说了，都停产了，不是你们一家。
3: 林工啊，你看您也忙了一上午了，咱们呀，先吃饭，我订了一桌菜，咱们边吃边聊。
0: 来不及了，我还得赶下一家的，吴总。 邱总，只能请你们配合，先停一段时间。回头省里来了通知，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好吧？
2: 好，走，
1: 好，咱慢走。
2: 这怎么弄啊？

0: 之急是赶紧赶工，跟客户得有一个交代。喂，你好，高会长。
1: 我跟你说，停产，怎么就不听呢？
2: 现在已经告到我这儿来，你说怎么解决？
0: 哎，停了。
2: 吴建设，我警告你，别跟我玩猫腻，到时候一查合同，什么时候出厂日期一目了然。你再这么阳奉阴违，就不是警告和罚款能了结的事儿。
3: 那是停还是不停啊？
4: 不停。打井，打深井，往深了排，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

0: 漏啊，这口井啊，井得往深了打，管子得往深了埋，啊，埋完了之后啊，把上面的补盖好了，听见没有？
1: 嗯，对，能不能不能自己加个施工队？
0: 加，赶紧加，
1: 赶紧去啊！
2: 老大，能行？
3: 有什么不行的？老裘，我是农民出身，你是在城里长大的，你不知道，我们小时候就喝这沟里的水，喝完没事儿。你们城里来的，给你们喝井水，喝完了照样闹肚子。这是个人的抗力不同。
0: 话又说回来了，六，你甭管什么水，你把它烧开了喝，有点味儿吧，但是没关系啊，是吧？
2: 是怕，
0: 怕什么怕呀？啊？你说化肥有毒吧？对，你看见哪个少吃蔬菜、少吃水果、少吃粮食了？没事，你还是赶紧吧啊！约约环保局的人啊，好，跟他们好好聊聊，坐坐吃吃饭，别让咱总来找这麻烦。
2: 明白。
4: 你每天啊吃素套餐也都吃腻了吧？我特地给你做了点，没有放油，可以放心吃。
5: 谢谢啊，李医生，
6: 客气什么呀？老苏的朋友不就是我的朋友吗？
2: 我来吧。
6: 我先去忙了。
5: 嗯。这李医生人不错，你看人家话都说到这份上，你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
2: 你想说什么呀？
5: 我想说你们俩挺合适的。
2: 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好好吃饭，好好养病。
5: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啊？就这两句话
2: 还没告诉赵磊吧？
5: 喂，
7: 你在哪儿呢？
5: 我在北京呢。
7: 你还在北京呢？
5: 啊，我这趟来有几件重要的事要办，所以多待了几天。
7: 那你待这么多天，公司怎么办啊？
5: 公司有野猫他们呢，放心吧。
7: 哦，你怎么样？都挺好的吧？
5: 我挺好的，没事儿。
7: 北京今天天气怎么样？
5: 北京的天气啊，晴天。
8: 这儿就是北京啊？

0: 你要不要喝点水？
1: 不要。
0: 那吃点水果。
1: 我不吃。
0: 你怎么了？

0: 没事啊。哦，我是觉得这几天住医院住得我太难受了，怪不得小陈住院那会儿老想往外跑。你打算待几天呀？
1: 后天吧，最迟后天回去。

0: 通老花镜，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1: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2: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3: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2: 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萍，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4: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5: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6: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7: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6: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4: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8: 500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茂世清智能花镜。戴上这茂世清啊，还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拼装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茂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呀、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

0: 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患上了冒视青智能化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视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青。
1: 冒视青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青。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青只需一副。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2: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冒视青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冒视青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3: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冒视青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冒视青，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青。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青只需一副。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4: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冒视青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都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5: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2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冒视青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2副眼镜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带着。

0: 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镜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1: 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看远看近，只需一步。
2: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貌似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貌似清定制中心配付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貌似清。
3: 银铃朋友们，
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3: 我是演员濮存昕。
4: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6: 我是演员王帆。
7: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8: 我是演员郝平。
9: 我是张英奇。
10: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1: 我是王传月。
12: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2: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3: 专属你们的
5: 美好生活随手拍。
12: 乐龄摄影友谊赛，
4: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9: 不限题材，
12: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2: 欢迎您的参与。
10: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3: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

0: 给下期的节目。潮玩手办，温仪夺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哦，我就是这几天在医院待的有点难受，怪不得小陈住院那会儿老想往外跑。
1: 你在这待了几天？
0: 几天也够难受。
1: 你就踏踏实实躺着吧，等你出院了，有的是时间让你忙的。

0: 底了吧，公司的业务也多，这都堆着等着处理呢，我抓紧时间把他们都处理完，争取下周或者下下周能多回来陪你几天。
1: 多几天啊？5天还是一个星期啊？

你有没有想过把上海的工作辞了，还是回滨海工作，多陪陪我。

0: 我们多久才见一次啊？
1: 我想过，但是我确实只是习惯在外企工作。这个之前咱们也谈过，上海那边虽然刚刚起步，但我觉得发展的还不错。忙是忙了点，但是有机会，所以我想在上海能继续

0: 懂了。快去接啊。
1: 喂。哦，对，那笔单子我知道。啊，对，但是罗文刚跟小型钢的价格跌了4%。对，肯定不能按之前谈好的价格了，是因为国际航线跟到港时间，对吧？晚了整整20天，那就不能按以前谈好的价格了。所以你跟对方去谈，我们的底线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价格不能变。

之前吵了那么多次，可我心里从来没觉得我们会真的分手，但这次好像不一样了。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我是真的爱你。那天说结婚的事儿，我也不是在安慰你才要嫁给你的，不是为了让你好受我才跟你说的。我承认我这次出国的打算是有点自私了，我也知道你总是在担心我，觉得我们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我们的差别也越来越大。你说你不爱改变，但是我看到你的变化了，你也越变越好了，你也不是那个小男孩了，是个可以托付可以依靠的大男人。所以你不用不自信，在我的眼里你永远都是那个最好的唯一的那个人。你是我这三年里最大的收获。我走了，你以后好好的自己一个人照顾好自己，别总熬夜，早餐一定要吃，遇到事儿了你就多跟老大商量，别总自己发愁。

0: 徐总，方厂新建的工程
1: 稍等一下，一会儿再说。
0: 非常的痛苦啊，也催着父母。
1: 怎么了？
2: 徐总，是这样，我刚跟一个国外的同学联系上，他马上啊研究生就要毕业了，要回国。我们想办一个我们的公司，但是前期还需要点资金投入。
3: 小苏啊，你这是件好事儿，但是公司最近确实周转有点困难，你们再等等吧。
2: 明白。我要不是真困难，我也不能跟您开这个口，那我再缓缓。
3: 你跟你同学先筹备着，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吧，我再想想办法。
2: 好，谢谢徐总。
4: 老大，
1: 彤彤，
4: 哎，
5: 你怎么也来了？
4: 哎，你也在啊，
2: 彤哥。
4: 给。
3: 什么意思？
4: 这是这几个月车队挣的，你先拿着。还有啊，我打算把车队卖了，现在有几家公司在做评估，看看谁出的价格高，到时候卖的所有钱呢都给你，估计够你顶一阵子。
3: 你有病啊，谁让你卖车队了？你是不是跟野猫闹什么不痛快？别跟我这犯浑啊，拿走。
4: 没有没有，跟那没关系啊，我有自己的打算，你就别操心我了，好好吃饭啊。拜拜
2: 拜拜哥。
6: 老冯啊，你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如果我们再由着吴老大这么干下去，出了事那是犯罪。
7: 老邱啊，说实话，这事儿我真是不想管。
6: 你也是股东，你也有股权啊。如果厂子完了，那你什么都没了呀。
7: 我都交给你们了，这些事儿你们定就完了呗。我都无所谓，你能不能别什么事儿都拉上我？我就投了那么一丢点的钱，管理上的事儿呢，你们说了算就完了。我真的怎么都行，跟我也没关系。
6: 怎么跟你没关系啊？你甭想做这个甩手掌柜的。我告诉你，你就给我一个明白话，要是他来，你劝不劝
7: 啊？
6: 你到底劝不劝？
7: 啊，不急不急不急，好吗？一会儿血压上来了，我想办法，还是我不想。
8: 小哥，哎呦，对不住，哎呦，我这忙懵了，来吧，
9: 坐下。
8: 你说咱们哥仨啊，这一年多了，忙太多没在一块踏踏实实吃顿饭，坐。
9: 来，我先自罚一杯。
8: 哎，真不容易，
9: 好家伙，来，好，来干了啊！
7: 哎，好的，
8: 哎呀，咱俩能说幸会吗？好家伙！好家伙，我还真饿了。
6: 哎，这，
8: 赶紧吃！
6: 哎呦，吃！你，
7: 这那个，吴老大，刚才您来之前呀，老邱一直跟我说，有个事儿呢，想让我跟您讲。
8: 哦。
7: 那个，哎，您知道我现在那菜园子吧？现在用的是大粪，有机的，现在已经不用化肥了。咱都是农民出身，我想说的事儿，您都听明白什么意思了。

0: 们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头一件事都干什么呀？
1: 拉开窗帘看看菜园子。上厕所呗。
0: 你看，想的都是自己的事儿吧。我每天早晨一睁眼呀，想的是我还欠多少钱，好几千人等着张嘴吃饭，开销多少钱，这一年多由于环保的问题被罚了多少钱，我到时候总得给你们一个交代吧。咱们现在是负债姓刘，咱得一条心吧。许八下这厂子用不了几年就能建起来，那个时候就是咱们倒闭的时候。现在是难，但是总得想办法把本钱给收回来吧。你说现在这厂子能停吗？
1: 对对对对，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老大把这事儿啊都已经想好了，这厂子真是不能停。
2: 我说停了吗？
0: 行了吧，老邱，你的这心眼我还不知道，都是你的主意。但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现在是我在当这个家，这厂子不是我一个人的呀，啊，这是咱们大家的呀。要是我一个人的，我不要了也无所谓。都到这个时候了，是吧？你不帮忙也就算了，你不能添乱吧？
3: 王大爷，我也不想给你添乱呀，我想帮你，可是这件事儿是违法的呀，
0: 老邱。咱们这个事咱放下，我说了现在很难，但是你算过没有，这一停得赔多少钱？
3: 我是真的怕呀，这调查组马上就要过来了，一旦到了咱们厂一查，咱们厂肯定有问题。而且高会长亲自跟我说了，说上面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我能不能建议一下，咱们厂确实有排污问题，咱们把排污设备一买豁出去了，这一年的利润咱不要了。
0: 说得轻巧，一年利润不要了，要是徐半夏用不了一年半载就把厂子建起来了，咱就彻底死了。
3: 那也比坐监狱强吧。
0: 行，你别说，明白，咱们这样啊，咱们仨都在，咱们现在举手表决，同意停产还有换设备的举。
1: 方宇，老方。

0: 冯玉，你能不能痛快点？我说的有错吗？
1: 咱们现在争的不是谁对谁错的事儿，好不好？咱打一开始就跟着吴老大，都这么多年过来了，这个时候是不是给他最起码的信任呀？咱得相信他吧。至于你说的那个问题呢，咱们私下里咱们再研究研究，这个时候就别给老大添这个乱
0: 了。谁给他添乱了？说什么呢你？
1: 咱做生意不是要为了赚多少钱，咱不就是求个和字吗？咱到最后别因为这个咱连朋友咱都做不了了。
0: 冯玉，我今天算是彻底的认识你了，你就不是个东西。
1: 老邱，你听我讲，
2: 走，
0: 别拦着我，
2: 别拦。
1: 老邱，
2: 别理他。
1: 不是，老大，
2: 他一辈子就这样，只要有事儿就往后撤。别管他，咱们过咱们的，来。

0: 一份会见时间不超小时，知道吧？
1: 知道。
0: 来这边。
2: 315号。

0: 你怎么来了？生意怎么样？你现在可是大钢厂的老板了，
1: 你在里面还好吗？阿东啊，今天我来是想郑重地跟你说一句话，可对不起你。有的时候想想，咱们原来那个小厂挺好，不愁吃不愁穿，人呢叫什么太太，现在厂子大了，可事儿也多了，全是累。我今天真心的跟你说一句话，搞不好过两天哥就进来陪你了。

0: 哎，揣子，怎么了？
1: 王姐，公司要被卖了吧？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情况啊？
2: 现在老大每天除了给我们送饭，就是找人来公司做评估。
1: 你说这公司要卖了，我们怎么办啊？
3: 我跟武建设说过，他就是个犟驴，你拉不回来。
4: 撤，赶紧撤！
3: 我怎么撤？都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你让我两手空空的出来，
4: 想办法也得撤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章，你们的行为不仅仅是要罚款，还要承担法律责任。你们真的胆儿太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商业文明是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的利益关系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其他别的联系了。你给他十倍的利润，什么都会干；你给他百倍的利润，杀人他也许，他要杀人，你也跟着杀吗？
3: 你先不要跟我提马克思，这个死那个死的我也听不懂。武建设还没有什么人，你们就是在杀人。

0: 那种话，你就告诉我，除了成功，咱俩还有没有别的路？
1: 老邱，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我这边现在唯一应该做的事。
0: 那我折中来拿这些钱干什么呀？我跟冯玉一样，我一天元啊。
1: 如果你能把钱拿出来，全投到徐白家那儿去，他的钢厂才能代表未来。
0: 行，咱们先不说徐白家接不接纳我，接受就那啥。
1: 你好好想想你们的关系，距离撕破脸还有多远啊？无非就是谁主动谁被动的事儿了。再拖下去，老邱，我这身衣服，你呢？老邱，其实你心里早想明白了。

0: 快点，王姐，
1: 出去！
2: 你干嘛呀？
3: 看谁呀？我们还没看完呢。
4: 我是这儿老板，不卖了，出去！
0: 去，
3: 走，
0: 啊，你们！
4: 唐小琴人呢？
5: 找不到呀。他不管，你也不管，这公司要被卖了，就剩我们这几个人在这儿。
6: 可不是吗？
4: 电话打了吗？
5: 打了，不接呀。啊，对，猫姐，你过来看，还有这，来。每天到点就有人给我们送饭，就这一模一样的菜，吃了一个星期了，关键还不好吃。
4: 不是，那人你们去找了吗？
5: 找了呀，找不到。
2: 川子，找着，人找着了。
0: 走走走走走。

0: 什么证？
1: 不好意思啊，咱要什么证？
2: 学员证，你们找谁？找童瑶琪。

曾经打听过了，美国唐人街卖的最好的是川菜。我跟你说，这川菜最难炒了，这花椒你要放少了不香，你要放多了就太苦了。还有这个豆瓣酱，盐你要放多了就太咸了，所以你得掌握好这个火候。你知道老外最喜欢哪两道菜吗？毛血旺还有宫保鸡丁。所以我得把这两道菜学会了，不然到时候出国我怎么挣钱啊？

0: 这啥味儿？这也太臭了！
1: 这肯定是有人偷偷往地下排污了，这还太缺德了！这污染，
2: 这造孽嘛！
1: 是啊，
0: 这排到地下，附近村子用水怎么办呢？
3: 倒水喝了不要人命啊！
0: 吃人命！
2: 这他办事好不容易，
0: 咱吃这一定要给你检查。
1: 真是，
2: 我估计周围这地都完了。
1: 那肯定啊！
3: 怎么生活能这么水吗？
1: 细看那水，这个哎呦，这个
3: 是
1: 徐总来，
3: 怎么了？
4: 不止这一处，工地上已经挖出了好几处江的污水了。生活用水都是咱们自己打的井，现在井水不污染了，这就说明地下水被污染了。
0: 徐总，我们有好几个兄弟就是因为喝了这些污水，都送进医院了。
3: 我会向有关部门汇报，尽快处理这个。

0: 转的问题。至于大家的日常用水，我也会每天让车队把咱们吃的用的水都拉进来，保证各位的安全，还请大家放心。你们也知道咱们这个工程有多大，真的是一天也停不下来，还辛苦各位，抓紧回到工作岗位，咱们继续干活。
1: 好，大家都散了吧，赶紧干活
2: 啊！来吧，
1: 我注意安全啊！
2: 都听见徐总怎么说的了吧？好，放心吧，回去干活。
1: 好，
3: 妈，妈，吃饭了。
4: 是的，是的，就按照我们会议上商定的，所有上报的数字要精确到个位数。好的，辛苦辛苦。好，来吃饭。
3: 妈，你看，都是我做的。来，再喝一个。
5: 这次又要多少钱啊？

0: 要结婚了。12月31日，我跟童小琪要举办一场世纪婚礼。
1: 你说什么时候？
0: 12月31号。啊，来得及。哎，许半夏、小苏还有贾长安他们都帮我准备呢，我们地儿也都选好了，你到时候什么都不用管，也不花您的钱，您来就行。
1: 你现在是通知我啊？我闺女要嫁人，这事你不觉得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吗？
2: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你最后一个通知我，我还是不是你亲妈呀？你明年要出国的，你在开什么玩笑？少则3年，多则5年，你们两个会分开，不是两个地方，是两个国家，怎么沟通？会不会太冲动了？
0: 他陪我一块儿去。哎妈，小童啊，他现在正在学那个炒菜，他说他到美国之后开一家餐馆，正好也可以好好陪陪我们。此生我非童小琪不嫁。

0: 咱的市除了钢铁没有其他的重工业呀，所以这个污水只有可能是从母舰上来的。照目前这个程度看，他们偷偷排污被发现就时间问题。
1: 真是作死啊。
2: 徐总，徐总，我四处找你，哼，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0: 你们聊着，我在上工地。
3: 好好好。
1: 怎么的，徐总，您是闻着污水的臭味来的吗？
4: 你都知道了。
5: 我听明白了，你用结婚给童小姐吃个定心丸，童小姐呢为了你学烧菜，陪你去美国照顾你的生活，是吧？有情有义，对吧？结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三年五年之后呢，你是去学习的，你的世界会越来越大，你们在一起能沟通吗？那你们两个人的共同语言会越来越少，你知道吗？
6: 妈，不会的。
5: 怎么可能不会？你懂什么？你学的是国际贸易，你会越来越有大局观，而他呢在一个厨房里面锅碗瓢盆，你们在一起能沟通吗？说什么呀？西红柿炒鸡蛋，清炒土豆丝，干炸带鱼，
6: 妈
5: 还得有什么？
6: 妈，你别说了，我们怎么可能就聊这些菜？我们有很多话题可以聊啊，而且我们会一起进步，一起经营我们的生活，我们会越来越好。你根本就不懂我们年轻人的世界。
5: 你妈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好不好？

0: 那爸爸走了之后你怎么没在家呀？那时候喜欢你的人不挺多的吗？
1: 你在说什么？
0: 我就想说，因为你告诉过我你选了我爸，这辈子你都不后悔。我也一样，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0: 你们这是作死的。
1: 但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劝了他，可他不听啊。武建设这人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0: 那你们也不能这么干。
1: 不知道，我们那个厂的设备啊是老旧设备，你们这个厂至多三五年就起来了，那我们那个厂是注定被淘汰的。我跟老五的岁数都大了，就是想啊，在你开张之前啊，能挣多少就是多少。
0: 你们这两三年就这么挣啊？那这么下去，还没撑到那时候，你跟吴总都得进去。
1: 这不就是来找你来了吗？
0: 找我干什么？哎，
1: 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啊，把这个钱啊从武建设那厂里抽出来，还有那开封厂，这样一来，他资金链肯定就断了。资金链一断，生产就得停，生产一停，这污染的问题不也就解决了吗？
0: 邱总，你这是把吴总的路都给断了。这么做不地道。
1: 这生意场上有什么地道不地道？那是钱。再者说了，我这样做，他最多了丢个厂。我要不这样做呢，像你刚才说的，他人都没了。再说我这个钱，我又不能白白的看着他打了水漂。钱得用在刀刃上，钱得生钱，钱还得挣钱。
0: 你就说你想怎么着？
1: 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把钱呀、啊、全投给你，加上一个开平厂。这样你就不用再造一个开平厂了。

0: 邱总，你把自己宅得挺干净的，给自己后路都想好了。
1: 生意有什么不可以谈的？
0: 邱总，这个关于新厂区和生产线，贾长安已经规划得很清楚，我没法答应你，不好意思。
2: 小许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每天早上起来想什么，是不是想欠银行多少钱啊？你的买卖铺这么大，得借多少钱啊？
3: 我私底下调查过你啊，你账上的钱呀，撑不过一个月，我说的没错吧？为什么不能跟我强强联合？

0: 近多少钱？
1: 至少2000吧，还加上一个开瓶厂的生产设备。我那些设备可都是新的，10年之内不会被淘汰。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叫贾长安现在就去。
0: 一个月得进账。
1: 一个月太紧。
0: 你一个月签得到账，过了一个月，我答应你的就都不算数。

0: 考虑考虑。
1: 行，就一个月。
2: 刚刚进来两笔定金，怎么账上就空了？
3: 两笔一共600万。怎么都转到红发开平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4: 裘总说跟您说过了，开平厂要引进新设备，他当时特别着急，我以为您都……
3: 他放屁！600万啊，有3天的时间，你都不知道上报一下吗？
1: 刘经理，你先出去，我跟老大谈。
2: 等一等，我在这说。

自从这厂子开了以后，我们还没有坐下来聊。今天有时间，

0: 哥俩在一起打拼多少年了？
1: 这么多年你黑了我多少钱？
0: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们是从北边那儿回来以后火起来的。你别说，这个徐半夏还真有点本事，是他打通了这几条财路，我们俩才挣了钱，你才能买得起沈二康。
1: 你给我说实话，你挪用600万打算干什么事？
0: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2: 如果当初我们不跟徐半夏斗，
1: 就别当初了，咱就说眼前吧，赶紧把这600万还回来啊！等这批货出了啊，你的事咱们再商量。
0: 然后挖坑填坑，
1: 邱秘正，你要是不把这600万吐出来，咱们就得停产，两个人就一块完蛋呐！
3: 没用的，你还能撑几年？至多3年。
0: 徐半夏的厂子建起来，然后怎么办？
1: 邱秘正，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什么好事落下过你？你像赖皮狗一样贴着我，现在也是一样，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
3: 那是你，我可不想死，我只需要你把我的厂子和股份还给我，2000万，我立马走人。

从来就没有这么难过。你让我缓一口啊，等把话出了，我保证先考虑你的问题。

0: 把你当亲哥一样待。
1: 你做什么事情我都支持，
0: 可是现在你强行排污，污染土地，你这是在找死，
1: 你把你自己往火坑里送啊！
0: 你要面子下不来，
1: 我不行，我还有一家老小啊。
0: 大哥，你放了我，
2: 求不得我，
3: 我告诉你，你不但走不了，你也休想从这拿走一分钱。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7: 太帅

0: 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柱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全员靠你们俩。
1: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把你当亲哥一样待。
1: 你做什么事情我都支持，可是现在你污染土地，你强行排污，你这是自己找死，你是把你自己往火坑里送啊。
0: 咱俩啊分家不离心，你今后有什么困难你找我，我一定倾囊相助。请放了我，
2: 邱皮城，
3: 你这是什么行为？背叛！像你这样的上了战场就是逃兵，就他妈的枪毙！我告诉你，你不但走不了，你也休想从这拿走一分钱。你要是敢这么做，我就举报你，说你挪用公款。你就等着跟郭启东一块作伴吧。

0: 把钱投给许万霞是个好主意，靠谱。他同意要你的钱了，他一开始没同意，后来答应了，但只给我一个月的筹款期。下边怎么办？我有个条件，你说。等我出去了，你们得带着我一起玩。
1: 答应你，吴建设那块怎么办？你必须要跟吴建设分割清楚。我在电视台有个朋友，排污的事儿，你可以去找他。
2: 阿东啊。
0: 你到底是在帮我还是害我呀？这不把我也装进去了，还点东西留着，话语权就在你手里了。
1: 还有一个事儿啊，吴建设也跟我已经翻脸了，还说要查我账，
0: 你不会也查他？就像你当年和许白泉啊吵的那样。 尤其是税务部分，这么多年我不相信他没有问题。当然了，我知道这方面你也不懂，我还有个朋友是税务方面的专家，介绍给你。

0: 当然了，我得陪他。以后这车队就交给你了啊，好好干，上点心。
1: 高阿姨，您怎么来了？你先去忙吧。
2: 哎，
1: 您喝茶还是咖啡？
3: 不用了，坐下吧，有几句话跟你说。
1: 哎，

0: 高欣怡跟我说了你们结婚的事儿。
1: 最近年底公司出货忙，本来应该我和欣怡一起回去跟您说的。
0: 你有没有想过，高欣怡是想在出国之前让你安心，才这么着急的要跟你结婚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还愿意吗？
1: 你也知道我会陪他一起出国，所以无所谓什么安心不安心的，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要结婚了，所以做了这个决定。

0: 这结婚呢跟恋爱不一样啊，那就是过日子，柴米油盐一日三餐，难免磕磕碰碰，要相互包容，相互体谅。
1: 记住了，
0: 要做到。
1: 哎，
0: 这前二十几年是我在照顾高欣怡，之后就托付给你了，照顾好他。我能相信你吗？你先忙，我会走。
2: 您慢走。

0: 别拍，别拍，别拍我！我
1: 别拍了，别拍了。哎，乔总，那个费用这边，
0: 费用这块你甭着急啊，阿东都跟我说了，只多不少啊。
1: 好、啊，谢谢老板。
0: 现在下雨，厂区里也没什么人，你抓紧时间把素材拍了。有一点记住啊，没有我的允许，这些素材一定不能播出。
1: 明白，明白。
0: 好
1: 啊，老板放心啊。
0: 去忙。
1: 走走走，我们继续拍那边。

停产整顿的时间可不短了，再不开工我这就成了破产整顿了。不是，你看调查需要时间，那你能不能这样，你让调查组先调查我们厂，查完了我们就开工。我不是有情绪，这是我的实际情况啊。我是承包，但说到底这厂也是省里的呀，你们是他的娘家，你不能娘家被闺女给嫁出去，出了事了就不管不问了吧。而且喂喂，

0: 你可以举报我挪用公款，但你自个儿的账是不是也查着？
1: 你要干什么呀？
0: 2000万放我走。
1: 哎呀，真是，我现在真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
2: 厂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清楚啊。
0: 10天，2000万，如果我拿不到钱，别怪我受贿。
2: 没钱。

0: 野猫，
1: 这名字够特别的。那你是秘书、司机还是副总经理啊？
2: 待业青年，过来蹭饭。
3: 你怎么那么暴躁呢？
2: 我就是暴躁，怎么了？
3: 就你这样，一共谁敢娶你？
2: 你还不娶我呀、啊、你？
4: 说你跟着我干嘛呀？又苦又累的。
2: 乐意，管我。你喜不喜欢我？我喜欢你。
1: 你找的是男朋友，不是找爸，所以，我以后不会什么都由着你。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呀？你打不打算娶我？什么时候跟我求婚？
5: 跟野猫结婚，好好对待，跟野猫生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野猫辅导文化课，我教他踢球。

求婚呢，就一枚；要是结婚呢，得是对戒。我想了想，咱就直接对戒吧。

0: 姐，
1: 你赶紧多喝点。
0: 上来上，你没结婚吗？上来。
1: 师哥，上去。这种场合不能没有你啊！这差的就是你，差的就是你，差的就是你。
0: 我要扔了。

0: 了。这啤酒敬你，要不是你帮忙张罗，就不会有这么完美的婚礼。
1: 谢谢老大。
2: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1: 哎，姐，刚刚那花怎么不接啊？
3: 就是啊，
4: 接呢。
1: 赵总，你什么时候跟我姐求婚啊？
0: 对啊，
4: 现在就求婚吧！
2: 求婚！
0: 求婚！
1: 我们家我说了算，跟他说没有用。他明天一脚赶飞机，我们想单独待一会儿。
0: 别啊，
1: 先撤了啊。
2: 二人世界，
5: 二人世界，
1: 新年快乐。
0: 我们先走，帮我们拿你。

0: 在想什么呢？
1: 三年时间，谁能想到我把这片滩涂变成如今这样？

0: 所以你就在想，再三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对吧？
1: 不太想。
0: 来，为了三年、三十年之后的我们。说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照在身上的时候，许个愿就一定会实现。
1: 不了，从不许愿，因为事与愿违，不是什么事情都能靠许愿就能够实现。
0: 许一个吧，如果我能帮你实现的话，我一定能做的。
2: 你做不到。
1: 小雷，其实我想了很久了。

都很了解彼此的性格，更清楚自己的性格，我们都没有办法为对方妥协或者改变，你不觉得吗？

我很感谢你能带我来看新世界的第一缕阳光。我一定会记住这一刻。你说的对，旧的世纪过去，我们要迎接新的世纪。我们都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吧。

0: 公司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就让贾尚安跟野猫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嗯，我会的。我最近查了一下北京的天气，现在是最冷的时候，雨到了多穿点衣服，别冻了。
0: 你都带齐了，下飞机就办事。
1: 嗯，到了记得给我打电话。嗯，不用了，我忘了。
0: 不是说好了还能做朋友吗？

0: 总是
1: 人不都是从无到有吗？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我一定会拼了命的帮您干。
2: 从我决定一个人留在北边的这一刻开始，我发誓不可以空手而归，绝不可以。
0: 我知道你压力特别大，你放心，我会挺住的。
1: 那堆场附近地我也打算拿下来，而且我规划未来想建造一个可以停靠万吨船的码头。
3: 赵磊，你给我听清楚，我的事儿你就不要管了，但是钢厂竞标的事儿你得给我办好。
1: 我把你请过来为的就是拿下这个钢厂。

0: 的在谈恋爱吧。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我希望你能有信心、有耐心，而不是跑过来卖弄你的义气。
1: 能扛多久就扛多久，
2: 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我就是那个个高的。你说
0: 我还是想在外资企业里工作，我不想在女老板手底下干活。其实我们已经撑了这么久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再继续扛下去。

0: 只恨你和朋友做不到，我后悔了，我后悔了。
1: 我也是。
0: 今天是世界之初，我们要把所有的不愉快都扔掉。我想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可以吗？

0: 什么时候准备的？
1: 这是我的新年愿望，差点就实现不了。你能帮我实现吗？

0: 是新闻调查主持人小丹，经热心观众举报，我是污染附近几个村庄地下水及耕地的罪魁祸首，终于被找到了。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就是掩埋排污管道的地方。那这几个排污管道最终会通向前方的那片水域，而这片水域同时也是附近几个村庄农业用水及鱼塘用水的源头。我身后呢，是原来的省钢铁二厂，现在已更名为建设钢厂。经调查，省钢铁二厂一年前由我市的钢铁老板武建设承包，经他承包以来，该钢厂一直处于肆意滥排之中，环保罚款就缴纳了四次以上。市政府已经启动了紧急的应对措施，优先解决附近居民的用水问题以及耕地问题，并承诺将对涉事企业建设钢铁厂进行彻查，同时处以最严厉的处罚。大家请跟我来，这个角落就是他们拨打申请的地点，井盖掀开以后能闻到散发着恶臭，目测几十米以上，深不见底。这种行为是公然的与国家修订的环境安全法相对抗，他们宁愿去缴纳罚款，也不愿意使用正规的排污系统。
1: 对于建设钢厂的恶劣行为以及市委对于此次事件的调查，我台将持续跟踪报道。
2: 我让你们拍，谁让你们播出去的？
3: 村民知道这个事儿，都往厂里来了，他们聚集在门口要找你算账，保安拦不住了。
4: 吴总，吴总，你还是赶紧躲躲吧。我拦的时候，他们又来了好几拖拉机人。
5: 赶紧打电话给110。
4: 好好好，
5: 快。
6: 喂，我是高月静。

0: 市长，张亮往这儿赶。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严惩不贷，给大家一个圆满的答复，好不好，大家？
1: 等哪个？
0: 井里排，你这是想得出来又做得出来啊？
2: 脑子一热，后来您一提示， 我马上就意识到了，我赶紧就想办法补救。
0: 你少跟我来这套，吴先生，我还不知道你吗？你如果想要整改，你早就整改了，还会有今天这档子事儿吗？
2: 您别生气，您坐，何会长，您坐。我真的意识到我彻底的错了，我认罚。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0: 我还怎么给你机会啊？你这是在犯罪，是要坐牢的。
2: 你就放心，我都认啊。您就再给我一点时间，拜托您，保证不再偷偷的开工，我一定按照规章制度开。
0: 你现在明白了？晚了，吴先生，我该给你的机会我都给你了，你现在就等着被判刑吧。
2: 高科长，高科长。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的框架结构了，基本上都起来了已经。看这个房车，大钩可以吊60吨，然后小钩呢可以吊个10吨左右。

0: 哎，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来看看，小雪啊，你这工程进度可真够快的。
1: 嗯，是，一期快完工了。您找我什么事儿？
0: 哎，小雪啊，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
1: 您是长辈，您对我怎么样，您都有您的道理。您一直挺照顾我的，
0: 照顾也是应该的。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一个一般的孩子。可是呢，咱们在上盐商钢厂竞标这个事情上，有些事儿我也是不得不那么做。虽然咱们一年多都没有见过，我从来都没有挡过你的路，更没有想过要害你。
1: 你想说什么？
0: 阿雪，你把我的厂子接了吧。

0: 观众那都是明眼人，嗯，一看就看得出来。
1: 看出什么？
0: 两个人一站，是不是？谁高谁低，啊？哎，您看观众都多么热情。
1: 哎，还真是。
0: 说明一个问题。
1: 说明什么呢？
0: 说明观众对我们相声演员特别的喜爱。
1: 对，我们都很熟悉。
0: 您看我们相声演员，无非是在创建和谐社会当中，为您增添更多的欢乐。
1: 哎，给您带来一份愉悦。
0: 您这一乐呀，可大有好处。
1: 这倒对。
0: 但是这个笑声得是健康的笑声，
1: 不能是那种廉价的笑。
0: 当然了，这就需要提高我们演员自身的素质，
1: 提高修养。
0: 我认为啊，你就不错。
1: 不行，我差得远。
0: 我很喜欢你。
1: 你喜欢我管什么呀？
0: 李菁那在青年相声演员当中佼佼者。
1: 嗯，这话可别那么说。
0: 素质高。
1: 高到什么地方呢？
0: 有文化。
1: 没念过几天书。
0: 有修养。
1: 嗯，不行。
0: 大学毕业。
1: 也就是大学嘛。
0: 您看在这个专业上面，嗯，我也很佩服你了。
1: 你相声呢，我更得好好学了。
0: 有师傅
1: 啊。谁呀？
0: 相声名家施圣杰先生的高足。
1: 对，施先生是我师傅。
0: 有这么一句话吗？
1: 哪句呢？
0: 名师出高徒啊。
1: 名师是名名师，高徒谈不上。
0: 那您是客气了。嗯，我很赞成你。
1: 你呀、啊、
0: 我很喜欢你嘛。
1: 是
0: 不错，我应当向你学习。
1: 咱们互相学习，
0: 是不是啊？其实啊，观众那都是明眼人，嗯，一看就看得出来。
1: 看出什么？
0: 两个人一站，是不是？谁高谁低啊？谁好谁坏？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
1: 您这手势又加上了、嗯、啊，又加上了。谁好谁坏，这手势
0: 哪边都行，哪边都行，
1: 那比划对了，
0: 都是明眼人啊、哦、往这一看，是不是？就说我高，我能高多少去？是不是多少啊？高这么一点。
1: 您先等一会儿啊，出来以前吃药了没有？
0: 这怎么说话呢、啊、
1: 怎么说话呢、嗯、你是捧我呀，是捧你自己呀？

0: 不是，明眼人都看出来了啊，谁高谁低。
1: 你呀、啊、
0: 谁好
1: 一点都不高。
0: 谁说的啊？咱俩站一块儿让各位看谁高。
1: 我高。
0: 比个儿
1: 不是个头吗？
0: 你说的是外在的个头，外在的、哦、要讲的比外在的你也不是个儿。
1: 还有什么呀？
0: 我血压、脂肪、胆固醇都比你高。
1: 那不露脸啊？那不露脸，
0: 咱比的是内在的
1: 啊、哦。内在的什么呀？
0: 文化素质、修养这方面，你有成绩吗？
1: 还真让您问着了。嗯，最近我刚出版了一本书，
0: 出书了都，
1: 小册子。哎呀，面试了，
0: 这就是成绩。哎，这就是成绩啊。
1: 对，
0: 没白夸你啊，这就是成绩。你像我3年前出的那本书来说吧，哎啊。很受读者欢迎嘛。
1: 3年以前您就出书了
0: 啊？出了。
1: 那比我高啊。哎，
0: 高也高不了多少啊、哦、一丢丢点儿。
1: 是一丢丢点儿也是高啊。哎，
0: 您这书叫什么名字？
1: 我这个叫相声入门。
0: 这怎么讲呢？
1: 普及一点相声常识啊。
0: 相声入门。
1: 对，
0: 我这个书的名字好。
1: 您这叫
0: 相声论聪。
1: 哦，您这论聪就比我这入门深入多了。
0: 不、哦、行啊，深也深不了多少。哦，一 QQ，
1: 又是一 QQ，
0: 一 QQ 啊。哎，您这书多少万字？
1: 小薄册子字数不多，10万字整，
0: 不少。嗯，不少，不少，不少。
1: 你那书呢？
0: 10万0仨字儿。哎，
1: 就比我多仨字啊？
0: 就是多两个标点符号啊，一个了字。
1: 哦，那也是高啊。
0: 高也高不了多少。
1: 一 QQ。 我就知道有这一句。
0: 您客气了。
1: 可有一节，嗯，我这个书可不是拿笔写的。
0: 您是
1: 拿电脑打的？
0: 电脑打的。
1: 对，
0: 不露脸。
1: 怎么
0: 现在写书差不多都用电脑打出来的？
1: 哦，您那个呢？
0: 您那我说这个前3年出那本书来说吧、啊、那就是电脑打出来的。
1: 哦，3年以前您就用电脑了啊？露脸的不在这地方。
0: 什么？
1: 主要我一提这机器型号，大家伙都得震惊。
0: 是吗？
1: 对。
0: 什么型号？
1: 286。
0: 是震惊了啊！瞧不起你。
1: 瞧不起我干嘛？
0: 那286那是最基础的了。
1: 那且比苹果机强呢。
0: 那也不露脸了啊！咱一用就386。
1: 386啊！我说的是过去。
0: 现在呢？
1: 现在我奔2了。
0: 谁呀？
1: 我。
0: 你都奔2了？
1: 我奔2了。
0: 与时俱进吗？
1: 对，
0: 跟上时代了。
1: 是。
0: 知道我现在用什么吗？
1: 您用的是
0: 奔4。
1: 这不对了。嗯，就算你比我高，我说奔2你也得说奔3呢。哦，这奔4怎么回事？
0: 你的意思你说奔2，嗯，我说奔3，回头你要说奔4呢，奔我没出来呢，我上哪儿奔去？哦，啊，一步到位。
1: 这叫一步到位。哎，这叫一步堵死啊。
0: 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你不是个儿啊。哦，哎，您还在那儿住呢吗？
1: 没搬家。
0: 那好。嗯，哎，您住的是平房是楼房来着？
1: 平房。
0: 哦，平房。嗯，这就不如我。
1: 您住的是呢
0: 楼房。
1: 高。
0: 就2层。
1: 2层也是高一层啊。
0: 哎，您那个环境怎么样？
1: 环境不错，就是有一条光线不太好。
0: 那是
1: 我那背阴儿。
0: 背阴儿。嗯，这就不如我了。
1: 您那个是朝阳。我就知道是朝阳，
0: 光线好啊，
1: 比我强啊。哎，
0: 您要是从家里到剧场是坐公交车呀是开私家车？
1: 我开着车呢。
0: 跟我一样。
1: 您也开车？
0: 我也开车呢。哦，哎，您那车是什么型？
1: 我这车一般。啊，捷达。
0: 捷达。
1: 对，
0: 不错了，不错了。
1: 是您开那个的
0: 捷达王。
1: 捷达王啊，那在同类的车里边您这个算最好的呀。
0: 不行，就比您多个王字儿。
1: 那也是高啊。啊，哎
0: 啊，您那车是自动挡是手挡？
1: 我那个啊，自动挡。
0: 自动挡。哎，哦，
1: 你那个呢？
0: 自动加手排。哎，
1: 手自一体。啊，高啊。
0: 啊，不行。哎，您那车几个轱辘？
1: 我那个啊，4个轱辘。
0: 不行了。
1: 你那个呢？
0: 6个轱辘。
1: 怎么6个轱辘啊？
0: 有俩备胎。啊，
1: 备胎也算？
0: 那是啊。哦，您那轱辘是什么形状的？
1: 我那个圆的。哎呀，你那个呢？
0: 也是圆的。
1: 这不是废话吗？
0: 没有三角的，
1: 三角的怎么开呀？
0: 啊，就是啊。哎，您成家了吗？
1: 早就结婚了。
0: 结婚了。
1: 嗯。
0: 哎，您那媳妇儿多高的身量？
1: 我那媳妇儿不高，一米七。
0: 哦。
1: 啊，您那媳妇儿多高啊？
0: 一米八。
1: 反正是比我们这高，
0: 哎，高也高不了多少嘛。哎，哎，你媳妇儿什么脸型啊？
1: 我这个，长脸儿，
0: 不行了。
1: 你媳妇儿呢？
0: 长圆儿，
1: 哟，鸭蛋脸儿，
0: 好看呢，
1: 漂亮。
0: 哎，你媳妇儿单眼皮儿，双眼皮儿？
1: 我媳妇儿是双眼皮儿，
0: 这就不行了。
1: 你媳妇儿呢？
0: 双双眼皮儿。
1: 哎，什么叫双双眼皮儿啊？
0: 以前是双眼皮儿，
1: 嗯，
0: 再好看呢，又拉了一刀，双双眼皮儿。
1: 哦，又补一刀。
0: 啊，好看极了。
1: 照您这么一说，您这媳妇儿可就比我这媳妇儿漂亮多了。
0: 漂亮也漂亮不了多少。哎呀，
1: 您各位瞧了吗？这位处处跟我比，他都比我强。这回我难为难为他，先生。
0: 哎，
1: 您看我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心呢，其实我也有烦心的事情。
0: 哦，您有烦心事？
1: 最近我可净闹病了。
0: 闹病
1: 啊？
0: 我闲着了吗？
1: 您怎么样？
0: 您看我抬着黄不愣跳的，跟小疯子似的。
1: 哦，
0: 实际我不行，支撑着。
1: 您是强挺着
0: 啊？土豆熬酸菜
1: 怎么讲呢？
0: 硬挺。
1: 哎呦，我呀，
0: 啊，
1: 到后台换衣裳、蹲鞋、蹲下系鞋带这么会儿功夫，站起来，我这眼前就都是金星啊！
0: 哎呀呀呀呀呀！
1: 啊，
0: 我都不用蹲下，
1: 是
0: 我一晃脑袋，眼前就黑了。
1: 是啊，
0: 啊。
1: 前两天我上医院，大夫一给我量体温，你猜多少度？
0: 多少度？
1: 42度。
0: 42度了
1: 啊！
0: 我昨儿就量了一回了。
1: 你多少度？
0: 68。
1: 你怎么没烧死？
0: 你管不着。
1: 大夫给我查出来了，
0: 什么毛病？
1: 我得的是急性肠炎。
0: 急性肠炎
1: 啊！
0: 大夫也给我确诊了。
1: 你得的是什么？
0: 急性胃炎。
1: 这不差不多吗？
0: 差远了。
1: 差在哪儿呢？
0: 胃在这儿，肠子在这儿。
1: 嘿。这部位他都比我高。
0: 嗯，
1: 大夫跟我说了。
0: 说什么了？
1: 我要是不注意身体，照我这么生活，我可就活不过3年2载了。
0: 大夫也跟我说了，
1: 啊，
0: 你要是再不注意的话呀，也就活个个月七成的。
1: 我一天不如一天了，
0: 我一时不如一时了，
1: 我一会儿不如一会儿，
0: 我一阵儿不如一阵儿了。
1: 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
0: 你再说一遍。
1: 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你呢？
0: 那你死去吧。
1: 这回你怎么不比了？
0: 再比就死台上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

0: 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我回去的时候，我那车里边啊，得帮别人拉100只刺猬。你怎么回事？
3: 怎么了？
2: 今儿你怎么迟到了呀？
3: 没迟到，这不演着呢吗？
2: 要求几点到后台啊？
3: 提前2小时啊。
2: 你怎么比大伙儿都晚1个多小时啊？
3: 啊，我那什么，我不等公汽车来了吗？
2: 谁让你等的？
3: 那我不坐车，我怎么来啊？
2: 你知道不知道今儿来电视台演出啊？
3: 知道。
2: 还是的呀。你知道这是演出，你提前给我打一电话。你说金飞，今儿晚上演出，咱俩一块儿去。我开着车到你们家接着你，咱俩一块儿就来了。你非得是，
4: 没事，我自己去吧。
2: 迟到了吧？以后有事早说呀，对不对？早说咱早解决，别不好意思。他这人就这样，面子薄，什么事儿不好意思说，是不是？
3: 是是是是是，
2: 有事说话呀。
3: 我可不就是不好意思吗？
2: 咱俩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这关系，你还不知道？
3: 对，
2: 是不是？
3: 完了，今儿这事儿怨我。
2: 当然怨你啊！
3: 来的时候我没赶上。
2: 你早说呀！
3: 这么着啊，您受累，我回去的时候您给我捎回去。
2: 没问题啊！哎，没问题啊！你几点走？
3: 待会儿散场得10点吧？
2: 十点？几点？
3: 10点。
2: 你怎么不早说呀？
3: 怎么了？
2: 哎，我回去的时候，我那车里边啊，得帮别人拉100只刺猬。
3: 拉刺
2: 啊！不是刚才碰一朋友嘛，他呢在这个一个电视剧组里边当导演呢，买了100只刺猬，说是当道具使，正好碰上了。说金飞，一会儿你受累，你帮我拉回去。我说行，你甭管了，你早说呀。
3: 你瞧，
2: 你要早说，我就不答应他那事儿了，我就拉你了，不是跟拉刺猬一样吗？
3: 啊，
2: 不一样啊。就是咱哥俩这关系，我宁可拉你，我也不拉那个呀。
3: 这话对，
2: 是不是？哎，以后有事早说啊，是不是？
3: 我就纳闷了，几位，那么好的车，他拉刺猬，我那车就是卖了，我要不卖，我高低不拉那个，我拉那个，我给啊。
2: 我刚反应过来，
3: 干嘛？
2: 你不是有车吗？
3: 啊，我卖了。
2: 好好的，你卖车干嘛呀？
3: 我是
2: 缺钱。缺钱，缺钱，你早说呀！我这儿有啊。
3: 那你
2: 哎，你那车卖多少钱
3: 啊？
2: 卖多少钱？
3: 卖5万。
2: 多少钱？
3: 5万。
2: 你不是败家子儿吗？你
3: 怎么了？
2: 你那车那么新，那么好，卖5万块钱
3: 啊？
2: 你早说呀！咱说是有朋友，就你那车到那儿随便一找人，最低50万。
3: 我那新车才8万呢。
2: 你看赔40多万不是？赔40多万，你亏大发了，亏大发了。以后这事儿早跟我说，咱这哥们儿是
3: 有朋友
2: 啊，有朋友啊。
3: 嗨，
2: 不是你好好的，你卖车干嘛是缺钱呢？这是。
3: 嗨，别提了
2: 啊，
3: 前段时间啊住院了，
2: 住院了，
3: 没钱把车卖了。
2: 好家伙，什么病啊？
3: 胃溃疡。
2: 你早说呀！你早说，你至于住2月医院吗？这事儿找赵院长啊。
3: 赵院长，
2: 赵院长认识不认识？赵院长
3: 不认识。
2: 哎呦，那是我朋友啊。
3: 哦，
2: 赵院长就治你这胃溃疡啊，一门灵。
3: 嚯，
2: 本事大极了。
3: 嗯，
2: 一年出8次国。
3: 哟嚯，
2: 1个小时做8个手术。玩一样，下能耐写那个学术我也不懂啊。
3: 嗯，
2: 报告这么老厚，
3: 专家。

0: 前你不是图什么许的呀？这是。
1: 哎，您真认识这赵院长？
0: 熟悉了，
1: 太好了！啊、我正求您、啊，过两天我这胃溃疡啊，我复查、啊，正好您带着我到赵院长那儿给我看看去。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
0: 赵院长今儿早起出国了。
1: 啊。
0: 一早的飞机刚走，我开车送机场去的。你这人，你哪怕昨天晚上你给我打一电话，你说金飞让赵院长给我复查复查，今儿一早我顺道把你弄机场去，让他给你看一看，这不挺好吗？你这人办事就这样，人一早走了，这点钟你找我，我哪儿给你找去？我讨厌就讨厌你在这儿呢。我告诉您说，
1: 这还杠子，
0: 你瞧，
1: 刚搭上桥，这一不见一不见，咱还不认识朋友。
0: 我这谁告诉你没朋友？哎，怎么回事？谁告诉你没朋友？
1: 有啊，
0: 朋友咱不多的是吗？
1: 啊！
0: 再者说，我爱人就是大夫啊，
1: 你媳妇是医生，哎、
0: 他们单位
1: 啊，
0: 专家谁？刘院长，
1: 刘
2: 认识不认识？
1: 不认识。
0: 哎呦，刘院长能力大极了
1: 啊！
0: 一年出8次国，
1: 嗯，
0: 一小时做8个手术，
1: 这不郑院长的事儿啊？
2: 所以他们俩平级啊。平起平坐啊，
1: 都是教授，
0: 都是专家呀。
1: 啊，
0: 写那学术论述啊，这么老厚
1: 啊，也这么高，
0: 老厚。
1: 嘿，
0: 他好在哪儿呢？
1: 哪儿？
0: 对我爱人好。
1: 哟，
0: 哎呀，喜欢极了，呕心沥血、啊，把他那点本事全交给他了。
1: 你看，
0: 有事你说呀。
1: 这也行，
0: 这行啊。
1: 刘院长
0: 啊，
1: 到那之后，我到那儿找他复查，实在不行我就住院。行了，
0: 不行，
1: 啊、
0: 咱哥俩这么好，我不能这么对你。
1: 怎么？
0: 他们那医院是妇产医院。
1: 不。
0: 你到那儿没得查呀，你到那儿甭多转三圈，保安准给你踹出来。
1: 妇产医院，
0: 妇产医院呢、啊？
1: 真是妇产医院，
0: 真是妇产医院。
1: 得嘞，正好。
0: 啊，怎么能正好？
1: 正好，
0: 怎么就正好啊？
1: 那个，我不好意思说。我跟我爱人
0: 啊，
1: 结婚2-3年了。
0: 是是是，
1: 那个我没小孩儿，妇产医院这不正好吗？这不求你。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0: 您让大伙儿听听，结婚2-3年没孩子
1: 没有？
0: 你早跟我说
1: 啊！
0: 你们孩子上大学了？
1: 那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结婚2-3年，我小孩上大学，
0: 就说这意思
1: 啊！
0: 好像，
1: 那太好了
0: 啊！
1: 明天上午
0: 怎么着？
1: 我带着我爱人
0: 明儿
1: 找您媳妇儿，完了找这刘院长给我们查一查。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又怎么了？
0: 刘院长调深圳去了。
1: 啊，那等他探亲回来给我们再查。
0: 回不来了，全家全都去了。
1: 我跟我媳妇来趟深圳。
0: 不行，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医院呢。
1: 那没关系
0: 啊，
1: 到深圳我登报来个寻人启事，完了
0: 你来寻人启事
1: 啊？
0: 人公安局那寻人启事登半年了，愣没找着。
1: 警察都找不着，
0: 找不着了。所以说有事你早说呀。晨曦，我告诉你，讨厌就在这儿了。你让大伙听听，一上来啊，迟到了，等公交车不告诉我，买车不告诉我，结婚2-3年也不告诉我，我这资源你还不知道吗？
1: 是是是，
0: 你成不了，你就在这儿了。我就没见过你这种人，
1: 我可见过他这路人。几位，咱北京话怎么形容这种人，知道吗？敲锣边站钢沿，什么事大包大揽，甭管了，没问题，你交给我了。等您一找他，不是这出国，就是那调走了，什么事他也办不成。哼，这回没关系，我这回直接找他本人办事，我看他怎么推脱。刘老师，
0: 有事你早说啊！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说实在，耽误半天都是你自己的事儿。
1: 是我也着急，
0: 跟我没关系，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哎哎，是是，跟您没关系。
0: 哎，没。
1: 这回
0: 啊，
1: 甭麻烦这二位院长了。
0: 你也麻烦不着，
1: 哎，我直接求您，求您办事。
0: 有事你说呀。
1: 您给我介绍个对象。
0: 不对，你不结婚了吗？
1: 刚才我跟您说那些话呀，
0: 啊，
1: 跟您逗着玩呢，
0: 逗着玩呢。
1: 甭说我没结婚
0: 啊，
1: 我连对象都没有呢。
0: 那你刚才说那么热闹，
1: 胡说八道，没这么八宗事，
0: 假的呀，
1: 假的。
0: 啊，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嗯，
0: 急得我这脑门子汗呀。
1: 那可不，哎，
0: 你这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的啊。
1: 哎，对。
0: 啊，闹着玩
1: 儿，对
0: 啊，有事你说呀，
1: 我这不求您嘛
0: 啊！
1: 刚才那个观众入场的时候
0: 啊，
1: 我看上一姑娘，
0: 你家那人，你家那人
1: 是是是，
0: 你什么时候看见的？
1: 这刚才入场的时候，
0: 我入场就看见了，
1: 啊、
0: 怎么刚告诉我呀？
1: 啊，
0: 你早说呀！ 你早

0: 了，
1: 就是这意思。
0: 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1: 哎，
0: 那个就那边那边坐那个，别下车，就后第二排，第二排对，黑白格，
1: 你看行，
0: 黑白，
1: 你看行，
0: 我格，
1: 就他了，
0: 就他。
1: 你找我干嘛呀？
0: 我啊，这不让您当个月下老人给我们牵牵线吗？
1: 我跟你说说去，
0: 哎，您得给说说。
1: 你早说呀！
0: 是是是，
2: 这点哪个，
0: 就那个
1: 小白。
0: 对，
1: 你我给你瞧瞧啊，
0: 哎，
1: 别让
0: 黑白格的对，哎，好，
2: 别打他脸，我看。
1: 干了！
2: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怎么了？
2: 你过来，过来
0: 啊！人旁边坐人呢。
2: 啊！你这想你看清楚了我，
0: 哼，
2: 是不是？
0: 你本家跟本家跟着
2: 跟着呢。一会儿我过一说，本家站起来叭给我一大嘴巴，我冤不冤的我？
0: 啊，这个不成，
2: 不成啊！别闹啊！
0: 嗯，
2: 我还真想起一个来。
0: 谁呀？
2: 你甭管谁
0: 啊！
2: 我看你那模，我想起来了。
0: 谁？
2: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姑娘的情况。
0: 哦，
2: 这姑娘大概今年是24、25岁，
0: 年轻。
2: 父母呢都在国外。
0: 哦，
2: 她呢本身也是这个英国，
0: 英国
2: 皇家芭蕾舞学院毕业的。
0: 这身材好极了。
2: 这姑娘回国以后看了一场相声，
0: 哦，
2: 坏了，
0: 怎么？
2: 就喜欢这说相声的，死活嫁一相声演员。
0: 是啊，
2: 哎呀，家里拦都拦不住啊。我父母没办法了，
0: 啊，
2: 人说了啊，
0: 是，
2: 只要是姑娘看上。
0: 瞧瞧，
2: 这男的同意
0: 啊，
2: 先给您账户里打$2亿，
0: 不，我花不了，我都花不了，
2: 送两套别墅啊，
0: 嚯，
2: 海边一个，市里一个，
0: 嘿，
2: 中间弄一小飞机来回飞着玩，
0: 嚯，
2: 好家伙，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
0: 什么模样？
2: 她真是大眼珠、双眼皮、高鼻梁、小嘴，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就跟那天仙似的，
0: 太好了，
2: 这你说行不行？
0: 行，
2: 好不好？
0: 好，
2: 高兴不高兴？
0: 高兴，
2: 您乐意不乐意？
0: 我忒乐意了，
2: 哪儿找去呀？你还留着呢？
0: 什么人呢？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

0: 400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有日子没见了，
2: 怎么回事吧？
1: 我托朋友给您带的好龙井，
2: 真不错。
1: 有什么话您快说吧。
2: 怎么了？
1: 我这站不住了。
3: 曾瑞先生，您发现了吗？咱爷俩一上台，这观众就开始议论。
2: 议论什么呀？
3: 本来应该是我的师傅千祥老师和曾瑞老师一场节目。
2: 对。
3: 今天怎么换了年轻人了？
2: 怎么回事？
3: 这里头有一个小小的原因跟您交代。
2: 你给说说。
3: 因为我们俱乐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2: 什么规矩？
3: 老座让新座，老人带新人。
2: 对。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趴在沙滩上。
3: 大家不知道，11年前我在济南参加比赛，曾瑞老师就是赶到济南给我捧哏，那一晚上我拿到了冠军，从此星耀全城。
2: 是啊，你得了冠军了，我什么都没得着。
3: 11年之后我进京，又是曾瑞老师站在我的旁边，年轻一代的演员向老艺术家致敬。
2: 谢谢你，谢谢。应该是啊，相声一代更比一代强，
3: 这也是我们年轻人应该遵循的规矩。
2: 没错，
3: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六律难正五音。
2: 哎，有这么一句老话，
3: 生活里头很多地方都有规矩在管着。
2: 那你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3: 你比如说吧，大家来听相声，这里头就有规矩。
2: 这有什么规矩？
3: 你看，大伙都在笑。
2: 啊，是
3: 笑就有规矩啊。
2: 不，什么规矩？
3: 您注意观察呀，这个笑容来得特别快，回去的就特别慢。
2: 那都怎么笑啊？
3: 都这么笑
2: 啊。
3: 哟
2: 啊，
3: 嘿，今儿这大兴跟李增瑞一块说相声
2: 了啊，这俩秃子上台了啊。
3: 这二秃子有点意思啊。说得不错。这才完。
2: 我的妈呀，你这么笑这也太费事了。
3: 哎，那要依着您呢？
2: 要依着我呀，这笑容来得快，回去的也快，它省事儿。
3: 那不行，旁边的观众非吓跑了不可呀。
2: 我看可以试试。
3: 没有怎么笑的。哎呵，今天这二秃子在一块说相声了
2: 啊，
3: 少见。说得不错。
2: 对，
3: 有点意思。
2: 这位神经病，这是
3: 没有这么乐的吧？
2: 看来这么乐是差点。
3: 那可不。
2: 哎，
3: 别的地方也有规矩。
2: 还有什么规矩啊？
3: 天热的时候，咱们扇扇子。
2: 扇扇子，
3: 这有规矩。
2: 这有什么规矩啊？
3: 扇扇子一般都扇脸。
2: 扇脸，
3: 这叫扇面。
2: 哦，扇面。
3: 俩人见面一般都这样。
2: 哦，
3: 哟
2: 哟，
3: 这不曾瑞先生吗？
2: 那你好啊。
3: 哎呀，有日子没向您请教了。
2: 啊，有时间没见了。
3: 我托朋友从杭州带的好龙井可给您留着呢。
2: 哦，那不错呀。
3: 下周一您有时间没有？
2: 有时间我上你那儿去，
3: 我跟您聊聊天。
2: 好，咱们搓上搓上。
3: 您再瞧这扇子，
2: 怎么样？
3: 是不是都扇脸？
2: 哎，是扇脸啊。
3: 哎，那么说别的地方就不热吗？
2: 那别的地方它也热呀。
3: 也热。
2: 那你就扇别处试试。
3: 扇别处不合适，
2: 可以是来来，
3: 依着您哪儿叫扇哪儿扇别处
2: 啊？
3: 行，扇别处试试啊。
2: 好。
1: 哎呦，这不曾瑞先生吗？
2: 是我是我，
1: 有日子没见了，
2: 怎么回事吧？
1: 我托朋友给您带的好龙井，
2: 真不错。
1: 有什么话您快说吧。
2: 怎么了？
1: 我这站不住了。
2: 这好嘞。再扇就趴下了，
3: 是不是？
2: 看来是差点。
3: 哎，扇别处就不合适，
2: 不好看。
3: 这是现在，过去老年间扇扇子规矩就更多了。
2: 这老年间扇扇子还有什么规矩？
3: 那讲究是文胸五度僧道领，翘嘴的眉婆爱扇尖。
2: 什么？文胸五度？ 僧道岭。
3: 对，
2: 巧嘴的媒婆爱山间。
3: 咱可以一个一个说呀。
2: 什么叫文胸呢？
3: 过去的文人扇扇的
2: 啊，
3: 都扇胸口。
2: 扇胸口，
3: 扇子开的不大、
2: 哦，
3: 走起路来一步三摇。
2: 我说怎么走啊？
3: 这么走。
2: 嗯，
3: 要不这文人身上都不长虱子呢？
2: 怎么呢？
3: 全抖搂下去了。
2: 这好，顺腿往下流虱子。
3: 文胸
2: 哦，文胸。那么五度呢？
3: 练武之人，
2: 嗯，
3: 扇扇子都爱扇肚脐儿。
2: 扇肚脐儿，
3: 用的也不是这样的扇子。
2: 什么扇子？
3: 一尺二的大扇子。
2: 嚯，
3: 上头画着一百单八将、
2: 哦，
3: 啪一下打开了。
2: 嗯，
3: 习武之人武的三粗，说话瓮声瓮气的。
2: 怎么说呀？
3: 哎呦！二哥，
2: 嗯，
3: 最近练了吗？啊，练了练了。昨天来了仨小子，非跟我比划比划，三下五除二全让我划了趴下了，哈哈哈哈，哪儿都不热，就肚脐眼儿热。
2: 这好的，他也不怕肚子疼。
3: 五度，
2: 这是五度。
3: 对了，
2: 僧道岭呢？
3: 过去出家的僧人啊，
2: 嗯，
3: 穿着那个衣服是又肥又大，
2: 哦，
3: 扇别处扇不进风去。
2: 是啊，
3: 只能顺着领子往里扇风。
2: 哦，
3: 出家人说话客气，
2: 怎么说呀？
3: 啊，师兄
2: 哦，
3: 啊，师弟，
2: 多好！
3: 近来佛事忙吗？
2: 啊，
3: 啊不忙不忙。
2: 哦，巧嘴的媒婆爱山间，
3: 过去没有自由恋爱，
2: 哦，
3: 都是靠媒婆跑媒拉纤儿。这个媒婆扇扇的呀，都爱扇两个肩膀。
2: 是啊，
3: 一说起话来也好听。
2: 怎么说呀？
3: 哎呦，
2: 啊。
3: 这不二嫂子吗？
4: 哎呀，这不大妹子吗？
3: 哎呀，哎，我打听打听，家里那大小子今年多大了？
4: 哎呦，都26了，
3: 都26了，
4: 可不是吗？
3: 娶媳妇了吗？
4: 没呢。
3: 那改明我给张罗一个吧。
4: 哎、那太好了。
3: 我们邻居也有一姑娘。
4: 哦、
3: 哎呀，那姑娘长得柳叶眉、杏核眼、硬的小口一点点，可就一样。
4: 什么呀？
3: 没鼻子，没。
2: 没鼻子还给我们介绍呢，这不像话。
3: 您看这扇子是不是扇着两个肩膀？
2: 哎，对，
3: 哎，这就是扇扇子的规矩。
2: 还有什么有规矩？
3: 大家注意观察生活呀。
2: 嗯，
3: 咱们走路也有规矩。
2: 走路有什么规矩？
3: 您看走路的时候
2: 啊，
3: 咱们迈左腿甩右胳膊。
2: 哦，
3: 迈右腿甩左胳膊，它鸳鸯的。
2: 都怎么走啊？
3: 一般都这么走
2: 啊。
3: 哎呀，好多名家都来了。
2: 是，
3: 咱去看看去。
2: 好。
3: 走。哎呀，今天的机会太难了。
2: 嗯，
3: 上俱乐部啊。哎，您看，
2: 还真这样，
3: 是不是鸳鸯的？
2: 哦，
3: 必须得这么走。
2: 那要不这么走呢？
3: 依着您怎么走啊？
2: 咱迈哪条腿抡哪个胳膊？
3: 迈哪条腿抡哪个胳膊
2: 啊？
3: 咱可以试一试啊，
2: 显着顺溜。
3: 今天好多名家都来了，
2: 哦，
3: 咱过去看看，机会难得。
2: 好嘛，这成了提线木偶了。
3: 多难看呀、啊！
2: 哦，
3: 没有这么走的。
2: 哎，他要走路的时候，这腿动，胳膊不动，行不行？
3: 那您就得吓跑了了。
2: 不可能，
3: 我再给您试一试啊。
2: 好，
3: 听说好多名家都来了。
2: 是，
3: 咱过去看看。
2: 好，
3: 这机会太难得了。
2: 好嘛，这刚从坟地里出来了，怎么这么走道？
3: 满着街诈尸了，这就。
2: 哦。
3: 您注意，这里头还有个规矩。
2: 还有什么规矩？
3: 走路的时候是鸳鸯的甩胳膊。
2: 哦，
3: 哎，可是但凡俩人一见面啊，
2: 嗯，
3: 一说话这腿停了，胳膊也就停了。
2: 是这样吗？
3: 不信咱来表演表演啊。
2: 是是，
3: 我从这边来，你从那边来。
2: 好，
3: 见面咱开始。
2: 行，好。
3: 哟
2: 哟呵，大新
3: 李老师，
2: 哎，你好，
3: 久没见您了，
2: 可不是吗？
3: 身体挺好吧？
2: 挺好。
3: 家里我那老阿姨怎么样？
2: 哎，都不错。
3: 哎呀、嗯，
2: 哎，
3: 闺女挺好的。
2: 闺女好啊。
3: 哎呀，太好了！您再瞧这胳膊，
2: 嗯、这胳膊，这胳膊还真不动了，
3: 是不是不动了？
2: 哎，那要不这样呢？
3: 依着您怎么样？
2: 这脚停下了，胳膊还抡得着。
3: 俩人说话，脚停了，胳膊还抡得着。
2: 啊、对呀、啊，
3: 咱可以再来一来呀、
2: 啊。再来一次，好。哎呦，
3: 哟，这不李老师吗？
2: 大新，
3: 老没见您，
2: 可不是吗？
3: 身体不错吧？
2: 不错。
3: 哎呦，你老伴儿也挺好，
2: 都挺好。
3: 哎，有什么事您快说吧。
2: 怎么了？
3: 咱这胳膊快酸了。
2: 我也累了。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我唱一回呀，噔噔的咯噔，那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到那黑夜白天。网络电台，
10: 这还真不熟悉，
9: 可以自己搭配节目哦，喜欢什么播什么。
10: 太好了，李涵，
9: 怎么了？
10: 你就在这儿给我们播一回、
9: 啊、在这儿来一回啊，
10: 大伙儿欢迎欢迎好不好啊。
9: 李涵网络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0: 啊、这就开始了。
9: 首先您欣赏到的是
10: 什么节目？
9: 广告。
10: 广这个节目一上来就是广告啊。
9: 失眠熬夜啊，精神恍惚哦，朋友多半是肺热，妈妈总给我喝国窖1573。嗯，饿了吗？饿货，来条湾仔码头水晶汤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扭一扭，舔一舔，嘿，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
10: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您这广告都播砸了，知道吗？
9: 欢迎回来啊！首先呢，是我们为您带来的每周 TOP 歌曲排行榜节目时间，
10: 听听歌也不错。
9: 首先播放我们榜一的歌曲，
10: 什么歌啊？
9: 由吴青峰演唱的，嗯，《起风了》。
10: 哎，这歌好听，
9: 请您欣赏。
10: 来，咱听听啊。
9: 呜、嗯，起风了，播送完了。
10: 吴青峰播了个天气预报是吗？
9: 那不用着急啊，为您播放榜二的歌曲。啊、
10: 赶紧听第二个吧，
9: 来自林俊杰的。
10: 哎，这也好，
9: 不为谁而作的歌，
10: 这新歌我喜欢呢。
9: 演唱之前呢，啊，跟大家分享几个模仿林俊杰的小技巧。
10: 还有这种办法吗？
9: 首先第一步啊，
10: 什么办法？
9: 露出你并没有的小酒窝。
10: 没有我露什么呀？
9: 第二步啊，将嘴向右平移3厘米，并且发出捏的声音。
10: 我发不出来，我。
9: 那他这种反面电刑就不要模仿了啊！
10: 你说我干嘛呀？
9: 接下来为您学上这首不为谁而作的歌。
10: 咱听听这歌。
9: 演唱以前呢，先简单介绍一下。
10: 什么呀？
9: 这首歌呢，是我们在室外音乐节独家录制的版本，
10: 现场版的，
9: 请您欣赏。
10: 太难得了。

0: 由于起风了，我们就播到这里。
1: 这林俊杰没听吴青峰的天气预报是吧？
0: 因为我们是室外播放的版本。
1: 这室外您就正常静音录不行吗？您
0: 接下来
1: 啊，
0: 您收听到的是
1: 什么？
0: 我们的曲艺大观园节目时间。
1: 我最喜欢曲艺了。
0: 今天为您介绍的是
1: 啊，
0: 京东大鼓。
1: 这好啊，
0: 京东大鼓
1: 啊，
0: 可以说是流传于北方地区的著名曲艺形式。
1: 没错没错，
0: 尤其董湘坤先生，那是代表人物，
1: 了不起啊。
0: 其中代表作
1: 什么呀？
0: 送女上大学，
1: 好听，
0: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是，
0: 那么今天呢？
1: 怎么样？
0: 不为您播放这个片段，
1: 真，你就不放？你说这么热闹干什么？
0: 播放一个大家轻易听不到的一个名段。
1: 哪段啊？
0: 《爱的魔力转圈圈》，请您欣赏。
1: 董先生唱过这段吗？
0: 当当啷的啷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怕我黑夜只是一瞬间呐、啊，转眼就忘记我要去冒险呐、啊。哎，当的滴个儿当，
1: 过门儿啊，
0: 当的滴个儿当，当当当当的滴个儿当，那转圈圈，当当滴个儿当，那转了一圈又一圈，是爱的魔力让我转圈圈。左一圈来可得右一圈呢，一圈一圈一圈又一圈呐、啊。
1: 董先生那个节目叫你转你也吐，
0: 抱歉，
1: 哎，
0: 由于董先生吐了，
1: 嗨，
0: 节目就播放到这里。
1: 我说的吧、啊，
0: 我们这个曲艺大观园
1: 啊，
0: 可以说是深受曲艺票友的喜爱
1: 啊，都喜欢您这个栏目。
0: 为此，我们也希望很多的票友啊加入到我们
1: 一块融入。
0: 我们也开通了很多的线路接听他们。
1: 是啊，
0: 特此我们开通了有一号线
1: 啊。
0: 二号线，
1: 好，
0: 五号线，十号线，
1: 什么
0: 十三号线、机场线以及八通线，
1: 你们开通的线路都是地铁线是吗？
0: 首先，我们接通一下一号线的朋友
1: 啊、
0: 哦。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1: 是谁呀、啊？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1: 哪个曲艺通啊？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1: 我还得配合您。哎，您好，您好，
0: 您要表演什么才艺？
1: 我想表演吃饭。我特别能吃啊，一顿造三碗米饭啊，
0: 这跟你节目没关系啊，
1: 没关系吗？
0: 曲艺的才艺，
1: 曲艺才艺，
0: 表演什么？
1: 哎，我来段快板吧，
0: 哎，可以啊，
1: 行吗？
0: 演唱什么节目呢？
1: 我来段传统快板《节行车》，
0: 非常精彩，
1: 给大伙打一段快板。
0: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表演。听众表演得非常卖力气，
1: 卖什么力气？我还没唱呢，
0: 我们主要是为了抛砖引玉，
1: 干嘛呀？
0: 播放我们珍藏的音频资料，
1: 播放谁的呀？
0: 为您播放北京的快板大王高凤山为我们准备的独家的珍贵资料。
1: 哦，行，
0: 请您欣赏。
1: 他唱什么呀？
0: 注意聆听
1: 啊，高老唱什么？不错，
0: 行道不通畅，步子别堵账，地果一叶一黄芪，别让老便秘，拖累好身体，排出毒素一身轻，是越活越年轻。快板播送完了，
1: 是我看出来了，养儿堂嘉宾是你，你说，你怎么对广告这么熟悉啊？你
0: 接下来
1: 啊，
0: 为您播放的是
1: 什么节目？
0: 广告。
1: 刚才那不是广告吗？
0: 张姐
1: 啊，
0: 怎么刚跳这么会儿你就回去了
1: 啊？
0: 嗨，老王，再不回家该让我们老伴发现了。
1: 什么关系？这俩人
0: 不是这张姐
1: 啊
0: 不是你慢点行不行？我都跟不上你啊！
1: 哦，
0: 嗨，你不知道，我这不是穿了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吗？
1: 啊！
0: 我跟你说，就我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那是小颗粒发泡，抽轻一微鞋底。我跟你说，我跟我们老伴儿一人买了一双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我跟你说，你要想跟我穿一双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的情侣鞋，你就快去买一双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去吧。
1: 我就想问问这山寨品牌从哪儿弄的冠名，这是。
0: 欢迎回来
1: 啊！
0: 本时段呢是为您播放的空中

0: 笑林栏目
1: 啊、哦，这太好了！
0: 今天呢，啊，播放由李涵、迟永志
1: 啊，我们俩
0: 为您点播的相声，
1: 我们俩点播的，
0: 由李涵、迟永志合说，
1: 自己点播自己的相声，
0: 他们的相声是对春联，
1: 太不要脸了，这俩，
0: 请您欣赏
1: 啊，赶紧吧！
0: 您听我这上联
1: 什么呀？
0: 我这上联是骑驴磨腚，
1: 嗯，
0: 骑驴腚。骑腚还磨腚，
1: 嗯，
0: 听我这下联
1: 啊，
0: 我这下联是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扔不足。老王，你快点去买一双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扔不足的足力健老人鞋去啊！
1: 不是你们这节目太缺赞助了，宝贝儿。
0: 相声播送完了
1: 啊，这没说一段相声，这里
0: 接下来呢
1: 啊，
0: 是由我们台跟电视台联动的一个节目
1: 哦，还有这种互动类节目呢，
0: 叫做《回家吃饭》。
1: 哟，这节目跟我有关系。
0: 今天呢
1: 啊，
0: 我们请来了一位做淮扬菜的大厨
1: 哦，淮扬菜好啊，
0: 叫布大厨
1: 哦哦。
0: 相传 啊，这个布大厨是三国时期布置布子山的后人
1: 哦，名门之后，
0: 地地道道的淮扬人，
1: 了不起。
0: 今天呢，
1: 啊、
0: 也做一道淮扬菜的名菜，
1: 哪道菜？
0: 猪肉炖粉条。
1: 这是淮扬菜吗？这个、
0: 有请布大厨
1: 哦。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呦我的妈呀，
2: 我就是布大厨。
1: 哎呀，我
2: 姓布、啊，我叫不会做。
1: 你等一会儿吧，不会做，你就是不会做你。
2: 那你问我，
1: 怎么还有搭腔呢？这里头，
2: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淮阳人。
1: 嗯，你是地地道道的沈阳人。
2: 那你甭管，
1: 怎么老有这句呀？
2: 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一道淮扬菜的名菜，
1: 哪道菜呀？
2: 猪肉炖粉条子，
1: 这不是东北菜吗？
2: 那你甭管，
1: 哎呦我的妈！
2: 首先第一步
1: 什么呀？
2: 准备猪肉
1: 啊，
2: 准备这么些个猪肉，
1: 多大呀？
2: 大家看清楚了
1: 啊，
2: 放在锅里你就咕啾
1: 咕啾，
2: 咕啾完以后呢，
1: 干嘛？
2: 准备粉条子，
1: 粉条子，
2: 准备多少呢？
1: 啊，多少？
2: 那你甭管，
1: 哎。怎么老有这句？
2: 主要看你吃多少
1: 啊、
2: 哦，吃多少你就放多少。
1: 嗯、
2: 放完以后看好表啊，咕、
1: 啊、
2: 就这么长的时间，
1: 多长时间？
2: 放在那个猪肉里，你就一块咕就。
1: 哎呀，
2: 咕就好了以后，放在案板上晾凉，放盘里，你就可以吃了。大家学会了吗？
1: 我学会什么了我？我看得见吗我？
2: 我说这么详细，你还没学会吗？
1: 啊，我学会了。
2: 你学会啥了？
1: 那你甭管。我就学会这句什么破节目啊！你这是，
0: 接下来
1: 有好节目没有？
0: 为您播放一段好节目。
1: 啊、好节目，赶紧！
0: 这个节目呢，
1: 啊，
0: 是我们每周的疯狂英语时间。
1: 哎，这个好。
0: 今天呢，
1: 啊，
0: 还是学习一个句子，
1: 嗯，
0: 学习一个单词。
1: 我跟您学。
0: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句子是
1: 什么
0: ？The next station is 回新西街南口。
1: 啊，
0: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单词是
3: 回新西街南口。
1: 我就知道是这个。什么？您这是英文吗？这个
0: 啊，不要走开
1: 啊！
0: 接下来呢，是我们本台的最后一个栏目
1: 啊，赶紧到最后一个节目吧。
0: 特意开通的
1: 啊，
0: 歌曲大点播节目时间
1: 啊，就是我可以点歌。
0: 今天呢，还是接通我们很多线路的朋友
1: 哦。
0: 首先接通一号线的朋友，
1: 哎，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1: 哦，对，忘了我是一号线。哎哎，你好，
0: 你要点播什么歌曲？
1: 我想听的歌太多了
0: 啊。
1: 这么说吧，你那儿有什么歌？说几首我挑挑。
0: 我们可以说是中华曲库
1: 啊，
0: 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不会的。
1: 我说这位同志，你这说话大点啊，
0: 这还搂着说呢。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0: 啊，
1: 我听过的歌也特别多，
0: 是吗？
1: 你只要一张嘴，我就知道你那儿放的什么歌。
0: 您说什么？
1: 你只要一张嘴，我就知道你那儿放的什么歌。
0: 听这首
1: 来。
0: 什么歌曲？
1: 这歌是无言的结局。
0: 这不知道，您别瞎说行吗？
1: 废话，你得出声啊，你不出声我听什么呀？
0: 出声就知道。
1: 你赶紧吧，
0: 听这首歌
1: 啊。
0: 董小姐，
1: 不董小姐吗？
0: 我的妻
1: 啊，
0: 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喽喂？
1: 这是
0: 娘子啊哈，我们去哪里呀？套马的汉子，你升上了天空哟。你在南方的艳阳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的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好想好想让我们荡起双桨，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亚拉索，那就是猴哥，猴哥，你可曾想起了我？我想大声告诉你，死了都要爱。 在电线杆上多嘴不见。

0: 您好，您还没有挂断吗？啊，
1: 我这要能挂断，我早就挂断了。
0: 您知道这是什么歌吗？
1: 这不知道，
0: 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
1: 这歌叫什么名啊？
0: 这歌叫《我在童话里遇见了董小姐》，我对她说我死了都要爱你，你知道不知道？我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你该干嘛干嘛去吧你。
1: 别说了，
2: 枣木、梨木、苹果木啊，
3: 我头回听说这果木算硬木。这衣裳有非遗吗？
2: 太多了。嗯，看您是做中式啊，是做西式，哦，还是做庄果了？
3: 庄果，
2: 细庄裹在身上，我们都能做呀。
3: 吓我一跳！
2: 要说细庄做的最好的啊，北京聚庄厂。
3: 对，
2: 那服装做出来，啊，再给您刺上精绣。嘿，哎，又漂亮又好看。
3: 可不是，嗯，哎，什么款式最适合我呢？哦，
2: 要说最适合您的，啊，京式旗袍。哎，真的，你要穿这旗袍啊，嗯，那朋友还得多买两张票。您说您穿这么漂亮，啊，不得来一张遗照吗？
3: 遗照。我照遗照干嘛呀？
2: 非遗的照片啊！哦，要说非遗照片照的最好的
3: 哪儿啊？
2: 那就得是大南照相馆了。
3: 大南，
2: 因为这个大南照相馆，
3: 玉别说了哈，那叫大北照相馆。
2: 啊，南北通透。
3: 哎，他这买房来了。
2: 这个
3: 行了，咱就说到房了。咱说这柱上有非遗吗？
2: 太有了啊！首选叫官式古建筑，营造记忆。
3: 有官式的，
2: 嗯，那都是按故宫的格局给您修的呀。
3: 是啊，
2: 您琢磨琢磨，您住在这么豪华的房子里，再给您摆上一台。而龙顺城的硬木家具，
3: 硬木的呀
2: ，枣木、梨木、苹果木啊！
3: 我头回听说这果木算硬木啊！你拿我当烤鸭子了
2: 啊？对呀，啊，烤鸭也是非遗。
3: 烤鸭嘿啊！我跟你说，烤鸭呀，你别说了，
2: 怎么了？
3: 我问问你吧。
2: 啊，不烤鸭子，改烤我了。哎，
3: 你说这烤鸭啊，啊，分几种？
2: 它一共分两种。
3: 哪两种啊？
2: 这难不住我啊。嗯，一种是焖炉的，
3: 焖炉的；
2: 一种是挂炉的。
3: 哦，焖炉的哪儿好啊？
2: 便宜坊。
3: 挂炉的呢？
2: 同仁堂啊。
3: 哟，哎，行，别说了，你别说了，各位，他可说漏了。他说这什么挂炉烤鸭哪儿好？是同仁堂的烤鸭子好。你给大伙儿说说吧，这同仁堂的烤鸭子有什么关系啊？
2: 你这么胖，嗯。你怎么还好意思吃烤鸭子？我去，
3: 你管得着吗你？
2: 你说你这么胖，你吃完烤鸭子，你难受，你怎么办？
3: 我忍着。
2: 你怎么办？
3: 我忍着。
2: 哎，你难受了，难受。哎，对了，啊，难受，溜溜达达的，你就奔了同仁堂了。
3: 我上那儿干嘛去？
2: 哎，到同仁堂买俩大山楂丸吃下去，帮助你消化消化消化消化。
3: 嘿，他瞧我身上来了。
2: 这么跟你说吧，这同仁堂的很多手艺和工艺也都是非遗啊。
3: 不是吗？
2: 同仁堂 啊，历史悠久，中外驰名啊。
3: 对呀，
2: 啊，始建于清康熙八年的北京。嗯，同仁堂开的是，
3: 老药铺。
2: 对呀，啊，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
3: 对呀，啊，
2: 先生那么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爷就在当中做实的名医啊，分裂的两旁啊，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爷的大徒弟，
3: 挂不得是挂，他又唱上鼠来宝了。
2: 对呀，啊，鼠来宝
4: 也是非遗。
3: 你说的哪？哪都是非遗，
2: 你都明白了。
3: 哎，咱往下说啊，行呢，
2: 行啊。哎，刚才我给你讲这些好不好？
3: 好啊，
2: 我给你说的这些行不行？
3: 太行了，
2: 有行了，
3: 有行，哪个行啊？
2: 哪个行啊？
3: 出行的行
2: 也离不开非遗啊，
3: 是吗？
2: 出行啊，我对，
3: 有吗？
2: 我哎，啊，我领你天上飞一圈吧。
3: 说你吃烤鸭撑糊涂了，那飞得上去吗？
2: 啊，当然您要飞啊，啊，咱们得选一风大点的日子。
3: 干嘛呀？
2: 像您这个体型，怎么也得七八级风吧？
3: 你什么意思啊？
2: 哎，给你捆在扎眼风筝上一松手，你上天了。
3: 给我放上天了？哇，
2: 这可是你的荣幸啊！
3: 怎么呢？
2: 哎，那扎眼风筝到现在300年的历史了，哦，制作讲究四艺 啊，叫扎糊会放啊。而且扎眼风筝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肥燕，玉楠。
3: 哟，我是那大肥燕呐。
2: 对呀。铁肩高耸凌云志，一展侠灵可齐天，说的就是你呀。
3: 那就是我。
2: 嗯，哎，您琢磨琢磨，那最大的扎眼风筝可3米多宽
3: 呢。那么大个。
2: 那可不是吗？
3: 那绑上我就飞上去了。
2: 啊，当然了，你也用不了那么大个了。
3: 是啊，
2: 就你这个体型的，有个1米5的屁帘你就飞得肉肉的。
3: 对了，我骑着这屁帘，我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2: 哎，您琢磨琢磨 啊，您说您飞上天以后
3: 怎么了？
2: 想看看天坛、故宫、大前门这些非遗的建筑，方便不方便？
3: 太方便了。飞得高望得远，
2: 那可不是吗？不仅看什么方便，
3: 怎么
2: 想去哪儿更方便了？
3: 为什么呀？
2: 到地方了，风筝先一脚，
3: 我就摔死了。
2: 大北的照片用上了，
3: 你再提照片这事儿，我跟你急。
2: 我就是想跟您说呀，啊，这生活当中处处咱们离不开非遗，
3: 还真是这么回事。
2: 包括您，沙盘围棋，哦，来盘象棋，听段京韵，品一段京剧，哇，从北京料器到宝三交易啊，
3: 呦呦呦，咱怎么还跟人要交易呢？
2: 这交易像话？
3: 这不是你说的吗？
2: 那走私来了是吧？摔跤的技艺。
3: 哦，这摔跤也是非遗。
2: 那可不是吗？摔跤讲究特别多呀，讲究手势两扇门。
3: 哦，
2: 全凭脚迎人。
3: 哇，
2: 大绊子36，小绊子如牛毛啊。
3: 不错，
2: 光脚底一个别子就好几十种啊。
3: 你给说说。
2: 有支别子，支别子、揣别子、蹬别子、切别子、扛别子、腰别子、手别子、夹脖别子、麻花别子、搓窝别子、棉手别子、撑手别子、过腿别子、撩别子、借手别子、饶手别子、盖脖别子、背脖别子、上脖别子、侧脖别子、蹬袖别子、蹦别子、咧手别子、大拿着别子、盖后气别子、反夹臂别子、圈胳膊别子、抽腿背部别子、抱胳膊别、双的带别、双的门别、勾子续腿别、窝勾续腿别、胯带遵守别。
3: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2: 你先等，不是你等会儿，
3: 干嘛？
2: 你这是要摔我是怎么的？
3: 你可别害怕
2: 啊！
3: 我打算给你先来个拥抱的别子。
2: 哎，哪有这个别子呀？
3: 我太激动了，咱们赶紧为非遗啊做宣传。
2: 哦，您想好了？
3: 我早想好了。
2: 太好了，来之前我就琢磨好了。
3: 是啊，
2: 我呀，我稍微这么给你一化妆，你就是一款著名的非遗产品。
3: 赶紧开始，
2: 来，你先戴上这个。
3: 哎呦，我戴上这个
2: 啊！来。咱们呀，稍微的啊，就这么一化妆，
3: 一化妆，哎呦呵，咱赶紧为非遗啊做宣传
2: 啊！家伙，戴好了
3: 啊，
2: 来，稍微这么一化妆，这就齐了。
3: 不是，我这是什么呀？
2: 多一处的烧麦呀！
3: 我呀。

0: 看这个挺可爱的，
1: 是吧？你喜欢这个，
2: 跟你的包好配呀、啊！
1: 你说你喜欢哪个？
2: 是吧？我觉得挺好看，
3: 是不是还应该有个同色系的？
2: 同色系的，
4: 挑战一日店员。大家好，我现在是在中国新闻创市集。那今天呢，我接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就是帮潮玩店当一日销售的店员。那么我看看我能在短时间内销售几单呢？出发。
5: 今天真是快乐开心的一天呢。
0: 我就看到这个挺可爱的，
2: 是吧？你喜欢这个，跟你的包好配呀、啊。你说你喜欢哪个？是吧？我觉得挺好看，
3: 确实还应该有个同色系的。
2: 同色系的，
6: 这个是我们四月底刚刚官宣的，这个周柯宇是我们这款叫做 Poka Poka 这个 IP 的这个代言人，周柯宇来我们直播间做的直播、啊，非常火爆。
2: 环宇之灵系列代言人是周柯宇，妮妮他们叫 Poka 啊，这叫 Lilies 对吧？我跟你说，你要想把它就是推广出去，我们就是要走出去，大胆的走出去，然后不要怕丢人。
4: 你喜欢哪个？喜不喜欢他们家的这个潮玩？ Hello 小姐姐，这是我们自己的国潮品牌，你也喜欢国潮吗？这个最好看，
0: 这个比较好，
4: 真的，这个是79，
7: 如果定价在50元以内，其实我们就很容易接受。
4: 这是我的问题，我没有把价格搞清楚，这个小的是49，我成功把小姐姐请到了。你看就是这个系列你喜欢的，嗯，环宇之灵系列叫 Poka Poka 系列，对，不，你真下单了？真下单了，哇，耶！哎呀，啊，好看！哎，跟你这个包好配呀、啊！你看，你看，你看，正好就挂在你的包上，
6: 哇！
4: 你也是博主吗？
8: 对，
4: 是我们自己国潮设计师制作的这个潮玩，觉得好不好看？
8: 好可爱呀！
4: 你喜欢哪个？
8: 我喜欢这个。
4: 真的啊？49一个盲盒，现在已经剩的不多了。对，你要不要决定现在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现在就立刻马上，对你，可能一个机会不多了，
8: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去买吧。
9: 谢谢你啊！
5: 哦，谢谢你朋友。
8: 付款成功。
10: 谢谢。
4: 哦，
8: 蓝色的，
4: 哎，也好看啊，这个好可爱，
11: 对，比较配你今天的衣服，
10: 比较配你这个包。
2: 今天是那个大威，给大家看一下他的那个粉丝数，
8: 不是图二，
2: 真的不是图二，我就是在路边遇到的，哦，好看，
10: 好看，
8: 关注一下。

0: 北京小台这样带你了解北京。哦，
1: 谢谢，拜拜，
0: 成功，耶，最佳销售就是我。
2: 这是艺术欣赏，也欣赏这个
0: 就是好看，
2: 对，
0: 就开心，
2: 对，
0: 是吧？
2: 开心的，
3: 一些当家的一些产品都在里面，都蛮觉得也是大环境也是比较好的，嗯，都在努力再去推自己的东西，
4: 突破这种玩具的这种专业的展会，也想在这种市集上能让全民都能去了解，可以获得很多的这种情绪价值。
5: 哎，这有意思哈！
6: 对，这是
5: 两个
6: 狗呢在跳舞、啊，所以这个叫跳舞的狗。
5: 跳舞的狗，
6: 这件文物呢一定会成为今年的网红文物和小朋友打卡的文物。
7: 狗在古代人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是优秀的猎手、家庭的守护者和人类的忠实伙伴。各古文化中都有不少汪汪队的发现。这一对让寿博馆长都称赞不已的文物叫做跳舞的狗，是公元100年至650年墨西哥西部科利马地区常见的形象，往往成对出现，代表着灵魂行旅与生死相伴。造型分长幼二犬，似天然起舞，寓意长者将人生智慧娓娓传与后辈，象征着代际传承。狗与玛雅人关系密切，还有更多犬类文物尽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8: 跳舞的狗这个雕像也是这次大展当中的明星展品。我刚才看了一下它的介绍，他说它是两只狗一老一少在跳舞的过程。哎，我给大家出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就没看出来，你们觉得哪只狗年纪大，那只狗年轻？
5: 哦，一老一少是吧？
6: 一老一少
5: 啊，这边老一点是吧？
6: 好像是他老，差不多啊。就是他在跳舞的过程中呢，老年人把他的智慧传给年轻人啊，就像您成为我一样啊，哎，然后这个象征的这个传承关系。
8: 他说这个是一老一小两只狗，你觉得哪个年纪大，哪个年纪小？我刚刚看半天没看出来。
9: 那个大，这个小
8: 啊，真的，你跟我想法一样，为啥呢？为啥呢？
9: 小的哄着大的。
8: 哦，小的哄着大的，你看，你觉得呢？你觉得呢？你觉得哪个年纪大，哪个年纪小？
10: 这个是年纪大的吧？
8: 你看右边是吧？你看
11: ，bingo 又给我。
0: 但是正确答案是怎样呢？
8: 不知道，留下这个难题，让大家来到现场来自己解。

0: 首先我们要肯定兰桂一定是个女人，但我和赵亮一定是男人。
1: 也困惑过几天，我这怎么演啊？
2: 在央华戏剧2026年度大戏舞台剧《他们》的发布会现场，李琴琴一开口就把所有人的好奇心拉满了。让她困惑的是导演王可然的一个大胆决定，李琴琴、张延琪、赵让三人共同饰演同一个角色兰桂。
0: 首先我们要肯定兰桂一定是个女人，但我和赵让一定是男人。
1: 代沟很大的，你知道吗？他们刚30岁，赵让才20多岁。
2: 能让一位演了40多年戏的老戏骨脱口而出一句“这怎么演呢？”我们不禁要问：兰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风尘、痴情、尊严、坚韧，这些词堆积在一起，似乎已经勾勒出一个经典的悲剧女性形象。但导演王可然并不满足于此。
3: 你们会看到，从戏剧舞台上表达出来了性别之间难以言述的关系。我印象里，用戏剧舞台把这种关系完整表现出来的机会极少，一小段一个片刻被拿出来，极容易被人误解为这就是男性和女性。这个角色在舞台上是男性和女性同时诠释，并且同时释放魅力和力量。
2: 对于王可然而言，兰桂这个角色所承载的远不止于风尘女子的

0: 悲情，他试图呈现的是一个人的底色，然后才是一个女人的命运。面对这样极具先锋的设定，李琴琴最初的反应并不是兴奋，而是困惑。但困惑之后，她开始慢慢理解。
1: 你的声音代表一个人啊，有的时候也代表一种你情感上的一种，比如你的抑扬顿挫呀，你在哪儿顿句呀，它不一样。虽然说一二三一块说，台词是一样的，但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到了50岁，几乎没有人找我，
3: 有人厌恶我，嫌弃我，觉得我是一个耻辱。很多人看着我，从那天起，我穿上白色裙子。
1: 所以他有时候一说，我也会就觉得，哎，就好比我们在这采访，你这放音乐，我们会觉得很乱的感觉。突然有一天，导演说你不用完全每一个字儿都一样，我们在下面听着，感觉像一个回声，哦，一下就让我开窍，哎，我就不怎么受影响。有的时候我们有点固化，很多人啊，包括很多小孩说，好像必须先刷牙后洗脚，我不能先洗脚吗？他舞台创作嘛，导演他有他这种天马行空的东西，你可能第一遍看完了以后什么乱七八糟的，有可能的。但是他戏曲就像导演说，他通过这个东西在舞台上呈现给观众，就好比一个时代转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哇马爪了，这是什么情况， AI 都来了，我们以后你是不是也要该吃饭还得吃饭，然后你去追随或者去适应，甚至是去学习，把自己归零。
0: 罗密欧、杨贵妃、梁山伯、白娘子竟然跨时空同台相会，中国传统旋律与摇滚重金属碰撞会是什么味道？
4: 大胆的一点尝试，
0: 如此创意究竟源自谁手？
5: 就是李谷一老师给了我们的一颗种子。
0: 看实验新歌剧《阴阳喜帖》如何大出奇招。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创排的实验轻歌剧《阴阳喜帖》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剧目由著名艺术家李谷一担任艺术顾问，从经典故事《画皮》中汲取灵感，萃取东西方经典爱情传说的意蕴，以轻松幽默的样态传递真情的力量。
5: 其实我们把古今中外所有关于爱情经典的人物全部都囊括了进来，所以我们这边有唐明皇、杨贵妃、许仙、白娘子啊，梁山伯、祝英台，然后还有找不到朱丽叶的罗密欧啊，以及孤独伤心的奥杰塔。整个这个《阴阳喜帖》这个剧目，就是李谷一老师给了我们的一颗种子。他跟我们讲，他其实在20年前他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针对我们团的这个东方歌舞团的特色啊，然后呢，把所有的流行舞啊、东方舞啊，甚至是芭蕾舞，然后呢，所有的歌唱的种类。然后甚至包括是不是可以有杂技，可不可以有魔术，包括变脸啊，全部都摆到舞台上去，形成一台非常非常综合好看的这样的一台舞台作品啊。然后呢，李谷一老师说，我们不如做一个以画皮这个故事啊，所以整个阴阳喜帖的这个种子是李谷一老师给的。
6: 我就当你没有来过，就让我们把这一切都忘。

0: 新歌剧呢，首先就是它对于传统歌剧来讲，它就是比较轻松，篇幅上也比较小。我们叫实验轻歌剧呢，可能就是想在这个轻歌剧这个上头再有一些突破，再有一些跟现在的这个时代相结合的一些东西，一些表达的手法。
1: 从音乐上我们融合了摇滚电音啊很多的音乐元素。李谷一老师那在给我们审查的时候都在说侯明老师写的歌每首都太难了。
0: 李谷一老师说哎呀他说他都心疼我了，说他写这么多对演员也是挑战比较大。

0: 但是呢，大家演完了都觉得很过瘾。
1: 对，我也觉得很过瘾，就是从来没有演剧的时候是现场乐队的，尤其在音乐方面，我们需要大量的跟乐队老师去磨合，歌还是完整的歌，比如中间我们有边唱边就是说话就唱歌一样，也是都是要跟老师合的嘛。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5: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4: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5: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7: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5: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6: 3、2、1，玉米。
8: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9: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0: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5: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3: 必须密啊。
11: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你带过那么多学员，平时他们早上喜欢吃什么喝什么你都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陈潇爱喝什么呀？
1: 咖啡，没有的话红茶也行。他每次早班机的时候都会让乘务员给他点一杯咖啡或者红茶。

0: 喜欢他？
1: 他是我最喜欢的学员。
0: 只是学员，没其他意思。
1: 怎么可能？
0: 那就好，毕竟在公司你们也算师徒，你要喜欢他，我还真有点为难。

0: 你觉得我跟陈潇合适吗？怎么，觉得我不够好，配不上他？
1: 没有，怎么会？
0: 哥们儿，情路刚有点方向，
1: 你得支持我啊。

0: 兰婷，你实话实说，你真对他没意思。
1: 没有。
0: 好，那我就放心了。

0: 我和雨恒对你挺好的，你们两个打搅在一块儿，你考虑考虑啊。
1: 喝了，我去检查一下车子。
2: 他干嘛去了？不放进车子，去检查一下。
1: 红茶。
2: 好，谢谢。 面包来啦！姐姐早，姐姐早，叫我什么？
3: 叫阿姨。叫姐姐，陈局长，我们汤多了一份，你们拿去喝吧。啊，好，谢谢。嗯，
2: 好香啊！
3: 啊，什么这么香啊？我尝尝。
2: 哎呀，
3: 水都烧好了，你自己倒。
2: 什么香味变了？
4: 快，我给您查，赶紧碗啊！哎，好，
2: 谢谢老师。
4: 香吧？感动啊？我不喝，谢谢。倪战，你来处理一下车子，我去安排一下今天的行程。
2: 哎，顾南亭。

0: 你脸色不太好哎，你昨儿着凉了？你怎么了？
1: 我要看一下今天回去的路线，确保我们能回城安全。
0: 你到底怎么了？

0: 宋总
1: 啊，
0: 你是不是东西要拿？
1: 哦哦，对，我记错了，在楼下就是。
0: 啊，走。

0: 接下来就要辛苦你们了，放心吧，顾局长，后续的志愿者队伍很快就能到。没有，那想吃什么你就跟老师说，到时候让老师给我们。老师，那我们走了。
1: 这次真的是特别特别感谢你了，就你们一路平安吧。我和孩子们在这儿，如果你们有假期，有空来看看我们。好。
2: 也欢迎你们来泸州。
3: 你们真的要走了吗？
4: 是啊，小乐，我们真的要走了。你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将来考上大学来找我们好不好？
5: 那我要考北大清华。
0: 那你可要加油了啊。到时候你就坐这位叔叔开的飞机去北京怎么样？
5: 这就约好了。
4: 好，我们拉个钩，盖个章。
6: 哎，要不我们拍个合影吧？
0: 哎，好，
6: 好不好？
4: 好啊，
6: 好
4: 啊，
6: 我们就以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背景，好不好？
0: 好，来，老师，
6: 来来来，老师，老师，快快快，
7: 我来给你们照。哎，
6: 好，
0: 来，小朋友，
6: 来，
7: 南听哥，快过来啊！
6: 来吧，
8: 准备啊！三二，哎，顾局长，笑一笑，哎，笑一笑啊，哎，来，来，准备，三二一，
9: 茄子。

0: 气氛说话。
1: 关于安全信息的分析梳理，我有些新的想法，什么时候给你碰一下？
2: 不用了，形成文字报告就好。
1: 你听都没兴趣听？
2: 文字更精准，

0: 有什么事吗？我喜欢你，你是知道的吧？为什么忽然开始堵我？如果我之前有什么让你误会的话，我很抱歉。你只是我的学员，仅此而已。
1: 你的意思是，你冲上飞机救我，爬进废墟救我，我们一起准备演讲，一起庆祝，都是我误会了。工作所需。那昨天晚上，也是我误会了，是吗？对不起。
0: 我的确从来没有对你有过任何超出界限的感情，也希望你不要再有其他的想法。
1: 顾南亭，你扪心自问，你真的没有喜欢过我吗？哪怕一分一秒都没有吗？没有。 明白了，是我自作多情，误会你了。

0: 宇航，我们回来了，宇航。
1: 宇航不在家？
2: 你可注意点啊，潇潇的事情可别说到嘴了。
1: 放心吧，都说了一路了。
2: 妈呀，宇航飞马胜了。
1: 马德里圣保罗，那可是咱们公司最长的航线，来回要十多天呢。宇航这么倒霉啊？
2: 他主动申请的，说要锻炼自己。
1: 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宇恒好可怜。来山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观察顾机长，我发现他看宇恒跟看潇潇的眼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哪里不一样啊？
2: 来，你看我这个，就是顾机长看宇恒的眼神毫无波澜，但是他看潇潇的眼神就完全不一样了。
3: 是吗？
2: 哎，我现在一想象到他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在我面前，我估计会当场暴走。
1: 暴什么走啊？多简单个事儿啊。
2: 什么意思？
1: 以前怎么相处现在还怎么相处呗。你的两个好闺蜜又不是三岁小孩，他们自己能解决的，你又何必掺和呢？感情这种事儿还是要顺其自然的。
2: 对呀、啊、我怎么把自己给绕进去了？我这朵名花还没主呢，我今天瞎琢磨啥呀？我

0: 你是铅笔削的呀，我的血压都上去了。
1: 我来帮忙。
0: 你心里有事儿，不想让妈操心，妈也就不多问了。妈知道你也是暂时被困住了，等你想好了会有正确的决定。

0: 有事吗？
1: 除了安全信息的汇总，我还请安监部的同事对机队整体 QAR 数据做了分析。这段时间可能引发重落地的事件有增长趋势，要提高警惕。草稿拟完了，你看看吧。
0: 以后你那边的安全信息汇总工作让宋总来吧。
1: 这份工作我一定会做完，这叫有始有终。

0: 有件事可以提前通知你。上午开了个会，最近公司增加了多条航线，引进4架新飞机，各部门都在做引进规划，要加配人手。徐总在会上要求飞行部按照人才激励计划，从优秀的副驾驶中提前选拔左座。下周你被列入第一批升级训练的名单，可以进行左座的训练考核。
1: 那我只要考核通过，我就可以做左座驾驶了。那还是你带我训练。
0: 我走不开。这次的教员虽然不是我，但也希望你能够认真对待。
1: 你想多了，我又不是为了你训练的，这是当上机长前最后一个阶段，我非常清楚它的重要性。
0: 我只是不希望其他任何因素影响你的进步。
1: 你放心，我没那么不专业。

0: 今天呢，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咱们公司的高副总裁由于身体的原因，很少参与到公司的事务当中。他呢，也准备正式向董事会提出离退的请求。所以呢，经过董事会的慎重决定，从公司准备提拔一位新的公司的副总裁上任。目前呢，我们已经提名了三名候选人。第一位呢，是飞行部的江涛部长。另外一位呢，是机务部的倪湛部长。这次蓝山县的灾后支援在我们的官微放出去以后，给我们公司带来了非常好的口碑。南婷，这次的支援行动你真的是功不可没呀。当时是你坚持参与支援，在当地呢带领机组尽心尽力，这一切董事会都是看到的。所以经过董事会的商量决定，把第三名候选人的名额留给你。
1: 感谢徐总和董事会的器重。嗯，
0: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之内，公司呢会对你们三位的工作进行一个系统的考察。我希望你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能够把你们的能力和优势充分的都给我展现出来。
2: 姐夫，这部部长再怎么说那都是您的下属，年纪资历都是他的短板，公司安排他和您一块竞选副总，这事儿是不是有点……
3: 这次救灾顾南京也是立了功的，公司这么做也是为了激励年轻人，给年轻人个机会，这没什么不妥的。
2: 那倒也是，顾南亭呢为咱公司也就是做了很多贡献。哎，姐夫，我听宋总他们说他正在筹划新的安全体系，说要提高和改善旧体系。
3: 原有的体系是我一手搭建的，他这么做是在质疑我的能力。不过他那点东西太小儿科了，副总的位子他想都别想。
2: 姐夫，现在除了顾南亭跟您竞争的就是倪总了。我记得倪总比顾南亭早一年进公司，没过多久他就在机务部干老大了。我跟他接触不多，但这人口碑还不错。上次支援行动的时候我们在一块儿，跟上上下下的关系都挺好，大家还挺喜欢他。

0: 丹汀，恭喜你。
1: 你知道的，我从来没有想过竞争公司副总，更没有想过要和你竞争。
0: 我知道，不过这也是公司高层对你的认可。你有什么想法？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想要修改运行手册，建立全新的安全管理体系。
1: 当然记得。你还希望公司未来建立自己的航空学院，培养对口人才，这样才能将安全关口前移深入地贯彻安全理念。
0: 副总对我来说不是权利和利益，而是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倪战，既然现在有这个机会，我想尽力争取一下。
1: 那我们一起加油，
0: 希望这件事情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
1: 怎么会呢？你当你会做好这件事情，我当我会帮你做好这件事情。
0: 谢谢。

0: 所做训练的考核成绩优秀。从今天开始，你以资深副驾驶的身份，在教员的监视下完成200小时的左座飞行，经检查合格就能晋级，成为机长单独带队。后天，你先跟我飞一班次。你转左座了，以后着眼的就不只是技术，还要考虑怎么管理机组，怎么让整个运行更加顺畅。
1: 没问题。那我走了，顾部长。

0: 庆祝我们成大机长，好喝不顾。
1: 干杯。
2: 对了，公司竞选副总的事儿你们听说了吗？
1: 这么大的事儿谁会不知道呀？
2: 那你就说南天可这次能当上副总吗？
1: 有江部长在上头压着，还有倪部长，你的南亭哥难了。
2: 我就看好南亭哥，要不然公司干嘛给他提名？
1: 陪跑的懂不懂？不信你问潇潇。哎，顾部长对自己有信心不？
3: 不知道，别问我，不关心。
1: 哎，顾部长。
2: 南亭哥。
4: 南亭哥，
5: 精气神不错呀。听说你主动申请了飞马上，
4: 这趟长航班收获很大，你们去支援灾区应该也有不少故事吧？
1: 雨恒，
4: 夏夏，
1: 吓死我了！你头发怎么剪了？
4: 我在圣保罗剪的，没剪坏吧？
6: 帅气、干练，简直就是完美。
5: 那你们聊，我先走了。状态不错，继续保持。
4: 谢谢南亭哥。
6: 南亭哥再见。
1: 哇，太漂亮了吧你！
0: 哎，这衣服哪儿买？在圣保罗买的。
1: 啊，真好看。
4: 瘦了。
1: 真的吗？
4: 我看你跟程小姐聊好了。
1: 啊。就在之前那个山区小学里面，把话都说开了。
4: 陈小姐好像心情不太好，不会是因为我？
1: 哎，怎么可能呀？她明明是跟
4: 跟工作较劲儿呢，她。你看我真是怪可惜的啊，都没能跟你们一块儿去山区，肯定发生了不少有意义的事吧？
1: 那个是挺有意义的，这样，哎，我发现你这次回来之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还在闪闪发光哎！发生什么呀？
4: 这段时间我想的挺多的，我决定要好好改变一下自己了。
1: 看到你这样真好。我们家小雨恒越来越好了。

0: 战哥，
1: 着急飞吗？
0: 还有一会儿。
1: 我找你有事儿。
2: 你们聊，我先去准备室。
1: 今天是你第一次坐左座吧？送你个礼物。

0: 钢笔。
1: 这支笔我也送过南廷一支，机长专供。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气压会聚变，墨水会被压出来。之前南廷手上就经常有墨水。我从航赛公司专门定制的这种笔尖，气泡进不了墨囊，这样就保证墨水不会出来了。可惜工艺复杂，没有办法量产。
0: 好厉害！那我就收下了，谢谢展哥了。
1: 就是个小东西，你喜欢就好。你快去准备吧。
0: 嗯，那我去准备了。
1: 好，
0: 谢谢。
1: 嗯。
2: 倪部长好。
3: 雪姐，听说你升成长了？
4: 哪有，见习的了，还要好好表现呢。

0: 这么别致的？别急了，好不容易跟别人换的班，我早上才发现啊，今天是潇潇走错驾驶的第一飞，但凡潇潇的重大飞行时刻，我都不能错过呀。
1: 机长，飞机状况良好，没有保留故障。
0: 好，宣布吧。
1: 好嘞。
0: 用这个，
1: 谢谢姐。
0: 没事。

0: 你们也辛苦，一路平安。哎，
1: 你好，
2: 欢迎南极，
1: 直左右转下一个通道。陈部长，今天还要麻烦你多多指点我了。
2: 客气了。上课上差不多了，先去忙吧。
1: 嗯，好的。先生，我来帮你。
3: 谢谢。哎呦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走错了，我走错了。抬下箱子，
1: 这位旅客，不好意思，我还有别的任务，请您稍等一下。
2: 哎，我刚才看到你帮头等舱那个男的抬箱子，我说你搭把手你都不愿意，你这什么服务态度啊？
1: 请您稍等一下，我忙完就会来帮你。
2: 你就是区别对待旅客。
4: 哎呦，
1: 没事，当心。哎呦。
2: 没事吧？哎，你没事吧？
1: 没事，
2: 手怎么样了？
1: 没事，
2: 没事，您先坐。哦，好好好好。哦，谢谢啊，谢谢谢谢。
1: 没事，没事。

0: 你先去忙吧。
1: 我可以，我去跟主任乘务长说一声，你浩月的工作我来帮你。
0: 你先别说，今天潇潇替天飞走做，我不想他惹事。我可以的，你先走吧。

0: 请慢走，
1: 再见。
0: 谢谢，请慢走，
1: 再见。
0: 请慢走，
1: 小心脚下。
2: 当心脚下，
1: 再见。
0: 谢谢，请慢走，
2: 再见。
1: 谢谢，
2: 慢走。
3: 你把回程的餐食和疾控品清点一下，清点完毕之后来跟我汇报。
4: 邱部长，哎，健康情况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3: 一切顺利，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0: 小姐，我赶紧带你去医院吧。
4: 怎么了？
5: 啊，哎呀，就是我自己一不小心，哎，那个，
6: 怎么受伤的？
5: 就是我自己手残，拿推车的时候卡住了。
6: 还有三个小时回程，赶紧去机场的急救中心处理一下。
0: 我陪夏夏去吧。不过机长，其实夏夏受伤是有其他原因的。等我带夏夏从医院回来，再给你汇报。

0: 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1: 为什么不当时汇报？
2: 啊，一点小事而已啊，是我没让雨恒汇报的。
3: 当时要不是夏至及时帮忙，那现在去医院的可能就是旅客了。
2: 啊，我这个吧，医生都说了，轻微骨裂，2周就能恢复好，啥都不影响啊。
3: 见习乘务长，请你自己说。
0: 我当时在服务其他旅客，他自己非要着急搬，这怎么能怪我呢？
4: 见习乘务长当时只是在整理附近的行李架。
0: 你不要乱讲话啊！
4: 我只是如实汇报，几位目击者旅客的联系方式我都留了下来，可以再次确认。
0: 乘员手册规定我们协助旅客安放行李，意思是帮助那些有困难无自理能力的旅客。那名旅客又不是老弱病残孕，分明就是故意找茬，这种旅客就是巨婴，我们越宠他们，他们就越嚣张。
3: 旅客也有自己的难处，你不能因为遇见过几个无理的客人，你就对所有的客人都心怀芥蒂。
0: 乘务长最主要的工作是负责其他方面的准备，必须要保障飞行安全。
3: 不管旅客的诉求，这就叫保障飞行安全？为了补救你的工作，牵连同事受伤，你到现在一点悔意都没有。你对旅客说过一句对不起吗？对夏至说过一句对不起吗？乘务的工作的确不容易，是你会觉得旅客不理解你，但你理解旅客了吗？人与人之间的情绪是可以传递的，你心里怎么想，他们都能通过你的眼睛看到。齐玉，虽然你没有遭到投诉，但是因为你工作失职害得同事受伤，作为代理机长，我会把今天的事情上报公司。

0: 你这次完成的不错，
1: 其余的事情也处理得当，可以给你90分，还有10分的进步空间。
2: 谢谢。
1: 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以后你不再是我的学员了。
2: 什么意思啊？
1: 既然转了左座，以后就需要你自己领悟和学习，从每次的大班机长身上学习不同的长处，只跟着我飞反而会阻碍你的进步。
2: 知道了。

0: 这个家伙太过分了，这造谣污蔑，这也很难讲啊。我听说有些人很会立人设的，就算你是他闺蜜，她也未必会把真面目暴露给你看吧。
1: 你们又没有证据，这样说不太好吧？
0: 程校长，嗯，干嘛呢？
1: 没干嘛，就聊聊天来着。我们先走了。奇奇怪怪的，校长，先说好啊，千万别当真啊！就公司论坛上，不知道哪个人渣在这造谣。
0: 什么啊？
1: 你往下看。
2: 爆料把私渣渣女飞一边勾到顾部长，一边勾到你左，脚踏两船。顾部长遭一个莫空中丢魂阵。
1: 再看看评论吧。
3: 疯了吧，这就是诽谤。
1: 小小，你先别着急啊，我看这两个人的 ID 非常蹊跷，我一定找人帮你查清楚。什么？什么？什么？

0: 什么情况？陈潇得罪谁了？
1: 不清楚，我让公司立即屏蔽不实言论。
0: 屏蔽也没用，整公司都看见了。
1: 那至少我可以为他澄清，他并没有住在我家。
0: 你别发言了，我怕越搅越浑了。
1: 那我们不能眼看着他被人泼脏水啊。

0: 怎么样，
1: 董？我查实了，的确是监控视频截图被放大处理了。但是我们这里没人会抓取那种截图啊。
0: 看来确实是监控截图啊。
1: 李总，你的意思我明白。要不这样，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0: 好，麻烦你了。
1: 不客气，
0: 谢谢。你先忙。

0: 得顾部长那么照顾他。
1: 虽然，但是这种事儿一个巴掌可拍不响啊。
2: 假瓜吧，照片明明是正常工作呀。
3: 飞行部和机务部同时勾的，时间管理大师啊，
4: 膜拜女飞海王。
0: 没眼看，空有五官，毫无三观。呵呵。
5: 啊，房子塌了，顾机长是我男神啊。
6: 不信谣不传谣，程潇是我的学员，能力品行出众，平时工作成绩完全出自个人努力，不存在所谓的潜规则。至于私生活，我虽然没有发言权，但是必须要声明两点。其一，帖中提及他住我家纯属凭空捏造，程潇只是我另一套房子的租客。其二，我并未订婚，更无恋情，特此声明，谣言止于智者，望自重。

0: 喂，
1: 我看到网上的帖子了，
2: 很抱歉连累到你，但你不用去跟他们解释，根本都不用搭理他们。
0: 我刚刚和网络信息部的人联系过，
3: 他们说那两个爆料的账号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注册的，
0: 但查不到机主的姓名，手机也是关机状态，我还在想其他办法。
2: 你不用管了，我自己会处理。
3: 程晓，
1: 你做这些
2: 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我？
0: 我当然是为了你。
3: 因为你是我的学员。
2: 现在已经不是了。顾南亭，我真的不懂你。

这些都有待于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以上就是我们飞行部的安全整顿工作要求。

0: 关于这起事件的真实性，我们一定会严肃调查。如果情况属实，我们一定会严厉批评这位飞行员，同时保留对其处分的决定。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行正路，树正风，讲正气。谢谢大家。
1: 好，我们感谢江部长的发言。大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今天的会议就到此为止，散会。
2: 等一下，各位领导、同事，请允许我占用大家几分钟时间，我有话要说。

0: 我就是刚刚江部长口中说的涉事飞行员，我叫程潇。我知道公司里有些人讨厌我，没问题，这是你的权利。但是如果讨厌我，那请你站出来骂我，不要在背后跟我玩这些。诋毁、侮辱、捏造事实、散布谣言、涉嫌诽谤、触犯法律，识相的话赶紧把帖子撤掉。如果下次再犯，我一定让你负法律责任。说我靠潜规则上位，这是我大学毕业到货运部再到客运部以后所有的履历，每次考核的分数都是铁打的。问我靠谁上位，我告诉你，靠实力。说我住在顾部长家，荒谬。你既然拍到了我跟顾部长分别进入同一个小区，那怎么就没有拍到我们进的是不同的单元呢？实话告诉大家，4年前我就租在那儿了，这是我的租房合同和所有的转账记录。4年前我还在货运部工作，我根本就不认识顾部长，是直到3个月以前我才意外得知我的房东是顾部长的母亲。关于现在我和顾部长的关系，我承认我是喜欢他。
1: 他真喜欢顾部长？
0: 但是帖子里说的绯闻完全子虚乌有，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接受我。

0: 成萧，我
1: 他喜欢你是他的事儿，我喜欢他是我的事儿。

0: 小姐，你刚才太酷了，我们地勤部全体都信任支持你。
1: 谢谢乔哥。
2: 走哪儿去了？哎，小姐，
3: 潇潇，你走太快了。
2: 小姐，你真的要因为那些谣言搬家呀？
1: 我不想因为那些谣言影响到顾部长还有詹哥。
3: 那你打算搬到你那二手房去啊？那房子还没来得及装修呢。
1: 有水有电，搬张床就能住。
2: 你这搬家就离南丁哥更远了，你真要打退堂鼓啊？
1: 詹哥，不好意思啊，让你躺枪了。
4: 没事，你不都解释清楚了吗？要不要我去帮你找找房子？
1: 不用，我去年买了个小房子，可以住。
4: 但东西挺多吧？要不要我去帮忙？
2: 对，我们帮你洗搬吧。
1: 谢谢谢谢，不用不用，我自己找个搬家公司就可以了。再见，先走了。

0: 这程潇啊，真是给我惊到了，这么敢说敢做。姐夫，您还继续查吗？
1: 查什么查？人家当事人都澄清了，查。
0: 那你也信程潇的了？
1: 这件事儿啊，水深得很呐、啊。咱们公司三个副总的人选，这个绯闻一出，一下牵连到了两个人，你说外边的人会怎么看呢？
0: 这料是您报的？这怎么可能是您说的呢？
1: 即便他们不这么想，那你说这个事儿一爆出来，我作为飞行部的一把手，我怎么做呀？我查还是不查？不查就成了恶意竞争、打击报复，不查我又成了不作为了。
0: 那等于说这事儿就把您架这儿了。
1: 所以啊，这个程潇这么一折腾啊，还帮我解了局了。
0: 哎，姐夫，我有个事儿挺好奇啊。就是之前徐总弄的那个人才激励计划，你怎么派程潇第一批去了？您不是一直觉得他，
1: 人家的业务能力还是不错的。你再者说了，你不仅是顾南亭，连徐总都那么喜欢他，我何不成人之美啊？这个程潇啊，可不是个轻折腾的人呐、啊。行高于人，重必非之。看吧，他到底能不能坐稳那个左座，拭目以待吧。

0: 老师。
1: 程小姐，您怎么来了？哦，张师傅，
2: 哎，
1: 辛苦了，那个测试没问题
2: 啊。
0: 这是，
1: 我是来检测一下甲醛，您来的正好，看看满意吗？
0: 可我记得我年前就跟您说要停工的，这个是。
1: 是这样的，本来打算呢下个礼拜正式向你交差的，没想到提前暴露了。就没有什么人向你吹过风吗？
0: 吹风？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明白了，看来你父亲什么都没跟你说。
0: 我爸？
1: 叔叔联系了我，而且出钱重新启动了装修，估计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0: 小小，今天爸爸要替妈妈向你道歉，不敢乱翻你的东西。
1: 对不起，爸，买房子都没告诉你。
0: 没事，等装修好了，我就过来看你。走，我一个人过来，好吧？

0: 现在离过年还早着呢，看你工作安排吧。如果回不来呢，爸爸就去看你。
1: 爸，谢谢你。
0: 潇潇，你怎么了？
2: 出什么事了？
1: 我都知道了，我去房子那儿看过了。哦，
0: 是为了这个事儿啊。哎，怎么样，装修的还满意吧？
2: 我跟设计师说过，千万要按照图纸来，不能打折扣。
1: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0: 你不是忙吗？爸爸呀，就先斩后奏了。
1: 我爱你。
0: 都这么大人了，突然说这个。

0: 几点的航班？
1: 两小时之后。
0: 也耗不了多久了，说说吧。怎么还说不出口？你们俩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从南山回来之后，程潇找我谈了一次，
0: 然后你就给人拒了，为什么？
1: 我还没想好。
0: 你呀，就是脑细胞更新太慢，忘性不够大。陈潇是个好姑娘，你就等着后悔吧。还有，既然不想跟人家好，就干脆利索点，别耽误人家。说完了，飞去吧。

0: 这航班延误的，晚班飞成了早班，我困死。
1: 今天你自己收拾一下驾驶舱，我有事要先走。
0: 南丁哥，我听说萧姐今天搬家。你是不是有点舍不得她啊？
2: 我是房东，要和房客按程序交接。

0: 不是晚上才交接吗？
1: 来看看房子。
0: 进来吧，我正在收拾东西。那你就先清点一下物品，电器啊、地板什么的。

0: 房客离开的时候把房子恢复原样，这是规矩。
1: 你自己拆容易损坏墙壁和地板，我会找家政来收拾。另外，新的租户下周就会住进来，我不想有什么差错。
0: 行，这次是我提前退租，押金不用退了，就当是违约金了。
1: 你把账户给我吧，你现在还没有放机长，收入有限。
0: 不用了，谢谢。来了。战哥，
2: 我帮你叫了一站式搬家。
0: 先进来，先进来。
2: 来，进来吧。哎，南婷，你也在？
1: 啊，我过来交接。
0: 一站式还有这种搬家公司？
2: 对啊，一站式嘛，你都不用动，坐着就行，他们帮你把活都干了。
0: 哦，这么方便。
2: 我这搬家可太有经验了，前几年租房子的时候老被房东赶，
3: 这搬家呀都搬成业余爱好。
0: 哎，那行吧，但是这个钱我要自己付。
2: 我才不和你抢呢，但他们老板是我老乡，可以给你打折。哎
0: 呦，太好了。那就辛苦你们了。哎，进来吧，进来吧，从那个客厅开始。
4: 行。
0: 我那儿有一些书还没有收拾。
1: 那个房子我已经看过了，没什么问题，我先走了，
2: 拜拜。
0: 哎，那个家里钥匙一会儿我留哪儿啊？
1: 不用留了，我会换锁的。

0: 张哥，谢谢你啊！晚上我请你吃饭。
1: 我还真的想宰你一顿呢，先欠着吧。我得回机库了，来了个熬夜大活儿。哦，你们怎么老是熬夜呀？这样对身体不好啊。
0: 干的就是这活儿啊，习惯了。再说了，这吉丹副总的位置，可得凭实力争取。
1: 你和顾部长这次都是认真的？
0: 当然了。
1: 他也太理想，
0: 为我的报复，怎么？你是怕我输啊，还是怕难听输啊？
1: 果然，塑料兄弟情。
0: 公平竞争，不伤感情，放心吧。那我先走了啊。
1: 好。
0: 走了，辛苦了啊！
2: 拜拜，尹总，慢走。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我刚忙吧。
1: 没事没事。

0: 两天了，感觉好像没点劲啥呢。
1: 这个事真的是。
2: 嘿。昨晚航班延误了吧？你怎么还不回家睡觉？
3: 吃完就回去了。
2: 我说你们这飞行部的效率太低了吧，这都两天了还没给潇潇平反呢。
3: 我看呀，这上头事情这件事情不了了之，是网上捕风捉影的事儿，上哪查去啊？
2: 谁会平白无故的在这造谣啊？这嫌疑人肯定就在潇潇的仇里头找呀。
3: 没听说谁跟小姐有仇啊。
1: 也未必是针对程小姐，这件事儿对南亭哥和倪总的影响也不小，千万别影响盛副总的事儿。
3: 哎，不会是江部长吧？
2: 敢编排你们老大，活腻了。我觉得还有一个人。
3: 谁？
2: 什么？这件事儿，
1: 是有可能。不过按道理说，这件事齐豫最恨的人应该是我。虽然那个留言里也有我，但是不像是冲我来的。
0: 你继续等我。
2: 来来来来，
4: 夏志宇恒。啊。哟。我们帅气的宋机长也在呢。
3: 不是机长，不是机长，小飞，小飞。
0: 手好了吗？
2: 啊，好了，今天第一天飞。
4: 夏志，我一直都没和你正式的道歉，那天是我一时在气头上，连累你受了这么大的罪，对不起啊。
2: 你别这么说，齐雨姐。这都是工作上的事儿，说开了就好了。嗯，
1: 齐雨姐，那天的事儿你不会还怪我吧？
4: 当然怪。我见习乘务长都被降级了。我那天确实很气，不过回到家我就想明白了，谁让我一时糊涂非要跟旅客去降呢？雨恒，你其实是帮了我，不然万一那天我捅了更大的娄子，后悔就来不及了。
1: 齐玉姐，你这么说
4: 我。雨恒，你表现好，升级快，别看我降级了，但是升乘务长的时候我肯定排在你前面，你可别嫉妒我。
1: 怎么会呢？
4: 你们吃，我先走了。

0: 不起，对不起。
1: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
0: 对不起。
2: 没事没事，不好意思，我天生嗓门大，您忙别的吧。
0: 对不起。

0: 我听南丁说你最近状态不错，果然很好。
1: 南丁哥最近一直在工作上鼓励我，还有我们客舱部的领导啊、同事啊，也都一直在帮我。
2: 不过也要注意身体啊，我看你好像有点瘦了。
1: 最近一直在飞国际航班嘛，就总是要倒时差，睡眠是不太好了。
0: 之前我听说你是跟同事合租的房子。
1: 之前我也想一个人住来着，但是地段又方便，房子又合适的，实在是不太好找。
0: 南亭那有一套啊，他那房客刚刚搬走，你可以搬他们去住啊。
1: 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不过咱们要说好了啊，坚决不能收你的房租。
1: 这怎么好意思呢，阿姨，我房租肯定是要付的。
0: 你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我们这种关系怎么好收你的房租？
1: 谢谢阿姨，但是我房租肯定是要给的，不然我不会住的。
0: 你看，那这样打一半的折，就这么定了啊，不能再争了。
1: 谢谢阿姨。
3: 来喝咖啡。
0: 我们这正说着呢，你那套房子房客不是搬走了吗？正好小雨想租房子，让他住你的房子去呗。
3: 你不和夏至他们合作了？
1: 我们经常不在一起飞嘛，就容易互相打扰。刚刚秦阿姨说那套房子可以租给我，我就想着也挺好的，毕竟现在房子是不太好找了。
3: 那我帮你找房子吧。妈，那套房子我暂时还不想出租。
0: 为什么？
1: 没事的，南亭哥，不麻烦你，那我继续和夏至他们合租就好了。
3: 不好意思啊。我去拿点纸巾。
0: 什么情况这是？
1: 可能是上一个租客让南亭哥印象太深刻了吧。
0: 上一个租客

0: 小张，对对对，是我。阿姨想麻烦你点事儿，我那个房子不是租出去了吗？那个租客前几天退租了，我现在突然有事想联系他，我一下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对对对，陈潇，是是是。好嘞，好，谢谢你啊。
1: 这个女孩子我上次去西安的时候见过她，你说是你的学员
2: 啊？对，她叫程潇。
1: 程潇，关系不错吧？
2: 没有，妈，你想多了。
1: 我想什么了？

0: 喂，你好，
1: 顾部长你好，我是飞行值班小陈。
2: 今天飞西安八两拐三航班的范机长突然腹泻，请了病假。
0: 八两拐三？
1: 啊，对，晚上8:30的。
0: 稍等，我看一下今天休息的人员。

0: 这样吧，这班我来飞。
1: 顾部长，
2: 这趟航班有程潇在。
1: 您之前有特别交代过，尽量减少。
0: 今天情况特殊，休息的人员不够带飞资质，我去吧。

0: 特别赶紧喝的，别打翻了。
1: 不是我喝，
2: 我不喝，谢谢。
1: 也不是给你喝的。
0: 李文机长，飞机状况良好，没有保留故障。
1: 凡凡，来，先喝个咖啡。
0: 谢谢，这都不好意思了。
1: 客气什么呀？来，签字吧。哎。
0: 陈机长，你跟我们张哥一样，细致。
2: 飞机状况良好的话，我们准备上课了。
0: 哎，好的，机长。
3: 哦，这最近都是夜班，头发都快掉光了，
4: 就当成洗发水了呗。准备吧。
5: 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州航空 XD8273 次航班前往西安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由79号登机口按序登机。头等舱白金卡和需要特殊照顾的旅客请优先登机，谢谢。
6: 好，欢迎登机。
7: 好，乘坐请左转。
8: 你好，
7: 乘坐请左转。
1: 欢迎登机。
8: 欢迎登机。
7: 欢迎登机，请右转。欢
1: 迎你好，
7: 欢迎登机。
1: 右转。
7: 欢迎登机，请右转。
1: 欢迎登机，
7: 请右转。
9: 来，方哥。
0: 哎，谢谢谢谢。
9: 没事。那个方哥，我要上个卫生间。
0: 哎呀，你去吧，我盯着呢。
9: 不去了。
1: 启动 APU，
2: 通知地面。

0: 启动呢，这怎么就断电了？
1: 大家不要惊慌，
2: 不要慌张，
1: 我们在这
0: 里。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
3: 请大家在原位坐好，稍安勿躁。飞机供电已经在启动，而且会恢复。很抱歉给大家带来麻烦，谢谢理解。
0: 客舱已经炸锅了，
4: 网络没接电话，
0: 怎么搞的呀？凡哥，这快供电啊，快供电，
4: 保持冷静。
0: 哦，接上了，
4: 现在接上也没用了，飞机都已经靠 APU 供电了。
5: 对不起机长，
4: 刚才什么情况？没有经过机组允许，为什么要撤掉地面电源？
6: 对不起，机长，是我疏忽了。
4: 你知道这样做不仅影响了飞机，还影响了旅客，
5: 让他们失去了安全感，知道吗？
6: 我知道，实在是抱歉。
5: 机长，电源重置之后啊，飞机可能会出现很多故障信息，
6: 需要重新启动一下系统。
5: 我马上找同事过来交接。
4: 交接？你怎么了？
6: 我马上找同事过来，你稍等一下。
4: 王凡今天操作失误，让旅客受到惊吓，这件事情必须上报给公司。
0: 但是这种程度的事件汇报给 MCC 就可以了吧？不至于上报公司。
4: 事关飞行安全，必须上报。
0: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再等我一下。
7: 陈霄。
3: 喂，战哥。王凡没有跟驾驶舱沟通清楚，就提前把电源断了。
7: 你们在几号机位？
3: 43号停机位。刚才客舱停了一会儿电，虽然没有严重的故障，但是按理说，
0: 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要上报公司。
7: 代班机长是谁？
0: 顾部长。
7: 你还是听电话。

0: 喂，
1: 有这么严重吗？
0: 整架飞机停电两分钟，刚才还跳出系统故障，你说严不严重？
1: MCC 这边会对他通报批评的，
0: 只在你们 MCC 内部处理，警示作用不够，这件事情必须上报给公司，
2: 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1: 见面说吧，我马上到。老刘，送我去43号机位。
3: 啊，好。
4: 其实也没有明文规定说这种程度的事情一定要上报给公司，一旦上报给公司，那凡哥可能会被停职，甚至被开除。
0: 工作切忌感情用事。我知道你和机务部的关系好，但今天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以绝后患。你作为准机长，任何妥协都是不称职的表现。你好，是安监部值班经理吗？这里是 XD8023 机组，根据陆航制度，不正常事件要第一时间上报。我报告一下刚刚发生的事。
5: 机长，24检查完毕，飞机一切正常。好的。还行吗，凡哥？
1: 没事。脚怎么了？哎呀，
5: 战哥，
1: 赶紧先坐下。
5: 战哥，
1: 怎么回事？
5: 我刚才不小心摔了一跤，把电源线给带下来了。
1: 先去医务室，我去跟顾机长说。哎，
5: 战哥，今天再怎么样，都是我的错。机长怎么骂那都是应该的。
1: 先上车，来，这里有个小屋，来啊，走。
5: 不是，等我，谢谢啊。
6: 慢点，凡哥。
5: 哎，
7: 请各位系好安全带。
8: 好线
9: 了。你告诉我，刚才到底为什么停电？
7: 很抱歉。
10: 是啊，你这飞机怎么回事？怎么说停电就停电呢？
11: 机长，旅客们都很不放心，想知道为何停电。
12: 我怕他们有情绪，对我们航班不再信任。
4: 我去跟他们解释一下吧。
0: 等等，你们旅客说飞行原理他们听不明白，
4: 那你说怎么办？
0: 用这个。
4: 各位晚上好，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刚刚呢，因为一些小的事故，让大家受到了困扰，也受到了惊吓，实在是抱歉。我现在给大家解释一下刚刚都发生了什么。大家看我现在手上这个手电筒，我们现在把它比作是这架飞机。发动机呢，就相当于是这个电池。一般飞机在地面上的时候，我们是不供电的，是需要连接外接电源线，这是为了节省航油。就像这个充电线一样，但是刚刚外接电源线意外断了。不过飞机上有辅助电源，那个叫 APU。 就像是这个充电宝，不过呢，启动 APU 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让大家在黑暗当中多等了两分钟。现在我们的飞机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就像这个手电筒一样。我们机务部的工程师刚刚也全面做了检查，飞机的确没有问题，更不会影响飞行，请大家放心。
9: 早点这么说就没事了，
13: 还以为是
9: 咱就
4: 不没事没事没事，请大家相信我，也相信我们所有的机组成员，我们一定会把大家平平安安的送到目的地。谢谢理解。那大家休息一下，很快我们就能起飞了。战哥，
1: 我来替王凡给你们放心，他去医务室了。
4: 他怎么了？
1: 小受伤了。
14: XD8023 预计离场时间5分钟之后，准备好报告。
0: 收到 XD 八两拐三。
3: 王凡的事回头再说吧，我要关舱门挂头车了。
1: 南丁，你先别上报给公司，等你回来我们再商量。
0: 已经上报了。
1: 上不上报我们 MCC 会自行决定。你是对我有意见，对我们机务部有意见？
0: 我对机务部没有任何意见，只是就事论事。
1: 我回头再找你。

0: 哎，张哥，
1: 怎么来医院了？什么情况？
0: 哎，刚才医生说了，说我这脚踝啊，可能骨折了。
1: 骨折？这么严重吗？
2: 他的情况就是这么严重，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你是他家里人吗？
0: 啊，这是我们领导。
2: 你们家里不来人啊？
0: 哎呀，都这个点了，他们都已经睡了，还是明天跟他们说吧。

0: 王凡正在动骨折手术，战哥说王凡当时是准备去拿耳机，根本没想断电，但是在路上不小心滑了一跤，才把电线勾断的。启动 APU，
1: 逃至地面。
2: 还活了。

不管怎么说，都是我自己的错，胡局长生气也是应该的。如果他想上报公司的话，我能理解。张哥，你就不用替我去求情了。

些事儿了，一些被强扯下了。今天晚上我陪你，好好睡一觉。

0: 喂，
1: 顾部长，我是昨天的安监部值班，关于王凡的事情，我想跟你再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0: 当时王凡是因为意外摔倒才导致的断电，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没有第一时间发现他摔倒，对整个航班流程的质量控制也不够完善，作为责任机长应该由我来承担大部分的责任。
1: 明白了，顾部长，我们会按照公司规定对王凡酌情处理的。但顾部长，如果是由您来承担大部分责任，您本月的绩效恐怕会全部扣除，可能还需要通报批评。
0: 照章处理，麻烦您了。
2: 兰亭，

0: 王帆是我兄弟，看在我和你之间的关系，你不应该这么苛刻。
1: 王帆的事，对不起，但我不会因为他是你的手下就放宽标准。这起事件很有典型性，要去深究背后的不安全因素，所以我才上报的。
0: 王帆骨折了，躺在医院，你知道他家什么情况吗？他老婆是全职太太，还有两个孩子，生活已经很拮据了，现在三个月不能开工。本来这个事务按照我们的制度要扣除他三个月的奖金，然后做降职处理，工资减半，这已经罚得够狠了吧？但是因为你的汇报，他现在有可能会被开除。
1: 很抱歉，
0: 这件事情到时候还会通报批评，整个机务部这个月的绩效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就是因为你的上报。你不是故意要上报的吧？现在离公

0: 测副总评选还有3个月，我和你之间谁出任何差错，都有可能会影响最后的竞选结果。
1: 倪战，我们认识10多年了，我是什么

0: 你摔成这样，他们飞行员拍拍屁股飞走了，一个个拿那么高的工资，根本不知道我们受的什么罪。
1: 你别乱讲，是我自己摔的，跟其他人没关系。
0: 没关系为什么要上报公司啊？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了，上次明明是他们一个飞行员刹车刹晚了，飞机在机位上往前滑了一截，最后也赖是机务的指挥有问题。
1: 这根本不是一码事儿嘛。哎，顾机长来了，老板，来，来看看你。哟，谢谢顾机长，让你破费了。
2: 没事。哎，我来，我来。哎，手术怎么样？
1: 挺顺利的，就等着恢复了。哎，坐，顾机长。
2: 嗯，好。
3: 凡哥，
1: 成绩上也来了，
3: 给你带点东西。
1: 哎呦，谢谢谢谢！你看我这一跤摔的，都给你们添麻烦了。
3: 没有，哪里的话。
1: 不好意思啊，我老婆她不知道具体情况，别在意，
2: 不怪她。你是因工作受的伤，家人都会记得。
3: 凡哥，你手术怎么样？
1: 挺顺利的，住几天院，回家再恢复恢复就没事了。顾局长，这次的事儿，我郑重向你道歉。的确是因为我摔了一跤，勾掉了电源线。但不管怎么说，都是因为我的失误，才导致旅客受到了惊吓。
2: 关于上报公司，我希望你能理解。
1: 我当然理解。
3: 其实顾部长和安青不说了，
2: 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好好休息。
1: 一定一定。
2: 安青，你先休息，我走了。哎，好好养着。
1: 顾局长慢走。
2: 嗯，
1: 顾机长看着挺冷，其实也挺会关心人的。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分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宜国潮，准日巡游。
1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成了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亲爱的雪琴，
1: 亲爱的树林儿，
0: 琴
1: 莲儿，
0: 还剩十分钟咱们就下班了。下班之后咱们两个先去看场电影，然后呢我们再去堆雪人啊，堆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你，然后他们两个生一堆小雪人。
1: 烦人，这哪还不下班呢？
0: 你放心啊，今天外边下这么大的雪，咱们老板呢肯定是不能来了。我们俩的幸福时刻就要到来了。
2: 我来了。哎呀，这才叫瑞雪兆丰年呢。我是这个小饭馆的老板啊，都来啊，都来啊，你们来我免单。
0: 你看这下这么大的雪，咱又没有客人，要我说咱提前下班啊。哦，
2: 怎么就下班了？
0: 不是没人啊，咱这
2: 离着下班时间还有五分钟呢。
0: 哎呀，你这样
2: 啊，五分钟如果再不来客人咱们就下班好吧。哎，对了，咱们饭馆你们那个前任厨师和服务员是怎么离开的咱们饭馆你们知道吗？
0: 打车离开的。那
2: 打什么车？
1: 出租车。
2: 有完没完了？他俩呀，是因为谈恋爱。好好在这儿收拾收拾，我在后面检查一下卫生
0: 啊。好烦人呢，啊！你写的是什么？咱们餐馆一共就仨人，这明显就是针对我们俩来的嘛！啊，太可气了。
1: 没事儿，咱俩就注意点，别让他抓现行就行了。
0: 对啊，咱俩一块儿快点！哎呀，
1: 你就你这小体格还跟我俩放了呢，是吧？不自量力。
2: 不是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这是
1: 啊，老板，这不是响应冬奥全民健身吗？我俩练一练。
0: 啊，我俩练的是冰雪大别子。
2: 哎呦，那你俩练的时候得注意安全啊。
0: 那行，
2: 那接着练吧。
0: 哎，哎呀，哎呀，这摔的，哎呦我的天，哎
2: 呦，我想起来了。哎，算了，我不说了。
1: 没出来，快起来！
0: 我还是别起来了，我起来他还得出来。哎，还剩十秒钟，咱就下班了啊！咱们来个五秒倒计时，迎来我们幸福的时刻啊！五、
3: 四、三、二、一，下班！
4: 你好！哎，你好！
0: 先生您好，我们的店打烊了，回见了您嘞。哦，
2: 他说什么？啊，
1: 他说的意思就是欢迎光临。哦，
4: 哟，你们这个餐厅叫禁止办公室恋情餐厅啊？
5: 这个名字取得挺别致的。
1: 不是，我们是冬奥一家人餐厅，找错了是吧？这边出去。
4: 没有，我找的就是你们冬奥一家人。哎，
5: 你们北方啊就是不一样，进了屋里来就不想出去了。
0: 那个我们呢，这是冬奥主题餐厅是吧？不能让客人感觉到屋里暖和，哎，感受到冬奥的这种凉快。我先把空调关了啊。
1: 那我把窗户开开。
5: 哎呦，这，哎，这会冷啊！
1: 啊，别让吹，
5: 别散啊！
1: 先生，冷了是吧？上别人家吃去吧。
0: 对，旁边那家可暖和了，去吧。
5: 没事儿，孩儿。等一下了，我吃一点热的东西，暖和暖和就好了。你们这有什么特色菜？
0: 特色菜是吧？哎，有，先给您来一道啊！
5: 好，来。来，有，
1: 没事，沾一沾。
0: 来，
5: 这是冰镇凉皮儿。 不是，这大冬天的这么冷，你叫我吃这个冰的？
0: 你看，点我一下子啊！
5: 你让我看一看，
0: 这什么菜呀、啊？忘加冰块了，这菜。
5: 再来一勺啊！
0: 怎么的？
5: 吃了会拉肚子啊！不吃了，我去别家吃。
3: 谢谢，回家了您们。
2: 站住！来客人了，你俩怎么不招呼我呢？哎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
5: 哎，你好。
2: 可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来，没吃东西呢，为什么要走啊？
5: 不是，你们店里面怎么这都是这些冰镇凉皮儿？你这个叫我怎么吃啊？
2: 你俩给我解释解释，这怎么回事？
0: 老板，我们是冬奥主题餐厅，这个呢，我跟蓉蓉我们俩精心研究的一道特色菜，叫
1: 冰丝带。你看，
0: 这丝带，我两个。
2: 我撂下，哎，干什么这是？切！哎呀，空调给我开开，窗户关上。像话吗？上咱们店的招牌菜，冬奥圣火，
0: 吃吗？大家都说吃，我当然吃啊！
2: 不是吧？怎么不吃？赶紧的，去准备去，快，这个。您是第一次来北京吧？
5: 是啊，
2: 这就好办喽。
5: 什么意思啊？
2: 我是想跟您介绍一下我们新北京啊。
5: 您说啊，
2: 你看咱们北京啊，哎呀，现在可是国际消费城市，全世界呀、啊、
5: 都来北京消费。
2: 对对对，而且北京啊，去年啊还建成了北交所。专门啊
5: 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
2: 这都知道，而且环境治理的也是非常好啊，空气质量啊已经达到了哟，哎呦喂，哎，这个也知道啊，
5: 知道。
2: 行了，咱这就不聊这个了啊，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北京的美食吧。
5: 太好了，太好了，我早就听说北京的美食好吃。有一句话叫的盖儿冒了，盖儿帽儿子，
2: 明白了吧？盖了帽了啊，
5: 盖了帽儿啊，
2: 对了。不对不对，他好像是在占我便宜啊。我呀、啊、专门给你介绍一下一会儿给你上的这一道冬奥圣火、其实啊就是铜锅涮肉哦，准备起来比较麻烦哦，他们两个啊还得准备一会儿。
0: 好嘞，哎呀呵，
2: 哎呀，挺慢的，今儿挺快呀！
0: 啊，来吧，吃吧，
2: 来吧，等会儿，等，
5: 等什么？哎呀，
2: 这个铜锅涮肉啊，有讲究哦。为什么叫冬奥圣火呀？我先给你讲一讲冬奥故事。它象征着呀，
0: 光明、团结、友谊、和平、正义。回答完毕。
2: 我用你介绍啊？
0: 介绍完就吃呗。啊，
2: 来，啊，等。吃铜锅之前啊、你先欣赏一个小节目啊，
5: 还有表演可以看，
2: 专门为您精心准备的。

0: 俩人怎么老惦记着下班呢？
1: 急呀！我看出来了，这俩人是真着急啊！这俩人，
0: 那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哎呀，慢慢来啊，慢慢来，涮肉不要着急啊！来，夹起一块肉，
2: 夹起一块肉，
0: 慢慢的下锅，
2: 下锅。
0: 冰墩墩，你在这儿炖羊肉汤呢？
3: 不是，咱这羊肉片特别薄，在里边打一滚它就熟了。来，毛肚。干、啊啊！
0: 毛肚能这么下吗？这个毛肚啊，讲究七上八下。那来吧，
3: 你这样，你听我说，人家客人吃个饭呢，你让人消停吃，哪这么多讲究啊？对不对呀、啊？
4: 就是，你平时整那些老讲究就够费劲的了。
3: 是啊，
0: 提醒的好。哎呀，大哥呀，大哥呀，这个冬奥对我来说是有情节的呀。哎，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那也是冰雪运动的一位达人呢、啊，达人呢、啊，我是高手啊。哎、
1: 真的呀？
0: 那当然了，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有我一份儿。
3: 那明天您可知道，这是大事啊，是我们冬奥圣火的传递啊。哎
0: 呀，冰墩墩，你提醒的太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嗯、你的意思就是说让客人啊早点休息、好好睡一觉。
3: 对呀、啊、
0: 那得喝一口啊。喝一口。二锅头怎么样？
2: 可以的，
0: 我给你拿去。
4: 那个老板呢？嗯啊。
0: 你放心吧，我们就喝一小杯。是、啊。
2: 哎呀，这是奔断片去了，这是。
0: 我也倒上。哎，咱们今天少喝一点啊。
4: 差不多就行了。
0: 啥嘞？哎呀，来来来来来来，端起来，端起来，端起来。首先，我敬你一帆风顺。
2: 来，我敬你。
3: 你看不会说了吧？我老板说敬你一帆风顺，你就应该这样说。那我回敬您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虎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金宝，九九登科，十全十美，百事如意，千事吉利，万事如意。我干了！老板，他喝完了。
0: 不是，他是喝完了，那我还没喝呢。
3: 对呀、啊，你看你只说了一个一帆风顺，人家回敬你这么多，这个时候你也应该感谢人家一下，对吧？应该端起酒杯，谢谢啊！那个，太阳喝完了，下班。
4: 走吧，走走，
0: 我回来。嗯。你俩今天挺着急啊，刚才我在门口都听见了。嗯，行，看电影不是吗？嗯，走走走。
3: 几个意思？
4: 还几个意思啥呀？给咱俩开了，
3: 开了，开药呢吧，哥们。
2: 对，你们这什么意思啊？这
0: 不是。那个，他俩在一块儿谈恋爱呢。告诉你俩啊，看电影去吧，早点回家休息，明天早上一早准时上班。
3: 还扯呢，还准。

0: 准是上班去，啥意思？
1: 就是没开除他俩。
0: 哎、没开，我就说开玩笑嘛，这
2: 谁说要开除你们俩了？
1: 那你这牌上写的吗？这个。
2: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牌子是上一任老板留下来的。
1: 哎呀，那不对呀，上一任厨师不因为谈恋爱让你给开了吗？
2: 什么时候开除人家了？人家厨师回家结婚去了。
0: 不对，那服务员不也走了吗？
2: 那服务员是厨师的新娘子，不就让人家俩人一块走。
3: 这样、啊、赶紧走赶紧走啊啊 啊去找你们的幸福去啊，赶紧去谈恋爱、来回见了您嘞。
0: 看看你们啊、哎、咱们南方的朋友多么热情啊，既然你来了哦，我们必须让南方的朋友感受到我们北方人的热情。
2: 你这就对了。
0: 对吧老板？
2: 对了，
0: 刚才哎，他的酒他喝了，对吧？
2: 对，
0: 你的酒你喝了，对吧？
2: 我
0: 还没喝呢，是吧？哎，是吧？我没喝。老板，你给我拿一瓶酒，我跟南方客人我干了，
4: 干
0: 了，
2: 干
0: 了，
2: 干
3: 了。哎，小兄弟，别喝了，
0: 干
3: 了。这样，好吧，你们满足我一个要求，
0: 提，
3: 那，
0: 提，哎，提提提，
3: 提的。就是你们表演的节目能不能教我一下，刚刚那个一起向未来，
2: 来来来来来，咱们站好，咱们站好，咱们站好。
0: 我就说嘛，
2: 你们别愣着呀，把你们的手机都拿出来呀，我们是冬奥
5: 一

0: 观众那都是明眼人，
1: 嗯，
0: 一看就看得出来。
1: 看出什么？
0: 两个人一站，是不是？谁高谁低，啊？哎，您看观众够多么热情啊！
1: 哎，还真是。
0: 说明一个问题。
1: 说明什么呢？
0: 说明观众对我们相声演员特别的喜爱。
1: 对，我们都很熟悉。
0: 您看，我们相声演员，无非是在创建和谐社会当中，为您增添更多的欢乐。
1: 哎，给您带来一份愉悦。
0: 您这一乐呀，可大有好处。
1: 这倒对。
0: 但是这个笑声得是健康的笑声，
1: 不能是那种廉价的笑。
0: 当然了，这就需要提高我们演员自身的素质，
1: 提高修养。
0: 我认为啊，你就不错。
1: 不行，我差得远。
0: 我很喜欢你。
1: 你喜欢我管什么呀？
0: 李菁那在青年相声演员当中佼佼者。
1: 嗯，这话可别那么说。
0: 素质高。
1: 高到什么地方呢？
0: 有文化。
1: 没念过几天书。
0: 有修养。
1: 嗯，不行。
0: 大学毕业。
1: 也就是大学嘛。
0: 您看在这个专业上面，
1: 嗯，
0: 我也很佩服你了。
1: 你相声呢，我更得好好学了。
0: 有师傅
1: 啊。谁呀？
0: 相声名家施圣杰先生的高足。
1: 对，施先生是我师傅。
0: 有这么一句话吗？
1: 哪句呢？
0: 名师出高徒啊。
1: 名师是名师，高徒谈不上。
0: 那您是客气了。
1: 嗯，
0: 我很赞成你。
1: 你呀、
0: 我很喜欢你嘛。
1: 是
0: 不错，我应当向你学习。
1: 咱们互相学习，
0: 是不是啊？其实啊，观众那都是明眼人。
1: 嗯，
0: 一看就看得出来。
1: 看出什么？
0: 两个人一站，是不是？谁高谁低，啊？谁好谁坏？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
1: 您这手势又加上了啊、又加上了，谁好谁坏，这手
0: 哪边都行，哪边都行，
1: 那比划对了，
0: 都是明眼人
1: 啊、
0: 往这一看，是不是？就说我高，我能高多少去？是不是？多少啊？高这么一点。
1: 您先等一会儿，啊？出来以前吃药了没有？
0: 这怎么说话呢？
1: 啊、怎么说话呢、
0: 嗯？
1: 你是捧我呀，是捧你自己呀？
0: 不是，明眼人都看出来了
1: 啊，
0: 谁高谁低。
1: 你呀、
0: 谁好，
1: 一点都不高。
0: 谁说的
1: 啊？
0: 咱俩站一块儿让各位看谁高。
1: 我高。
0: 比个儿
1: 不是个头吗？
0: 你说的是外在的个头，外在的、要讲究比外在的，你也不是个儿。
1: 还有什么呀？
0: 我血压、脂肪、胆固醇都比你高。
1: 那不露脸
0: 啊？
1: 那不露脸，
0: 咱比的是内在的
1: 啊、内在的什么呀？
0: 文化素质、修养这方面，你有成绩吗？
1: 还真让您问着了。
0: 嗯，
1: 最近我刚出版了一本书，
0: 出书了都，
1: 小册子。
0: 哎呀，
1: 面试了，
0: 这就是成绩。
1: 哎，
0: 这就是成绩啊！
1: 对，
0: 没白夸你啊，这就是成绩。你像我三年前出的那本书来说吧，
1: 哎啊。
0: 很受读者欢迎嘛。
1: 三年以前您就出书了
0: 啊？出了。

0: 那比我高啊。
1: 哎，高也高不了多少
0: 啊、
1: 哦、一丢丢点儿。
0: 是一丢丢点儿也是高啊。
1: 哎，您这书叫什么名字？
0: 我这个叫相声入门。
1: 这怎么讲呢？
0: 普及一点相声常识啊。
1: 相声入门。
0: 对，
1: 我这个书名字好。
0: 您这叫
1: 相声论聪。
0: 哦，您这论聪就比我这入门深入多了。
1: 不行
0: 啊，
1: 深也深不了多少。
0: 哦，
1: 一 QQ，
0: 又是一 QQ，
1: 一 QQ
0: 啊。
1: 哎，您这书多少万字？
0: 小薄册子字数不多，十万字整，
1: 不少。
0: 嗯，
1: 不少，不少，不少。
0: 你那书呢？
1: 10003字。哎，
0: 就比我多仨字啊？
1: 就是多两个标点符号啊，一个了字。
0: 哦，那也是高啊。
1: 高也高不了多少。
0: 一 QQ， 我就知道有这一句。
1: 您客气了。
0: 可有一节，
1: 嗯，
0: 我这个书可不是拿笔写的。
1: 您是
0: 拿电脑打的？
1: 电脑打的。
0: 对，
1: 不露脸。
0: 怎么
1: 现在写书差不多都用电脑打出来的？
0: 哦，您那个呢？
1: 您拿我说这个前三年出那本书来说吧、
0: 啊、
1: 那就是电脑打出来的。
0: 哦，三年以前您就用电脑了
1: 啊？
0: 露脸的不在这地方。
1: 什么？
0: 主要我一提这机器型号，大家伙都得震惊。
1: 是吗？
0: 对。
1: 什么型号？
0: 286。
1: 是震惊了
0: 啊！
1: 瞧不起你。
0: 瞧不起我干嘛？
1: 那286那是最基础的了。
0: 那且比苹果机强呢。
1: 那也不露脸呀。
0: 啊，
1: 咱一用就386。
0: 386
1: 啊，
0: 我说的是过去。
1: 现在呢？
0: 现在我奔二了。
1: 谁呀？
0: 我。
1: 你都奔二了？
0: 我奔二了。
1: 与时俱进吗？
0: 对，
1: 跟上时代了。
0: 是。
1: 知道我现在用什么吗？
0: 您用的是
1: 奔四。
0: 这不对了。
1: 嗯，
0: 就算你比我高，我说奔二你也得说奔三呢。
1: 哦，
0: 这奔四怎么回事？
1: 你的意思你说奔二，
0: 嗯，
1: 我说奔三，回头你要说奔四呢，奔我没出来呢，我上哪儿奔去？
0: 哦，
1: 啊，一步到位。
0: 这叫一步到位。
1: 哎，
0: 这叫一步堵死啊。
1: 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你不是个儿啊。
0: 哦，
1: 哎，您还在那儿住呢吗？
0: 没搬家。
1: 那好。
0: 嗯，
1: 哎，您住的是平房是楼房来着？
0: 平房。
1: 哦，平房。
0: 嗯，
1: 这就不如我。
0: 您住的是呢
1: 楼房。
0: 高，
1: 就二层。
0: 二层也是高一层啊。
1: 哎，您那个环境怎么样？
0: 环境不错，就是有一条光线不太好。
1: 那是
0: 我那背阴儿。
1: 背阴儿，
0: 嗯，
1: 这就不如我了。
0: 您那个是朝阳，我就知道是朝阳，
1: 光线好啊，
0: 比我强啊。
1: 哎，您要是从家里到剧场，是坐公交车呀，是开私家车？
0: 我开着车呢，
1: 跟我一样。
0: 您也开车？
1: 我也开车呢。
0: 哦，
1: 哎，您那车是什么型？
0: 我这车一般，捷达。
1: 捷达，
0: 对，
1: 不错了，不错了。
0: 是您开那个的？
1: 捷达王。
0: 捷达王
1: 啊，
0: 他在同类的车里边，您这个算最好的呀。
1: 不行，就比您多个王字儿，
0: 那也是高啊。
1: 啊，哎，
0: 啊，
1: 您那车是自动挡是手挡？
0: 我那个
1: 啊，
0: 自动挡，
1: 自动挡。
0: 哎，
1: 哦，
0: 你那个呢？
1: 自动加手排。哎，
0: 手自一体。
1: 啊，
0: 高啊。
1: 啊，不行。
0: 啊，
1: 哎，您那车几个轱辘？
0: 我那个
1: 啊，
0: 4个轱辘。
1: 不行了。
0: 你那个呢？
1: 6个轱辘。
0: 怎么6个轱辘啊？
1: 有俩备胎
0: 啊？备胎也算？
1: 那是啊。
0: 哦，
1: 您那轱辘是什么形状的？
0: 我那个圆的。
1: 哎呀，
0: 你那个呢？
1: 也是圆的。
0: 这不是废话吗？
1: 没有三角的。
0: 三角的怎么开呀？
1: 啊，就是啊。哎，您成家了吗？
0: 早就结婚了。
1: 结婚了。
0: 嗯。
1: 哎，您那媳妇儿多高的身量？
0: 我那媳妇儿不高，1.7米。
1: 哦。
0: 您那媳妇儿多高啊？
1: 1.8米。
0: 反正是比我们这高。
1: 哎，高也高不了多少嘛。
0: 嗯，
1: 哎哎，你媳妇儿什么脸型啊？
0: 我这个、长脸。
1: 不行了。
0: 你媳妇儿呢？
1: 长圆。
0: 哟，鸭蛋脸儿，
1: 好看呢。
0: 漂亮。
1: 哎，你媳妇儿单眼皮双眼皮？
0: 我媳妇儿是双眼皮。
1: 这就不行了。
0: 你媳妇儿呢？
1: 双双眼皮。
0: 哎，什么叫双双眼皮啊？
1: 以前是双眼皮。
0: 嗯，
1: 再好看呢又拉了一刀，双双眼皮。
0: 哦，又补一刀。
1: 啊，好看极了。
0: 照您这么一说，您这媳妇儿可就比我这媳妇儿漂亮多了。
1: 漂亮也漂亮不了多少。哎呀，
0: 您各位。

0: 瞧了吗？这位处处跟我比，他都比我强。这回我难为难为他，先生。
1: 哎，
0: 您看我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心呢，其实我也有烦心的事情。
1: 哦，您有烦心事？
0: 最近我可净闹病了。
1: 闹病
0: 啊？
1: 我闲着了吗？
0: 您怎么样？
1: 您看我抬着黄不愣跳的，跟小疯子似的。
0: 哦，
1: 实际我不行，支撑着。
0: 您是强挺着
1: 啊，土豆熬酸菜
0: 怎么讲呢？
1: 硬挺。
0: 哎呦，我呀，
1: 啊，
0: 到后台换衣裳，蹲鞋，蹲下系鞋带，这么会儿功夫，站起来，我这眼前就都是金星啊！
1: 哎呀呀呀呀呀！
0: 啊，
1: 我都不用蹲下，
0: 是
1: 我一晃脑袋，眼前就黑了。
0: 是啊，
1: 啊。
0: 前两天我上医院，大夫一给我量体温，你猜多少度？
1: 多少度？
0: 42度。
1: 42度了
0: 啊！
1: 我昨儿就量了一回了。
0: 你多少度？
1: 68。
0: 你怎么没烧死？
1: 我管不着。
0: 大夫给我查出来了，
1: 什么毛病？
0: 我得的是急性肠炎。
1: 急性肠炎
0: 啊！
1: 大夫也给我确诊了。
0: 你得的是什么？
1: 急性胃炎。
0: 这不差不多吗？
1: 差远了。
0: 差在哪儿呢？
1: 胃在这儿，肠子在这儿。
0: 嘿。这部位他都比我高。
1: 嗯，
0: 大夫跟我说了。
1: 说什么了？
0: 我要是不注意身体，照我这么生活，我可就活不过3年2载了。
1: 大夫也跟我说了，
0: 啊，
1: 你要是再不注意的话呀，也就活个个月7成的。
0: 我一天不如一天了，
1: 我一时不如一时了，
0: 我一会儿不如一会儿，
1: 我一阵儿不如一阵儿了。
0: 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
1: 你再说一遍。
0: 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你呢？
1: 那你死去吧。
0: 这回你怎么不比了？
1: 再比就死台上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

0: 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分店新兴宾馆旁。
1: 我回去的时候，我那车里边啊，得帮别人拉100只刺猬。你怎么回事？
2: 怎么了？
1: 今儿你怎么迟到了呀？
2: 没迟到，这不演着了吗？
1: 要求几点到后台啊？
2: 提前2小时啊。
1: 你怎么比大伙儿都晚1个多小时啊？
2: 我那什么，我不等公汽车来呀、啊？
1: 谁让你等的？
2: 那我不坐车，我怎么来呀、啊？
1: 你知道不知道今儿来电视台演出啊？
2: 知道，
1: 还是的呀。你知道这是演出，你提前给我打一电话。你说金飞，今儿晚上演出，咱俩一块儿去。我开着车到你们家接着你，咱俩一块儿就来了。你非得是？
3: 没事，我自己去吧。
1: 知道了吧？以后有事早说呀。对不对？早说咱早解决，别不好意思。他这人就这样，面子薄，什么事儿不好意思说，是不是？
2: 是是啊，是是，
1: 有事说话呀。
2: 我可不就是不好意思吗？
1: 咱俩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这关系，你还不知道？
2: 对，
1: 是不是？
2: 完了，今儿这事儿怨我。
1: 当然怨你啊！
2: 来的时候我没赶上。
1: 你早说呀！
2: 这么着
1: 啊，
2: 您受累，我回去的时候您给我捎回去，
1: 没问题啊。
2: 哎，
1: 没问题啊。
2: 嗯，
1: 你几点走？
2: 待会儿散场得10点吧。
1: 十点？几点？
2: 10点。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怎么了？
1: 哎，我回去的时候，我那车里边啊，得帮别人拉100只刺猬。拉刺啊！不是刚才碰一朋友嘛，他呢在这个一个电视剧组里边当导演呢，买了100只刺猬，说是当道具使，正好碰上了。说金飞，一会儿你受累，你帮我拉回去。我说行，你甭管了，你早说呀。
2: 你瞧，
1: 你要早说，我就不答应他那事儿了，我就拉你了，不是跟拉刺猬一样吗？
2: 啊，
1: 不一样啊。就是咱哥俩这关系，我宁可拉你，我也不拉那个呀。
2: 这话对，
1: 是不是？
2: 哎，
1: 以后有事早说啊，是不是？
2: 我就纳闷了，几位，那么好的车，他拉刺猬，我那车就是卖了，我要不卖，我高低不拉那个，我拉那个，我给啊。
1: 我刚反应过来，
2: 干嘛？
1: 你不是有车吗？
2: 啊，我卖了。
1: 好好的，你卖车干嘛呀？
2: 我是
1: 缺钱。缺钱，缺钱，你早说呀！我这儿有啊。
2: 那你
1: 哎，你那车卖多少钱
2: 啊？啊，
1: 卖多少钱？
2: 卖5万。
1: 多少钱？
2: 5万。
1: 你不是败家子儿吗？你
2: 怎么了？
1: 你那车那么新，那么好，卖5万块钱
2: 啊？
1: 你早说呀！咱车是有朋友，就你那车到那儿随便一找人，最低50万。
2: 我那新车才8万呢。
1: 你看赔40多万不是？赔40多万，你亏大发了，亏大发了。
2: 啊！
1: 以后这事儿早跟我说，咱这哥们儿
2: 有朋友
1: 啊，有朋友啊。
2: 嗨嗨，
1: 不是你好好的，你卖车干嘛是缺钱呢？这是？
2: 嗨，别提了
1: 啊！
2: 前段时间啊，住院了，
1: 住院了，
2: 没钱把车卖了。
1: 好家伙，什么病啊？
2: 胃溃疡。
1: 你早说呀！你早说，你至于住2月医院吗？这事儿找赵院长啊。
2: 赵院长，
1: 赵院长认识不认识？赵院长
2: 不认识。
1: 哎呦，那是我朋友啊。
2: 哦，
1: 赵院长就治你这胃溃疡啊，一门灵。
2: 嚯，
1: 本事大极了。
2: 啊，
1: 一年出8次国。
2: 哟嚯，
1: 1个小时做8个手术。玩意儿，下能耐，写那个学术我也不懂啊。
2: 啊，
1: 报告这么老厚，
2: 专家。
1: 哎呦，写那书呢，好一本一本的。哎，你什么病来着？
2: 我胃溃疡。
1: 你看看，胃溃疡。
2: 嗯，
1: 胃溃疡住2多月医院。
2: 2多月
1: 用不了。到人赵院长那儿过来一瞧。
2: 嗯，
1: 看一看，
2: 是
1: 纸拍一拍，
2: 嗯，
1: 听一听，
2: 嚯，
1: 扒拉扒拉眼底，
2: 嚯，你扒拉嘴唇干嘛呀？
1: 这不是眼睛啊？
2: 不是，
1: 我是不懂啊，
2: 添什么乱？
1: 我是不懂啊，你到赵院长那儿也用不着什么验血呀，
2: 啊，
1: 什么查个什么 CT 呀，
2: 好多化验，
1: 这都不用，
2: 不用，
1: 到那儿一看就这病，
2: 啊，
1: 哦，知道了，甭管了，甭管了，你早说，你干嘛住院呢？花那么些钱，你不是图什么许的呀？这是，
2: 哎，您真认识这赵院长？
1: 熟悉了。
2: 太好了，
1: 嗯，
2: 我正求您，过2天我这胃溃疡，我复查，正好您带着我到赵院长那儿给我看看去。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怎么？
1: 赵院长今儿早起出国了
2: 啊？
1: 一早的。

0: 我开车送机场去的。你这人，你哪怕昨天晚上你给我打一电话，我说金飞让赵院长给我复查复查，今儿一早我顺道把你弄机场去，让他给你看一看，这不挺好吗？你这人办事就这样，人一早走了，这点钟你找我，我哪儿给你找去？我讨厌就讨厌你在这儿呢，我告诉您说，
1: 这还干呢？
0: 行，
1: 刚搭上桥，这一不见一物界，咱还不认识朋友。
0: 我这谁告诉你没朋友？
2: 哎，怎么回事？谁告诉你没朋友呢？
1: 有啊，
0: 朋友咱不多的是吗？再者说，我爱人就是大夫啊，
1: 你媳妇是医生，哎，
0: 他们单位啊，专家谁？刘院长，
1: 刘
2: 认识不认识？
1: 不认识。
0: 哎呦，刘院长能力大极了啊，一年出8次国，一小时做8个手术，
1: 这不郑院长的事儿啊？
2: 所以他们俩平级啊。平起平坐啊，
1: 都是教授，
0: 都是专家呀，写那学术论述啊，这么老厚
1: 啊，也这么高
0: 老厚。嘿，他好在哪儿呢？
1: 哪儿？
0: 对我爱人好。哟，哎呀，喜欢极了，呕心沥血，把他那点本事全交给他了。
1: 你看，
0: 有事你说呀，
1: 这也行，
0: 这行啊。
1: 刘院长啊，到那之后我到那儿找他复查，实在不行我就住院。行了，
0: 不行啊，咱哥俩这么好，我不能这么对你。
1: 怎么？
0: 他们那医院是妇产医院。
1: 不，
0: 你到那儿没得查呀，你到那儿甭多转三圈，保安准给你踹出来。
1: 妇产医院，
0: 妇产医院呢？
1: 真是妇产医院，
0: 真是妇产医院。
1: 得嘞，正好。
0: 啊？怎么正好？
1: 正好？
0: 怎么就正好啊？
1: 那个，我不好意思说。我跟我爱人啊，结婚2-3年了。
0: 是是是，
1: 那个我没小孩儿，妇产医院这不正好吗？这是求你。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0: 您让大伙儿听听，结婚2-3年没孩子？
1: 没有。
0: 你早跟我说啊！你们孩子上大学了？
1: 那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结婚2-3年，我小孩上大学，
0: 就说这意思啊！啊，好像
1: 那太好了啊！明天上午
0: 怎么着？
1: 我带着我爱人，
0: 明儿
1: 找您媳妇儿，完了找这刘院长给我们查一查。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又怎么了？
0: 刘院长调深圳去了。
1: 啊，那等他探亲回来给我们再查。
0: 回不来了，全家全都去了。
1: 妈，我跟我媳妇来趟深圳。
0: 不行，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医院呢。
1: 那没关系啊，到深圳我登报来个寻人启事，完了。
0: 你来寻人启事啊？人公安局那寻人启事登半年了，愣没找着。
1: 警察都找不着，
0: 找不着了。所以说有事你早说呀，晨曦，我告诉你，讨厌就在这儿了。你让大伙听听，一上来啊，迟到了，等公交车不告诉我，买车不告诉我，结婚2-3年也不告诉我，我这资源你还不知道吗？
1: 是是是，
0: 你成不了，你就在这儿了。我就没见过你这种人，
1: 我可见过他这路人。几位，咱们北京话怎么形容这种人，知道吗？敲锣边站钢沿，什么事大包大揽，甭管了，没问题，你交给我了。等您一找他，不是这出国，就是那调走了，什么事他也办不成。这回没关系，我这回直接找他本人办事，我看他怎么推脱。刘老师，
0: 有事你早说啊！
1: 是，
0: 说实在，耽误半天都是你自己的事儿。
1: 是，我也着急，
0: 跟我没关系，对不对？
1: 是，跟您没关系。
0: 没
1: 这回啊，甭麻烦这二位院长了，
0: 你也麻烦不着。
1: 我直接求您，求您办事。
0: 有事你说呀。
1: 您给我介绍个对象。
0: 不对，你不结婚了吗？
1: 刚才我跟您说那些话呀，跟您逗着玩呢，
0: 逗着玩呢。
1: 甭说我没结婚啊，我连对象都没有呢。
0: 那你刚才说那么热闹，
1: 胡说八道，没这么八宗事，
0: 假的呀，
1: 假的。啊，
0: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急得我这脑门子汗呀。
1: 那可不，
0: 你这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的啊。
1: 哎，对。
0: 闹着玩
1: 对
0: 啊，有事你说呀。
1: 我这求您嘛啊！刚才那个观众入场的时候啊，我看上一姑娘。
0: 你瞧这人，
1: 是，
0: 你什么时候看见的？
1: 这刚才入场的时候，
0: 入场就看见了。怎么刚告诉我呀？啊，你早说呀！你早说，这会儿你们俩回去了。
1: 是啊，
0: 你们孩子上大学了。
1: 行了，好家伙。别提这上大学的事儿了，别提
0: 这周深意思。
1: 对，我知道，我知道。
0: 哎，哪个？
1: 那个，就那边，坐那个，别看这，就后第二排，对，黑白格，
0: 你看行，
1: 黑白，
0: 你看行，
1: 我觉得
0: 就他了。

0: 啊，就他。
1: 你找我干嘛呀？
0: 我啊，这不让您当个月下老人给我们牵牵线吗？
1: 我跟你说说去。
0: 哎，您得给说说。
1: 你早说呀！
0: 是是是，
2: 这点哪个哪个？
0: 就那个。
1: 哎、小白，
0: 对，
1: 你我给你瞧瞧啊。
0: 哎，黑白格的对。哎，好。
2: 别打扮点，我看。
1: 干了，干了，
0: 干了！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怎么了？
1: 你过来，过来
0: 啊！
2: 人旁边坐人呢。
1: 你这想你看清楚了我，
0: 哼，
1: 是不是？你
0: 本家跟本家跟着
1: 跟着呢，一会儿我过一说，本家站起来扒给我一大嘴巴，我冤不冤的我？
0: 啊，这个不成
1: 不成啊！别闹啊！
0: 嗯，
1: 我还真想起一个来，
0: 谁呀、啊？
1: 你甭管谁
0: 啊！
1: 我看你的模，我想起来的。
0: 谁谁？
1: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姑娘这情况。
0: 哦，
1: 这姑娘大概今年是24、25岁，
0: 年轻，
1: 父母呢都在国外。
0: 哦，
1: 她呢本身也是这个英国，
0: 英国
1: 皇家芭蕾舞学院毕业的。
0: 好极了！
1: 姑娘回国以后看了一场相声，
0: 哦，
1: 坏了，
0: 怎么
1: 就喜欢这说相声的，死活嫁一相声演员。
0: 是啊，
1: 哎呀，家里拦都拦不住啊，我父母没办法了。
0: 啊、
1: 人说了啊，
0: 是，
1: 只要是姑娘看上，
0: 瞧瞧
1: 这男的同意
0: 啊，
1: 先给您账户里打$2亿。
0: 我都花不了，
1: 送两套别墅啊，
0: 我
1: 海边一个，市里一个，
0: 嘿，
1: 中间弄一小飞机来回飞着玩。
0: 嚯、啊，
1: 好家伙，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
0: 什么模样？
1: 她真是大眼珠、双眼皮、高鼻梁、小嘴，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就跟那天仙似的。
0: 太好了，
1: 跟你说行不行？
0: 行，
1: 好不好？
0: 好，
1: 高兴不高兴？
0: 高兴。
1: 您乐意不乐意？
0: 我忒乐意了。
1: 哪儿找去呀、
0: 啊？没有啊？
1: 废话，有我自己还留着呢。
0: 什么人呢？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配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有日子没见了，
9: 怎么回事吧？
8: 我托朋友给您带了好龙井，
9: 真不错。
8: 哎呦，有什么话您快说吧。
9: 怎么了？
8: 我这站不住了。
9: 曾瑞先生，您发现了吗？咱爷俩一上台，这观众就开始议论。
10: 议论什么呀？
9: 本来应该是我的师傅千祥老师和曾。

0: 孙瑞老师一场节目，
1: 对，
0: 今天怎么换了年轻人了？
1: 怎么回事？
0: 这里头有一个小小的原因跟您交代，
1: 你给说说。
0: 因为我们俱乐部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老座让新座，老人带新人。
1: 对，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趴在沙滩上。
0: 大家不知道，
1: 11年前
0: 我在济南参加比赛，曾瑞老师就是赶到济南给我捧哏，那一晚上我拿到了冠军，从此星耀全城。
1: 是啊，你得了冠军了，我什么都没得着。
0: 11年之后我进京，又是曾瑞老师站在我的旁边，年轻一代的演员向老艺术家致敬。
1: 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应该是啊，相声一代更比一代强，
0: 这也是我们年轻人应该遵循的规矩。
1: 没错，
0: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六律难正五音。
1: 哎，有这么一句老话，
0: 生活里头很多地方都有规矩在管着。
1: 那你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0: 你比如说吧，
1: 啊，
0: 大家来听相声，这里头就有规矩。
1: 这有什么规矩？
0: 你看，大伙都在笑。
1: 啊，是
0: 笑就有规矩啊。
1: 不，什么规矩？
0: 您注意观察呀，这个笑容来得特别快，
1: 哦，
0: 回去的就特别慢。
1: 那都怎么笑啊？
0: 都这么笑
1: 啊？
0: 哟
1: 啊，
0: 嘿，今儿这大兴跟李增瑞一块说相声
1: 啊，这俩秃子上台了啊。
0: 这二秃子有点意思啊。说得不错。这才完。
1: 我的妈呀，你这么笑这也太费事儿了。
0: 哎，那要依着您呢？
1: 要依着我呀，
0: 啊，
1: 这笑容来得快，回去的也快，它省事儿。
0: 那不行，旁边的观众非吓跑了不可呀。
1: 我看可以试试。
0: 没有怎么笑的。哎呦呵，今天这二秃子在一块说相声啊，少见。说得不错，
1: 对，
0: 有点意思。
1: 这位神经病，这是
0: 没有这么乐的吧？
1: 看来这么乐是差点。
0: 那可不，
1: 哎，
0: 别的地方也有规矩。
1: 还有什么规矩啊？
0: 天热的时候，咱们扇扇子。
1: 扇扇子，
0: 这有规矩。
1: 这有什么规矩啊？
0: 扇扇子一般都扇脸。
1: 扇脸，
0: 这叫扇面。
1: 哦，扇面，
0: 两人见面一般都这样。
1: 哦，
0: 哟
1: 哟，
0: 这不曾瑞先生吗？
1: 那你好啊！
0: 哎呀，有日子没向您请教了
1: 啊，有时间没见了。
0: 我托朋友从杭州带的好龙井可给您留着呢。
1: 哦，那不错呀。
0: 下周一您有时间没有？
1: 有时间我上你那儿去，
0: 我跟您聊聊天。
1: 好，咱们搓上搓上。
0: 您再瞧这扇子，
1: 怎么样啊？
0: 是不是都扇脸？
1: 哎，是扇脸啊。
0: 哎，那么说别的地方就不热吗？
1: 它别的地方它也热呀。
0: 也热，
1: 那你就扇别处试试。
0: 扇别处不合适，
1: 可以是来来，
0: 依着您哪儿叫扇哪儿扇别处
1: 啊？
0: 行，扇别处试试啊。哎呦，这不曾瑞先生吗？
1: 是我是我，
0: 有日子没见了，
1: 怎么是吧？
0: 我托朋友给您带的好龙井，
1: 真不错。
0: 有什么话您快说吧。
1: 怎么了？
0: 我这站不住了。
1: 这好了。再扇就趴下了，
0: 是不是？
1: 看来是差点。
0: 哎，扇别处就不合适，
1: 不好看。
0: 这是现在，过去老年间扇扇子规矩就更多了。
1: 这老年间扇扇子还有什么规矩？
0: 那讲究是文胸五度，僧道领，巧嘴的眉婆爱扇尖。
1: 什么？文胸五度，僧道领？
0: 对，
1: 巧嘴的媒婆爱扇尖。
0: 咱可以一个一个说呀。
1: 什么叫文胸呢？
0: 过去的文人扇扇的
1: 啊，
0: 都扇胸口。
1: 扇胸口，
0: 扇子开的不大，
1: 哦，
0: 走起路来一步三摇。
1: 我都怎么走啊？
0: 这么走。要不这文人身上都不长虱子呢？
1: 怎么呢？
0: 全抖搂下去了。
1: 这好，顺腿往下流虱子了。

0: 文胸。
1: 哦，文胸。那么五度呢？
0: 练武之人，扇扇子都爱扇肚脐儿。
1: 什么肚脐儿？
0: 用的也不是这样的扇子。
1: 什么扇子？
0: 一尺二的大扇子。
1: 嚯，
0: 上头画着一百单八将，啪一下打开了。

0: 人啊，穿着那个衣服是又肥又大，
1: 哦，
0: 扇别处扇不进风去，
1: 是啊，
0: 只能顺着领子往里扇风。
1: 哦，
0: 出家人说话客气，
1: 怎么说呀？
0: 啊，师兄，
1: 哦，
0: 啊，师弟，
1: 多好！
0: 近来佛事忙吗？
1: 啊，
0: 不忙不忙。
1: 哦，巧嘴的媒婆爱山间，
0: 过去没有自由恋爱，
1: 哦，
0: 都是靠媒婆跑媒拉纤儿。这个媒婆扇扇的呀，都爱扇两个肩膀。
1: 是啊，
0: 一说起话来也好听。
1: 怎么说呀？
0: 哎呦，
1: 啊，
0: 这大嫂子吗？
1: 哎呀，这不大妹子吗？
0: 哎呀，哎，我打听打听，家里那大小子今年多大了？
1: 哎呦，都26了。
0: 都26了？
1: 可不是吗？
0: 娶媳妇了吗？
1: 没呢。
0: 那改明我给张罗一个吧。
1: 哎，那太好了。
0: 我们邻居也有一姑娘。
1: 哦，
0: 哎呀，那姑娘长得柳叶眉、杏核眼、硬的小口一点点，可就一样。
1: 什么呀？
0: 没鼻子。
1: 没鼻子还给我们介绍呢，这不像话。
0: 您看这扇子是不是扇着两个肩膀？
1: 哎，对，
0: 哎，这就是扇扇子的规矩。
1: 还有什么有规矩？
0: 大家注意观察生活呀。
1: 嗯，
0: 咱们走路也有规矩。
1: 走路有什么规矩？
0: 您看走路的时候
1: 啊，
0: 咱们迈左腿甩右胳膊。
1: 哦，
0: 迈右腿甩左胳膊，它鸳鸯的。
1: 都怎么走啊？
0: 一般都这么走
1: 啊。
0: 哎呀，好多名家都来了。
1: 是，
0: 咱去看看去。
1: 好。
0: 走。哎呀，今天的机会太难了。
1: 嗯，
0: 上俱乐部啊。哎，您看，
1: 还真这样，
0: 是不是鸳鸯的？
1: 哦，
0: 必须得这么走。
1: 那要不这么走呢？
0: 依着您怎么走啊？
1: 咱迈哪条腿抡哪个胳膊？
0: 迈哪条腿抡哪个胳膊
1: 啊？
0: 咱可以试一试啊，
1: 显着顺溜。
0: 今天好多名家都来了，
1: 哦，
0: 咱过去看看，机会难得。
1: 好嘛，这成了提线木偶了，
0: 多难看呀！
1: 哦，
0: 没有这么走的。
1: 哎，他要走路的时候，这腿动，胳膊不动，行不行？
0: 那您就得吓跑了了。
1: 不可能，
0: 我再给您试一试啊。
1: 好，
0: 听说好多名家都来了，
1: 是，
0: 咱过去看看。
1: 好，
0: 这机会太难得了。
1: 好嘛，这刚从坟地里出来了，怎么这么走道？
0: 满着街诈尸了，这就。
1: 哦。
0: 您注意，这里头还有个规矩。
1: 还有什么规矩？
0: 走路的时候是鸳鸯的甩胳膊。
1: 哦，
0: 哎，可是但凡俩人一见面啊，
1: 嗯，
0: 一说话，这腿停了，胳膊也就停了。
1: 是这样吗？
0: 不信，咱来表演表演啊！
1: 试试。
0: 我从这边来，你从那边来。
1: 好，
0: 见面咱开始。
1: 行，好。
0: 哟
1: 哟呵，大新
0: 李老师，
1: 哎，你好，
0: 久没见您了，
1: 可不是吗？
0: 身体挺好吧？
1: 挺好。
0: 家里我那老阿姨怎么样？
1: 哎，都不错。
0: 哎呀，嗯，
1: 哎，
0: 闺女挺好的。
1: 闺女好啊。
0: 哎呀，太好了！您再瞧这胳膊，嗯，
1: 这胳膊，这胳膊还真不动了，
0: 是不是不动了？
1: 哎，那要不这样呢？
0: 依着您怎么样？
1: 这脚停下了，胳膊还抡得着。
0: 俩人说话，脚停了，胳膊还抡得着。
1: 啊，对呀，啊，
0: 咱可以再来一来呀，
1: 啊，再来一次，好。哎呦，
0: 哟呵，这不李老师吗？
1: 大新，
0: 老没见您，
1: 可不是吗？
0: 身体不错吧？
1: 不错。
0: 哎呦，你老伴儿也挺好，
1: 都挺好。
0: 哎，有什么事您快说吧。
1: 怎么了？
0: 咱这胳膊快酸了。
1: 我也累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

0: 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我唱一回呀，噔噔的咯噔，那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到那黑夜白天。网络电台，
5: 这还真不熟悉，
4: 可以自己搭配节目哦，喜欢什么播什么。
5: 太好了，李涵，
4: 怎么了？
5: 你就在这儿给我们播一回、
4: 在这儿来一回
5: 啊，大伙儿欢迎欢迎，好不好啊？
4: 李涵网络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5: 这就开始了。
4: 首先您欣赏到的是
5: 什么节目？
4: 广告。
5: 广这个节目一上来就是广告啊。
4: 失眠熬夜，精神恍惚哦，朋友多半是肺热，妈妈总给我喝国窖1573。饿了吗？饿货，来条湾仔码头水晶汤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扭一扭，舔一舔，嘿，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
5: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您这广告都播砸了，知道吗？
4: 欢迎回来啊！首先呢，是我们为您带来的每周 TOP 歌曲排行榜节目时间，
5: 听听歌也不错。
4: 首先播放我们榜一的歌曲，
5: 什么歌啊？
4: 由吴青峰演唱的，起风了。
5: 哎，这歌好听，
4: 请您欣赏。
5: 来，咱听听啊。
4: 起风了，播送完了。
5: 吴青峰播了个天气预报是吗？
4: 那不用着急啊，为您播放榜二的歌曲。啊，
5: 赶紧听第二个吧，
4: 来自林俊杰的。
5: 啊，这也好，
4: 不为谁而作的歌。
5: 这新歌我喜欢呢。
4: 演唱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几个模仿林俊杰的小技巧。
5: 还有这种办法吗？
4: 首先第一步啊，
5: 什么办法？
4: 露出你并没有的小酒窝。
5: 没有我露什么呀？
4: 第二步啊，将嘴向右平移3厘米，并且发出捏的声音。
5: 我发不出来，我。
4: 那他这种反面变形就不要模仿了啊！
5: 你说我干嘛呀？
4: 接下来为您学上这首不为谁而作的歌。
5: 咱听听这歌。
4: 演唱以前呢，先简单介绍一下。
5: 什么呀？
4: 这首歌呢，是我们在室外音乐节独家录制的版本，
5: 现场版的，
4: 请您欣赏。
5: 太难得了。

0: 呜，由于起风了，我们就播到这里。
1: 这林俊杰没听吴青峰的天气预报是吧？
0: 因为我们是室外播放的版本。
1: 这室外您就正常静音录不行吗？您
0: 接下来啊，您收听到的是
1: 什么？
0: 我们的曲艺大观园节目时间。
1: 我最喜欢曲艺了。
0: 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啊，京东大鼓。
1: 这好啊，
0: 京东大鼓啊，可以说是流传于北方地区的著名曲艺形式。
1: 没错没错，
0: 尤其董湘坤先生，那是代表人物，
1: 了不起啊。
0: 其中代表作
1: 什么呀？
0: 送女上大学，
1: 好听，
0: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是，
0: 那么今天呢？
1: 怎么样？
0: 不为您播放这个片段，
1: 你就不放？你说这么热闹干什么？
0: 播放一个大家轻易听不到的一个名段。
1: 哪段啊？
0: 《爱的魔力转圈圈》，请您欣赏。
1: 董先生唱过这段吗？
0: 当当啷的啷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唱一回呀，噔噔的咯噔，那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到那黑夜白天，我怕我黑夜只是一瞬间呐、啊，转眼就忘记我要去冒险呐、啊，哎，噔的滴个噔，
1: 过门儿啊，
0: 噔的滴个噔，噔噔噔噔噔的滴个噔，那转圈圈，噔噔噔滴个噔，那转了一圈又一圈，是爱的魔力让我转圈圈，左一圈来可得右一圈呐、啊，一圈一圈一圈又一圈呐、啊。
1: 董先生那个节目叫你转你也吐，
0: 抱歉，哎，由于董先生吐了，嗨，节目就播放到这里。
1: 我说的吧、啊，
0: 我们这个曲艺大观园啊，嗯、可以说是深受曲艺票友的喜爱啊，
1: 都喜欢您这个栏目。
0: 为此，我们也希望很多的票友啊啊加入到我们
1: 一块融入。
0: 我们也开通了很多的线路接听他们。
1: 是啊，
0: 特此我们开通了有一号线啊。二号线
1: 好，
0: 五号线嗯，十号线
1: 什么，
0: 十三号线机场线以及八通线，
1: 你们开通的线路都是地铁线是吗？
0: 首先我们接通一下一号线的朋友啊、哦，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1: 是谁呀、啊？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1: 哪个曲艺听啊？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1: 我还得配合您。哎，您好您好，
0: 您要表演什么才艺？
1: 我想表演吃饭。我特别能吃啊，一顿造三碗米饭
0: 啊，这跟你节目没关系啊，
1: 没关系吗？
0: 曲艺的才艺，
1: 曲艺才艺，
0: 表演什么？
1: 哎，我来段快板吧，
0: 哎，可以啊，
1: 行吗？
0: 演唱什么节目呢？
1: 我来段传统快板《节行车》，
0: 非常精彩，
1: 给大伙打一段快板。
0: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表演。听众表演得非常卖力气，
1: 卖什么力气？我还没唱呢，
0: 我们主要是为了抛砖引玉，
1: 干嘛呀？
0: 播放我们珍藏的音频资料，
1: 播放谁的呀？
0: 为您播放北京的快板大王高凤山为我们准备的独家的珍贵资料。
1: 哦，行，
0: 请您欣赏。
1: 他唱什么呀？
0: 注意聆听
1: 啊，高老唱什么？
0: 行道不通畅，步子别堵账，地果一叶一黄芪，别让老便秘拖累好身体，排出毒素一身轻，是越活越年轻。快板播送完了，
1: 是我看出来了，养儿堂嘉宾是你，你说，你怎么对广告这么熟悉呀、啊？你
0: 接下来啊，为您播放的是
1: 什么节目？
0: 广告。
1: 刚才那不是广告吗？
0: 张姐啊，怎么刚跳这么会儿你就回去了啊？嗨，老王，再不回家该让我们老伴儿发现了。
1: 什么关系？这俩人
0: 不是这张姐啊不是你慢点行不行？我都跟不上你啊！哦，嗨，你不知道，我这不是穿了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吗？啊！我跟你说，就我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那是小颗粒发泡，抽轻一微鞋底。我跟你说，我给我们老伴儿一人买了一双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我跟你说，你要想跟我穿一双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的情侣鞋，你就快去买一双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去吧。
1: 我就想问问这山寨品牌从哪儿弄的冠名？这是
0: 欢迎回来啊！本时段呢是为您播放的空中笑林栏目
1: 啊、哦，这太好了！
0: 今天呢啊，播放由李涵、迟永志
1: 啊，我们俩
0: 为您点播的相声，
1: 我们俩点播的
0: 由李涵、迟永志合说，
1: 自己点播自己的相声，
0: 他们的相声是对春联，
1: 太不要脸了，这俩，
0: 请您欣赏
1: 啊，赶紧吧！
0: 您听我这上联
1: 什么呀？
0: 我这上联是骑驴磨腚，嗯，骑驴腚。骑腚还磨腚，嗯，听我这下联啊，我这下联是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老王，你快点去买一双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力健老人鞋去啊！
1: 不是你们这节目太缺赞助了，宝贝儿。
0: 相声播送完了
1: 啊，这没说一段相声，这里
0: 接下来呢啊，是由我们台跟电视台联动的一个节目
1: 哦，还有这种互动类节目呢，
0: 叫做《回家吃饭》。
1: 哟，这节目跟我有关系。
0: 今天呢啊，我们请来了一位做淮扬菜的大厨
1: 哦，淮扬菜好啊，
0: 叫布大厨哦。相传啊。

0: 这个布大厨是三国时期布置布子山的后人，
1: 哦，名门之后，
0: 地地道道的淮阳人，
1: 了不起。
0: 今天呢，也做一道淮阳菜的名菜，
1: 哪道菜？
0: 猪肉炖粉条。
1: 这是淮阳菜吗？这个、
0: 有请布大厨。
1: 哦，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呦我的妈呀，
2: 我就是布大厨。
1: 哎呀，
2: 我姓布，我叫布辉佐。
1: 你等一会儿吧。不会做，你就是不会做，你
2: 那你不管，
1: 怎么还有搭腔呢？这里头，
2: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淮阳人。
1: 嗯，你是地地道道的沈阳人。
2: 那你甭管，
1: 怎么老有这句呀？
2: 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一道淮阳菜的名菜。
1: 哪道菜呀？
2: 猪肉炖粉条子。
1: 这不是东北菜吗？
2: 那你甭管。
1: 哎呦我的妈！
2: 首先第一步
1: 什么呀？
2: 准备猪肉
1: 啊，
2: 准备这么些个猪肉。
1: 多大呀？
2: 大家看清楚了
1: 啊，
2: 放在锅里你就咕啾
1: 咕啾。
2: 咕啾完以后呢？
1: 干嘛？
2: 准备粉条子。
1: 是粉条子？
2: 准备多少呢？
1: 啊，多少？
2: 那你甭管。
1: 哎，怎么老有这句？
2: 主要看你吃多少
1: 啊，
2: 吃多。多少你就放多少，放完以后看好表啊，咕啾这么长的时间，
1: 多长时间？
2: 放在那个猪肉里，你就一块咕啾。
1: 哎呀，
2: 咕啾好了以后，放在案板上晾凉，放盘里，你就可以吃了。大家学会了吗？
1: 我学会什么了？我看得见吗？我
2: 说这么详细，你还没学会吗？
1: 啊，我学会了。
2: 你学会啥了？
1: 那你甭管。我就学会这句什么破节目啊！你这是
0: 接下来
1: 好节目没有？
0: 为您播放一段好节目。
1: 好节目，赶紧！
0: 这个节目呢，是我们每周的疯狂英语时间。
1: 哎，这个好。
0: 今天呢，还是学习一个句子，学习一个单词。
1: 我跟您学。
0: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句子是
1: 什么
0: ？The next station is 回新西街南口。
1: 啊，
0: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单词是
3: 回新西街南口。
0: 我就知道是这个。
1: 什么？您这是英文吗？这个
0: 啊，不要走开
1: 啊！
0: 接下来呢，是我们本台的最后一个栏目
1: 啊，赶紧到最后一个节目吧。
0: 特意开通的
1: 啊，
0: 歌曲大点播节目时间
1: 啊，就是我可以点歌。
0: 今天呢，还是接通我们很多线路的朋友
1: 哦。
0: 首先接通一号线的朋友，
1: 哎，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1: 哦，对，忘了我是一号线。哎，你好，
0: 你要点播什么歌曲？
1: 我想听的歌太多了
0: 啊。
1: 这么说吧，你那儿有什么歌？说几首我挑挑。
0: 我们可以说是中华曲库
1: 啊，
0: 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不会的。
1: 我说这位同志，你这说话大点啊，
0: 这还搂着说呢。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0: 啊，
1: 我听过的歌也特别多，
0: 是吗？
1: 你只要一张嘴，我就知道你那儿放的什么歌。
0: 您说什么？
1: 你只要一张嘴，我就知道你那儿放的什么歌。
0: 听这首
1: 来。
0: 什么歌曲？
1: 这歌是无言的结局。
0: 对，不知道您别瞎说行吗？
1: 废话，你得出声啊，你不出声我听什么呀？
0: 出声就知道。
1: 你赶紧吧，
0: 听这首歌
1: 啊。
0: 董小姐，
1: 不董小姐吗？
0: 我的妻
1: 啊，
0: 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喽喂？
1: 这是
0: 娘子啊哈，我们去哪里呀？套马的汉子，你升上了天空哟。你在南方的艳阳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的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好想好想让我们荡起双桨，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亚拉索，那就是猴哥，猴哥，你可曾想起了我？我想大声告诉你，死了都要爱，在电线杆上多嘴，不见不散。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我想要飞到我的天空飞。

0: 您好，您还没有挂断吗？啊，
1: 我这要能挂断，我早就挂断了。
0: 您知道这是什么歌吗？
1: 这不知道，
0: 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
1: 这歌叫什么名啊？
0: 这歌叫《我在童话里遇见了董小姐》，我对她说我死了都要爱你，你知道不知道？我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你该干嘛干嘛去吧你。
1: 别说了，
2: 枣木、梨木、苹果木啊，
3: 我头回听说这果木算硬木。这衣裳有非遗吗？
2: 太多了，嗯，看您是做中式啊，是做西式，哦，还是做庄过了？
3: 庄过，
2: 戏庄裹在身上我们都能做呀。
3: 吓我一跳。
2: 要说戏庄做的最好的啊，北京剧庄厂，
3: 对，
2: 那服装做出来，啊，再给您刺上精绣，嘿，又漂亮又好看。
3: 可不是，嗯，哎，什么款式最适合我呢？哦，
2: 要说最适合您的啊，京式旗袍。哎，真的，你要穿这旗袍啊，嗯，那朋友还得多买两张票。您说您穿这么漂亮，啊，不得来一张遗照吗？
3: 遗照。我照遗照干嘛呀？
2: 非遗的照片啊！哦，要说非遗照片照的最好的
3: 哪儿啊？
2: 那就得是大南照相馆了。
3: 大南，
2: 因为这个大南照相馆，
3: 玉别说了哈，那叫大北照相馆
2: 啊，南北通透。
3: 哎，他这买房来了。
2: 这个
3: 行了，咱就说到房了。咱说这柱上有非遗吗？
2: 啊，太有了啊！首选叫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啊，
3: 有官式的，
2: 嗯，那都是按故宫的格局给您修的呀。
3: 是啊，
2: 您琢磨琢磨，您住在这么豪华的房子里，啊，再给您摆上一堂。龙顺城的硬木家具，
3: 硬木的
2: 呀，嗯，枣木、梨木、苹果木啊！
3: 我头回听说这果木算硬木，啊，你拿我当烤鸭子了
2: 啊？对呀，啊，烤鸭也是非遗。
3: 烤鸭嘿啊！我跟你说，烤鸭呀，你别说了，
2: 怎么了？
3: 我问问你吧。
2: 啊，不烤鸭子，改烤我了。哎，
3: 你说这烤鸭啊，啊，分几种？
2: 它一共分两种，
3: 哪两种啊？
2: 这难不住我啊！嗯，一种是焖炉的，
3: 焖炉的；
2: 一种是挂炉的。
3: 哦，焖炉的哪儿好啊？
2: 便宜坊。
3: 挂炉的呢？
2: 同仁堂啊。
3: 哟呼！哎，行，别说了，这你别说了，各位，他可说漏了。他说这什么挂炉烤鸭哪儿好？是同仁堂的烤鸭子好。你给大伙儿说说吧，这同仁堂的烤鸭子有什么关系啊？
2: 你这么胖，嗯，你怎么还好意思吃烤鸭子？我是
3: 你管得着吗你？
2: 你说你这么胖，你吃完烤鸭子，你难受，你怎么办？
3: 我忍着。
2: 你怎么办？
3: 我忍着。
2: 哎，你难受了，难受。哎，对了，难受，溜溜达达的，你就奔了同仁堂了。
3: 我上那儿干嘛去？
2: 哎，到同仁堂买俩大山楂丸吃下去，帮助你消化消化消化消化。
3: 嘿，他瞧我身上来了。
2: 这么跟你说吧，这同仁堂的很多手艺和工艺也都是非遗。
3: 不是吗？
2: 同仁堂 啊，历史悠久，中外驰名啊。
3: 对呀，
2: 始建于清康熙八年的北京。嗯，同仁堂开的是
3: 老药铺。
2: 对呀，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
3: 对呀，
2: 先生那么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爷就在当中做十的名医啊，分裂在两旁啊，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爷的大徒弟，
3: 挂不得挂，他又唱数来宝了。
2: 对呀，数来宝
3: 也是非遗。你说的哪都是非遗，
2: 你都明白了。
3: 哎，咱往下说啊，行呢？
2: 行啊。哎，刚才我给你讲这些好不好？
3: 好啊，
2: 我给你说的这些行不行？
3: 太行了，
2: 有行了，
3: 有行，哪个行啊？
2: 哪个行啊？
3: 出行的行
2: 也离不开非遗啊，
3: 是吗？
2: 出行啊，我对
3: 有吗？
2: 我哎，我领着你天上飞一圈吧。
3: 说你吃烤鸭撑糊涂了，那飞得上去吗？
2: 啊，当然您要飞啊，啊，咱们得选一风大点的日子。
3: 干嘛呀？
2: 像您这个体型，怎么也得七八级风吧？
3: 你什么意思啊？
2: 哎，给你捆在扎眼风筝上一松手，你上天了。
3: 给我放上天了？
2: 不，这可是你的荣幸啊！
3: 怎么呢？
2: 哎，那扎眼风筝到现在300年的历史了，哦，制作讲究四艺啊，叫扎糊会放啊，而且扎眼风筝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哦，肥燕，嗯，玉楠，
3: 哟，我是那大肥燕呐。
2: 对呀。铁肩高耸凌云志，一展侠灵可齐天，说的就是你呀。
3: 那就是我。
2: 嗯，哎，您琢磨琢磨，那最大的扎眼风筝可3米多宽呢。
3: 那么大个？
2: 那可不是吗？
3: 那绑上我就飞上去了。
2: 啊，当然了，你也用不了那么大个了。
3: 是啊，
2: 就你这个体型的，有个1米5的屁帘你就飞得肉肉的。
3: 对了，我骑着这屁帘，我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2: 哎，您琢磨琢磨 啊，您说您飞上天以后
3: 怎么了？
2: 想看看天坛、故宫、大前门这些非遗的建筑，哎，方便不方便？
3: 太方便了。飞得高望得远，
2: 那可不是吗？嗯，不仅看什么方便，
3: 怎么
2: 想去哪儿更方便了？
3: 为什么呀？
2: 到地方了，风筝线一脚，
3: 我就摔死了。
2: 大北的照片用上了，
3: 你再提照片这事儿，我跟你急。
2: 我就是想跟您说呀，这生活当中处处咱们离不开非遗，
3: 还真是这么回事。
2: 包括您沙盘围棋，哦，来盘象棋，嗯，听段京韵，品一段京剧，哇，从北京料器到宝三交易啊，
3: 哟， 呦呦呦，咱怎么还跟人要交易呢？
2: 这交易像话？
3: 这不是你说的吗？
2: 那走私来了是吧？摔跤的技艺。
3: 哦，这摔跤也是非遗。
2: 那可不是吗？摔跤讲究特别多呀，讲究手势两扇门。
3: 哦，
2: 全凭脚迎人。
3: 哇，
2: 大绊子36，小绊子如牛毛啊。
3: 不错，
2: 光脚底一个别子就好几十种啊。
3: 你给说说，
2: 有支别子、支别子、揣别子、蹬别子、切别子、扛别子、腰别子、手别子、夹脖别子、麻花别子、搓窝别子、棉手别子、撑手别子、过腿别子、撩别子、借手别子、饶手别子、盖脖别子、背脖别子、上脖别子、侧脖别子、蹬袖别子、蹦别子、咧手别子、大拿着别子、盖后气别子、反夹臂别子、圈胳膊别子、抽腿背部别子、抱胳膊别、说的带别、说的门别、勾子续腿别、窝沟续腿别。

0: 遵守别人。
1: 对，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0: 你等会儿，
1: 徐涛，我跟你
0: 说，你先等，
1: 我
0: 不是你等会儿，
1: 干嘛？
0: 你这是要摔我是怎么的？
1: 你可别害怕
0: 啊！
1: 我打算给你先来个拥抱的别的。哎，
0: 哪有这个别的呀？
1: 我太激动了，咱们赶紧为非遗啊做宣传。
0: 哦，您想好了？
1: 我早想好了。
0: 太好了，来之前我就琢磨好了。
1: 是啊，
0: 我呀，我稍微这么给你一化妆，你就是一款著名的非遗产品。
1: 赶紧开始，
0: 来，你先带上这个。
1: 哎呦，我带上这个
0: 啊！来，咱们呀，稍微的啊，就这么一化妆，
1: 一化妆。哎呦呵，咱赶紧为非遗做宣传
0: 啊！家伙，带好了
1: 啊！
0: 来，稍微这么一化妆，这就齐了。
1: 不是，我这是什么呀？
0: 多椰处的烧麦呀！
1: 我呀。

0: 可爱的，
1: 对
0: 吧？你喜欢这个，跟你的包好配呀、啊。
2: 你说你喜欢哪个？
0: 是吧？我觉得挺好的。
3: 是不是还应该有个同色系的？
0: 同色系的。
4: 挑战一日店员，大家好，我现在是在中国新闻唱市集。那今天呢，我接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就是帮潮玩店当一日销售的店员。那么我看看我能在短时间内销售几单呢？出发。
5: 今天真是快乐开心的一天呢！
6: 我就看到这个挺可爱的，
0: 对吧？你喜欢这个，跟你的包好配呀、啊！你说你喜欢哪个？ 是吧？我觉得挺好的，
3: 确实还应该有个同色系的。
0: 同色系的，
7: 这个是我们四月底刚刚官宣的，这个周柯宇是我们这款叫做 Poka Poka 这个 IP 的这个代言人，周柯宇来我们直播间做的直播啊。非常火爆，
4: 环宇之灵系列代言人是周柯宇，妮妮开不叫 Poka 啊，这叫 Lilies 对吧？我跟你说，你要想把它就是推广出去，我们就是要走出去，大胆的走出去，然后不要怕丢人。
8: 你喜欢哪个？喜不喜欢他们家的这个潮玩？
4: Hello 小姐姐，这是我们自己的国潮品牌，你也喜欢国潮吗？这个最好看，
9: 这个比较好，
4: 真的，这个是79，
10: 如果定价在50元以内，其实我们就很容易接受。
4: 这是我的问题，我没有把价格搞清楚，这个小的是49，我成功把小姐姐请到了。你看，就是这个系列你喜欢的，嗯，环宇之灵系列，叫 Poka Poka 系列，对，不，你真下单了，真下单了，呜耶！博主吗？
11: 对，
4: 是我们自己国潮设计师制作的这个潮玩，觉得好不好看？
11: 好可爱呀！
4: 你喜欢哪个？
11: 我喜欢这个。
4: 真的啊？49一个盲盒，现在已经剩的不多了。对，你要不要决定现在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现在就立刻马上，对你，可能一个机会不多了，
11: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去买吧。
12: 谢谢你啊！
5: 哦，谢谢你朋友。
13: 购买成功，
14: 谢谢。
4: 对，
15: 要配你今天的衣服，
14: 要配你的包。
4: 今天是那个大威，给大家看一下他的那个粉丝数。
16: 这是兔二，
4: 不是兔二，真的不是兔二，我就是在路边遇到的。哦，好看，好看。
11: 关注一下北京小弹将，带你了解北京。哦，
4: 谢谢，拜拜，成功，耶！最佳销售就是我。就是好看，
11: 对，
4: 就开心，
11: 对，
4: 是吧？
11: 那真的，
17: 一些当家的一些产品都在里面，都买，觉得也是大环境也是比较好，都在努力再去推自己的东西，
18: 突破这种玩具的这种专业的展柜，也想在这种市集上能让全民都能去了解，可以获得很多的这种情绪价值。
19: 哎，这有意思哈！
20: 对，
19: 这
20: 是
19: 两个
20: 狗呢在跳舞、啊，所以这个叫跳舞的狗。
19: 跳舞的狗，
20: 这件文物呢一定会成为今年的网红文物和小朋友打卡的文物。
21: 狗在古代人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是优秀的猎手、家庭的守护者和人类的忠实伙伴。

0: 古文化中都有不少汪汪队的发现。这对让寿伯馆长都称赞不已的文物叫做跳舞的狗，是公元100年至650年墨西哥西部科利马地区常见的形象，往往成对出现，代表着灵魂行旅与生死相伴。造型分长幼二犬，似天然起舞，寓意长者将人生智慧娓娓传与后辈，象征着代际传承。狗与玛雅人关系密切，还有更多犬类文物尽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1: 跳舞的狗这个雕像也是这次大展当中的明星展品。我刚才看了一下它的介绍，他说它是两只狗一老一少在跳舞的过程。我给大家出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就没看出来，你们觉得哪只狗年纪大，哪只狗年轻？
2: 哦，一老一少是吧？
3: 一老一少
2: 啊，这边老一点是吧？
3: 好像是他老，差不多呀。就是他在跳舞的过程中呢，老年人把您的把他的智慧传给年轻人，就像您传给我一样，然后这个象征的这个传承关系。
1: 他说这个是一老一小两只狗，你觉得哪个年纪大，哪个年纪小？我刚刚看半天没看出来。
4: 那个大，那个小
1: 啊！真的，你跟我想法一样。
4: 对，
1: 为啥呢？为啥呢？
4: 小的哄着大的。
1: 哦，小的哄着大的。你看，你觉得呢？你觉得呢？你觉得哪个年纪大，哪个年纪小？
5: 这个是年纪大的吧？
1: 你看右边是吧？你看
6: ，bingo 又给我。
7: 但是正确答案是怎样呢？
1: 不知道，留下这个难题，让大家来到现场来自己解。

0: 首先我们要肯定兰桂一定是个女人，但我和赵亮一定是男人。
1: 也困惑过几天，我这怎么演啊？
2: 在央华戏剧2026年度大戏舞台剧《他们》的发布会现场，李琴琴一开口就把所有人的好奇心拉满了。让她困惑的是导演王可然的一个大胆决定，李琴琴、张延琪、赵让三人共同饰演同一个角色兰桂。
0: 首先我们要肯定兰桂一定是个女人，但我和赵让一定是男人。
1: 代沟很大的，你知道吗？他们刚30岁，赵让才20多岁。
2: 能让一位演了40多年戏的老戏骨脱口而出一句这怎么演呢？我们不禁要问，兰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风尘、痴情、尊严、坚韧，这些词堆积在一起，似乎已经勾勒出一个经典的悲剧女性形象。但导演王可然并不满足于此。
3: 你们会看到从戏剧舞台上表达出来了性别之间难以言述的关系，我印象里用戏剧舞台把这种关系完整表现出来的机会极少，一小段一个片刻被拿出来极容易被人误解为这就是男性和女性，这个角色在舞台上是男性和女性同时诠释并且同时释放魅力和力量。
2: 对于王可然而言，兰桂这个角色所承载的远不止于风尘女子的悲情，她试图呈现的是一个人的底色，然后才是一个女人的命运。面对这样极具先锋的设定，李琴琴最初的反应并不是兴奋，而是困惑。但困惑之后，她开始慢慢理解。
1: 你的声音代表一个人啊，有的时候也代表一种你情感上的一种，比如你的抑扬顿挫呀，你在哪儿顿句呀，它不一样。虽然说一二三一块说，台词是一样的，但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4: 到了50岁，几乎没有人找我。
0: 有人见我嫌弃我，觉得我是一个耻辱。很多人看着我。从那天起，我穿上白色裙子。
1: 所以他有时候一说，我也会就觉得，哎，就好比我们在这采访，你这放音乐，我们会觉得很乱的感觉。突然有一天，导演说你不用完全每一个字儿都一样，我们在下面听着，感觉像一个回声，哦，一下就让我开窍。

0: 哎，我就不怎么受影响。有的时候我们有点固化，很多人啊，包括很多小孩说，好像必须先刷牙后洗脚，我不能先洗脚吗？他舞台创作嘛，导演他有他这种天马行空的东西，你可能第一遍看完了以后，什么乱七八糟的，有可能的。但是他戏曲，就像导演说，他用他通过这个东西在舞台上呈现给观众，就好比一个时代转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哇，马爪了，这是什么情况 ？AI 都来了，我们以后说，你是不是也要该吃饭还得吃饭？然后你去追随或者去适应，甚至是去学习，把自己归零。
1: 罗密欧、杨贵妃、梁山伯、白娘子竟然跨时空同台相会，中国传统旋律与摇滚重金属碰撞会是什么味道？
2: 大胆的一点尝试，
1: 如此创意究竟源自谁手？
3: 就是李谷一老师给了我们的一颗种子。
1: 看实验轻歌剧《阴阳喜帖》如何大出奇招。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创排的实验轻歌剧《阴阳喜帖》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剧目由著名艺术家李谷一担任艺术顾问，从经典故事《画皮》中汲取灵感，萃取东西方经典爱情传说的意蕴，以轻松幽默的样态传递真情的力量。爱情三个是
3: 一个是简单的灰色，其实我们把古今中外所有关于爱情经典的人物全部都囊括了进来，所以我们这边有唐明皇、杨贵妃、许仙、白娘子啊，梁山伯、祝英台，然后还有找不到朱丽叶的罗密欧啊，以及孤独伤心的奥杰塔。整个这个《阴阳喜帖》这个剧目，就是李谷一老师给了我们的一颗种子。他跟我们讲，他其实在20年前他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针对我们团的这个东方歌舞团的特色啊，然后呢，把所有的流行舞啊、东方舞啊，甚至是芭蕾舞，然后呢，所有的歌唱的种类。然后甚至包括杂，是不是可以有杂技，可不可以有魔术，包括变脸啊，全部都摆到舞台上去，形成一台非常非常综合好看的这样的一台舞台作品啊。然后呢，李谷一老师说，我们不如做一个以画皮这个故事啊，所以整个阴阳喜帖的这个种子是李谷一老师给的。
4: 我就当你没有来过。

新歌剧呢，首先就是它对于传统歌剧来讲，它就是比较轻松，篇幅上也比较小。我们叫实验新歌剧呢，可能就是想在这个新歌剧这个上头再有一些突破，再有一些跟现在的这个时代相结合的一些东西，一些表达的手法。

0: 从音乐上我们融合了摇滚、电音啊，很多的音乐元素。李谷一老师那在给我们审查的时候都在说，侯明老师写的歌每首都太难了。
1: 李谷一老师说，哎呀，他说他都心疼我了，说他写这么多，对演员也是挑战比较大。但是呢，大家演完了都觉得很过瘾。
2: 对，我也觉得很过瘾，就是从来没有演剧的时候是现场乐队的，尤其在音乐方面，我们需要大量的跟乐队老师去磨合，歌还是完整的歌，比如中间我们有边唱边就是说话，就唱歌一样，也是都是要跟老师合的嘛。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

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一对年轻的相声演员，
1: 是
0: 说是年轻啊，他更年轻一点
1: 啊，显得少些，
0: 往这一站，张硕老师，
1: 您老师
0: 为什么显这么年轻？
1: 为什么？
0: 和他平时锻炼有关系
1: 啊，生活上，
0: 哎，张老师喜欢跑步，蹬车，爬山，游泳，最喜欢的就是游泳。
1: 您了解我？
0: 哎呦，一年四季，天天游，不分时候。
1: 是
0: 最喜欢的什么游泳
1: 啊？
0: 冬泳。
1: 哎，冬天，
0: 尤其现在，再冷一点，数九天的时候，喜欢游去。
1: 那我都上哪儿游去呢？
0: 那地儿太多了，
1: 介绍一下，
0: 像什么昆明湖啊，后海呀，筒子河呀，护城河呀。
1: 我是有什么事想不开了是吧？筒子和护城河干嘛呀？
0: 那不游泳吗？
1: 不不不，那种地儿不让游泳。
0: 白天是不让啊。
1: 我晚上去啊。
0: 五点来钟，一擦黑
1: 哦，
0: 张老师提了条毛巾
1: 啊，
0: 就奔了护城河了。
1: 这是游泳去吗？我要现行了我。
0: 我不看见水了吗？
1: 不用这么夸张，探头。
0: 哎呀，先观察一下地形
1: 啊，有没有人呢？
0: 没人。
1: 没有。你学这比我像多了，我就。
0: 开始拖，数九天，各位，滴水成冰，哈气成零啊！
1: 这么冷，
0: 等拖完之后往这一站
1: 啊，拖早了，这怎么办呢？
0: 运动一下吧，
1: 活动一下吧。
0: 哎呀，
1: 哎，赶紧活动活动，
0: 活动活动活动。
1: 哎，哎呀，要死了是怎么着我？
0: 怎么了这？
1: 都冻成这样了，打太极呀？
0: 不运动一下吗？
1: 不用这么细致，
0: 反正就差不多了之后啊，往这一站，哎，来，一、二、三，
1: 跳，
0: 砰！
1: 怎么这事儿啊？
0: 磕冰上了。
1: 白活动了我，
0: 不是挖那窟窿没看见，
1: 天黑，
0: 哎对，
1: 那什么后果呢？
0: 这个呀，按理说应该是一米九的个，这矬了点现在
1: 啊，因为冬泳全戳腔子里边了我。
0: 我说你喜欢这类的运动
1: 啊，
0: 这是他，我和他不一样。
1: 还有吗？
0: 张老师喜欢运动，我和他整相反。
1: 你呢？坐冰窟窿里边。
0: 我坐冰窟窿吗？
1: 那怎么着呢？
0: 我喜欢安静的运动。
1: 干嘛呀？
0: 他都出去疯去，我都在家，
1: 在家
0: 品品茶呀，
1: 哦，
0: 闻闻香啊，
1: 哇，
0: 做做画啊，
1: 文气了，
0: 舞舞剑呢，
1: 哇，
0: 听听戏呀，
1: 哦，
0: 瞧咱这运动啊，
1: 哦，好，
0: 怎么样？
1: 是是是，
0: 呵，哎呦，尤其这听戏啊，各位最喜欢
1: 这个传统的，
0: 不光听，
1: 嗯，
0: 还喜欢研究。
1: 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0: 由咱们国粹，京剧，到现在传承200多年了，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1: 哦，
0: 好多种，在里面体现这整体的艺术。
1: 您爱这个？
0: 爱这个
1: 啊！
0: 尤其这京剧，有一出戏你看过吗？
1: 哪一出？
0: 四郎探母。
1: 啊、哦，有的观众都会唱。
0: 这出戏里头，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尤其当中有最精彩的一折，
1: 哪点？
0: 做工。
1: 哦，这是戏胡了。
0: 对了，
1: 嗯，
0: 这里面这唱杨四郎铁牛公主一段大段的嬉皮流水，
1: 哦，
0: 到最后杨四郎有一嘎调叫小帆。
1: 哦，这都知道，
0: 好听，
1: 嗯，
0: 爱听这段，老听。呵，这
1: 您呀，
0: 啊，
1: 您先别说，
0: 怎么着？
1: 来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了
0: 啊，
1: 观众朋友这么热情，咱鼓鼓掌，他来一回这叫小帆怎么样？

0: 我喜欢这个。
1: 好啊，
0: 那个特高啊。
2: 对，
0: 一唱这味儿。
2: 高八度。抗抗抗抗抗抗抗，大师在抗。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嚣烦。累呀、啊，我能
1: 盯着不？我问你一下。啊，是这四郎到冰窟窿里边了吧？不是我，
0: 怎么说话了？这
1: 怎么这不高八度？怎么是一下就下去了呢？
0: 这太高了，这一得专业演员，这一般人上不去。
1: 谁？我试试怎么样？啊、我也爱听戏，
0: 你也行
1: 啊？我来了，这怎么样？笑笑翻嘛是吧？
0: 他来
1: 是，
0: 你也行。
2: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门叫嚣。
0: 别说，掉过冰窟窿就是不一样。
1: 我让凉水激着了。
0: 嗯、唱得好，唱得好
1: 啊！
0: 为什么说这个？不光唱好听，各位、啊，念白也好听啊。
1: 念白，
0: 尤其这出戏里头
1: 啊，
0: 京白韵白各有特点。
1: 千金念白四两唱，
0: 没错。
1: 嗯，
0: 这出戏铁宁公主、杨四郎俩人就是京白韵白。
3: 哦，您来来
0: 学一学，
1: 好啊，
0: 出来这样的。
3: 哦，
1: 铁宁公主也能来。
3: 哒哒哒哒哒哒！
4: 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世五载，整天是朝欢暮乐，未尝有一日忧思。我见你这几天总是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吗？
1: 四郎说。
4: 本宫无有什么心事，公子不必多疑。
1: 哎，
0: 京白韵白，
1: 好听，
0: 京的好听。
3: 对，
0: 以北京话为基础，一听着就那么的舒服。
1: 京剧吗？
0: 京剧、
1: 嗯。
0: 但是呢，我研究过啊，
1: 在哪儿？
0: 在京剧里，这就算是咱们的北京话普通话了
1: 啊。
0: 但是铁镜公主、杨四郎这俩人都不是北京人。
1: 那我分别问问，
0: 分别问，
1: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0: 戏里表的明白，
1: 嗯，
0: 哪儿人？北国人，
1: 就是现在的
0: 东三省。
1: 哦，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人。
1: 嗯，
0: 杨四郎也不是北京，
1: 四郎是
0: 陕西神木人，
1: 西北，
0: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
1: 嗯，
0: 相隔很远。
1: 对，
0: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着舒服。
1: 哦，
0: 可这俩地人说话呢？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1: 反差太大了。
0: 尤其这个东北人，
1: 嗯，
0: 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出话来是很有意思的
1: 啊。是吗？
0: 尤其这个小姑娘说话
1: 啊，
0: 透着那么可爱。
1: 东北的姑娘
0: 啊，
1: 都什么样？
0: 你说话这味儿的
1: 啊？
4: 来了，大哥。
1: 哎呦我的妈，咋的啊？
4: 整两句啊？
1: 整就整呗。
4: 来呀，
1: 正月里来是新娘。您先等，您先等。俩人抽风啊，不行啊。
0: 啥叫抽风啊？
1: 嗯，
0: 这东北人喜欢听二人转。
1: 哦，是吗？
0: 老话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啊、哦，好多都会。
0: 要说吃就更好了。
1: 吃。
0: 哎呀，到我们这嘎达了，这好吃的可多了。
1: 吃啥玩意儿？
0: 说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1: 吃什么？
0: 猪肉炖粉条子。
1: 啊、哦，还得条子。
0: 你看条子
1: 啊，
0: 就得这么说。
1: 有方言。
0: 哎。是不是好听？
1: 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
1: 那是四郎西北，
0: 西北说话就更好了。
1: 怎么？
0: 粗犷豪放
1: 哦，
0: 尤其这西北的这要是俩朋友一块
1: 啊，
0: 一说起话来，听得和吵架似的，
1: 更热闹了，
0: 更热闹。
1: 再学一学，
0: 这样的，大哥干啥去嘛？没事嘛，饿了好办，跟我走。哎，吃那个羊肉泡馍去，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1: 这位也没吃过别的，
0: 你这说话
1: 咬什么牙呀？
0: 很豪放，
1: 哎，
0: 是不是有意思？
1: 您真有研究。
0: 可是，在京剧里呢，
1: 啊、
0: 嗯，你就得按着京字、京韵、京白那么说。
1: 哎，没有没有，您这太绝对了。
0: 啥意思？
1: 您爱听戏，不知道现在京剧好多都讲究创新吗？
0: 啊，
1: 其实您可以让铁镜跟四郎是哪儿的人，在舞台上就说哪儿的话，这显得多热闹啊！
0: 啊，你说这俩人都说各自方言，
1: 家乡话。
0: 方言版的，
1: 咱试一试啊！
0: 来一回，
1: 好啊！
0: 各位想看看吗？
1: 你看看，
0: 嘿，再来一试试啊！
1: 好啊！
0: 方言版的，
1: 哎。

0: 这就热闹多了。嗯，走，
1: 下官们带路吧。
0: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1: 哎呀，驸马，你咋才来呀？
0: 我
1: 等半天了，快过来吧。
0: 哎呦，咋的？
1: 干啥呀？啊、这脸憋着，搁那纸茄子在的。
0: 纸啊？
1: 咋的了？到这嘎达不说话了？到后宫去吧，又给做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一边吃一边唠嗑呗。
0: 哎呦，
1: 再看杨四郎。
0: 四郎，
1: 干啥你买？我不吃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了，我要吃那个羊肉泡馍，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搁点辣子，厚实的很。
0: 别说了。

0: 哇！哎呀，这么多人！你看，咱们饭店哪儿求生意呀、啊？你看这么多人，吃没吃饭呢？
1: 那我准备准备去啊！
0: 准备准备去、哎、啊！把那菜该洗的洗一洗。
1: 好嘞。
2: 呀，
0: 是啊，
2: 周铁男、嗯，你本来说要带人家去东北，突然呢就拐来了延庆，你是有什么话要跟人家说吗？
0: 我吧，还真有一句话要说。你看啊，延庆的冬天多美呀，而且都是一流的滑雪场，咱今天一定玩个过瘾。
2: 我不想过瘾了，我饿。
0: 那咱就找个有特色的呗，
3: 瓦山特色不？哎呀，哎
0: 呀，这咋？
2: 那华山饮了呀？那做啥么子了？做啥了？
3: 上海的小金豆，
2: 哎，正是在下，阁下想必就是北方的老土豆了吧？
3: 答对了。哎，一对恋人吧，
0: 啊，对，
3: 正在热恋之中。
0: 对，找餐厅的，
3: 找餐厅还找什么呢？身后就是啊，
0: 那咱进去吃点呗。
2: 你安排的？
0: 哎，是
2: 有特殊安排呗。
0: 这么，
2: 那我去了。
0: 大哥，大哥，哎，大哥，哎，你先别唠，你
3: 进屋了，人点
0: 过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3: 点菜，
0: 你一会儿得帮我个忙，我就准备啊，今年过年把他带回我东北老家，然后跟他求婚。结果呢，这年前就给我派下了一个任务，我这一看假期就剩一天了，那也没招了，你回东北也来不及了，于是我就选择了咱们延庆。
3: 啊，那你这个选择挺明智的，
0: 你帮我把他哄好了啊，你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人。
3: 我说哟，红包我不能拿，除了吃饭以外的事儿，有求都必应。钱我肯定不能拿，
1: 钱咋不能拿呢？那本钱肯定得要啊！来来，里边请。
0: 大哥就拜托了啊！
3: 等一会儿，这是我是爱情的见证者，对吧？
0: 对对对。
3: 那万一你俩一会儿谈黄了呢？我不想当一个罪人。
0: 你往好处想啊！
3: 我尽量吧。
0: 谢谢大哥啊！
3: 尽量吧。我看看，
2: 这么久呢，商量啥呢？
0: 那个，哎。对，想吃点啥咱随便点。
2: 嗯，随便点啊。嗯，那我先来个果盘吧，甜甜蜜蜜。
0: 要果盘，
1: 来
3: 来果盘，
1: 延庆柿子，
0: 看看
1: 品尝吧，
0: 特产。
2: 这怎么吃呀，这么大个，那也不好看啊，一会儿你要是有什么流程我都不方便。
0: 明白了，刺身
3: 呢？嗯，那多余了吧，洗一洗给纹身。
2: 哥，刺身什么意思啊？切片儿。哎，我嘴巴小，一定要小小的才能塞进来。
3: 小小哟。哎，
2: 好，
1: 咱吃这么多年柿子也从来没切过片儿啊。
3: 切吧，咱宠客。
1: 宠客、啊，
3: 有要求咱必须达到。去，
1: 真能宠。啥时候宠中我？
3: 切片片，
1: 知道
0: 片，切片去。
2: 这怎么往我这儿飞呢？
1: 来了，
0: 老板幽默哈、啊！
1: 来来，片儿切柿子来了，
3: 多快！哎，
0: 刺身来了！哎，
2: 雕花呢？
0: 还要雕花？
3: 哎，要雕花？
0: 哦，得雕花啊！
3: 雕了，哎，是吧？
2: 这个雕花呀，
0: 不是这么个雕花，咱就拿那个冻秋梨来说吧。

0: 把冻秋梨雕花成花的模样，之后呢，你配点枸杞啊、冰糖啊，再泡点开水，这又好看又好喝。
1: 我跟你说，我肯定雕不了，爱谁雕谁雕啊！
2: 我雕，现雕，现场雕，你们没看到过吧？
3: 没有，
0: 现雕是
2: 一般的，他们厨师都藏在厨房，怎么雕你们都不知道啊、哦！我现场给你们雕一个，
3: 雕一个，
2: 单手雕，
3: 行
2: ，OK 不
3: ？OK。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东西吧？啊，突然蹦出来，
2: 看见，好吧，然后再这样，哎，
0: 哥，你这是什么花啊？
2: 十字花，哎，然后呢，把皮这么一扒，
3: 一扒那不都看见了吗、
2: 哎？看见，里面什么都没有，
0: 这可以吃，这是，这可好吃了。
3: 行吧，那就先吃呗。嗯
2: 好吃，
3: 好凉啊！心已经凉了，再吃这凉的更不舒服。
0: 乃是大哥，你倒是整点能吃的呀！啊，
2: 你用不着老这样，你这样不就假了吗？
0: 你不是，你有没有店里那些不需要自己加工的好味道？
2: 那有啊，那当然有啊，
0: 是不是？
2: 那肯定有啊。
1: 不是那些不需要加工，都让他给霍霍了。
0: 那我们上点热菜吧，
2: 上点热菜啊！我们延庆啊，有特别好吃的豆腐宴
1: 啊！对，我那豆腐宴呢？啊还正好热乎着呢，
2: 对不对呀、
3: 啊？行啊，
2: 上啊！
1: 好，来
3: ，我就
0: 最出名就是这个豆腐宴，
3: 哎，
2: 套餐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3: 我就不主动点了呗。
1: 来了，来了
0: ，哎呦喂，
2: 看好吃，你看没看到炸豆干啊，豆皮儿
0: 哦，
2: 这个豆腐脑，
3: 哇，那就先那么吃上了，没别的事儿了啊，这手也怪凉的，不带个啥？
0: 寻思啥呢？这都点你们呢，那一般餐厅的上菜之前不都得给个暖宝宝暖暖手吗？你们去呀、啊、你发点啥呀，是不是
2: 你感受过给暖宝宝吗？
3: 感受过。
2: 暖宝宝能暖你几分钟？
3: 15到20吧。
0: 对，
2: 我们这有红包包。
3: 红宝宝，
2: 红包包，
3: 红包包，
2: 塞钱的那种
0: 发红包啊。
2: 暖吗？
3: 暖。
2: 大兵啊，红包拿来。
1: 拿来吧，搁哪
2: 来？在你兜里呢，拿来，别在那装了。到时候有多少我送份补给你，今天我要面子必须发。要面子
1: 干。
3: 天哪，
1: 不是干啥，
2: 开心吗？
3: 好宠爱哦。
0: 大哥你真是，咱俩萍水相逢的，你说你一分钱没挣你还倒搭我点儿。
2: 我跟你说，我今儿就这脾气，
0: 是不是？
2: 今儿他拦着我，不拦着我我早搭出去了。
1: 行，等会儿。
0: 谢谢大哥。
1: 不是，是上一桌菜一分钱没要，
2: 我
1: 搭不少。我问你，你图啥？
2: 图一个好口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知道吧？好吃吗？吃的怎么样？
3: 大哥，
2: 嗯，
3: 那我们俩吃饭呢，你们就在这看着。
1: 啊，那咱俩撤，
0: 走啥呀？这不点你们呢？吃饭的时候你不得在旁边给拉个小提琴，唱个段歌剧什么的。
2: 哦，你们吃饭我搞点氛围呗。
0: 对，
2: 来一个，行吗？你吃饭完我在这唱。
3: 对，
2: 我还不好意思呢。
1: 哎呀妈，还有你不好意思的呀。
2: 好吧，唱了。
3: 哇，他想啥你唱啥呗，你助他一臂之力呀、啊。
2: 我知道了，
0: 情歌，
2: 流行的情歌。嗯，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3: 我可以找到更好的，原来都是你安排的。
0: 我没安排啊。
3: 周天哪，我以为你有话要跟我说。你现在就火着这个老土豆，他是你的托是吧？好啊，这句分手你想说多久了？
0: 我没有，
2: 没有，
0: 真不是。大哥，你说你帮我兜着点，
2: 妹，
0: 一首歌给我兜，
2: 对我得兜。妹，冷静，你可以写剧本了。
0: 这没那么回事儿，
2: 你想的太多了好吗？
0: 大哥，你有没有别的歌？会不会别的歌？
2: 不会啊，
0: 你再换一个。
2: 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他不能唱啊！
0: 你咋净听这歌呢？
2: 不，我唱。有，妹妹，你听啊，阳光一点，
0: 阳光
2: 快乐一点，
0: 哎，快乐的，
2: 哎，带点羽毛的歌。
0: 哎、对，
2: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3: 那儿歌也算呀、啊，那我也会。
2: 你会、啊？
3: 落雨了，当阳了，小妇了，自开胃了，啊，你的娃娃跳舞了。
2: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数呀数呀数一数，26、27、28。
3: 好啊，摇啊

0: 我告诉你，我怎么告诉你呀、啊？啥事儿都得我告诉你，这事儿也得我告诉你呀、啊！啊，我怎么说出口？我一如花似玉的，貌美如花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想看驯鹿。
1: 那回来坐着看，
2: 看看什么？
1: 就想看野生动物。
3: 我们宠客有、哎、
0: 有，
3: 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3: 狼。
0: 龙，还有龙呢。
4: 好了吗？
3: 龙真的来了。
0: 龙，
4: 二嫂，
3: 到。
1: 一点
4: 算龙。
3: 你笑话我吗？来，拿着玩，多好玩啊！
0: 不要玩，这什么呀？
3: 啊，这是龙，它是个公的，还有个母的。来，拿着母的。
0: 这什么呀，大哥？这一龙，
3: 这寓意好，龙凤配，寓意象征爱情。来来来，你俩撵我来，你俩撵我，
0: 撵你，
3: 撵来撵我，啊，撵我，
0: 注意你呗，
3: 追我来，来呀，快来呀，来，快来呀。
0: 这啥呀，哥？
3: 这啥呀？啊，二龙戏珠。
0: 哎呀，哥，你拿着、啊，太热了。这军大衣啊，在室内穿不了一点。
2: 热了，
3: 是。
0: 哎呦，里边都30多度了，我觉得得有。
3: 怎么了？
0: 哎，好热。
3: 爱表演是吗，妹妹？
0: 跟你说笑了，怎么爱表演？
3: 你这是 cosplay
0: 嫦娥哦。本来准备了这个衣服是去东北的，在路上穿得漂亮点，如果突然被求婚，我也有个准备嘛。但现在我都等不到了。
3: 不是，你还让我妹妹等啥呢？求婚呢，
0: 哥。算了，如果人家不想求，那我也不逼着别人求了。难道我还求嫁吗？今天我来了延庆，我算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人了。这包容，这懂我，这宠我。这里山美雪美，我觉得最美的不是文旅，而是你的心，哥。我觉得我在北京当游客已经很幸福了，有一些幸福我就不强求了。
2: 哎呀，不是，你误会了，我不是一直在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向你求婚吗？
3: 什么时候合适？
0: 什么时候合适？
3: 什么时候合适？
0: 什么时候合适？
2: 说得对，那我现在就求婚。我哥，我这来得及也没戴戒指啊。
3: 你啥也不是。
2: 不是，太匆忙了，我没想到今天就是最合适的时机呀、啊！
1: 你这有戒指，
3: 你啥也没准备啊？
1: 我有，
2: 你有戒指吗？
1: 后面去，后面，这后面放着呢。那个圆形那个，拿
2: 那个戒指。
1: 哦，圆形那个
2: 戒指不像求婚呢，是不是？
1: 对，哥直接给你，你看我们宠不宠客？
2: 你太宠我了，我都感觉到被宠爱了。
1: 现做呢？
4: 来了
1: 啊，来了！
2: 哎呀妈呀，
4: 戒指上来了。哎，
1: 用冰先给你做了一个。
2: 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你愿意嫁给我吗？

0: 答应了。好，
1: 哥，我真的好谢谢你呀、啊！我没有想到在延庆能碰到这么好的老板，什么都满足我们了。哥，我真想抱你一下。
2: 明白。我看到点了，咱们是不是得跳舞了？哎、
3: 对、哦，我们这有规矩，到中午十二点，我们大家都得跳个舞。
1: 行、啊，
3: 到广场
1: 跳舞行、啊。
3: 对，你看大家都来了，都来了，你看
1: 都来
3: 了，
1: 都来了
0: ，一起跳吧。
2: 哎、来，一人走，
3: 站起来，来，站起来，来，
2: 有口号啊，
3: 走，
2: 来，左脚，
3: 左脚，
2: 左脚，右脚，左脚，一起，你就蹦，
1: 踩我，
2: 蹦，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一起蹦。

0: 什么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忽听的楼梯口噔噔噔噔噔蹭上了一人，众英雄扭向观瞧，定睛观看，只吓得捏呆呆发愣，要么来者何人？谁？我人平时研究什么呢？
1: 你说说。
0: 在我们曲艺啊，小曲小调啊，
1: 哇，
0: 最近还研究什么呢？研究这评书。
1: 这没必要吧？
0: 怎么呢？
1: 研究评书干嘛？
0: 这话怎么说呢？这是
1: 相声跟评书差不多，你研究它干嘛？
0: 你看这话说出来都外行。
1: 嗯，
0: 相声跟评书都是说，里边有很大的区别呀。
1: 有什么区别？
0: 太多了
1: 啊！
0: 咱就说这形式上，一人俩人，咱就不说了。
1: 是，
0: 咱就说大伙儿听相声听的是什么呢？
1: 您说说。
0: 包袱。
1: 哦，就是笑料。
0: 大伙儿听完以后哈哈一笑，大伙儿高兴。
1: 哎，
0: 听评书呢？
1: 听的
0: 评书当中没那么多包袱。
1: 哦，
0: 听的是故事，
1: 就是剧情。
0: 给大伙儿讲这故事，讲这个剧情，什么叫武侠的呀？什么叫红色经典？听这故事内容，
1: 是是
0: 是不是？听相声呢，听的什么？听段子。
1: 嗯，
0: 听评书得听什么呢？
1: 听
0: 扣子。
1: 听哦，哎，听什么？
0: 扣子呀，
1: 扣子是什么？
0: 你看过去有句老话说得好
1: 啊，
0: 听戏听咒，听书听扣。
1: 我就听过前半句，
0: 哪个？
1: 听戏听咒，最后一位那大咒得听，
0: 得听那角儿的。
1: 这听书听扣，
0: 我一说大伙儿都知道。
1: 嗯
0: 啊，你甭管说是在网上啊，开着车。广播里边听评书，说着说着说的最精彩
1: 啊，
0: 最激烈最高潮的时候，
1: 是
0: 这评书演员拿起这小木头来
1: 啊，有这个，
0: 这叫醒木。
1: 哎，对，醒木。
0: 哎，醒木呢就比可乐好喝，你知道吧？
1: 哪个醒木啊？
0: 它甜的，它甜的。
1: 哪个醒饮料啊？
0: 血糖高就不要喝了，
1: 可以了。
0: 血糖高，
1: 还了解我。
0: 醒木起到什么作用呢？
1: 你说说。
0: 压盐的作用。
1: 对，
0: 说到最精彩的时候，往这一拍。
1: 哼，
0: 不说了，
1: 不说了。
0: 有这么几句代表性的语言，
1: 经典的
0: 词汇，
1: 您说说。
0: 下回分解
1: 啊，有这个，
0: 有这吧？
1: 有有有。
0: 明天再讲，
1: 有有。
0: 哎，后天再聊，是不是？前儿个再谈，这都
1: 哎呀，行了，
0: 前儿个再谈。
1: 干嘛？这先生没倒腾出这日子来？
0: 点一回放，就说点一回放。过去这扣子拴得好，
1: 是
0: 为什么会有这个技巧？
1: 您说说，
0: 这都是历史的原因
1: 哦。
0: 因为过去说书的老先生没有这么好的环境，
1: 是
0: 不能在这剧场里啊，现在的书馆啊，给大伙儿表演评书、
1: 哦。
0: 现在还有网络，各种媒体多发达。
1: 对对对，
0: 过去大部分撂地儿演出，
1: 哎，
0: 有一个小书馆呢，那就不容易了，
1: 这就不错了，
0: 指着这养家糊口。
1: 嗯，
0: 想着法呢，让您呢买票进剧场啊，看的演出输书。
1: 哎，
0: 得玩命拴这扣，想办法让您明儿再来。
1: 心理学，
0: 对，得勾着大伙儿，让明儿再来。
1: 你瞧，
0: 天天琢磨这扣子呀，
1: 哎呦，
0: 那全是智慧。
1: 嗯，
0: 跟大伙儿说，过去老先生，咱就说这艺术家
1: 啊，
0: 扣子拴得好到什么地步？
1: 您说说，
0: 不是吹牛
1: 啊，
0: 台底下观众兜里装着第二天的火车票，
1: 嗯，
0: 听完他的评书，
1: 怎么样？
0: 票准费？
1: 你这话我又不明白了
0: 啊。
1: 听评书费火车票，
0: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啊，
0: 咱是过去的事儿，你现在刚才我介绍了没这个、
1: 哎，
0: 你从哪儿听都成。
1: 是是，
0: 网上 APP 上什么书都有。
1: 嗯，
0: 打哪儿听，打哪儿接受，打哪儿来来。
1: 对，
0: 过去不成了，
1: 过去不成。
0: 人家今儿就说这一部书，
1: 哎，
0: 这一部书能说一年。
1: 你瞧，
0: 今儿说过去，明儿接着往下走，这段可就不说了。
1: 哎，对，
0: 这扣子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是，
0: 过去老先生的一部老书吧，
1: 叫
0: 《三侠五义》。
1: 嚯，这是经典。
0: 是吧？
1: 嗯，
0: 赶巧台下有这么一位呀、啊，兜里装着火车票呢。
1: 哦，
0: 去南方做生意去。
1: 哦，
0: 咱就说生意咱也不大，能挣多少钱呢？
1: 多少？
0: 十万。
1: 那就不少了。
0: 不少了吧？
1: 那年头挣十万，
0: 挣十万块钱不少了吧？
1: 要了。
0: 嗯，听完这评书，
1: 嗯，
0: 倒了血霉了。
1: 是啊，
0: 你看我学的不好，给大伙儿模仿一点皮毛，咱就说这扣子怎么拴。
1: 我听听。
0: 好吧。
1: 哎，
0: 来这三侠五义，一拍这醒目开始了。
1: 嗯，嚯。
0: 话说大爷卢芳，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五爷锦毛鼠伯与他，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小义是爱虎，这十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忽听的楼梯口噔噔噔噔噔蹭上了一人，众英雄扭向观瞧，定睛观看，只吓得捏呆呆发愣。
1: 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了？
0: 别打，那我照相呢。
1: 谁跟你照相啊？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跟那蛤蟆学定的呢。 你怎么了？
0: 蛤蟆跟你是在一块儿。
1: 行了行了，
0: 知道吗？
1: 哦，
0: 那扣子就拴这儿了，
1: 就搁这儿了。
0: 散场了，
1: 对，
0: 观众都回家了。
1: 哎，
0: 您再看这装火车票的，
1: 这出差这位
0: 听着正入迷呢。
1: 嚯，
0: 你瞧这几位了，都是大英雄。
1: 那可不，
0: 你说咋就大英玩呀？这玩意儿，
1: 书有这么刺激吗？
0: 怎么都走了？
1: 散书了。
0: 哦，完了！
1: 哎呵，刚反应过来，
0: 不是来谁了？说呀，我这听着呢。
1: 人家不说了，
0: 你这多讨厌！你说，
1: 嗯，
0: 就烦这说半截话的。
1: 你瞧，
0: 你多难受呢！你说，
1: 哎，
0: 要了亲命了，回家吧，
1: 回家。
0: 回家路上就琢磨，
1: 他琢磨什么？
0: 我跟您各位说，倒霉就倒霉这琢磨上面了，
1: 是吗？
0: 大伙儿有什么事儿，生活当中千万别较真儿。
1: 哦，
0: 越琢磨您越不知道是谁，
1: 是吗？
0: 越不知道是谁，您越琢磨，
1: 好，
0: 越琢磨你越难受。
1: 呵呵，
0: 我说，哎呀，
1: 循环，
0: 循环啊，无解，知道吗？
1: 无解，好嘛，
0: 死循环。
1: 嗯，
0: 我说，来谁了呀？这是。
1: 哇，
0: 这书我听别人学过，这书，
1: 嗯，
0: 这十位英雄能耐最大，
1: 那可不是吗？
0: 用他们的话说，那叫穿房越脊，如履平地。
1: 这是书胆，
0: 我等就听这十个，
1: 哼，
0: 哪个单拎出来都了不得，
1: 都是大英雄。
0: 十个人在一块儿能给他们家，
1: 好，
0: 这多的能耐，
1: 嗯，
0: 这是高启盛来了，这是高启强来了，
1: 没有那位啊，
0: 要了亲命了，这
1: 行了，
0: 琢磨还来谁了呀？
1: 嗯，
0: 到家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1: 你瞧，
0: 也琢磨这人是谁。
1: 呵，
0: 为什么纠结呀？
1: 嗯，
0: 明儿听不着了。
1: 哦，对，
0: 明儿出差，
1: 出门做生意，
0: 做生意去。
1: 哎，
0: 反正你花，我不去，钱挣不着了。
1: 你看，
0: 哎呦，你说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我不去，钱挣不着了。
1: 嗯，
0: 我要去，我听不着这书。
1: 那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这人是谁，一辈子我也想不起。哎呀，太纠结了，这个心里头纠结，想到半夜想明白了。
1: 怎么？
0: 打床上腾楞就坐起来了。
1: 嚯，
0: 把这火车票拿出来，看着运气。
1: 嗯。
0: 一咬牙，一跺脚，干脆
1: 干嘛？
0: 不去，撕，
1: 把火车票撕了。
0: 十万块钱，大爷赔得起。
1: 嚯！
0: 我倒看看这人是谁。
1: 这人什么脾气？
0: 多哏
1: 哦！
0: 第二天早早班班买头排的票，往那一坐，
1: 是
0: 听这人是谁？
1: 啊，就为听这个。
0: 到点来演出，说书的先生不着急
1: 啊，他不着急，
0: 往台上这么一站，
1: 嗯，
0: 收拾收拾桌子上的场面，
1: 就是扇子手绢。
0: 书接上回，
1: 哦，这叫
0: 圆扣，
1: 他得给您圆上，
0: 这扣得给您圆上。
1: 哎，
0: 一拍的行吗？就开始了。
1: 我也听听这位是谁？
0: 一圆这呀，那位鼻子都得气歪了。
1: 是啊，我听听。
0: 上回书咱们说到，
1: 嗯，
0: 什么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忽听的楼梯口噔噔噔噔噌上了一人，众英雄里无相关瞧，定睛观看，是吓得捏呆呆发愣。要么来者何人？
1: 谁？
0: 原来是跑台的上菜。这菜上的好突然呀，啥菜呀？
1: 好，
0: 十位英雄看傻了，这菜十万呢，你知道吧？
1: 钱没挣，
0: 说别的没用啊。
1: 怎么着？
0: 就说过去呢，先生能耐大，
1: 老先生有本事，
0: 天天研究这扣子。
1: 哎，
0: 而且呢，跟大伙儿分享。
1: 您再说说，
0: 我这听评书听得多一点
1: 啊，
0: 我喜欢北京人说书。
1: 怎么？
0: 北京评书为什么呢？
1: 啊，
0: 没有别的意思。
1: 您说，
0: 因为呢有它独特的地方语言特点。
1: 嗯，
0: 北京话说出来干净利落脆，
1: 口甜口脆。
0: 哎，又是文学性比较强的作品。
1: 哪部书？
0: 《三国演义》。
1: 嚯，这是名著啊！
0: 大段的战争场面。
1: 嗯，
0: 北京话说出来干净利落脆，
1: 是吗？
0: 那嘴里头，呵，就跟珠落玉盘一样。
1: 您给我们来几句，
0: 当当的就这么好听。
1: 听听听听。
0: 但是我呢是相声演员，
1: 嗯，
0: 跟人家评书艺术家们比不了
1: 啊。那是，
0: 那给大伙儿学一点。皮毛，
1: 哎，可以，
0: 这听听这嘴里的这干净劲儿，
1: 听听北京评书，
0: 来点这个长坂坡啊，
1: 来来，
0: 一拍就开。

0: 始，长坂坡。
1: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
2: 你嘴里头
0: 嘴里是干净
1: 有力度。哎，赵云赵子龙，怀揣着幼主阿斗，在两军阵前一场大战，全凭着胯下马，掌中亮银枪，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了重围。来到党阳桥下，见桥上站一人，原来是张飞张翼德。张飞言道：“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赵云赶紧抱拳拱手：“三将军在上，冠小弟甲胄在身，不得失一圈礼。”
0: 他抱着孩子呢。
1: 张飞言道：“四弟，胜败如何？
0: 怎么样？”
1: 三哥，寡不敌众，我是大败而归呀！”哎呦，张飞言道：“不必惊慌，某家在此，主公在密林之中，你快去保驾。曹兵到此，有我老张抵挡一面。”说着话，一抖着丈八蛇矛，是哇呀呀怪叫。
0: 好，这精神啊！这一压这毛，
2: 我不成，我不成，我不成，还得听人家专业的演员。你看，但是我这人我就好琢磨啊，我就好琢磨。你看，说出来普通话呀，北京话好听，
0: 是
2: 嘴里有方言，有口音，这段说不了。
0: 你这话可瞎说，
2: 怎么呢？
0: 这我完全不同意啊！
2: 不，哪儿不同意呢？
0: 真的，这不可能啊！我跟你说几人，
2: 谁呀？
0: 评书大家啊，单田芳，
2: 这可了不得；
0: 刘兰芳，
2: 那都是大师。
0: 这是你们北京的？
2: 不是北京的，
0: 哪儿的？
2: 东北的呀。
0: 哎，人家不说书，
2: 你看说呀，
0: 人家不说三国，
2: 说的也非常的好。哎，首先来说，人家没用纯正的东北话，人家也是接近于普通话。哎，东北话那当地的话一出来，这段听的吗？
0: 怎么？
2: 张飞一张嘴这味儿的啊？咋的了，兄弟，让人整了？赵云得回答：“妈呀，没削过他呀！
1: 没削过谁呀？
2: 你这不是张飞跟赵云呢、
0: 啊，那是
2: 你这是赵四跟刘能啊！你这是，因为打酱油打起来了，这俩
0: 好家伙，东北话是差点。
2: 你甭说东北话了，咱们北京周边的城市都不成。
0: 周边哪儿？
2: 咱的家乡
0: 哪儿？
2: 那味儿成吗？
0: 唐山。
2: 哎，走啥去？哎呦，打架去不？”咱照顾的街
0: 不行不行，
2: 破坏艺术文学的美感。你还甭说河北了，天津
0: 哪儿？
2: 天津也是曲艺之乡，离咱北京那么近，大伙儿
0: 天津啊！别说了，别说了啊！
2: 什么？
0: 你刚才说这东北，我不跟你抬杠。
2: 是
0: 天津可过不去，天津那是发祥地也曲艺，
2: 我知道
0: 多少老先生在天津说书。
2: 你就是抬杠，
0: 人家
2: 你就是抬这段长坂坡啊，天津话，
0: 对，
2: 天津味儿啊，地方方言俏皮话，
0: 是
2: 说出来这样好听，
0: 一样。
2: 抬杠吗？
0: 什么叫抬杠啊？
2: 打赌啊！
0: 打赌！
2: 我给大伙儿表演表演。
0: 行，
2: 可有一节。
0: 怎么着？
2: 节目刚刚开始，一会儿有一个下出去的，你管退票吗？
0: 干嘛演个节目？你
2: 不好听啊！
0: 好听、啊。
2: 来来，
0: 一样。你这
2: 天津话啊？
0: 一样。
2: 哎呀，要亲命了！你这玩意儿
0: 有什么可琢磨的？
2: 天津话，
0: 来，
2: 带孩子的都抱住了啊！
0: 没那么吓人。哎，
2: 你剧场有安全带吗？都勒上点儿，是不是？
0: 你说那是剧场吗？那来来，没问题。
2: 天津话，
0: 来，行，来吧。
2: 哎，天津话，这真来吗？真来吗？
0: 不敢打赌。
2: 不，
0: 歌唱了。嗨。
2: 稳得住了啊！
0: 来吧，
2: 人天津人，天津说话也比较豪爽，别吓一跳，别吓一跳，
0: 不至于。
2: 来吧，
0: 来吧，长坂坡，
1: 这回锁谁？
0: 这味儿好像是差点。
1: 这回锁谁？话说苍将军赵云赵龙，
0: 你等会儿。你等啊？谁？
1: 赵龙。
0: 赵子龙的子呢？
1: 我说了呀，赵龙。
0: 啊，子你妈吃了。
2: 不说话太讨厌了。
1: 赵龙，
0: 赵龙，赵龙吧。哎呀，
1: 怀揣的哪斗？哎呀，
0: 哪斗？
1: 在两军阵前一场大战，哎， 全凭那胯下马马脏动这根枪，
0: 这根枪
1: 好嘛，
0: 怎么的了？
1: 好嘛
0: 啊，
1: 杀了个七出七入啊，
0: 多费劲，
1: 七出七入啊，
0: 哎呀，
1: 归齐这才重而重围。
0: 哦，归齐，
1: 好嘛，来到党阳桥下，见桥上站一人呢。
0: 啊，
1: 站一人，
0: 站一人，
1: 站一人，
0: 怎么着？
1: 你猜是谁？
0: 谁呀、
1: 啊？你猜是谁？
0: 谁？
1: 你们猜是谁？
0: 是谁呀、
1: 啊？太哏的感情是马张飞。
0: 要了命了！
1: 三爷说：“我客气客气吧。”
0: 还客气客气，
1: 抱拳拱手，这不是张三爷吗？
0: 那还好。
1: 张飞说：“爷爷爷爷爷，
0: 他们哥俩到茶馆了，
1: 怎么样了，兄弟？
0: 就是怎么样了？
1: 怎么样了？
0: 啊，
1: 有戏吗？
0: 嚯，
1: 有戏吗？
0: 有戏吗？”
1: 三爷说：“哥哥
0: 啊，
1: 我崴了呀，
0: 崴了，
1: 我打不过他们呢。
0: 好嘛，
1: 他们人太多了，
0: 哎呦，
1: 一棒一活的呀。
0: 啊，
1: 我这用俏皮话说，知道这叫嘛吗？
0: 嘛呀，
1: 我这叫侥幸掌痦子
0: 啊，
1: 嘛点儿太低，
0: 别学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咱是主角。
9: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9: 老时间
10: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哇，那什么
13: 啊，
12: 您站定了，
0: 我给您鞠个躬。
12: 干嘛这么客气？
0: 我对不起你。
12: 对不起我了。
0: 我耽误你了。
12: 耽误我了。
0: 我耽误你起飞了。嗯，
12: 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0: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啊，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了。
12: 对了。哦，能比吗？
0: 可以啊。
12: 你我二人啊，当着现场的观众、各位评委老师啊，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0: 不是感动的。
12: 能比吗？
0: 呛的。
12: 什么叫呛的？
0: 你吃蒜了吧？
12: 好鼻子啊。闻出来了。
0: 闻出来了。
12: 吃蒜了。哦，没救面。
0: 不就比赛啊？比可以啊。嗯，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12: 捡你拿手的来吧。
0: 干嘛捡我拿手的？
12: 我为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哦，
0: 人家还照顾我。
12: 行了
0: 行。嗯，要说我最拿手的
12: 什么呀？
0: 就是这个。
12: 这是？
0: 这不懂啊。超速声波震动节拍器。
12: 什么意思？
0: 快板。
12: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0: 能比吗？
12: 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行。
0: 什么都行。
12: 你就说怎么比吧。
0: 怎么比啊？嗯，这样，我呢表演一段啊，您也表演一段。
12: 我也来一段。
0: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嗯，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12: 是这意思。
0: 怎么样？
12: 那咱俩谁先来呀？
0: 我先来呀。
12: 你先来。
0: 我打个点你听听。
12: 我瞧瞧。
0: 咱先得来个架势。
12: 哦，还有
0: 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嗯。
12: 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0: 你说谁呢？
12: 你这个叫战俑。
0: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啊？啊，这有个名字。
12: 什么名字呀？
0: 这叫怀中抱月。
12: 这个词听着还行。
0: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12: 为什么呀？
0: 怕打着话筒。
12: 好解释。
0: 哎，对了，
12: 你看给那大哥笑的。哎，
0: 那是副导演负责领掌的，那个是啊。打个点你听听。
12: 听的就是点啊。
0: 好了，
12: 那行，你来来
0: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不怎么样。
2: 怎么不怎么样？
1: 还是那老一套。
2: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1: 我就不这么打。
2: 啊？
1: 我就不这么打。
2: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1: 什么话这就？
2: 你说你舅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1: 我不这么打。
2: 你不这么打。
1: 我不这么打。
2: 那你怎么打呀？
1: 我能把这个快板
2: 啊
1: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你听这个掌声，
2: 这快板们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1: 没见识过。
2: 我还真没见过，
1: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2: 啊！
1: 快板双截棍，
2: 嚯，
1: 好极了，
2: 嗯，
1: 好极了。
2: 哦，人家也有板儿。你说，嗯，
1: 期待的掌声。
2: 哦，
1: 在这儿呢，学着点。
2: 哇，那什么？
1: 啊，
2: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 干嘛这么客气？
2: 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了，
2: 我耽误你了，
1: 耽误我了，
2: 我耽误你起飞了。
1: 嗯，谁要起飞呀？
2: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1: 我先亮个相。
2: 哦，
1: 亮个相
2: 是。
1: 唰，
2: 哇，

0: 干嘛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0: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等等啊！您还蹲一下，你也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0: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0: 别搅和我！
1: 我不搅和，我不搅和，
0: 影响我的打鱼。
1: 什么叫打鱼？

0: 想打的欲望。哎呀，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0: 再来一回。啊，
1: 再来。
0: 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
1: 好，
0: 怎么样？哎，
1: 好。唰，快板双节棍，我们瞧瞧。

0: 怎么样？
1: 啊，您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0: 啊，你说吧。
1: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0: 是。
1: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
0: 啊，
1: 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0: 谁呀？
1: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0: 你才神经病呢！
1: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的太亢奋了。
0: 那多热闹啊！
1: 不热闹不管用，
0: 大伙儿多欢迎啊！
1: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0: 什么呀？
1: 演唱。
0: 唱我唱的也好。
1: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0: 会唱几个段子
1: 啊？
0: 这么讲吧，
1: 怎么讲？
0: 凡是你会的，
1: 嗯，
0: 我全会。
1: 你全会？
0: 嗯，
1: 我会的多了。
0: 你会什么呀？
1: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
0: 嗯，
1: 一百多段还挂零。
0: 呵，
1: 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
0: 嗯，
1: 最拿手的
0: 什么呀？
1: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这段
1: 我唱的最好。
0: 哦，
1: 不相信这样
0: 啊？
1: 我给你唱两句，
0: 我们学习学习，
1: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0: 行，
1: 给大伙儿唱两句怎么样？啊，
0: 学习学习，
1: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的白骨精。你听听大伙儿掌声够多么热烈，
0: 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1: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
0: 嗯，可怜你，
1: 可怜我，
0: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1: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0: 这是
1: 损。
0: 什么俏皮话这是？
1: 哦，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0: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1: 那不听这个，大伙儿听什么呀？
0: 喊麦呀！
1: 喊麦，
0: 喊麦呀、啊！
1: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0: 唱出来好听极了
1: 啊！
0: 我给你来了，
1: 啊，你来了，我们瞧瞧。
0: 嘿，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口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佳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在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截棍。
1: 你听我一句劝吧，
0: 啊，你说，
1: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0: 为什么呀？
1: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0: 凭什么呀？
1: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0: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1: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0: 谁要疯啊？
1: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
0: 那比你受欢迎啊！
1: 别来这套了，
0: 啊、
1: 你这叫哗众取宠。
0: 哦，
1: 嗯，
0: 那热闹
1: 热闹，
0: 嗯，
1: 热闹管什么呀？

0: 你要真想比，
1: 怎么着？
0: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1: 你还会什么呀？
0: 我会什么？
1: 嗯，
0: 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1: 不会说。
0: 哎，
1: 我会演。
0: 会演？
1: 啊、
0: 嗯，什么意思？
1: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
0: 嗯，
1: 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
0: 哇啊！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1: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0: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1: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0: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1: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0: 嚯，这么大能耐了！
1: 你不信试试啊？
0: 什么时候开始？
1: 这会儿就来了。
0: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你哎。哎，怎么还有音乐？人呢？哇，这小子早有准备呀！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十身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又完了。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师兄你行不行啊，你
1: 行不行啊？
0: 行啊，这个。
1: 哎，
0: 哎呦，看人这架势。哎，不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1: 这个
0: 啊，
1: 那位照相的。
0: 哎，臭美呀、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 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躁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瞧瞧啊，瞧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
12: 我那女朋友冯范峰啊？
11: 哎，你等会儿，你女朋友叫什么？
12: 冯范峰，
11: 叫冯，我还来不了这个吧？不是，哪有人叫这名字呀？
12: 你不知道啊？他老爱数落我啊！一数落我就激动，哦，一激动就犯疯，冯犯疯，知道吗？
11: 这孩子还舔着脸给人起外号呢。
12: 那天还跟我急了呢。
11: 哦，说什么？
12: 我告诉你，装耳聋。
11: 对了，哎呦，一会儿你等会儿，哎，有点意思。你叫李涵，你不姓庄啊？
12: 嗨，你不知道啊？没事，他一数落我，我就烦啊，我就装听不见，起外号装耳聋。
11: 哦，你这俩人啊，有点意思。
12: 我告诉你，装耳聋啊，你那袜子，
11: 袜子，
12: 你脱下来洗洗行吗？
11: 怎么了？
12: 刚一脱下来都立着。哎呦哎呦，最可惜还搭暖气上。
11: 说那你什么温柔？
12: 你说你的啊，这东西够了。啊，这墙上能挂衣服，
11: 我的天哪！
12: 我都不用你照顾我啊，你把你自己事儿处理好了行吗？
11: 你多懒呢！
12: 你说这能赖我吗？
11: 这不赖你，赖谁啊？
12: 说这话我也急了，
11: 你还有脸急呢？
12: 嫌弃我不照顾他了？
11: 你照顾过吗？
12: 我没照顾过你吗？
11: 有吗？
12: 上回你发烧啊，想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花了2小时走着去的，对不对？
11: 那你不含糊啊？
12: 回
11: 火那边背去。
12: 你不说这我不生气。
11: 怎么了？
12: 2小时啊，雍和宫
11: 路远，
12: 咱学校在北新桥，就一站地，您去2小时。别说雍和宫，您都到了克林姆林宫了，知道吗？
11: 那得飞着去。
12: 怎么说，你买了我吃一口吧？
11: 吃吧。
12: 一吃我更生气。
11: 又怎么了？
12: 你这哪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啊？
11: 那这个
12: 门口的，
11: 这你都能吃出来？
12: 人家那叫宫保鸡丁啊，
11: 门口这个，
12: 你这叫葱炒花生啊，
11: 没肉这里头。
12: 我是鼻子不通气儿啊，你真让我痛快，你这
11: 光剩吃葱了。
12: 你说能怨我吗？
11: 不是，你门口买的干嘛去2钟头啊？啊，
12: 这不怕他瞧出来吗？啊，我门口站2小时。
11: 冷不冷啊？
12: 挺冷的，其实。
11: 怎么不冻死你呢？
12: 是不是不怨我？
11: 你这不是不怨你，怨谁？你都懒出圈了。
12: 就怨冯范峰数落我。
11: 没听说过。
12: 要不是冯范峰，范峰非要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能装耳聋买门口的葱炒花生吗？你这就算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也不至于冯范峰范峰啊。让您说是冯范峰范峰埋怨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还是我装耳聋说我买了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一直是门口的葱炒花生逼着冯范峰范峰，到底是我耳聋还是当范峰？
11: 你骗死我了，这个！你有背这功夫，你去2趟了。
12: 你瞧你这一套一套的。
11: 他爸是卖盆的。
12: 我说你了吗？
11: 你磕巴吗？
12: 你跟我道个歉，说个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11: 哄哄人家，
12: 说一声吧。
11: 说吧，
12: 对不起。哎，你一说对不起就完了呢？
11: 没完了。

0: 不成仙，这是让你给气的，
1: 惹不起咱躲得起。
0: 躲？
1: 我回家歇两天去。
0: 哦，回家了？
1: 刚一进屋啊，我进卧室要睡觉，我妈也找寻我。
0: 你妈又怎么了？
1: 哟，刚回家就睡觉啊？
0: 多懒呢！
1: 您上厨房看看去
0: 啊！
1: 您洗洗碗行不行？
0: 哎，干点活给家里。
1: 我去一趟吧。
0: 你瞧瞧，
1: 刚一进厨房啊！
0: 啊，
1: 嚯！
0: 你这是瞧见什么了？厨房里
1: 这一池子碗啊！不是妈，我看这碗那么眼熟啊！
0: 啊，
1: 是，你一月之前走的时候就这碗。
0: 一个月之前泡的，
1: 不是怎么没 solo 呢？
0: 啊，
1: 你当我跟你那么懒呢？
0: 啊，
1: 就怕他 solo
0: 啊！
1: 我天天给这池子换水。
0: 这一家的人啊，
1: 妈妈，我先睡会儿去吧。
0: 又犯懒，你洗了他。
1: 晚上吃饭之前我洗了不就完了吗？不耽误做饭、啊。
0: 我忍你半天了。瞧这模样，年纪轻轻懒得出圈儿，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瞧瞧啊，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说你呢，听着。
1: 我听见了。
0: 你听见什么了？
1: 门口有人敲门。
0: 对，喂。
1: 对啊，
0: 敲门。
1: 赶紧我开门看一眼吧。
0: 谁呀、啊？
1: 我们系主任来了。
0: 系主任干嘛来？
1: 给我送成绩单来了。
0: 要出事儿，看见没有？成绩单送家来了。
1: 什么呀？
0: 什么呀？
1: 人说我出勤率最高
0: 啊，
1: 成绩优异。
0: 多真的事儿啊！
1: 想让我当着我们系啊
0: 啊，
1: 到全校演讲。
0: 我背不住人孩子私底下下功夫了。
1: 第二天我就去了
0: 啊，真去了，
1: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0: 啊，
1: 我是滔滔不断，侃侃而谈，
0: 嚯，
1: 分享我的学习经验。
0: 你瞧，
1: 台底下是掌声雷动啊。
0: 哦，
1: 我女朋友听了是热泪盈眶，
0: 感动了。
1: 那天我妈也去了，
0: 也去。
1: 听完之后走上舞台，张开双臂，
0: 给了你一拥抱，
1: 给了我一嘴巴呀。
0: 不是，怎么打上了？
1: 不光打还说呢。
0: 说什么？
1: 别摔了，给我洗碗去。
0: 做梦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

0: 我带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暴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6: 银珠，嚯，这俩大银珠子，
7: 这五钱啊，这四钱
6: 加一块两块，
7: 那可不。
6: 可是人家是花俩子儿，你给人家两块钱的银珠。
8: 过去在鼓楼后头有个馒头胡同，住着这么一位满大爷，唐印呢叫不懂，您听这名字满不懂，真得说是名副其实，什么都不懂。您别看别的不懂，花钱他可懂。仗着祖上留下点钱呢，这么一通造，家里边人口很简单，一位大奶奶呀，还有个六岁的儿子，每天在茶馆酒肆啊玩花钱，交了这么一个朋友，姓贾，官会呢叫行家，贾行家。这位您听这名字您就知道能耐怎么样了，可是能说，先说海后说山，说完大塔说旗杆，有大象不说骆驼，有骆驼不说牛，什么大吹什么啊，简直没有都不知道的。满大爷就跟他商量，咱得干个买卖呀。好啊，什么赚钱，一打听药铺赚钱，感情有这么一个药铺出兑，满大爷掏钱做东2000块钱把这药铺盘下来了。到这一茶柜啊，货底的还真不少，足够卖这么半年多的，这买卖可就算开张了。一个满不懂，一假行家，您就知这买卖怎么样了。哎，这天刚开张，从门外头进来这么一个人。
9: 哎，道喜道喜道喜道
6: 喜，恭喜恭喜，
9: 新张之喜，新张之喜，您大发财源，
6: 谢谢，
9: 我给您送春联来了。
6: 哎呦，
9: 得嘞得嘞，
6: 太谢谢了，太谢谢，
9: 应该的应该的，
7: 咱留着吧。
6: 哎，咱们留着，咱们留着。哎，您是东界饼那个油盐店的
7: 老赵？
9: 哦，不是啊。
6: 哦，西边那饺子馆的。
9: 啊，不是不是不是
6: 啊，那都不是，
9: 都不是，
6: 都不是。你乐什么呀？
9: 我高兴嘛。
6: 大贵宝号是这个，这个，
9: 我就在您门口摆个摊儿，我是个皮匠，
7: 缝破鞋的。
9: 哎，对了，街坊邻居都知道皮匠老陈，
7: 老陈
6: 啊，就是。
9: 哎，我听老掌柜说呀，咱这换了东家了。
7: 对，
9: 我来给道个喜。听说是满不懂满大爷
7: 啊，就这位。
6: 小姐，别别别，
9: 啊，真富态，真富态。
6: 对，就是我。
9: 哎，您道喜，给您道喜。哎，
6: 谢谢谢谢。哎，
9: 好好好，那个，那您忙您的
6: 啊。对对，
9: 我跟您说啊，这个您放心，我在您门口摆摊绝不给您搅和。
7: 太好了，
9: 早上起来您把门口扫得干干净净的，晚上呢您把门口收拾得利利索索的，我不给您添麻烦啊。
6: 这就没少添麻烦，
7: 让我们收拾像话吗？
6: 就是啊，
7: 不用您收拾啊，
9: 我全给您弄好了。
6: 哎，这像话。
9: 得嘞得嘞，
6: 照这么说的话，您就尽管摆您这摊儿。
9: 哎，
6: 赶上个阴天下雨的，您就上屋子来坐着，
9: 那给您添麻烦呢。
6: 喝碗茶呀。
9: 得嘞得嘞，
6: 赶紧的，
9: 那您忙您的。
6: 得嘞得嘞，
9: 回见回见
7: 回见回见回见，别祸害啊。
9: 哎，好好好，
7: 别祸害。
9: 哎，好好好，
7: 得嘞。
9: 哎，
7: 忙你的。
9: 哦，
8: 这个皮匠老陈呢，可就算出来了。他在门口摆摊不提，俗话说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这买卖开张就有抓药的。您瞧，这不就来了一位？
6: 九江八河主，
10: 松江一窝凹。
6: 哎，不像话呀！哎呦呵，来一位。
7: 哎呦呵，哎呦呵，
9: 我来俩子儿的银珠。
6: 啊，
7: 好，
6: 找去找去，哎，找去。您稍等会儿啊。
9: 好。
7: 货底儿不全了，
6: 都是陈货，
7: 那怎么办呢？
10: 没有了，
6: 没有，不行，这咱新开张的买卖呀。
10: 我采办去
6: 啊，去，赶紧去呀。
10: 掏钱，
6: 多少钱？
10: 2块。
6: 2块
10: 采办去呀。对过首饰楼。
6: 哦，上首饰楼。
10: 那怎么着，你听我的错不了
6: 啊
10: 啊，你照应点买卖。

0: 块，
1: 那可不。
0: 可是人家是花俩子儿，你给人家2块钱的银柱，
1: 您怎的啊？先赔后赚呢？哦，这买卖这就开了。啊，
0: 那给人家吧，
1: 给人家吧，
0: 给人家。
2: 我说，啊，
1: 拿着吧。
2: 掌柜的，嗯，我买银柱，
1: 是银柱。不信拿家切个瞧去，知道吗？是席了的，是白铜的，拿回来我们换。
2: 真的？
1: 那可不。
3: 那我走了，
1: 回见。
0: 这个掌柜的啊，不是，别的我不知道，这花钱我可懂，
1: 懂吧？啊，
0: 人家花俩子儿买药材，咱们花2块钱给人家打银珠子。
1: 您怎了？啊，您怎了？先赔后赚呢？这要他要是买咱们10斤8斤的人参，咱们不就阔了吗？
0: 啊，那就发大发了。
1: 那可不。
0: 那我反正是满不懂，嗯，我就听您的了，
1: 错不了啊，
0: 听您这假行家的。
1: 我不是行家吗？
0: 啊，那得了，啊，行，哎。
4: 这位啊，拿着这俩大银珠子可就走了，心里这个乐呀。大概这家搞促销，也没这么促销的呀。您看这可乐吧，还有更可乐的呢，这不又来一位吗？
0: 换成五湖四海人就好了。
1: 对着呢，对字对字，
0: 这都不爱啊。
3: 掌柜的，
0: 哦，又来一位。
3: 您好，您好。
0: 哎，您好，哎，您好。
3: 我来3个子的白鸡。啊，
0: 找去。您别忙啊，
3: 慢点啊。
1: 大爷，货底不全了，
0: 添货。
1: 拿钱。
0: 多少钱？
1: 3块。
0: 3块。
1: 怎么了？
0: 这就5块了。
1: 您怎了？先赔后赚呢。谁让咱的货底不全呢？
0: 对对对。
1: 您照应点买卖啊，我上菜市场。啊，
0: 您去这地方都新鲜啊。
3: 二位，您分面包呢，您快点行不行？
0: 我们这是新开的买卖，货底不全，上货站给您取货去了啊。
3: 行，
0: 您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1: 哎，哎，赶紧的，给人家吧。
0: 我说掌柜的，你怎么买一小鸡子来呀？
1: 对呀，啊，他要的就是这个呀。
0: 他要的什么呀？
1: 白鸡。
0: 白鸡花多少钱买呀？
1: 3块呀！啊，
0: 他花多少钱？
1: 仨子儿，
0: 他花仨子儿，咱花3块给买一个，这都不像话呀！
1: 您怎么了？啊，先赔后赚呢？这要是他要买一个180斤的人参，咱不是阔了吗？
0: 那发大发了，
1: 那可不啊！
0: 哎，可是你就不认真了。
1: 怎么了？
0: 他不是要白鸡吗？哦，这俩黑鸡儿怎么回事？
1: 那不要紧呢。啊，我给您配配货。
0: 哦，这还能配呀？
1: 那可不
0: 啊，快配啊！哎，这就齐了，
1: 这不齐了吗？
0: 哎，对对对，哎，那给人家，
1: 给人家吧，啊，
0: 给人家。
3: 别睡了，
0: 来，
3: 谁睡啊？
1: 我看您要冲盹儿啊，拿着吧。
3: 掌柜的，我要白鸡，
1: 是白鸡，有黑鸡吗？
0: 没有，
1: 有黑鸡吗？
0: 拿进去了，拿进去了。哎哎，
3: 哦，这好药啊，
1: 多新鲜的
0: 好药啊！
1: 别愣着了，回去吧。
3: 那我走了。
0: 去吧，
3: 要去吧。
0: 我说掌柜的，嗯，这可又花3块了，啊，他花1个子买药，咱们就得花1块。嗯，照您这么算的话，待会儿再来2位，抓2副药，每副要140个子，我得花多少钱？280块呀。
1: 有抓140个子的药吗？
0: 我就说这意思。
1: 甭这意思，先赔后赚。
0: 哦，老是先赔后赚。
1: 你怎了？
0: 啊，那就听你的。
1: 马上就发财了。
0: 是是是。
4: 这位起先不敢走啊，紧着让人家走，人还不走，药也不抓了，回家炖鸡吃去了。您说这买卖，嗨，这正说着呢，又来一位，
0: 真讲究，
1: 那可不，
0: 呵，这对子啊，
1: 对字对字，哎呀，
0: 值不少银。
3: 掌柜的，
0: 啊，欢迎来一位，
3: 您好，
0: 您好，
3: 我要5个子的父子，
0: 找去，找去，这。您别忙啊！
3: 不，您二位怎么了？这是我要父子。啊？
1: 说呀，您这买卖开得不易。
0: 是啊，
1: 2000块钱，
0: 那不少啊！
1: 把这买卖盘下来啊，不能让您亏了。
0: 哎，那谢谢您了，
1: 对吧？
0: 谢谢您了啊！
1: 可是有一样啊，这位先生买父子
0: 啊，是啊，给人找去。
1: 他是这样，我也有儿子。嗯。不过我儿子不在跟前儿，在山东了，来一趟我实属不易。人家这位先生买父子，嗯， 只能是紧着你们爷俩卖了。

0: 紧着我们爷俩卖。
1: 你怎么急了？
0: 那能不急吗？我赔俩钱就得了，连人都卖了，
1: 这不是先赔后赚吗？
0: 那我赚不了了。
1: 那个人家要买个千金百金的人参，
0: 他花得起那钱吗？
1: 这碰慢慢碰啊，
0: 这碰不上那个。
1: 怎么了？你真逗。赶紧的领人去呀！
0: 我上哪儿领人去？我
1: 少爷，
0: 真卖了，
1: 卖了，
2: 哎，只能这样了。
1: 我领人去。
3: 这位满不懂满的爷，可就奔后边了。一进门一看呐，大奶奶在炕上做活呢，六岁的小孩在地上正玩呢。满的爷过来就领孩子，宝贝儿啊。对不起，你把你给卖了。说起拉起这孩子就走，大奶奶在炕上一听就急了，你等会儿，哪儿你就卖了？什么事把孩子卖了？我也不知道，我们爷俩是药材呀、啊，咱也不知道治什么病啊。走吧，孩子。大奶奶能不急吗？下了炕就追呀、啊，到门口拦住了，别走了，你这哪能把孩子卖了，不让你干这买卖。今天要干，明天要干，干着药铺把儿子都卖了。满大爷一听更难过了，你别闹了，还有不幸的事情告诉你呢，干嘛连他呀，都我都卖了，我们爷俩跟人一块走啊。大奶奶一听这气呀、啊，大人哭孩子闹，这正闹得一锅粥呢，假行家来了。
0: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儿子跟人走了，咱们
1: 啊，谁呀、啊、
0: 跟人走了，
1: 谁是儿子、
0: 儿子
1: 别玩笑
0: 啊，
1: 那少爷呢？
0: 少爷
1: 已经过去了吧？
0: 过去了，
1: 你过去了
0: 啊。
1: 那什么，别睡了
4: 啊。我怎么老睡呀、啊、
1: 赶紧的
4: 啊，
1: 领走吧父子。
4: 什么我就领走啊？
0: 哎呀，我跟您走
4: 啊。不，掌柜的、我要父子。
1: 是父子、这是亲父子，不信拿家切个瞧去。
0: 那就切
1: 呀，找邻找街坊邻居问问瞧去。
0: 哎，
4: 是吗？
1: 绝对的，是抱的，是领养的。您这递了回来，我不换。
4: 我才递了得动啊。
0: 是是，您连我们这买卖都砸了。行、
1: 走吧。
4: 这能走吗？
0: 我们跟您走
5: 啊。连公家都给卖了，你说这生意还能往下做吗？我呢也抓一副药，准保让这蒙人堂立马就关张。有一味药叫什么来着，叫杀人开胃的药，我呢就抓这一副药，而且我还得学学天津人。有人骂有人骂，
1: 这大活人站着看不见似的。
5: 掌柜的，来一毛钱撒人。
1: 杀人
0: 给人找去啊。
5: 撒人
1: 那还找什么呀，
0: 啊，
1: 破底不全了，您来晚了，
5: 那你也得找找，
1: 找不出仨人，
5: 我正要这一味药，等着急用呢。
1: 这还短一个呢，
5: 仨人
0: 啊，短一个，
1: 这还短一个呢。
4: 哎，几位几位，开张之喜怎么闹闹哄哄的？门口我都听见了。
0: 哎呦，陈师，我可得跟您说说
4: 了。这速度委屈。
0: 您说我这个买卖容易吗？我把房子倒出去，花了2000块钱，在这开了一个药铺
4: 啊。
0: 我这倒了霉了，找了他这么一个掌柜的假行家，
4: 不挺好吗？
0: 他是赔俩钱也就得了。起初啊，来一个人花2个大子儿买俩银珠，人家他花2块钱给人打俩大银珠子，让人拿走了。
4: 啊！
0: 后来人家又买一味药，他叫白鸡，他花3块钱给人家买一大白鸡，让人抱走了。
4: 啊！我瞧瞧，
0: 这赔俩钱就得了。
4: 是啊。
0: 现在买父子，把我们爷俩都卖了。
4: 啊！
0: 又来一买仨人的，他告诉短一个人，你说这买卖怎么干呢？
4: 还差一个人呢，
1: 还短一个人。
4: 回见。
1: 别忙。
3: 您说这陈师傅走得了吗？这陈师傅大奶奶加上贾掌柜的，正好也和仨人。
1: 别走，
3: 这回不错。
1: 别走，
3: 买卖呀也不
1: 可找着你了。
3: 怎么了你？你找我？
1: 也和仨人。
3: 对呀、您加这陈师傅加这大奶奶仨人吗？
1: 不能这么算呢。
3: 算呀。
1: 大奶奶加上他加上您也和仨人。
3: 你这我干嘛呀？这卖你呀？
1: 不能卖我呀？
3: 凭什么呀？
1: 把我卖了
3: 啊？
1: 步子归谁呀？哎、
3: 他明白了。
6: 今天徐老师来到了播报啊，来了这么好的地儿，我们也要来一个福利，能不能教教我们那个爱情鸟？
7: 哦，
6: 两个啪啪就行，可以吗？
7: 没问题。
6: 耶、yeah、
7: 耶、yeah ，来。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真的能学会，不难，
0: 很简单吧？
1: 是吧？
0: 快来一遍。

0: 很多人以为您是外国人。嗯，法拉利大叔，包括您的形象啊什么的，嗯、很立体的五官。
1: 长这样又不是我，这是爹妈给的。嗯，留胡子是因为老觉得我不成熟。嗯，那我就留胡子呗。可能小时候体弱，怕被人欺负，显得彪悍一些。
0: 所以说，朋友有人叫胡子哥，因为一直是大胡子。对对对对，我看您澄清了，跟大家说我是中国杭州人。
1: 因为我们民族自信了嘛，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种强烈的自信心，我们怎么带领孩子成长？
0: 12岁您去来学习舞蹈，其实那个年代父母愿意让孩子去学文艺，其实就已经很前卫了。
1: 我父亲是，其实跟你们是同行，他是新华社记者，好文艺，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基因和他对我的期待在里头。我12岁考入我们当地的艺术学校舞蹈专业，6年的专业学习，夏天5点半起床，冬天5点50起床。起床之后干嘛呢？绕我们里西湖一圈跑步，压腿、踢腿、下腰，一系列，快跑啊，爆发力啊，耐力，加上柔韧度的训练，8点，2节基本功训练课，芭蕾集训，然后2节毯子功，我的胳膊就折了。摔折了，很危险。我们同学有颈椎骨折的，胳膊骨折、腿骨折的，那是常有的事儿啊。嗯，
0: 太苦了。
1: 一天52汗嘛。我们那会儿的什么练功服啊、跨栏背心啊，都是带黑点儿，发霉了。
0: 哦，它晒不干。
1: 你来不及洗，又潮湿，南方，对不对？
0: 哎，想放弃过吗？
1: 没有。
0: 从来没有。
1: 没有。为什么？就好强。倒也不是说我特殊，我们大家都这样。
2: 都那样。
1: 对，大家都吃同样的苦。对吧？那就看谁拼到最后，谁坚持下来，谁就出来了。从中专这个成为相对优秀的学生之后，这种自我要求就不可能再放下了。老师一定是感恩的第一位，所有老师的培养。毕业被青年舞团给录取了，就是我们毕业考试的时候，哎，各个单位回来看课嘛，
2: 对，
1: 来选人才。哎，我们那个前团长马老师就看上了。我当接到那个调动通知，我们那个叫工作函吧，我自己都惊讶了。我人生想的每一步都实现了呢，啊，包括今天啊，我确实想了很久，包括我们共识的好多朋友都出名了，对不对？
0: 对，您那些学生，
1: 对啊，
0: 都是后来一步一步都出来了。
1: 所以我经常取笑我自己，我说你是一个唯一没有出名的人。啊，这种落寞的感受其实是挺强烈的，然后。慢，这种自信心也在不断的泯灭啊，就是自己的心态在有很复杂的变化，但是我现在回头感谢是，我没放弃，我真的没放弃。其实期间也有很多诱惑，但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份坚持其实是对自己的真正坚持下来一份肯定。
0: 你看现在您不只是我的老师，什么沙溢的，哎，对，说到沙溢，他是不是唯一您教不会的学生？
3: 30年后又跟您是，我那年18，我今年48，整整30年。
4: 脚特别简单
3: 啊，
4: 左右，等，左，非常好。脚再来一遍啊，
3: 还得是自己沾老师，
4: 不要
3: 沾老师教的就不一样。
1: 他上学那会儿，他上形体课代表呢，还是特别努力。
0: 课代表吗？
1: 课代表，他们毕竟是表演系的，这个学表演的孩子必须得要上形体课。那我还是很幸运，知道他们班。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他们寝室的时候，因为下完课，有时候我后面没课，我就会去他们的屋里边坐一会儿，聊一会儿，因为年龄距离不大嘛。比如说课堂上有些动作琢磨不会，他就在屋里练。他屋里会练。
0: 我看您这次两个人录视频，你没发现他瘦很多吗？
1: 他瘦了30斤。
0: 是啊。
5: 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
0: 刘亦菲你也教过，包括孙红雷。
1: 很偶然的机会，刘亦菲她妈妈是，我们是同行，她是武汉歌剧舞剧院的之前的舞蹈演员啊，非常知性优雅的一位女士啊。我当时初见她妈妈，我都惊讶了一下，特别美丽的女性。那会儿亦菲可能是为了要去
2: 考试，
1: 一个考试，亦菲上课特别能吃苦，努力，不怕疼，没有任何学习的抱怨。她从小学芭蕾，应该是学芭蕾，所以她有硬的基础，形体的规范性都基本掌握，而且不是优越的家庭里边娇生惯养的状态啊，或怎么样？哈，现在很喜欢妈，我怎么，连一个半个不字都不说。
0: 孙红雷呢？ 松雷他舞蹈，他跳霹雳舞。
1: 红雷是我一开始不知道他在那个班上，应该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其实他我们当时教学很短，可能就一周的时间。我一开始不知道孙红雷在那个班里边，是后来回看录像带
2: 看到他，
1: 哎，回放
2: 学生
1: 录像带，哎呦，才知道，当时他在班上。
0: 当时对他有印象吗？
1: 以前跳跳霹雳舞吧，
0: 对啊，
1: 跳街舞，对他的身体的协调性、这个灵活性和表现力都特别好。
0: 这些桃李满天下呀。
1: 其实有的时候是他们成就了我，说实话。
0: 艺术教育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重视了，
1: 一定要把自己的内心性格的这种坚毅性啊，这是我们说的韧劲儿的培养起来。你可能面对任何事情，你都不会轻易的就退缩放弃。作为舞蹈教育来说，它既能够培养你的优雅的身姿、气质、身体的协调力量、与人谈吐的方式，都能够很受用。叫艺多不压身嘛，我不说。
0: 对对对对，
1: 你多学点总是有好处的。
6: 大什么味儿？
7: 那我喝完估计牙都黑了吧？
6: 没味儿，知道吗？
8: 这饮料。
9: 来把牙露出来看看。
10: 徐锦丽也是在我们安徽，还讲的是徽墨的故事。
11: 也期待这部剧特别好的去展现我们安徽的文化。
12: 是这种善良的人心，这种对道德的坚守，啊，对技艺的传承，啊，对文脉的弘扬。
13: 这东西怎么能是墨的？
14: 是墨之道，艰难险阻，你可吃不了这苦。
13: 真娘愿意吃苦。
15: 杨紫主演的电视剧《家业》让非遗徽墨匠心出圈，而近期在朝阳公园举办的中国新文创市集上，一款可以喝的墨汁凭实力拿下全场日销量第二，看来这千年墨韵是要从荧屏填进舌尖了呀。
16: 你们认为它是什么？
17: 我以为写毛笔是墨水的。
10: 这是我们安徽博物院出的叫一肚子墨水，它实际上看似像是一个我们徽墨的一个墨瓶的一个状态，它实际上它是可以喝的墨水，它是一个黑桑葚的复合果汁饮料，里面有黑桑葚啊、蓝莓啊、蔓越莓啊，里面要墨水，就是不只只像那种传统的徽墨状态嘛，还可以喝着可以带走。
7: 那我买一个好好
16: 啊。
18: 喝完了有文化，
7: 是吗？
18: 啊，文化
7: 了，
18: 有文化。
7: 那人是一样，是吧？
18: 那必须的。对，手机先喝是不是？
7: 对。
18: 手机喝完以后，那你也尝一下，然后
16: 你尝一下，我们看看。
7: 对呀、啊，
16: 看啥味儿？我不知道什么味儿。
7: 那我喝完估计牙都黑了吧？
16: 没文化啊，有点像吗？
8: 这饮料。
9: 来把牙露出来看看。
18: 舌头黑了，还好舌头没有黑，都没有黑啊。感觉怎么样？
10: 我们来一个，
7: 好好喝，就是果汁，然后就是比较新鲜。
10: 我自己喝，
18: 自己喝一肚子。
16: 咱们给孩子、孙子喝一个，然后他学习成绩会好啊。
10: 好，
18: 这是一定意义，是不是？这
10: 是
18: 比较好的寓意。
10: 那我再买一瓶给孙子。
18: 哎呦，真好！您看，是不是得感谢我们采访？
19: 对，非常感谢。
10: 再买一瓶给孙子。
18: 对，
10: 这么大了，是没听说过。尝一下，
18: 您尝尝，
10: 好甜啊，好喝，桑葚味儿。
18: 对，真正的墨水到底能不能喝？
19: 真正的墨水，说实话，它应该是不能喝的。

0: 主题相关的文创之外，还可以吃饭啊，还可以体验，就是可吃可逛可玩可带走。
1: 啊，太可爱啦！呀呀，哇，好软呐、啊，好治愈啊！
0: 请问这个是羊驼的毛吗？
2: 对，
0: 就是羊驼的毛。哦，
3: 为什么庇鲁人那么喜欢羊驼？它接近于咱们中国的大熊猫，因为它是庇鲁的神兽，
0: 地位太高了。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肥皂哦，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文物，玛雅大地的支撑者，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肥皂。植物哎，
2: 咱们跟大然有关的植物的话、嗯、有那个墨西哥的那个辣椒，
0: 墨西哥辣椒。哎，真的会有人买辣椒回去吗？
4: 会会会，这个辣椒是可以吃的，但是它很辣。
0: 哦，可以吃的，很辣。
4: 对，很辣。
0: 能辣到什么程度？
2: 辣到就是如果您不吃辣的话，你嘴巴会那个红肿。
0: 所以我们是自己种自己吃，然后自己收获果实，是吧？
2: 对对对。咱们还有这种的话是墨西哥铁，
0: 墨西哥铁。
2: 对，墨西哥铁。
0: 不是，它长得这么秀气，它跟铁有啥关系呢？
2: 它是一种水明嘛。哦，对，有很多花的话就是游客会说的话，它不容易养活，这种话生命力很顽强，就没事喷两次水就可以了。
0: 它很好养。
2: 对对对，很好养，很方便。然后它生长5年才可以长到这么高。
3: 这家又是啥？
1: 哦，这个好可爱呀！来打个卡。
0: 你好。哎，这个是谁？这个是谁？
5: 这个是我们根据这次本次展览的一个主题，玉米黄金美洲豹的一个美洲豹主题进行了一个二创，所有产品都是我们单品，
0: 所有产品都是专门研发的。哦，这个冰箱贴还会闪呢。这个是什么？
5: 这个是太阳历史。
0: 哦，这个好漂亮哦。我们在那个展厅里面有看到，它甚至挂在墙上的那个大大的那个，
5: 特别大。它的因为它的圆形实际上是很大的，大概直径的话有，哎呀，将近有2米。
0: 对，我们看到了。这个太漂亮了。
5: 然后我们这次也开发了针对咱们这个摩切，它是属于安第斯古代文明中的一个分支。然后我们也研发了一个小小守护神，它实际上的原型是这个一个小武士，黄金小武士。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小武士呢能守护着我们这些购买者或者游客，希望能带来好运，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小小守护神。
3: 喜欢这个吗？小武士好看吗？
2: 好看。
3: 好看吗？那你买一个。
5: 包括我们这个，其实您看这儿，玛雅文字实际上是在全世界都非常。
0: 这个是玛雅象形数字，你看。
5: 就我们通过这个呢，就想表现出这个玛雅人民对玛雅这个文明对于这个人生的这种循环往复，还有生生不息的这个理念传递出来。
0: 哦，所以它
5: 转，所以它能转。
0: 它把那个玛雅的那个数字给做出来，好看、啊。
3: 小小守护神。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陈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席。
7: 我是国家大

0: 大娟的歌剧演员王凯，
1: 我是王传月。
2: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4: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2: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5: 不限题材，
2: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2: 欢迎您的参与，
0: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3: 嗨，大家好，我是李。

0: 下沉的情绪，潮玩手办风靡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老师有一个小秘密，您不知道。
1: 什么小秘密？
0: 杨凯啊，怕媳妇儿，惧内啊，在家里边。
1: 等会儿，
0: 有时候
1: 等会儿。我
0: 对，
1: 怕媳妇儿。
0: 对，
1: 谁说的？
0: 你算什么男人？不是说的是你吗？
1: 道听途说，知道吗？啊，
0: 留言，
1: 瞎话
0: 哦！
1: 你这叫略知一二，就当全懂。
0: 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1: 瞎说
0: 哦！
1: 各位，我跟您说啊，咱都不是外人，
0: 嗯，
1: 实话实说，
0: 说实话，
1: 不怕媳妇儿，
0: 不怕。
1: 当然，这个怕媳妇儿其实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当然，因为我们家这个情况，它是属于
0: 嫂子。
1: 啊，
0: 那你先起来，
1: 这边
0: 不，你先起，
1: 你先等我等会儿，我给人赔完礼呢。
0: 不，你先起来，一会儿又话筒又掉了，您起来讲，不是
1: 在哪儿呢？
0: 没录像，没来，
1: 没事，先停一下，我先给人
0: 别吃，我跟你开玩笑呢
1: 啊，
0: 逗着玩，
1: 别开玩笑啊。真没来，假没来，
0: 没来，这都是观众没来。
1: 我告诉你，你嫂子一生气动刀，
0: 啊，好，河东狮吼
1: 啊，
0: 行，您啊也没有必要害羞，我替我这伙伴说两句啊，
1: 怎么？
0: 他这种举动您别笑话他，
1: 啊，
0: 什么时代了？
1: 啊，
0: 现在他这样的男人，我跟您说，不能叫怕，
1: 那叫
0: 爱。
1: 哎
0: 啊，对不对，女同胞们啊？
1: 这个观点我比较认同。
0: 你想，男人在外边干事业，我们都不怕，
1: 是
0: 在家里边怕媳妇儿。
1: 嗯，
0: 疼爱宠爱。
1: 嗯，
0: 我认为，在家里怕媳妇儿的男人，
1: 哦，
0: 是最可爱的男人。
1: 哎
0: 啊，
1: 好，
0: 什么叫怕呢？对不对？我们就是一种疼爱。
1: 那个
0: 啊，
1: 梁红哈
0: 啊，
1: 你怕媳妇儿吗？
0: 咱说点别的，
1: 哎，聊天嘛，干嘛说点别的？这不是说的这话题了吗？
0: 什么？
1: 怕不怕媳妇儿啊？
0: 李菁，他问你怕媳妇儿吗？
1: 哎，这我没问人家，问你呢。
0: 你问这话就多余。
1: 怎么了？
0: 让大伙看看，小伙子往这一站，这模样，这气质，这身材，我怕媳妇儿，不怕。
1: 不怕，你咬什么牙呀你？
0: 我咬哪儿我都不怕，怕媳妇，哎，开玩笑，
1: 哎啊。这个平时家里头，这谁干家务活？
0: 你管不着。
1: 着想吧，都聊天儿。
0: 我明白他这意思，
1: 嗯，
0: 他想知道我们家谁干活，说明谁说了算，是不是？
1: 这不是那意思。

0: 意思。
1: 我告诉你，在哪儿我都敢说。嗯，我们家里分工明确。
0: 我还有个分工。
1: 1、3、5，我劳动。
0: 2、4、6呢？
1: 他休息啊。朋友们，什么叫民主啊？
0: 行了，是还民主呢？6天您都包了？
1: 什么叫6天我都包了？啊，礼拜天我也不闲着呀。媳妇儿躺沙发上，什么都别干啊，就看喜剧幽默大赛。嗨，家务活我来，我来。
0: 行行行，这活都是您干呗。
1: 怎么了？嗯，说明什么呀？
0: 什么呀？
1: 说明什么呀？嗯，这只能说明我们男同胞动手能力比女同志强，对不对？你看这鼓掌的大哥深有体会。
0: 不是，这怎么见得呢？
1: 你看，拿我们家来说，嗯，我去那个菜市场买菜，比我媳妇买的便宜。
0: 哦，那他能划价。嗯，
1: 我洗菜摘菜啊，比他洗的干净。
0: 啊，那他是心细。
1: 我炒菜就是比他炒的香。
0: 那他手艺好啊。
1: 我要喂他吃，他就比平常吃的多。这个我跟你说，这怎么了？
0: 你媳妇儿是植物人，
1: 你媳妇儿才瘫痪
0: 呢。那你干嘛还喂她吃啊？你自己吃。
1: 不懂啊？啊！哎呦，这个人一点生活情调都没有。
0: 怎么了？
1: 我们年轻人都知道，那个情人节呀、七夕呀、哎，媳妇儿的生日啊，两个人回到家里边，做几个小菜，啊，点一点烛光，两杯红酒，你一口啊，我一口。
0: 行了，
1: 小浪漫啊，
0: 就是这个恩爱的表现。
1: 对，您别误会啊。啊，
0: 怎么着？
1: 过年过节我哄着他，平常我不惯着他。
0: 那倒也是。
1: 平常他吃他的，我就规规矩矩往边上一站。夫人，吃一看二，眼观三，您用膳。
0: 你坐那儿一块儿吃，你还管他干嘛？
1: 我干嘛？
0: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1: 我。没有家教，
0: 这爱家教什么？
1: 这你让各位说说啊！不过年不过节的，我哪能上桌呀？啊，
0: 这好吧，这几位阿姨大姐们都发出了感，你对你媳妇儿真孝顺。
1: 那是，什么叫孝顺呀？啊，我这规矩啊！
0: 什么规矩？
1: 得有规矩。
0: 我们这平常就算怕媳妇儿，也跟媳妇儿一桌吃饭。
1: 我这算怕吗？
0: 当然算怕。
1: 你让大伙儿，我这算怕媳妇吗？
2: 不算。
1: 你看咱们说不算。
0: 不，怎么不算？
1: 你甭嘲笑我啊，对不对啊？你就是有一点恐惧，有点怕，怎么了？怎么了？再说你这么大老爷们儿，你就忍心，你就心甘情愿怕一辈子呀？
0: 那怎么办？
1: 你找我，我跟你说，咱说这怕媳妇的问题，你不能光说，你分析没有用。
0: 那怎么办？
1: 想办法解决呀！
0: 别逗了啊，这还能解决？
1: 你看，
0: 这不天生的吗？这个
1: 你天生的，咱来得小，怕媳妇是病，男同胞们能治。
0: 怎么治？
1: 怎么治？我跟你说啊，什么叫恐惧？你就是不敢面对他，对不对？打破这个心理啊！直视他呀！
0: 怎么？
1: 找一张自己媳妇的照片，
0: 照片啊，
1: 跟他。四目相对，
0: 那我哪敢啊？
1: 打破呀！
0: 怎么？
1: 然后说出我们男同胞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那句话。
0: 哪句啊？
1: 我不怕你啊！哎呦，迎刃而解。
0: 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1: 说出来就没事儿。我跟你说，
0: 你试过了。
1: 我还在理论阶段，嗨，
0: 您别老理论呢、你试试，哎，你要是翻身了，这得解救多少男同胞啊？这
1: 我没有机会啊！
0: 啊，今儿是好机会啊！啊，这不就录像，咱出来也不带着家属，
1: 在哪儿啊？
0: 就这儿，
1: 在这儿啊！啊，
0: 这多好啊！
1: 我来一回，
0: 来一回啊！你这。
1: 我跟你说，我北京台这都是福地，我在这儿我来一回啊！
0: 你试试，
1: 我找一张我媳妇照片，我媳妇没有
0: 带着呢吗？
1: 手机，我就跟她说，我跟你说，我媳妇漂亮着呢。
0: 哦，是。
1: 你看这个，这是你媳妇照片，这个，
0: 哎，这怎么有我媳妇这是？
1: 这是我媳妇，大哥，
0: 火啊！
1: 小梅认识吗？
0: 不认识。
1: 小梅，朝风啊！
0: 火。
1: 啊，小伟，我就
0: 你别说你怕，我听完我都怕了。
1: 啊、我就跟他说、嗯，男同胞们给我打打气好吗？
0: 是，
1: 好吧。嗯、梁文浩第一次这么有勇气就放这儿了啊！来一回啊，
0: 来。怎么意思？
1: 奇怪
0: 啊！
1: 你当这么多人面，我就看着我媳妇儿，哎，
0: 怎么？
1: 我就心软。
0: 您这是腿软呢？你这是？
1: 那个什么，要不你帮我拿着吧，手机挺贵的，我怕摔着。你帮我。
0: 废，
1: 你帮我拿着。我跟他说啊、嗯。
0: 怎么了？
1: 家门不幸啊！多丧气啊！你别，你把这回头掐了。你往上。往上，
0: 废话，我知道拿哪，我也没拿过这。
1: 你好吧，各位，我数一二三，给我打打气啊！来，一、二、三，加油！嗯，
0: 喊不出来。
1: 我不怕你。
0: 真喊出来了。
1: 嘿，
0: 哎嘿，
1: 成功，大妈成功。
0: 这是什么成功、啊、你怎么催我了？
1: 你那意思
0: 催你媳妇儿？
1: 那我哪敢啊，
0: 还是怕。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啊

0: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苟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

0: 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1: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1: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子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1: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火。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1: 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0: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1: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
2: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

0: 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那都是明眼人，嗯，一看就看得出来。
5: 看出什么？
4: 两个人一站，是不是？谁高谁低，啊？哎，您看观众够多么热情。
5: 哎，还真是。
4: 说明一个问题。
5: 说明什么呢？
4: 说明观众对我们相声演员特别的喜爱。
5: 对我们都很熟悉。
4: 您看我们相声演员，无非是在创建和谐社会当中，为您增添更多的欢乐，
5: 哎，给您带来一份愉悦。
4: 您这一乐呀，可大有好处。
5: 这倒对，
4: 但是这个笑声得是健康的笑声，
5: 不能是那种廉价的笑。
4: 当然了，这就需要提高我们演员自身的素质，
5: 提高修养。
4: 我认为啊，你就不错。
5: 不行，我差得远。
4: 我很喜欢你。
5: 你喜欢我管什么呀？
4: 李菁。那在青年相声演员当中，佼佼者。
5: 嗯，这话可别那么说。
4: 素质高，
5: 高到什么地方呢？
4: 有文化，
5: 没念过几天书，
4: 有修养。
5: 嗯，不行，
4: 大学毕业，
5: 也就是大学嘛。
4: 您看，在这个专业上面，
5: 嗯，
4: 我也很佩服你了。
5: 你相声呢，我更得好好学了。
4: 有师傅
5: 啊？谁呀？
4: 相声名家施圣杰先生的高足。
5: 对，施先生是我师傅。
4: 有这么一句话吗？
5: 哪句呢？
4: 名师出高徒啊。
5: 名师是名师，高徒谈不上。
4: 那您是客气了。
5: 嗯，
4: 我很赞成你。
5: 你呀、
4: 我很喜欢你嘛。
5: 是，
4: 不错，我应当向你学习。
5: 咱们互相学习，
4: 是不是啊？其实啊，观众那都是明眼人。
5: 嗯，
4: 一看就看得出来。
5: 看出什么？
4: 两个人一站，是不是？谁高谁低，啊？谁好谁坏？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
5: 您这手势又加上了啊、又加上了，谁好谁坏，这手
4: 势哪边都行，哪边都行，
5: 那比划对了，
4: 都是明眼人
5: 啊、
4: 往这一看，是不是？就说我高，我能高多少去？是不是？多少啊？高这么一点。
5: 您先等一会儿啊，出来以前吃药了没有？
4: 这怎么说话呢？
5: 怎么说话呢、你是捧我呀，是捧你自己呀？
4: 不是，明眼人都看出来了
5: 啊，
4: 谁高谁低。
5: 你呀、
4: 谁好，
5: 一点都不高。
4: 谁说的
5: 啊？
4: 咱俩站一块儿，让各位看谁高。
5: 我高。
4: 比个儿
5: 不是个头吗？
4: 你说的是外在的个头，外在的、要讲的比外在的，你也不是个儿。
5: 还有什么呀？
4: 我血压、脂肪、胆固醇都比你高。
5: 那不露脸
4: 啊？
5: 那不露脸，
4: 咱比的是内在的
5: 啊、内在的什么呀？
4: 文化素质、修养这方面，你有成绩吗？
5: 还真让您问着了。
4: 嗯，
5: 最近我刚出版了一本书，
4: 出书了都，
5: 小册子。
4: 哎呀。

0: 面试了，
1: 这就是成绩。
0: 哎，
1: 这就是成绩啊。
0: 对，
1: 没白夸你啊，这就是成绩。你像我三年前出的那本书来说吧，
0: 哎啊，
1: 很受读者欢迎嘛。
0: 三年以前您就出书了
1: 啊？出了，
0: 那比我高啊。
1: 哎，高也高不了多少
0: 啊，
1: 一丢丢点儿。
0: 是一丢丢点儿也是高啊。
1: 哎，您这书叫什么名字？
0: 我这个叫相声入门。
1: 这怎么讲呢？
0: 普及一点相声常识啊。
1: 相声入门。
0: 对，
1: 我这个书的名字好。
0: 您这叫
1: 相声论聪。
0: 哦，您这论聪就比我这入门深入多了。
1: 哦，行
0: 啊，
1: 深也深不了多少。
0: 哦，
1: 一 QQ，
0: 又是一 QQ，
1: 一 QQ
0: 啊。
1: 哎，您这书多少万字？
0: 小薄册子字数不多，
1: 嗯，
0: 十万字整，
1: 不少。
0: 嗯，
1: 不少不少不少。
0: 你那书呢？
1: 十万零仨字儿。
0: 哎，要比我多仨字啊？
1: 就是多两个标点符号啊，一个了字。
0: 哦，那也是高啊。
1: 高也高不了多少。
0: 一 QQ， 我就知道有这一句。
1: 您客气了。
0: 还有一节，
1: 嗯，
0: 我这个书可不是拿笔写的，
1: 您是
0: 拿电脑打的。
1: 电脑打的？
0: 对，
1: 不露脸。
0: 怎么
1: 现在写书差不多都用电脑打出来的？
0: 哦，您那个呢？
1: 您那我说这个前三年出那本书来说吧，
0: 啊，
1: 那就是电脑打出来的。
0: 三年以前您就用电脑了
1: 啊？
0: 露脸的不在这地方。
1: 什么？
0: 主要我一提这机器型号，大家伙都得震惊。
1: 是吗？
0: 对。
1: 什么型号？
0: 286。
1: 是震惊了
0: 啊！
1: 瞧不起你。
0: 瞧不起我干嘛？
1: 那286那是最基础的了，
0: 那且比苹果机强呢。
1: 那也不露脸呀。
0: 啊，
1: 咱一用就386。
0: 386
1: 啊，
0: 我说的是过去。
1: 现在呢？
0: 现在我奔2了。
1: 谁呀？
0: 我。
1: 你都奔2了？
0: 我奔2了。
1: 与时俱进吗？
0: 对，
1: 跟上时代了。
0: 是。
1: 知道我现在用什么吗？
0: 您用的是
1: 奔4。
0: 这不对了。
1: 嗯，
0: 就算你比我高，我说奔2你也得说奔3呢。
1: 哦，
0: 这奔4怎么回事？
1: 你的意思你说奔2？
0: 嗯，
1: 我说奔3，回头你要说奔4呢，奔我没出来呢，我上哪儿奔去？
0: 哦，
1: 啊，一步到位，
0: 这叫一步到位。
1: 哎，
0: 这叫一步堵死啊。
1: 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你不是个儿啊。
0: 哦，
1: 哎，您还在那儿住呢吗？
0: 没搬家。
1: 那好。
0: 嗯，
1: 哎，您住的是平房是楼房来着？
0: 平房。
1: 哦，平房。
0: 嗯，
1: 这就不如我。
0: 您住的是呢
1: 楼房。
0: 高，
1: 就二层。
0: 二层也是高一层啊。
1: 哎，您那个环境怎么样？
0: 环境不错，就是有一条光线不太好。
1: 那是
0: 我那背阴儿。
1: 背阴儿，
0: 嗯，
1: 这就不如我了。
0: 您那个是朝阳，我就知道是朝阳，
1: 光线好啊，
0: 比我强啊。
1: 哎，您要是从家里到剧场，是坐公交车呀，是开私家车？
0: 我开着车呢，
1: 跟我一样。
0: 您也开车？
1: 我也开车呢。
0: 哦，
1: 哎，您那车是什么型？
0: 我这车一般，捷达。
1: 捷达，
0: 对，
1: 不错了，不错了。
0: 是您开那个的？
1: 捷达王。
0: 捷达王
1: 啊，
0: 那在同类的车里边您这个算最好的呀。
1: 不行，就比您多个王字儿。
0: 那也是高啊。
1: 嗯，哎
0: 啊，
1: 您那车是自动挡是手挡？
0: 我那个
1: 啊，
0: 自动挡。
1: 自动挡。
0: 哎，
1: 哦，
0: 你那个呢？
1: 自动加手排。
0: 哎，手自一体
1: 啊，
0: 高啊。
1: 啊，不行
0: 啊。
1: 哎，您那车几个轱辘？
0: 我那个
1: 啊，
0: 四个轱辘。
1: 不行了。
0: 你那个呢？
1: 六个轱辘。
0: 怎么六个轱辘啊？
1: 有俩备胎
0: 啊？备胎也算？
1: 那是啊。
0: 哦，
1: 您那轱辘是什么形状的？
0: 我那个圆的。
1: 哎呀，
0: 你那个呢？
1: 也是圆的。
0: 这不是废话吗？
1: 没有三角的。
0: 三角的怎么开呀？
1: 啊，就是啊。哎，您成家了吗？
0: 早就结婚了。
1: 结婚了。
0: 嗯。
1: 哎，您那媳妇儿多高的身量？
0: 我那媳妇儿不高，1.7米。
1: 哦。
0: 啊，您那媳妇儿多高啊？
1: 1.8米，
0: 反正是比我们这高。
1: 哎，高也高不了多少嘛。
0: 嗯，
1: 哎，哎，你媳妇儿什么脸型啊？
0: 我这个，
1: 嗯，
0: 长脸儿，
1: 不行了。
0: 你媳妇儿呢？
1: 长圆儿，
0: 哟，鸭蛋脸儿，
1: 好看呢，
0: 漂亮。
1: 哎，你媳妇儿单眼皮儿，双眼皮儿？
0: 我媳妇儿是双眼皮儿，
1: 这就不行了。
0: 你媳妇儿呢？
1: 双双眼皮儿。
0: 哎。 什么叫双双眼皮儿啊？
1: 以前是双眼皮儿，
0: 嗯，
1: 再好看。

0: 又拉了一刀，双双眼皮儿。
1: 哦，又补一刀。
0: 啊，好看极了。
1: 照您这么一说，您这媳妇儿可就比我这媳妇儿漂亮多了。
0: 漂亮也漂亮不了多少。
1: 哎呀，您各位瞧了吗？这位处处跟我比，他都比我强。这回我难为难为他，先生。
0: 哎，
1: 您看我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心呢，其实我也有烦心的事情。
0: 哦，您有烦心事？
1: 最近我可净闹病了。
0: 闹病
1: 啊？
0: 我闲着了吗？
1: 您怎么样？
0: 您看我抬着黄不愣跳的，跟小疯子似的。
1: 哦，
0: 实际我不行，支撑着。
1: 您是强挺着
0: 啊？土豆熬酸菜
1: 怎么讲呢？
0: 硬挺。
1: 哎呦，我呀，
0: 啊，
1: 到后台换衣裳、蹲鞋、蹲下系鞋带这么会儿功夫，站起来，我这眼前就都是金星啊！
0: 哎呀呀呀呀呀！
1: 啊，
0: 我都不用蹲下，
1: 是
0: 我一晃脑袋，眼前就黑了。
1: 是啊，
0: 啊。
1: 前两天我上医院，大夫一给我量体温，你猜多少度？
0: 多少度？
1: 42度。
0: 42度了
1: 啊！
0: 我昨儿就量了一回了。
1: 你多少度？
0: 68。
1: 你怎么没烧死？
0: 你管不着。
1: 大夫给我查出来了，
0: 什么毛病？
1: 我得的是急性肠炎。
0: 急性肠炎
1: 啊！
0: 大夫也给我确诊了。
1: 你得的是什么？
0: 急性胃炎。
1: 这不差不多吗？
0: 差远了。
1: 差在哪儿呢？
0: 胃在这儿，肠子在这儿。
1: 嘿。这部位他都比我高。
0: 嗯，
1: 大夫跟我说了。
0: 说什么了？
1: 我要是不注意身体，照我这么生活，我可就活不过3年2载了。
0: 大夫也跟我说了、
1: 啊、
0: 你要是再不注意的话呀，也就活个月70%的。
1: 我一天不如一天了，
0: 我一时不如一时了，
1: 我一会儿不如一会儿，
0: 我一阵儿不如一阵儿了。
1: 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
0: 你再说一遍。
1: 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你呢？
0: 那你死去吧。
1: 这回你怎么不比了？
0: 再比就死台上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

0: 后台啊，
1: 提前俩小时啊！
0: 你怎么比大伙儿都晚一个多小时啊？
1: 我那什么，我等公汽车来了。
0: 谁让你等的？
1: 那我不坐车，我怎么来啊？
0: 你知道不知道今儿来电视台演出啊？
1: 知道，
0: 还是的呀。你知道这是演出，你提前给我打一电话。你说金飞，今儿晚上演出，咱俩一块儿去。我开着车到你们家接着你，咱俩一块儿就来了。你非得是，
2: 没事，我自己去。
0: 知道了吧？以后有事早说呀，对不对？早说咱早解决，别不好意思。他这人就这样，面子薄，什么事儿不好意思说，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有事说呀。
1: 我可不就是不好意思吗？
0: 咱俩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这关系，你还不知道？
1: 对，
0: 是不是？
1: 完了，今儿这事儿怨我。
0: 当然怨你啊！
1: 来的时候我没赶上。
0: 你早说呀！
1: 这么着
0: 啊，
1: 您受累，我回去的时候您给我捎回去。
0: 没问题啊，
1: 哎，
0: 没问题啊。嗯，你几点走？
1: 待会儿散场得十点吧。
0: 啊，十点？几点？
1: 十点。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0: 哎，我回去的时候，我那车里边啊，
1: 啊，
0: 得帮别人拉100只刺猬。拉刺啊！不是刚才碰一朋友嘛，他呢在这个一个电视剧组里边当导演呢，
1: 啊，
0: 买了100只刺猬，说是当道具使，正好碰上了。说金飞，一会儿你受累，你帮我拉回去。我说行，你甭管了，你早说呀。
1: 你瞧，
0: 你要早说，我就不答应他那事儿了，我就拉你了，不是跟拉刺猬一样吗？
1: 啊，
0: 不一样啊。就是咱哥俩这关系，我宁可拉你，我也不拉那个呀。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哎，
0: 以后有事早说啊，是不是？
1: 我就纳闷了，几位，那么好的车，他拉刺猬，我那车就是卖了。我要不卖，我高低不拉那个，啊，我拉那个，我给啊。
0: 我刚反应过来，
1: 干嘛？
0: 你不是有车吗？
1: 啊，我卖了。
0: 好好的，你卖车干嘛呀？
1: 我是
0: 缺钱。缺钱，缺钱，你早说呀！我这儿有啊。
1: 那你，
0: 哎，你那车卖多少钱
1: 啊？啊，
0: 卖多少钱？
1: 卖5万。
0: 多少钱？
1: 5万。
0: 你不是败家子儿吗？你
1: 怎么了？
0: 你那车那么新，那么好，卖5万块钱
1: 啊？
0: 你早说呀！咱车是有朋友，就你那车到那儿随便一找人，最低50万。
1: 我那新车才8万呢。
0: 你看赔40多万不是？赔40多万，你亏大发了，亏大发了。
1: 啊！
0: 以后这事儿早跟我说，咱这哥们儿
1: 有朋友啊，
0: 有朋友啊。
1: 嗨，
0: 不是你好好的，你卖车干嘛是缺钱呢？这是？
1: 嗨，别提了
0: 啊！
1: 前段时间啊，住院了，
0: 住院了，
1: 没钱把车卖了。
0: 好家伙，什么病啊？
1: 胃溃疡。
0: 你早说呀！你早说，你至于住2月医院吗？这事儿找赵院长啊。
1: 赵院长，
0: 赵院长认识不认识？赵院长
1: 不认识。
0: 哎呦，那是我朋友啊。
1: 哦，
0: 赵院长就治你这胃溃疡啊，一门灵，
1: 嚯，
0: 本事大极了。
1: 嗯，
0: 一年出8次国，
1: 哟嚯，
0: 一个小时做8个手术，
1: 哎，
0: 玩一样。瞎能耐，写那个学术我也不懂啊。
1: 嗯，
0: 报告这么老厚，
1: 专家。
0: 哎呦，写那书呢，好一本一本的。哎，你什么病来着？
1: 我胃溃疡。
0: 你看看，胃溃疡。
1: 嗯，
0: 胃溃疡住2多月医院。
1: 2多月？
0: 用不了。到人赵院长那儿过来一瞧，
1: 嗯，
0: 看一看，
1: 是，
0: 只拍一拍，
1: 嗯。
0: 听一听，
1: 嚯，
0: 扒拉扒拉眼底，
1: 嚯，你扒拉嘴唇干嘛呀？
0: 这不是眼睛啊？
1: 不是，
0: 我是不懂啊。
1: 添什么乱？
0: 我是不懂啊。你到赵院长那儿也用不着什么验血呀，
1: 啊，
0: 什么查个什么 CT 呀，啊，
1: 好多化验的，
0: 这都不用，
1: 不用。
0: 到那儿一看，就这病，
1: 啊。
0: 哦，知道了，甭管了，甭管了。
3: 你早说，你干嘛住院呢？花那么些钱，你不是图什么许的呀？这是。
1: 哎，您真认识这赵院长？
0: 熟极了。
1: 太好了，
0: 啊，
1: 我正求您，
0: 啊，
1: 过2天我这胃溃疡，
0: 啊，
1: 我复查，正好您带着我到赵院长那儿给我看看去。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
0: 赵院长今儿早起出国了，
1: 啊，
0: 一早的飞机刚走，我开车送机场去的。你这人，你哪怕昨天晚上你给我打一电话，你说金飞让赵院长给我复查复查，今儿一早我顺道把你弄机场去，让他给你看一看，这不挺好吗？你这人办事就这样，人一早走了，这点钟你找我，我哪儿给你找去？我讨厌就讨厌你在这儿呢，我告诉您说，
1: 这还闹了，
0: 你瞧，
1: 刚搭上 桥，这一

0: 见，一物界，咱还不认识朋友。
1: 哎，我这谁告诉你没朋友？
2: 哎，怎么回事？
1: 谁告诉你没朋友？
0: 有啊，
3: 朋友咱不多的是吗？
0: 啊！
3: 再者说，我爱人就是大夫啊，
0: 你媳妇是医生，哎，
3: 他们单位
0: 啊，
3: 专家谁？刘院长。
0: 刘
1: 认识不认识？
0: 不认识。
3: 哎呦，刘院长能力大极了
0: 啊！
3: 一年出8次国，
0: 嗯，
3: 一小时做8个手术，
0: 这不郑院长的事儿啊？
4: 所以他们俩平级啊。平起平坐啊，
0: 都是教授，
3: 都是专家呀。
0: 啊，
3: 写那学术论述啊，这么老厚
0: 啊，也这么高，
3: 老厚。
0: 嘿，
3: 他好在哪儿呢？
0: 哪儿？
3: 对我爱人好。
0: 哟，
3: 哎呀，喜欢极了，呕心沥血，把他那点本事全交给他了。
0: 你看，
3: 有事你说呀。
0: 这也行，
3: 这行啊。
0: 刘院长
3: 啊，
0: 到那之后我到那儿找他复查，实在不行我就住院。行了，
3: 不行
0: 啊，
3: 咱哥俩这么好，我不能这么对你。
0: 怎么？
3: 他们那医院是妇产医院。
0: 不。
3: 你到那儿没得查呀，你到那儿甭多转3圈，保安准给你踹出去。
0: 妇产医院，
3: 妇产医院呢？
0: 真是妇产医院，
3: 真是妇产医院。
0: 得嘞，正好。
3: 啊，怎么正好？
0: 正好，
3: 怎么就正好啊？
0: 那个，我不好意思说。我跟我爱人
3: 啊，
0: 结婚2-3年了。
3: 是是是，
0: 那个我没小孩儿，妇产医院这不正好吗？这不求你。
3: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怎么了？
3: 您让大伙儿听听，结婚2-3年没孩子？
0: 没有。
3: 你早跟我说
0: 啊！
3: 你们孩子上大学了？
0: 那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结婚2-3年，我小孩上大学，
3: 就说这意思
0: 啊！
3: 好像，
0: 那太好了
3: 啊！
0: 明天上午
3: 怎么着？
0: 我带着我爱人，
3: 明儿
0: 找您媳妇儿，完了找这刘院长给我们查一查。
3: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又怎么了？
3: 刘院长调深圳去了。
0: 那等他探亲回来给我们再查。
3: 回不来了，全家全都去了。
0: 我跟我媳妇来趟深圳。
3: 不行，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医院呢。
0: 那没关系
3: 啊，
0: 到深圳我登报来个寻人启事，完了
3: 你来寻人启事
0: 啊？
3: 人公安局那寻人启事登半年了愣没找着。
0: 警察都找不着。
3: 找不着了，所以说有事你早说呀。晨曦，我告诉你，讨厌就在这儿呢。你让大伙听听，一上来啊，迟到了，等公交车不告诉我，买车不告诉我，结婚2-3年也不告诉我，我这资源你还不知道吗？
0: 是是是是，
3: 你成不了，你就在这儿呢。我就没见过你这种人，
0: 我可见过他这路人。几位，咱们北京话怎么形容这种人，知道吗？敲锣边站钢沿儿，什么事大包大揽，甭管了，没问题，你交给我了。等您一找他，不是这出国，就是那调走了，什么事他也办不成。哼，这回没关系，我这回直接找他本人办事，我看他怎么推脱。刘老师，
3: 有事你早说啊！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3: 说实在，耽误半天都是你自己的事儿。
0: 是，我也着急，
3: 跟我没关系，
0: 是是是，
3: 对不对？
0: 哎哎，是是是，跟您没关系。
3: 哎，没，
0: 这回啊
3: 啊，
0: 甭麻烦这二位院长了，
3: 你也麻烦不着。
0: 哎，我直接求您，
3: 嗯，
0: 求您办事。
3: 有事你说呀。
0: 您给我介绍个对象。
3: 哎，不对，你不结婚了吗？
0: 刚才我跟您说那些话呀，
3: 啊，
0: 跟您逗着玩呢，
3: 逗着玩呢。
0: 甭说我没结婚
3: 啊，
0: 我连对象都没有呢。
3: 那你刚才说那么热闹，
0: 胡说八道，没这么八宗事，
3: 假的呀，
0: 假的。
3: 啊，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嗯，
3: 急得我这脑门子汗呀。
0: 那可不，
3: 你这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的啊。
0: 哎，对。
3: 啊，闹着玩
0: 儿。对
3: 啊，有事你说呀。
0: 我这不求您嘛。
3: 啊，
0: 刚才那个观众入场的时候
3: 啊，
0: 我看见一姑娘。
3: 你瞧这人，
0: 是是是，
3: 你什么时候看见的？
0: 这刚才入场的时候。
3: 哦，入场就看见了
0: 啊？
3: 怎么刚告诉我呀？
0: 啊，
3: 你早说呀，你早说，这会儿你们俩回去了。
0: 是啊，
3: 你们孩子上大学了。
0: 行了，好的，别提这上大学的事儿了。别提
3: 这，这就这意思。
0: 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3: 哎，
0: 那个，就那边，坐那个，
3: 啊，
0: 别下去，就后第二排，
3: 第二排
0: 位，对，
3: 啊，
0: 黑白格，
3: 你看行，
0: 黑白，哎，
3: 你看行，
0: 我格，
3: 就他了，
0: 就他。
3: 你找我干嘛呀？
0: 我啊，这不让您当个月下老人给我们牵牵线吗？
3: 我跟你说说去。
0: 哎，您得给说说。
3: 你早说呀！
0: 是是是，
3: 这点哪个？
0: 就那个
3: 这边。
0: 对，
3: 你我给你瞧瞧啊。
0: 哎，黑白格的，对。哎，好，
3: 挡着点，我看。改了。 干了，
4: 干了。
3: 你怎么不早说呀？
4: 怎么了？
3: 你过来，过来。
1: 人旁边坐人呢。
3: 你这下你看清楚了我，
4: 哼，
3: 是不是？
4: 你本家跟本家跟着
3: 跟着呢。一会儿我过一说，本家站起来扒给我一大嘴巴，我冤不冤的我？
4: 这个不成，
3: 不成啊！别闹啊！我还真想起一个来。
4: 谁呀、啊？
3: 你甭管谁
4: 啊！
3: 我看你的模样，我想起来的。
4: 谁？
3: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姑娘的情况。
4: 哦，
3: 这姑娘大概今年是24、25岁，
4: 年轻。
3: 父母呢都在国外。
4: 哦，
3: 她呢本身也是这个英国，
4: 英国
3: 皇家芭蕾舞学院毕业的，毕业的。
4: 这身材好极了。
3: 哦，这姑娘回国以后看了一场相声，
4: 哦，
3: 坏了，
4: 怎么？
3: 就喜欢这说相声的，死活嫁一相声演员。
4: 是啊，
3: 哎呀，家里拦都拦不住啊，我父母没办法了。
4: 啊、
3: 人说了啊，
4: 是，
3: 只要是姑娘看上。
4: 瞧瞧，
3: 这男的同意
4: 啊，
3: 先给您账户里打$2亿。
4: 不、哦，我花不了，我都花不了，
3: 送两套别墅啊，
4: 嚯，
3: 海边一个，市里一个，
4: 嘿，
3: 中间弄一小飞机来回飞着玩，
4: 嚯、
3: 啊，好家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
4: 什么模样？
3: 她真是大眼珠、双眼皮、高鼻梁、小嘴，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桌，就跟那天仙似的，
4: 太好了，
3: 这你说行不行？
4: 行，
3: 好不好？
4: 好，
3: 高兴不高兴？
4: 高兴，
3: 您乐意不乐意？
4: 我忒乐意了，
3: 哪儿找去呀、啊？有我自己还留着呢，
4: 什么人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有日子没见了，
10: 怎么回事吧？
9: 我托朋友给您带的好龙井，
10: 真不错。
9: 有什么话您快说吧。
10: 怎么了？
9: 我这站不住了。
11: 曾瑞先生，您发现了吗？
10: 啊，
11: 咱爷俩一上台，这观众就开始议论。
10: 议论什么呀？
11: 本来应该是我的师傅千祥老师和曾瑞老师一场节目。
10: 对。
11: 今天怎么换了年轻人了？
10: 怎么回事？
11: 这里头有一个小小的原因跟您交代。
10: 你给说说。
11: 因为我们俱乐部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10: 什么规矩？
11: 老座让新座，老人带新人。
10: 对。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趴在沙滩上。
11: 大家不知道，十一年前我在济南参加比赛，曾瑞老师就是赶到济南给我捧哏，那一晚上我拿到了冠军，从此星耀全城。
10: 是啊，你得了冠军了，我什么都没得着。
11: 十一年之后我进京，又是曾瑞老师站在我的旁边，年轻一代的演员向老艺术家致敬。
10: 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应该是啊，相声一代更比一代强，
11: 这也是我们年轻人应该遵循的规矩。
10: 没错，
11: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六律难正五音。
10: 哎，有这么一句老话，
11: 生活里头很多地方都有规矩在管着。
10: 那你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11: 你比如说吧，大家来听相声，这里头就有规矩。
10: 这有什么规矩？
11: 你看，大伙都在笑。
10: 啊，是
11: 笑就有规矩啊。
10: 不，什么规矩？
11: 您注意观察呀，这个笑容来得特别快，回去的就特别慢。
10: 那都怎么笑啊？
11: 都这么笑
10: 啊？
11: 哟
10: 啊，
11: 嘿，今儿这大兴跟李增瑞一块说相声
10: 啊，这俩秃子上台了啊。
11: 这二秃子有点意思啊。说得不错。这才完。
10: 我的妈呀，你这么笑这也太费事了。
11: 哎，那要依着您呢？
10: 要依着我呀，这笑容来得快，回去的也快，它省事儿。
11: 那不行，旁边的观众非吓跑了不可呀。
10: 我看可以试试。
11: 没有怎么笑的。哎呦呵，今天这二秃子在一块说相声了
10: 啊，
11: 少见。说得不错。
10: 对，
11: 有点意思。
10: 这位神经病啊，这是。
11: 没有这么乐的吧？
10: 看来这么乐是差点。
11: 那可不。
10: 哎，
11: 别的地方也有规矩。
10: 还有什么规矩啊？
11: 天热的时候，咱们扇扇子。
10: 扇扇子，
11: 这有规矩。
10: 这有什么规矩啊？
11: 扇扇子一般都扇脸。
10: 扇脸，
11: 这叫扇面。
10: 哦，扇面，
11: 两人见面一般都这样。
10: 哦，
11: 哟
10: 哟，
11: 这不曾瑞先生吗？
10: 那你好啊。
11: 哎呀，有日子没向您请教了。
10: 啊，有时间没见了。
11: 我托朋友从杭州带的好龙井可给您留着呢。
10: 哦，那不错呀。
11: 下周一您有时间没有？
10: 有时间我上你那儿去，
11: 我跟您聊聊天。
10: 好，咱们搓上搓上。
11: 您再瞧这扇子，
10: 怎么样？
11: 是不是都扇脸？
10: 哎，是扇脸啊。
11: 哎，那么说别的地方就不热吗？
10: 它别的地方它也热呀。
11: 也热，
10: 那你就扇别处试试。
11: 扇别处不合适，
10: 可以是来来，
11: 依着您哪儿热扇哪儿，扇别处
10: 啊。
11: 行，扇别处试试啊。哎呦，这不曾瑞先生吗？
10: 是我，是我，
11: 有日子没见了，
10: 不是吗？
11: 我托朋友给您带的好龙井，
10: 真不错。
11: 哎呦，有什么话您快说吧。
10: 怎么了？
11: 我这站不住了。
10: 这好了，再扇就趴下了，
11: 是不是？
10: 看来是差点。
11: 哎，扇别处就不合适。
10: 不好看，
11: 这是现在。过去老年间扇扇子规矩就更多了。
10: 这老年间扇扇子还有什么规矩？
11: 那讲究是文胸五度僧道领，巧嘴的媒婆爱扇尖。
10: 什么文胸五度僧道领？
11: 对，
10: 巧嘴的媒婆爱扇尖。
11: 咱可以一个一个说呀。
10: 什么叫文胸呢？
11: 过去的文人扇扇子啊，都扇胸口。
10: 扇胸口，
11: 扇子开的不大。
10: 哦，
11: 走起路来一步三摇。
10: 我都怎么走啊？
11: 这么走。要不这文人身上都不长虱子呢？
10: 怎么呢？
11: 全抖搂下去了。
10: 这好，顺腿往下流虱子。
11: 文胸。
10: 哦，文胸。那么五度呢？
11: 练武之人扇扇子都爱扇肚脐儿。
10: 扇肚脐儿？
11: 用的也不是这样的扇子。
10: 什么扇子？
11: 一尺二的大扇子。
10: 嚯，
11: 上头画着一百单八将。
10: 哦，
11: 啪一下打开了。习武之人武的三粗，说话瓮声瓮气的。
10: 怎么说呀？
11: 哎呀， 二哥，最近练了吗？啊，练了练了。昨天来了仨小子，非跟我比划比划。三

0: 初二全让我划了趴下了，哪儿都不热，就肚脐眼儿热。
1: 他也不怕肚子疼。
0: 五度，
1: 这是五度。
0: 对了，
1: 僧道领呢？
2: 过去出家的僧人啊，穿着那个衣服是又肥又大。
1: 哦，
2: 扇别处扇不进风去。
1: 是啊，
2: 只能顺着领子往里扇风。
1: 哦，
2: 出家人说话客气，
1: 怎么说呀？
2: 啊，师兄。
1: 哦。
2: 啊。师弟，
1: 多好！
2: 近来佛事忙吗？
1: 啊，
2: 不忙不忙。
1: 哦，巧嘴的媒婆爱山间，
2: 过去没有自由恋爱，
1: 哦，
2: 都是靠媒婆跑媒拉纤儿。这个媒婆扇扇子呀，都爱扇两个肩膀。
1: 是啊，
2: 一说起话来也好听。
1: 怎么说呀？
2: 哎呦，
1: 啊，
2: 这不二嫂子吗？
1: 哎呦，这不大妹子吗？
2: 哎呀，哎，我打听打听，家里那大小子今年多大了？
1: 哎呦，都26了，
2: 都26了，
1: 可不是吗？
2: 娶媳妇了吗？
1: 没呢。
2: 他改名我给张罗一个吧。
1: 哎，那太好了。
2: 我们邻居啊，有一姑娘。
1: 哦，
2: 哎呀，那姑娘长得柳叶眉、杏核眼、硬的小口一点点，可就一样。
1: 什么呀？
2: 没鼻子。
1: 没鼻子还给我们介绍呢，这不像话。
2: 您看这扇子是不是扇着两个肩膀？
1: 哎，对，
2: 哎，这就是扇扇子的规矩。
1: 还有什么有规矩？
2: 大家注意观察生活呀。
1: 嗯，
2: 咱们走路也有规矩。
1: 走路有什么规矩？
2: 您看走路的时候
1: 啊，
2: 咱们迈左腿甩右胳膊。
1: 哦，
2: 迈右腿甩左胳膊，它鸳鸯着。
1: 都怎么走啊？
2: 一般都这么走
1: 啊。
2: 哎呀，好多名家都来了。
1: 是，
2: 咱去看看去。
1: 好，
2: 走。哎呀，今天的机会太难了。
1: 嗯，
2: 上俱乐部啊。哎，您看，
1: 还真这样，
2: 是不是鸳鸯的？
1: 哦，
2: 必须得这么走。
1: 那要不这么走呢？
2: 依着您怎么走啊？
1: 他迈哪条腿抡哪个胳膊？
2: 迈哪条腿抡哪个胳膊
1: 啊？
2: 咱可以试一试啊，
1: 显着顺溜。
2: 今天好多名家都来了，
1: 哦，
2: 咱过去看看，机会难得。
1: 好嘛，这成了提线木偶了。
2: 多难看呀，啊！
1: 哦，
2: 没有这么走的。
1: 哎，那要走路的时候，这腿动，胳膊不动，行不行？
2: 那您就得吓跑了了。
1: 不可能，
2: 我再给您试一试啊。
1: 好，
2: 听说好多名家都来了。
1: 是，
2: 咱过去看看。
1: 好，
2: 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这刚从坟地里出来了，怎么这么走道？
2: 满着街诈尸的，这就。
1: 哦，
2: 您注意，这里头还有个规矩。
1: 还有什么规矩？
2: 走路的时候是鸳鸯的甩胳膊。
1: 哦，
2: 哎，可是但凡俩人一见面啊，
1: 嗯，
2: 一说话，这腿停了，胳膊也就停了。
1: 是这样吗？
2: 不信，咱来表演表演啊！
1: 试试。
2: 我从这边来，你从那边来。
1: 好，
2: 见面咱开始。
1: 行，好。
2: 哟
1: 哟呵，大仙
2: 李老师，
1: 哎，你好，
2: 久没见您了，
1: 可不是吗？
2: 身体挺好吧？
1: 挺好。
2: 家里我那阿姨怎么样？
1: 哎，都不错。
2: 哎呀，
1: 啊，
2: 哎，闺女挺好的。
1: 闺女好啊。
2: 哎呀，太好了！您再瞧这胳膊，
1: 这胳膊，这胳膊还真不动了，
2: 是不是不动了？
1: 哎，那要不这样呢？
2: 依着您怎么样？
1: 这脚停下了，胳膊还抡得着。
2: 俩人说话，脚停了，胳膊还抡得着。
1: 啊，对呀，啊，
2: 咱可以再来一来，啊，
1: 再来一次，好。哎呦，
2: 这不李老师吗？
1: 大姐，
2: 老没见着他，
1: 不是吧？
2: 身体不错，
1: 不错。
2: 哎呦，你老伴儿也挺好，
1: 都挺好。
2: 哎，有什么事您快说吧。
1: 怎么了？
2: 哎，这胳膊快酸了，
1: 我也累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我唱一回呀，噔噔的咯噔，那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到那黑夜白天。网络电台，
8: 这还真不熟悉，
7: 可以自己搭配节目哦，喜欢什么播什么。
8: 太好了，李涵，
7: 怎么了？
8: 你就在这儿给我们播一回、
7: 在这儿来一回啊，
8: 大伙儿欢迎欢迎，好不好啊？
7: 李涵网络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8: 这就开始了。
7: 首先您欣赏到的是
8: 什么节目？
7: 广告。
8: 广这个节目一上来就是广告啊。
7: 失眠熬夜，精神恍惚哦，朋友多半是肺热，妈妈总给我喝国窖1573。饿了吗？饿货，来条湾仔码头水晶汤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扭一扭，舔一舔，嘿，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
8: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您这广告都播砸了，知道吗？
7: 欢迎回来啊！首先呢，是我们为您带来的每周 TOP 歌曲排行榜节目时间，
8: 听听歌也不错。
7: 首先播放我们榜一的歌曲，
8: 什么歌啊？
7: 由吴青峰演唱的，起风了。
8: 哎，这歌好听，
7: 请您欣赏。
8: 来，咱听听啊。
7: 呜、起风了，播送完了。
8: 吴青峰播了个天气预报是吗？
7: 那不用着急啊，为您播放榜二的歌曲。
8: 啊，赶紧听第二个吧，
7: 来自林俊杰的。
8: 啊，这也好，
7: 不为谁而作的歌。
8: 这新歌我喜欢呢。
7: 演唱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几个模仿林俊杰的小技巧。
8: 还有这种办法吗？
7: 首先第一步啊，
8: 什么办法？
7: 露出你并没有的小酒窝。
8: 没有我露什么呀？
7: 第二步啊，将嘴向右平移3厘米，并且发出捏的声音。
8: 我发不出来，我。
7: 他这种反面变形就不要模仿了啊！
8: 你说我干嘛？
7: 接下来为您学上这首不为谁而作的歌。
8: 咱听听这个。
7: 演唱以前呢，先简单介绍一下。
8: 什么呀？
7: 这首歌呢，是我们在室外音乐节独家录制的版本，
8: 现场版的，
7: 请您欣赏。
8: 太难得了。

0: 由于起风了，我们就播到这里。
1: 这林俊杰没听吴青峰的天气预报是吧？
0: 因为我们是室外播放的版本。
1: 这室外您就正常静音录不行吗？您
0: 接下来
1: 啊，
0: 您收听到的是
1: 什么？
0: 我们的曲艺大观园节目时间。
1: 我最喜欢曲艺了。
0: 今天为您介绍的是
1: 啊，
0: 京东大鼓。
1: 这好啊，
0: 京东大鼓
1: 啊
0: 可以说是流传于北方地区的著名曲艺形式。
1: 没错没错，
0: 尤其董湘坤先生，
1: 嗯，
0: 那是代表人物，
1: 了不起啊。
0: 其中代表作
1: 什么呀？
0: 送女上大学。
1: 好听，
0: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是，
0: 那么今天呢？
1: 怎么样？
0: 不为您播放这个片段，
1: 真，你就不放？你说这么热闹干什么？
0: 播放一个大家轻易听不到的一个名段。
1: 哪段啊？
0: 《爱的魔力转圈圈》，请您欣赏。
1: 董先生唱过这段吗？
0: 当当啷的啷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怕我黑夜只是一瞬间呐、啊，转眼就忘记我要去冒险呐、啊。哎，当的滴个儿当，
1: 过门儿，
0: 当当滴个儿当，当当当当的滴个儿当，那转圈圈，当当滴个儿当，那转了一圈又一圈，是爱的魔力让我转圈圈。左一圈来可得右一圈呢、啊、一圈一圈一圈右一圈呢、啊、
1: 董先生那个节目叫你转你也吐，
0: 抱歉，
1: 哎，
0: 由于董先生吐了，
1: 嗨，
0: 节目就播放到这里。
1: 我说的吧、啊、
0: 我们这个曲艺大观园
1: 啊
0: 可以说是深受曲艺票友的喜爱
1: 啊，都喜欢您这个栏目。
0: 为此我们也希望很多的票友啊加入到我们
1: 一块融入。
0: 我们也开通了很多的线路接听他们。
1: 是啊，
0: 特此我们开通了有一号线
1: 啊，
0: 二号线，
1: 好，
0: 五号线，
1: 啊，
0: 十号线，
1: 什么
0: 十三号线、机场线以及八通线。
1: 你们开通的线路都是地铁线是吗？
0: 首先我们接通一下一号线的朋友
1: 啊。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1: 是谁呀、啊、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1: 那哪个曲艺啊？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1: 我还得配合您。您您好您好，
0: 您要表演什么才艺？
1: 我想表演吃饭。我特别能吃啊，一顿造三碗米饭啊。
0: 这跟你节目没关系啊。
1: 没关系吗？
0: 曲艺的才艺。
1: 曲艺才艺
0: 表演什么？
1: 我来段快板吧。
0: 可以啊。
1: 行吗？
0: 演唱什么节目呢？
1: 我来段传统快板节行车。
0: 非常精彩，
1: 给大伙打一段快板。
0: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表演。听众表演的非常卖力气。
1: 卖什么力气？我还没唱呢。
0: 我们主要是为了抛砖引玉。
1: 干嘛呀？
0: 播放我们珍藏的音频资料。
1: 播放谁的呀？
0: 为您播放北京的快板大王高凤山为我们准备的独家的珍贵资料。
1: 哦，行行行，
0: 请您欣赏。
1: 他唱什么呀？
0: 注意聆听
1: 啊。高老唱什么？不错，
0: 肠道不通畅，肚子憋堵胀，地果一叶一黄芪，别让老便秘，拖累好身体，排出毒素一身轻，是越活越年轻。快板都送完了，
1: 是我看出来了，养儿堂嘉宾是你，你说，你怎么对广告这么熟悉呀、啊？你
0: 接下来
1: 啊，
0: 为您播放的是
1: 什么节目？
0: 广告。
1: 刚才那不是广告吗？
0: 张姐
1: 啊，
0: 怎么刚跳这么会儿你就回去了
1: 啊？
0: 嗨，老王，再不回家该让我们老伴发现了。
1: 什么关系？这俩人
0: 不是这张姐
1: 啊啊，
0: 不是你慢点行不行？我都跟不上你啊。
1: 哦，
0: 嗨，你不知道，我这不是穿了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吗？
1: 啊，
0: 我跟你说，就我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那是小颗粒发泡，抽轻一微鞋底。我跟你说，我给我们老伴儿一人买了一双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我跟你说，你要想跟我穿一双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的情侣鞋，你就快去买一双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去吧。
1: 我就想问问这山寨品牌从哪儿弄的冠名？这是
0: 欢迎回来
1: 啊！
0: 本时段呢是为您播放的空中笑林栏目。
1: 哦，这太好了！
0: 今天呢，
1: 啊，
0: 播放由李涵、迟永志
1: 啊，我们俩
0: 为您点播的相声。
1: 我们俩点播的
0: 由李涵、迟永志合说，
1: 自己点播自己的相声。
0: 他们的相声是对春联，
1: 太不要脸了，这俩，
0: 请您欣赏
1: 啊！赶紧吧！
0: 您听我这上联
1: 什么呀？
0: 我这上联是骑驴磨腚，
1: 嗯，
0: 骑驴腚。骑腚还磨腚，
1: 嗯，
0: 听我这下联
1: 啊，
0: 我这下联是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扔不足。老王，你快点去买一双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扔不足的，租了一件老人鞋去啊！
1: 不是你们这节目太缺赞助了，宝贝儿。
0: 相声播送完了
1: 啊，这没说一段相声，这里
0: 接下来呢
1: 啊，
0: 是由我们台跟电视台联动的一个节目
1: 哦，还有这种互动类节目呢，
0: 叫做《回家吃饭》。
1: 哟，这节目跟我有关系。
0: 今天呢
1: 啊，
0: 我们请来了一位做淮扬菜的大厨。
1: 哦，淮扬菜好啊，
0: 叫布大厨。
1: 哦哦，
0: 相传 啊这个布大厨是三国时期布置布子山的后人。
1: 哦，名门之后，
0: 地地道道的淮扬人，
1: 了不起。
0: 今天呢，
1: 啊，
0: 也做一道淮扬菜的名菜。
1: 哪道菜？
0: 猪肉炖粉条。
1: 这是淮扬菜吗？这个，
0: 有请布大厨。
1: 哦，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呦我的妈呀，
2: 我就是布大厨。
1: 哎呀，
2: 我姓布，哎，我叫布会做。
1: 你等一会儿吧。不会做，你就是不会做。你
2: 那你甭管，
1: 怎么还有搭腔呢？这里头
2: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淮阳人。
1: 嗯，你是地地道道的沈阳人。
2: 那你甭管，
1: 怎么老有这句呀？
2: 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一道淮扬菜的名菜。
1: 哪道菜呀？
2: 猪肉炖粉条子。
1: 这不是东北菜吗？
2: 那你甭管。
1: 哎呦我的妈，
2: 首先第一步
1: 什么呀？
2: 准备猪肉
1: 啊，
2: 准备这么些个猪肉。
1: 多大呀？
2: 大家看清楚了
1: 啊，
2: 放在锅里你就咕啾
1: 咕啾。
2: 咕啾完以后呢，
1: 干嘛？
2: 准备粉条子。
1: 粉条子
2: 准备多少呢？
1: 啊，多少？
2: 那你甭管。
1: 哎，怎么老有这句？
2: 主要看你吃多少
1: 啊，
2: 吃多少你就放多少。
1: 嗯，
2: 放完以后看好表啊，咕啾这么长的时间，
1: 多长时间？
2: 放在那个猪肉里你就一块咕啾。
1: 哎呀，
2: 咕啾好了以后放在案板上晾凉，放盘里你就可以吃了。大家学会了吗？
1: 我学会什么了？我看得见吗？我
2: 说这么详细，你还没学会吗？
1: 啊，我学会了。
2: 你学会啥了？
1: 那你甭管。我就学会这句什么破节目啊！你这是？
0: 接下来
1: 好节目没有？
0: 为您播放一段好节目。
1: 啊，好节目，赶紧！
0: 这个节目呢，
1: 啊，
0: 是我们每周的疯狂英语时间。
1: 哎，这个好。
0: 今天呢，
1: 啊，
0: 还是学习一个句子。
1: 嗯，
0: 学习一个单词。
1: 我跟您学。
0: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句子是
1: 什么
0: ？The next station is 回新西街南口。
1: 啊，
0: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单词是
3: 回新西街南口。
1: 我就知道是这个。什么？您这是英文吗？这个
0: 啊，不要走开
1: 啊。
0: 接下来呢是我们本台的最后一个栏目
1: 啊，赶紧到最后一个节目吧。
0: 特意开通的
1: 啊，
0: 歌曲大点播节目时间
1: 啊，就是我可以点歌。
0: 今天呢还是接通我们很多线路的朋友。
1: 哦，
0: 首先接通一号线的朋友。
1: 哎，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1: 哦，对，忘了我是一号线。哎哎，你好，
0: 你要点播什么歌曲？
1: 我想听的歌太多了
0: 啊。
1: 这么说吧，你那儿有什么歌？说几首我挑挑。
0: 我们可以说是中华曲库
1: 啊，
0: 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不会的。
1: 我说这位同志，你这说话大点啊，
0: 这还搂着说呢。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0: 啊，
1: 我听过的歌也特别多，
0: 是吗？
1: 你只要一张嘴，我就知道你那儿放的什么歌。
0: 您说什么？
1: 你只要一张嘴，我就知道你那儿放的什么歌。
0: 听这首，
1: 来。
0: 什么歌曲？
1: 这歌是《无言的结局》。
0: 这不知道，您别瞎说行吗？
1: 废话，你得出声啊！你不出声，我听什么呀？
0: 出声就知道。
1: 你赶紧吧，
0: 听这首歌
1: 啊。
0: 董小姐，
1: 不董小姐吗？
0: 我的妻
1: 啊，
0: 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喽喂？
1: 这是
0: 娘子啊哈，我们去哪里呀？套马的汉子，你升上了天空哟。你在南方的艳阳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的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好想好想让我们荡起双桨，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亚拉索，那就是猴哥，猴哥，你 可曾想起了我？我想大声告诉你，死了都要爱，在电线杆上多嘴，不见不散。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我想要飞到我的天空飞。

0: 您好，您还没有挂断吧？啊，
1: 我这要能挂断，我早就挂断了。
0: 您知道这是什么歌吗？
1: 这不知道，
0: 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
1: 这歌叫什么名啊？
0: 这歌叫《我在童话里遇见了董小姐》，我对她说我死了都爱你，你知道不知道？我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你该干嘛干嘛去吧你。
1: 别说了，
2: 枣木、梨木、苹果木啊！
3: 我头回听说这果木算硬木啊。这衣裳有非遗吗？
2: 太多了。嗯，看您是做中式啊，是做西式，哦，还是做庄过了？
3: 庄过。

0: 戏装裹在身上我们都能做呀，
1: 吓我一跳。
0: 要说戏装做的最好的
1: 啊，
0: 北京剧装厂，
1: 对，
0: 那服装做出来、
1: 啊、
0: 再给您刺上精绣，
1: 嘿，太漂
0: 又漂亮又好看，
1: 可不是、
0: 嗯、
1: 哎，什么款式最适合我呢？
0: 哦，要说最适合您的
1: 啊，
0: 京式旗袍。
1: 哎，
0: 真的，你要穿这旗袍啊、
1: 嗯、
0: 那朋友还得多买两张票。您说您穿这么漂亮、
1: 啊、
0: 不得来一张遗照吗？
1: 遗照，我照遗照干嘛呀？
0: 非遗的照片啊。
1: 哦，
0: 要说非遗照片照的最好的
1: 哪儿啊？
0: 那就得是大南照相馆了。
1: 大南，
0: 因为这个大南照相馆，
1: 就别说了，那叫大北照相馆
0: 啊，南北通透。
1: 哎，他这买房来了。
0: 这个
1: 行了、啊，咱就说到房了。咱说这柱上有非遗吗、
0: 啊？太有了
1: 啊！
0: 首选叫官式古建筑，营造记忆。
1: 有官式的，
0: 嗯，那都是按故宫的格局给您修的呀。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您住在这么豪华的房子里，
1: 啊、
0: 再给您摆上一台龙顺城的硬木家具，
1: 硬木的
0: 呀，
1: 嗯，
0: 枣木、梨木、苹果木啊，
1: 我头回听说这果木算硬木啊。你拿我当烤鸭子了
0: 啊？对呀、
1: 啊，
0: 烤鸭也是非遗。
1: 烤鸭嘿
0: 啊！
1: 我跟你说，烤鸭呀，你别说了。
0: 怎么了？
1: 我问问你吧。
0: 啊，不烤鸭子，改烤我了。
1: 哎，你说这烤鸭啊，
0: 啊，
1: 分几种？
0: 它一共分两种。
1: 哪两种啊？
0: 这难不住我啊。
1: 嗯，
0: 一种是焖炉的。
1: 焖炉的。
0: 一种是挂炉的。
1: 哦，焖炉的哪儿好啊？
0: 便宜坊。
1: 挂炉的呢？
0: 同仁堂啊。
1: 哟呼！哎，行，别说了，
0: 这
1: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别说。各位，他可说漏了，他说这什么挂炉烤鸭哪儿好？是同仁堂的烤鸭子好。你给大伙儿说说吧，这同仁堂的烤鸭子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这么胖，
1: 嗯，
0: 你怎么还好意思吃烤鸭子？
1: 我是，你管得着吗你？
0: 你说你这么胖，你吃完烤鸭子你难受，你怎么办？
1: 我忍着。
0: 你怎么办？
1: 我忍着。
0: 哎，你难受了，难受。哎，对了，
1: 啊、
0: 难受，溜溜达达的，你就奔了同仁堂了。
1: 我上那儿干嘛去？
0: 哎，到同仁堂买俩大山楂丸吃下去，帮助你消化消化消化消化。
1: 嘿，他朝我身上来了。
0: 这么跟你说吧，这同仁堂的很多手艺和工艺也都是非遗。
1: 不是吗？
0: 同仁堂 啊，历史悠久，中外驰名啊。
1: 对呀、
0: 啊，始建于清康熙八年的北京。
1: 嗯，
0: 同仁堂开的是、
1: 嗯、老药铺。
0: 对呀、啊，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
1: 对呀、
0: 啊，先生那么好比甩手自在王、
1: 啊，
0: 药王爷就在当中做十的名医啊、
1: 哦，
0: 分裂在两旁啊、
1: 嗯，
0: 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
1: 挂不得挂，他又差数来宝了。
0: 对呀、
1: 啊，
0: 数、
1: 嗯、
0: 来宝
1: 也是非遗。你说的哪都是非遗，
0: 你都明白了。
1: 哎，咱往下说
0: 啊，
1: 行呢？
0: 行
1: 啊。
0: 哎，刚才我给你讲这些好不好？
1: 好啊，
0: 我给你说的这些行不行？
1: 太行了，
0: 有行了，
1: 有行，哪个行啊？
0: 哪个行啊？
1: 出行的行
0: 也离不开非遗啊，
1: 是吧？
0: 出行
1: 啊，
0: 我对
1: 有吗？
0: 我哎，我领着你天上飞一圈吧。
1: 说你吃烤鸭撑糊涂了，那飞得上去吗？
0: 啊，当然您要飞
1: 啊，
0: 咱们得选一风大点的日子。
1: 干嘛呀？
0: 像您这个体型，怎么也得七八级风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哎，给你捆在扎眼风筝上一松手，你上天了。
1: 给我放上天了？
0: 哇，这可是你的荣幸啊！
1: 怎么呢？
0: 哎，那扎眼风筝到现在300年的历史了。
1: 哦，
0: 制作讲究四艺啊，叫扎糊会放啊。
1: 对，
0: 而且扎眼风筝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1: 哦，
0: 肥燕、玉楠。
1: 哟，我是那大肥燕呐。
0: 对呀。铁肩高耸凌云志，一展侠灵可齐天、说的就是你呀、
1: 那就是我。
0: 嗯，哎，您琢磨琢磨，那最大的扎眼风筝可3米多宽呢，
1: 那么大个，
0: 那可不是吗？
1: 那绑上我就飞上去了
0: 啊！当然了，你也用不了那么大个了。
1: 是啊，
0: 就你这个体型的、
1: 啊，
0: 有个1米5的屁帘，你就飞得肉肉的。
1: 对了，我骑着这屁帘，我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哎，您琢磨琢磨 啊，您说您飞上天以后，
1: 怎么了？
0: 想看看天坛、故宫、大前门这些非遗的建筑、
1: 哎，
0: 方便不方便？
1: 太方便了。飞得高望得远，
0: 那可不是吗、
1: 嗯、
0: 不仅看什么方便，
1: 怎么
0: 想去哪儿更方便了？
1: 为什么呀？
0: 到地方了，风筝线一脚、
1: 我就摔死了。
0: 大北的照片用上了，
1: 你再提照片这事儿，我跟你急。
0: 我就是想跟您说呀、这生活当中处处咱们离不开非遗，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包括您、
1: 沙
0: 盘围棋、来盘象棋、听段京韵、品一段京剧，从北京料器到宝三交易啊。
1: 呦呦呦呦，咱怎么还跟人要交易？ 易，
0: 这交易像话？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那走私来了是吧？摔跤的技艺
1: 哦，这摔跤也是非遗，
0: 那可不是吗？
1: 哎，
0: 摔跤讲究特别多呀，
1: 啊，
0: 讲究手势两扇门
1: 哦，
0: 全凭脚迎人
1: 哇，
0: 大绊子三十六，小绊子如牛毛啊，
1: 不错，
0: 光脚底下一个别子就好几十种啊。
1: 你给说说，
0: 有支别子，
1: 啊，
0: 支别子、揣别子、蹬别子、切别子、扛别子、腰别子、手别子、夹脖别子、
1: 哦、
0: 麻花别子、搓窝别子、棉手别子、撑手别子、过腿别子、撩别子、借手别子、饶手别子、盖脖别子、背脖别子、上脖别子、侧脖别子、蹬袖别子、蹦别子、咧手别子、大拿着别子、盖后气别子、反夹臂别子、圈胳膊别子、抽腿背部别子、抱胳膊别、双的带别、双的门别、勾子续腿别、窝勾续腿别、胯带遵守别。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0: 你等会儿，
1: 你
0: 不是你先等，你先等，不是你等会儿
1: 干嘛？
0: 你这是要摔我是怎么着？
1: 你可别害怕
0: 啊！
1: 我打算给你先来个拥抱的别子。
0: 哎，哪有这个别子呀？
1: 我太激动了，咱们赶紧为非遗啊做宣传。
0: 哦，您想好了？
1: 我早想好了。
0: 太好了，来之前我就琢磨好了。
1: 是啊，
0: 我呀，我稍微这么给你一化妆，你就是一款著名的非遗产品。
1: 赶紧开始，
0: 来，你先带上这个。
1: 哎呦，我带上这个
0: 啊！咱们呀，稍微的 啊，就这么一化妆，
1: 一化妆，哎呦呵，咱赶紧为非遗啊做宣传
0: 啊！家伙，戴好了
1: 啊！
0: 来，稍微这么一化妆，这就齐了。
1: 不是，我这是什么呀？
0: 多一处的烧麦呀！
1: 我呀。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十年、二十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
5: 哎，
4: 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 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嗯、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

0: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啊，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2: 对，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泳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

0: 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7-4206.1 2 ZL2017-2-13942.3 ZL2017-2-13485.3 4 ZL2017-2-14086.6 ZL2017-2-10-0865.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事儿花了。

0: 知道，你往长点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

0: 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鲜艳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那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2: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池里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池里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池里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池里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泳池里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池里。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池里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泳池里

0: 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有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8: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北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9: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0: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7: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2: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摄影有一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1: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有一赛吧，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1: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欢迎您的参与。
14: 最终大奖，
15: 最终大奖，
16: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房，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赶紧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5: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5: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啊，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

0: 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43498-3 ZL2017-2-13985.3 ZL2017-2-13986.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